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女演员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位非常会演的刘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良。
0: 他等下讲话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啦，
1: 我比较吵啦。
0: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Hello， 刘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部影后嘛？你自己本身是上个月有二刷是吗？
1: 哎，没有错。
0: 哦，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喜欢到想要二刷？
1: 其实二刷的其中原因是我们表演课有老师拿就是影后的剧本给我们演，所以我们就会去揣摩那个角色的心境啊，跟一些演技之类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戏呢，它主要是在凸显演员的演艺技巧，就是他本身故事我觉得也算是蛮完整的啦。但就是说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就是真的剧本很好的剧本比，就当然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不是那么完整精妙的作品。但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凸显这几个女演员的演技，那我觉得凸显的非常好，然后也可以从他们演技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看了可以就是完全的沉浸在就是这些女演员带来的情绪的波动里面的一部戏，所以我非常喜欢。
0: 哦，那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她的基本资料好了。影后这部剧呢，它是2024年在 Netflix 上映的一部影集嘛，它是由严艺文担任编导的。
1: 已经两年了吗？
0: 对，已经两年了。
1: 两年了，天哪！
0: 对，明年就三年了。
1: 三年了，三年之痒。
0: 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严艺文自己本身以前也是演员嘛，所以他在诠释就是这一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会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像是一开始就是他有演了很多各种对于女演员的生活啊，讲了很多像是对女演员的刻板印象，就撕开了明星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感觉。他们会很直白的诠释他们在聚光灯下背后的真实的人格，还有一些幕后人员的日常啊。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广电系嘛，
1: 没错。

0: 个最大的典范嘛。
1: 对，演艺圈都只喜欢新货这样子。
0: 哎、欸，这好像不是，也不是这样子说啦。那这部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部分，除了演员之外，就是在讲女性，所以里面就有很多各种不同女性的身份上的拉扯，像是演员啊，在面对妻子、母亲或者是女儿这种各种角色，他之间的冲突，
1: 社会上的角色，现实中要面对的事情，
0: 对，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来就是演艺圈的一些潜规则跟八卦啦，
1: 啊，年尾，
0: 对啊，那剧中融入了很多就是演艺圈的真实生态，比如说，哦，这两个女明星不合啊，或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一些潜规则，还有经纪人跟艺人之间的革命情感，就会让观众就是有一种，哇，你现在在窥探这个内幕的感觉。
1: 对，啊，
0: 对，那里面的卡司也是相当的厉害啦，像刘良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实力派的演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几位主要的角色吧。首先呢，是由谢云轩饰演的薛雅芝，他以前就是曾经是当红演员嘛，后来他就退居幕后，在结婚之后跟自己的老公也就是导演李子奇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奇亚影业，他就在里面担任制作人。那同时呢，他也是黎心妮跟史艾玛两位的经纪人嘛，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看起来表面上，哦，事业非常强大的人，但我觉得啦，他在里面的演绎其实他是一个有点恋爱脑的人。刘良你觉得呢？
1: 确实非常恋爱脑，就是你大家都已经跟就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然后已经知道他有这么多缺点，但是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0: 对，而且还选择跟他结婚，然后跟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就是发生一些冲突。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蛮为他觉得不感到不值得的。
1: 没错。
0: 对，那当然除了第一位女主角以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第二位她的好闺蜜周凡，这个是由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杨谨华饰演的角色。他就是那位金钟奖共估非常多次后来失意落魄的那种天才型演员。
1: 他有失意落魄吗？
0: 他有啦，他就是到处玩啊，也不算失意落魄，哦，他我觉得他就是活得有点就是，
1: 需要散散心的感觉，
0: 活得有点太糗了啦。
1: OK，
0: 对，那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是打破女演员都非常端庄的形象的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大拉拉的个性嘛，包括他连行为啊，就是可能翘二郎腿什么的，他就是都展现出他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所以他也不会愿意为了赚钱然后去屈服演艺圈的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那像是他会在社群媒体上发他那个拿着那个酒瓶直接大跳的影片，流量你还记得吧？
1: 有
0: 音浪太强
1: 不
0: 晃
1: 会
0: 被
1: 撞
0: 到
1: 地
0: 上对，那个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他什么都敢讲的个性其实也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带来一些问题啦，那就是也造成了他跟薛雅芝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大冲突。
0: 对，那后面他也有遇到一位非常欣赏他的流氓，
1: 好帅哦
0: 是不是很爱？ 我自己也很喜欢流氓这个角色，所以之后呢我们再来稍微提到一下这一对可爱的 CP。
1: 没错。
0: 对，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史艾玛，他是一位这个声音可能观众朋友就听众朋友们就知道可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他是一个新人演员，后面呢他凭借着各种各样的技巧跟心机嘛，算是有一点点心机去得到他想要的角色，后面也是非常幸运的被看见了。那最后呢他就是后来成为薛雅芝公司的演员嘛，就是薛雅芝是他的经纪人。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就是真的想要他是很崇拜周凡，他就很想要进入演艺圈，就是他从跑龙套啊到真正的进入演艺圈这个阶段其实改变了非常多。那因为史艾玛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流量你觉得？因为你之前表演课有演绎过这个角色吗？
1: 我觉得史艾玛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0: 嗯，
1: 然后但他的有野心就是，但是他就会一直安慰自己说啊，就是为了要工作，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更多钱，你为了要出名，所以你好像可以做很多就是超越你底线的事情。但其实这些都是自我安慰的感觉，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好像觉得说就是没关系啊，我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我是为了要红，因为我是要从底层爬起来的人，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0: 就是哦，我好像要从底层爬起来，我就应该要就是去做一些很好像超越道德的这种事情，但其实不太应该这个样子，就是在大家眼中会变成说是有点就是那种绿茶婊那种感觉，而且他后来也是就做了很多。
1: 不太好的事情啊，对，就是其实他后面一开始他其实可能是要很想要单纯的，就是进入演艺圈，然后想要红，想要被大家看见。但是后面我觉得他的这个初心就逐渐的变质了，而且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刻。
0: 他变成一直要去抢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只要去就是弄别人啊，然后去获得自己的资源。
1: 而且重点是他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抢了别人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去做了这件事。
0: 他就是自我催眠的感觉。
1: 但是史艾玛，因为在一开始，观众朋友其实是从史艾玛的角度开始去看这个演艺圈的，所以他在一开始的人设，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怎么讲初
0: 有
1: 心
0: 种那
1: 吗？
0: 小资女孩向前冲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对，我以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啊，但是我觉得可惜啦，就是事与愿违，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0: 他真的跨过太多底线了。我觉得如果有一点底线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说啊，那他就只是很努力。但他已经就是超越很多底线，就他已经背叛朋友啊，然后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对。
1: 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而且你在经历过这么多，要保持初心，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史艾玛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也是让观众朋友们看见现实，看见现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在里面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刚刚前面提到的很多角色嘛，像是黎心妮啊、妮妮，还有潘英英啊、柯丽芬等等的。那这些角色呢，如等等之后的名场面分享，如果我们有讲到的话，我们再来多做介绍，因为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就是其实他的细节真的太多了。
0: 他针对每个角色做了很多的刻画，所以其实要真的讲都讲不完。
1: 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讲不太完，所以我们就主要就先分享这三位。主要的女主角，
0: 好的呀。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在这首歌是陈星月跟李杰明的《Bounce
0: 来 bounce baby baby bounce bounce baby
1: 对，
0: yeah，
1: 刘洋想要秀这段非常久了，
0: 没有啦，
1: 你在说什么笑声？好，那我们就在这首《Bounce》中间，我们就要即将到我们的名场面环节喽。
0: yeah。

0: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那我就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听完这首 Bounce， 就是想有那种舞动感，
3: 很弹欸，当当当的，
2: 对对，真的有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名场面了。我们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名场面呢，是有关于薛雅芝跟周凡的友谊名场面。
3: 嗯，
2: 对，那他们最大的名场面，我觉得应该就是闹掰的时候吧。
3: 对，吵得好凶欸。
2: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闹掰，其实是因为周凡其实本来就不太喜欢薛雅芝的老公李子柒嘛，
3: 没错，
2: 对，所以他当下就是喝了非常多酒，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对李子柒和薛雅芝都不太尊重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他们难堪啊，毕竟在这么公众的场合，然后他还拉不住哦。
3: 对啊，
2: 他还完全拉不住，
3: 跟脱缰的野马一样。
2: 对，那后面吵架的时候他们讲的话其实也都蛮重的，像是薛雅芝有说在周凡面前他永远都是第二名，
3: 在你面前我永远都是第二名，然后还就笑一下这样。
2: 因为他就是因为周凡一直都没有拿金钟奖嘛，
3: 嗯，
2: 那其实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周凡永远都是那个遗珠之汉，
3: 嗯，
2: 然后薛雅芝又赢他了，然后周凡又输给他了，这样
3: 好像赢的不是很名正言顺的感觉。
2: 对对，所以听到我知道我明白薛雅芝心里的不舒服啦，
3: 嗯，
2: 所以他会讲出这种话，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是违心之论，
3: 但我觉得不是。
2: 真的吗？
3: 因为他前面其实就已经在讲，因为他前面不是有个刘导就是还是什么样的骚扰他，
2: 嗯，
3: 然后他就说就是说哎，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对刘导发脾气，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圈子混下去，
2: 嗯，
3: 但是我不行。然后他前面其实有讲到说 就是薛雅芝是学院派的，他是演莎士比亚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是从小演员做起，
2: 嗯，
3: 所以他也是就是从小演员一路演到女主角，
2: 嗯，
3: 但周凡一出来就是女主角，哦，大家眼中的天才演员，大家都抢着要他，
2: 嗯，
3: 所以他有资本可以跟导演对呛，
2: 嗯，
3: 或干嘛，
2: 嗯，
3: 但是薛雅芝不行，
2: 嗯，
3: 所以就是薛雅芝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我这么努力，然后你看后面就有说啊，
2: 嗯，
3: 如果就是你这样天赋型演员就好的话，那我那么努力干嘛？
2: 嗯，
3: 这样
2: 对对，
3: 就是会有这种不满，我觉得是积压已久的。
2: 哦，他其实心里本来就是有，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不愉快，但是因为他喜，
3: 嗯，
2: 就是他友谊的爱嘛，
3: 嗯，
2: 他友谊上他真的很喜欢周凡这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到后面就是哦，真的忍不住要爆发了的那种感觉。
3: 而且他其实很尊重周凡这个人，就他其实觉得说周凡其实是一个，
2: 嗯，
3: 他是有实力的女演员，然后薛雅芝是认可他的实力的，
2: 嗯，
3: 所以他是觉得说就他其实没有原本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2: 嗯，
3: 但是借着这一次婚礼就是好，哦，他们有这样的冲突，
2: 嗯，
3: 然后就是周凡就在那边就是说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嫁给他，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2: 嗯，
3: 这样子就是好像在就是羞辱他做的决定，
2: 嗯，
3: 然后他就是他明明就是已经下定那么大的决心想要嫁给这个人，
2: 嗯，
3: 想要帮助这个人完成他的梦

0: 强，
1: 嗯，
0: 然后结果这个姐妹没有支持她，
1: 嗯，
0: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跟其他人一样都在贬低她，
1: 嗯，
0: 她就一借着这个机会把她心里面积压这件事情说出来，嗯，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
1: 对，
0: 不是影响友谊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看就是周凡的时候，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嘛，但是他的做自己有的时候其实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因为他什么都说，嗯，然后他就是他这样子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其实会出现一些裂痕，
0: 嗯，
1: 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话，像薛雅芝他后面也有讲到一句话，
0: 嗯，
1: 我觉得他讲的其实就是也让周凡就是可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相信爱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说可能因为他在结婚嘛，
0: 嗯，
1: 那李子柒很爱他，嗯，所以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爱你不是我们错了。
0: 对，
1: 我那时候觉得哇，我其实听了有点难过你知道吗，我看了那一段就是吵架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过，
0: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话。
1: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和好也相对来说蛮好笑的，他们和好也是因为那首音浪太强，
0: 嗯，
1: 不晃
0: 会被撞到地上的。
1: 对，他们就是在 那是一个酒局吧，
0: 对对对对，
1: 跟王董吃饭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那种演艺圈都会有应酬嘛，
0: 对对对，
1: 他就跟王董吃饭的时候，那个因为妮黎心妮这个角色，
0: 对对对，
1: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心疼他的啦，因为他以前是演三级片的，
0: 就是为了家庭然后出来演，
1: 对，
0: 就是收入就是报酬比较高，但是也要拖比较多的这种片，
1: 对对，嗯，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像他们之前在里面的台词就有讲到一句话，
0: 嗯，
1: 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对啊，
1: 对，那像王董就在那个酒局上面调侃李心妮，
0: 嗯，
1: 可能想要她就是跳一个性感的舞蹈这样子，
0: 对，他就说你演过禁锢爱奴啊，
1: 对
0: 对，
1: 那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周凡呢就替他出来解围，就开始跳那个音浪太强嘛，
0: 对，他就说王董我要跳，然后就跳那个，
1: 对，他一开始跳完之后，后来就是薛雅芝也一起来跳，
0: 对，就放组合技这样，
1: 对，放组合技我觉得那段其实蛮好笑的，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后面呢他们跳完之后嘛，
0: 嗯，
1: 他们就是到外面去抽烟冷静，
0: 对，抽烟，
1: 那周凡就是抽了烟嘛，然后他就把烟丢到地上，
0: 嗯，
1: 然后周凡就是主动，我觉得周凡就是他这个人他主动拉下脸，然后跟薛雅芝说想要跟他和好，
0: 嗯，
1: 然后薛雅芝就说你如果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你就把你刚丢的烟蒂吃掉，他真的吃了，
0: 因为就是好像是周凡跟他说，就是说那我要做什么才办法让你原谅我，
1: 对，
0: 他就说啊，那不然吃烟头啊，然后就然后捡起来就
1: 吃，他真的
0: 真的吃了，
1: 然后那时候雪雅芝就说周凡你真是一个疯子哎，欸，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可能，因为他原本可能只是随便讲讲，就没想到周凡真的去做，
0: 嗯，
1: 所以他的个性其实我觉得相处起来是，我觉得其实以朋友来说他们真的蛮互补的，
0: 嗯，
1: 对啊，真的是蛮可爱的，
0: 对啊，一个很疯狂，然后一个就是很这样很沉着很理性很冷静的一个人，
1: 对，那当然后来呢就是他们和好过后李子柒就出轨了史艾玛嘛，
0: 啊，对
1: 对，那这个
0: 好像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吧，
1: 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情愫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就是到出轨，
0: 就已经听同一首歌了嘛？
1: 对，已经开始听同一首歌了。那个时候就发现蹊跷了。那这个名场面呢，就是因为史艾玛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地方住，
0: 对，
1: 所以薛雅芝就先让他住在李子柒的工作室里面。
0: 对，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但是
0: 很可怕，
1: 但是毕竟你想，就是薛雅芝跟史艾玛差那么多岁，而且他是史艾玛的经纪人，
0: 嗯，
1: 他当然就会觉得说，哦啊。艺人啊演员啊有一些困难没有关系，他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助，
0: 好像给一些帮助是应该的，
1: 对，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是出于好意，他真的没有想到李子柒跟史艾玛会有那么关系，那他们的情愫其实我觉得是那种慢慢的展开，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开上的那种，
0: 嗯，
1: 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史艾玛他就是在李子柒很痛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之前有那一场魔鬼戏嘛，
0: 嗯，
1: 他们有一场大家一起跳舞的戏，一直 NG，
0: 嗯，
1: 一直 NG， 一直重拍，
0: 嗯，
1: 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在拍不完的时候，史艾玛就趁他抽烟的时候跟他说加油，然后给他一个千纸鹤，
0: 哦，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魔鬼场有两个事情嘛，
1: 嗯，
0: 一个事情是李心妮，然后一个事情是，那個，
1: 周凡
0: 我上次想讲杨金花，
1: 嗯，
0: 是一个是李心妮他，
1: 嗯，

0: 就是被爆绯闻、
1: 嗯、
0: 然后周凡就是他脚受伤嘛、
1: 嗯
0: 啊、其实两件事情都跟薛雅芝有关，一个是薛雅芝的朋友，然后一个是就薛雅芝带的艺人，然后薛雅芝力保黎心妮、
1: 嗯、
0: 所以就这两件事情其实都让
1: 李
0: 子柒对薛雅芝就这两个人其实有冲突、
1: 嗯、
0: 有裂痕、
1: 嗯、
0: 所以更让史艾玛可以就是哦，就是、
1: 嗯、
0: 导演啊怎么样，就给个纸鹤、哦、我好可爱、
1: 嗯、
0: 然后就进去了这样子、
1: 嗯、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其实啦、
0: 嗯、
1: 因为薛雅芝跟李子柒的角色他们是制作人跟导演嘛、
0: 嗯、
1: 所以其实制作人跟导演在思想上面本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导演就是可能想要把这部戏拍好、
0: 嗯、
1: 但是制作人呢他又身为经纪人，他可能会比较去在意一些
0: 艺人的生涯呀、啊、
1: 对
0: 什么的，
1: 对他比较想的比较远嘛，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对于作品他们都是想要让作品变得更好、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李子柒可能就会觉得说薛雅芝这么女强人的个性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是都要找薛雅芝啊什么的、
0: 嗯、
1: 都觉得好像没有把他这个导演放在眼里，
0: 就他好像没有那个主动权，他好像不是可以控整场的人，
1: 对对，所以他就那个男人的自尊就起来了，
0: 对，
1: 他就感觉自己的自尊被伤到了，那就是在各种小细节啊，像他们在首映会之后有拥抱啊，导演你怎么来了，直接抱上去、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有 a little 越界，
0: 对，
1: 有 little 越界，
0: 年轻的肉体啊，
1: 对，
0: 薛雅芝说的、
1: 啊、年轻的肉体，对啊，那就是但是李子柒呢他其实除了就是这种肉体的概念之外，他其实是欣赏史艾玛的才华、
0: 嗯、
1: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0: 对啊，
1: 对，因为他觉得史艾玛真的演得就是特别好，特别会演戏、
0: 嗯、所以他也把他拍得特别漂亮，
1: 对，
0: 剪接是哭的那
1: 种，对啊、
0: 嗯、
1: 他就觉得说他史艾玛天生就要吃这碗饭，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史艾玛为什么会让李子柒这么喜欢，其实是因为他每次都在李子柒最脆弱的时候出现，然后告诉他说、
0: 嗯、
1: 你很棒啊，你很优秀，所以李子柒才会慢慢就是哦，深陷其中晕了晕船这种的，
0: 而且反而是薛雅芝做不到，因为薛雅芝要跟他讲就是这些、
1: 嗯、
0: 就是对或错，然后就是权衡利弊、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史艾玛不用，史艾玛就只要当一个就是、
1: 嗯、
0: 哇你好棒你好棒，就当个幼儿园老师就好了，
1: 对，他因为他只身为一个演员，但是薛雅芝在李子柒的生命里面其实扮演了制作人，然后扮演了他的合伙人、
0: 嗯、
1: 扮演了他公司艺人的经纪人、嗯、
0: 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同时又是他的老婆，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去，我觉得这种矛盾感是没有办法去兼顾的，
0: 就角色之间冲突，
1: 对
0: 对,
1: 对，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令人心痛的，因为薛雅芝其实也是想要让这个作品更好、
0: 嗯、
1: 然后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处理工作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李子柒呢其实我觉得他后面犯下了这个错之后他才想到薛雅芝的好，像薛雅芝他为了跟李子柒能生一个小孩、
0: 嗯、
1: 他一直打针、欸、
0: 对啊，
1: 然后要放弃很多可能他喜欢喝酒他喜欢抽烟他都不能做，
0: 嗯，
1: 就是他为了李子柒其实放弃了很多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也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家变得更完整，
0: 对，
1: 但是李子柒在出轨的那一刻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觉得啦，
0: 真我觉得他还是有，就是 他不是跑了吗、
1: 嗯、
0: 就是他好像就是有一点，但我觉得当然懦弱的成分大一点、
1: 嗯、
0: 就考虑到薛雅芝的成分当然少一点、
1: 嗯、那个名场面，那个名场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好、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史艾玛在住在李子柒工作室的时候，然后李子柒他就进工作室、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微微的情愫在了，
0: 对，粉红泡泡，
1: 对，粉红泡泡那个存在，他们就开始那个表演课说哦，我之前上过要模仿对方的那个动作，
0: 对，要开始摸，
1: 对，开始摸来摸去，但是不是没有摸到啦，就是有点像一面镜子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的情愫了嘛，然后后面呢史艾玛做的事情真的是让我大跌眼，他直接把衣服脱了、
0: 嗯、他真的很高端，就是他一开始用那种就是碰手啊，就是这种小碰，不会太色情、
1: 嗯、
0: 然后面就直接这样，
1: 对，
0: 两颗打出来，哇靠，吓死人了，
1: 他直接脱，我吓到，然后那个时候、
0: 啊、
1: 李子柒一开始哦、喔、他是选择走出去、
0: 嗯、
1: 他说对不起我要回家了，那只是说我要走出去哦、喔
0: 嗯、
1: 他走出去之后我那时候就说李子柒这个男人可以相处，哇，那个时候薛雅芝就是一定要跟他结婚，哇，我觉得哦， 徐雅芝真的是接对了，
0: 真

0: 男人，
1: 对，真男人。结果李子柒给我冲回了，
0: 真的是很过分这样子。
1: 他给我开门冲回来，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整个
0: 烂，
1: 对，我那时候整个大跌眼镜，你知道，我想说啊，现在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0: 而且就立住了，跟就是又写出来，显得他就是。哇，我还没有勇气出轨，
1: 对，
0: 就你要就直接做下去就算了，
1: 对，
0: 你还要跑掉，然后说，
1: 对，
0: 还是做一下好了，然后就跑回来再做这样子，
1: 对，
0: 什么人啊？
1: 那薛雅芝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多明确的证据，从李子柒的各种行为就可以发现，像他开始听那些哦小男孩乐团的歌，以前他根本不会听团呢，
0: 对啊，
1: 对啊，而且他可能就是渐渐就是在家里的时间变少了，
0: 嗯，
1: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从各种小细节薛雅芝就有发现那个不对劲，
0: 我要去工作室干嘛，
1: 对
0: 什么
1: 对，嗯，那但他其实发现的时候，我觉得他那段真的演得太好了，他那个时候用唐老鸭的声音讲话嘛，
0: 嗯，你说跟他摊牌的时候，对，
1: 他就说你是不是跟你跟史莱玛是什么关系，然后他就开始他那个时候就流鼻血，
0: 嗯，
1: 因为他身体本来就其实不太好，嗯，他那时候流鼻血，然后他就那个李子柒就很紧张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很吓到，但是他看到薛雅芝其实就是流鼻血的时候他又很紧张，所以他就说，嗯，头抬起来嘛，然后薛雅芝就推开他说，你知道流鼻血头抬起来是错误的方式吗？
0: 嗯，
1: 就是他开始就是，然后李子柒就那边在那边说什么，哦，我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对啊什么，我真的很讨厌
0: 小孩子脾气，
1: 对，很讨厌，而且我觉得薛雅芝能这样子笑着说出来，其实哇，我真的看了，我那时候看了，其实真的觉得很心痛哎。
0: 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笑出来是觉得自己很可笑，就是他没有想过这段感情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对，
1: 对
0: 啊，
1: 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为了公司嘛，
0: 嗯，
1: 他为了公司可能要忙很多事情，
0: 而且这公司就是为了捧李子柒创立，
1: 对，而且他就一直，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没有顾上老公的心情，但是呢，
0: 啊，
1: 我觉得他。在这个阶段李子柒敢在这个阶段他慢慢陷入一个更加年轻有生命力的一个存在，
0: 但是很恶心，
1: 对，但是我觉得李子柒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是自卑的，
0: 嗯，
1: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觉得薛雅芝，哦，薛雅芝不应该比他好啊什么什么的，大家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靠他，明明他也是老板，他就会有一种，哦，他自己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不是薛雅芝的错，
0: 因为他之前的那部戏就是薛雅芝得奖，他自己没得奖，
1: 嗯，
0: 就好像是说，哦，好像李子柒的作品就一定要靠薛雅芝抬脚才能做出来，
1: 嗯，
0: 好像是他靠他才上去的，
1: 对，
0: 但其实不是，就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
1: 嗯，
0: 但是他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就不如我老婆好，
1: 嗯，
0: 我好像没有办法镇住我老婆，
1: 嗯，
0: 啊，我什么事情都要我老婆管这样子，
1: 嗯，
0: 好像我就是没有实权的人。
1: 你刚刚讲话有点像李子柒，
0: 对啊，就是要
1: 有，
0: 就是很直男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有你刚刚有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边其实我就觉得说，哇，那时候我们应该要相信爱情吗？
0: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但是不要找这种鸟人。
1: 对啊，其实周凡跟薛雅芝他们之前的冲突，
0: 嗯，
1: 因为李子柒发生的冲突其实有很多次，也有一次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0: 嗯，
1: 那个薛雅芝得奖了，
0: 嗯，
1: 但是李子柒没有得奖，
0: 对，
1: 然后李子柒居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为周凡开心，欸，他是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奖，
0: 嗯，
1: 然后周凡，不是周凡了，薛雅芝，对不起，
0: 嗯，
1: 薛雅芝还哄了他很久呢，薛雅芝那个时候哄了他很久，他在那个晚上他拿影后，
0: 嗯，
1: 然后还要哄他自己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李子柒嘛，
0: 嗯，
1: 然后周凡就很不爽，他就觉得说，
0: 嗯，
1: 啊，你为什么不能就是真心的祝福一下你自己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行，
0: 嗯，我觉得他一直把自己的不如人，
1: 嗯，
0: 这错误推归，就是把它归咎在别人太优秀上面，
1: 对，
0: 就是不是自己不足，是别人太优秀，然后就反而去怪那个优秀的人，
1: 嗯，对，我
0: 很不公平，
1: 对，我其实觉得这样子是蛮不对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对，那就是我觉得从这一段就是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性啦，
0: 他没有什么责任心这样之类的，
1: 对， 對，嗯，其实薛雅芝其实很早就发现了不对劲了，
0: 嗯，
1: 对，但我觉得我在这一段期间我看到了一段很棒的友谊，就是周凡跟薛雅芝，
0: 嗯，对，
1: 因为那个时候薛雅芝就 那时候很难过嘛，然后他就跟周凡说、嗯、你就骂我吧，你看你说的话都成真啊、嗯、
0: 你说的对啊
1: 对啊，但是但是薛雅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希望得到一个安慰的。那周凡也没有，就是直接说：“哦，你看，我当初就是这样讲啊。”你看是不是、
1: 啊？
0: 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会出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劝你自己的朋友，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晕船，你永远劝不回来，然后最后哦分手了100次，要结婚了。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会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对，就是
1: 对
0: 这种情况其实是蛮常发生的，
1: 就是不适合的人，然后姐妹又一直要跟他在一起。
0: 对，就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薛雅芝她其实在女强人的外表之下，她其实蛮恋爱脑的。
1: 对，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她是觉得为了爱情克服一切这件事情很浪漫还是什么吗？我不知道。
0: 我觉得因为她跟李子柒有着革命的情感，因为他们就是从他们两个都没有，都不是那个谁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东西。就像后面他们发现，薛雅芝发现李子柒出轨之后，李子柒还是想要一直挽回。而且史艾玛那个时候有跟他说，他希望李子柒能离开薛雅芝。
1: 对。
0: 但是李子柒做不到，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割舍，就是薛雅芝这么多年，即便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别人，但是他跟薛雅芝这之间的那种情谊是永远都磨灭不掉的，因为
1: 就更渣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抉择。
0: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渣男啦，老实说。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周凡其实真的没有说错，只是
1: 长不大的小屁孩渣男。
0: 对，只是周凡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说出来而已啦。就是这个也是错也算是错误的方式，在人家的结婚典礼上。
1: 想象一下你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可能你每天都很累，然后但是你好朋友每一天就是可能5天一小吵，然后3天一大吵，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把你弄到凌晨2、3点，然后你可能隔天还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很崩溃。
0: 对，我是觉得会很崩溃。
1: 最后他们两个还要结婚了。
0: 对，好啦，这其实是真的。
1: 你想往他们头上射飞镖，你不觉得吗？
0: 我是没有这么极端啦，就是，但是我觉得周凡那时候也可能真的是喝醉。他就是忙了，
1: 对，
0: 他就是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讲什么。
1: 我觉得他是壮胆，那就是可能壮胆，他想要就是真的就祝福他们，就是说啊，我麻痹一下好了，结果麻痹到最后啊，就超级麻痹了，
0: 喝开了。对，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很多人性啊，然后还有爱情啊、友情的各种方面存在，我觉得是蛮好笑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我们就来听那首出轨的歌曲
1: 啊，出轨的就是被发现的歌曲。
0: 对，没有，也不算被发现啦，就是我觉得
1: 出轨的小曲，
0: 出轨小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因为我昨天就是自己在那边复习嘛，我在复习他们的 OST 们，然后我就自己在
1: 中毒了，
0: 对，我就中毒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上头。
1: 對，
0: 这首歌其实看起来是听起来是那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但其实是史艾玛跟李子柒的出轨之歌哦。但大家还是可以听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首歌。
1: 难怪子柒沦陷了，
0: 对，难怪子柒沦陷，因为歌太好听了。
1: 对呀、
0: 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1: 来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0: 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太上头了，很洗脑
2: 耶、
1: 欸、
2: 真的，
1: 我脑袋里都是那个史艾玛在哼这首歌的画面耶、欸、
2: 我满脑子都是史艾玛说我想要拥有你的那个画面
1: 哦，对这首歌其实蛮符合他的心境的，
2: 没错。
1: 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了我们的嘉宾刘亮。
2: 哇，压力好大，没有啊
1: 你有没有想要就是点歌给哪一个角色呢？
2: 我想点歌给潘英英。
1: 潘英英，那你要不要大概来介绍一下潘英英在剧中的角色？她是由曾婉婷饰演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她的心境也是蛮多元、蛮丰富的。
2: 嗯嗯，我觉得潘英英这个角色，她我觉得她很极力的想要隐藏她所有不完美的一面，然后想要给大家看到她最完美的那一面。
1: 嗯、
2: 然后她有一个。名场面嘛，就是他在一边吃披萨，就是他那个时候被拒绝，
1: 嗯，
2: 就
1: 是、被他的有点像前夫拒绝，
2: 嗯，对，就是前夫、嗯，然后就是本来他们有机会可以就是
1: 复合，
2: 一起复合或干嘛、嗯，但他前夫就是前夫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不生活的人，
1: 嗯，
2: 就是他前夫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就是家庭的那种感觉、嗯，
1: 他说他没有办法跟公主度过一辈子，
2: 对，
1: 嗯，
2: 就是但是就是。就潘英英当然就是他对他自己要求非常高，
1: 嗯，
2: 然后他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1: 嗯，
2: 就是他在生活中也在演，我觉得他就是他会，我觉得他想要，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自己不自信，
1: 嗯，
2: 就是他对于他过去的那一些他是想要抛弃的，
1: 嗯，
2: 所以他就改名嘛，他本来叫潘碧珠不是吗？
1: 对，
2: 然后对啊，后来就是后来才变成潘英英这样子，嗯、那。嗯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把戏演好啊，想要把生活过好

0: 样，想要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好，
1: 嗯，
0: 就是但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难过在心里面。那我想点这首歌给他呢，就是有点像是他在跟他的前夫告别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呢是中岛美嘉的歌，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是终章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我当然很不希望这件事情结束，
1: 嗯，
0: 但是你有你的追求，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放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这场戏后面也是潘迎莹的一个转变，
1: 嗯，
0: 就是她从没有办法接妈妈角色，到她会去接这些她原本不想演的角色，
1: 嗯，
0: 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她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样，然后她可以到了一个年纪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我觉得他因为他的前夫其实长期在国外，但是呢，
0: 对，
1: 因为潘英有在那个名场面有说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0: 哦、
1: 他
0: 对
1: 说
0: 他没有办法抛弃现在有的，
1: 他说他，而且他说他没有办法演戏，他不当演员他会死掉，
0: 他没有办法不演戏，
1: 对，他就是他真的就是感觉是他希望他是为了一个为演戏而生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某方面他没有办法割舍。在这边的一切，所以他也在某方面他需要放弃。
0: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脱离光鲜的生活、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荧光幕前，他在那个状态下，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对，我还是那个可能看起来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潘迎莹。”
1: 嗯，
0: 然后我可能不会是潘碧珠，我不会是我自己、
1: 嗯，
0: 我可以是很多的不同的角色，然后我可以是很年轻的妹妹、
1: 嗯，
0: 我可以在大家眼里还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生。
1: 嗯。
0: 但是他一回归到现实，他一脱离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生活，他回去他就是他自己，他就只能是他自己，他就只能看着他自己慢慢老去。他不管做再多的事情，他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光环在，那光环是支撑他活下去很大的一个点。对，然后但是这个也是光环破碎的一角，就是光环开始出现裂痕，他也知道对这光环可能不能永远都跟着他，然后壁虎也为了他牺牲了那么多，好，那我就
1: 壁虎就
0: 放下这光
1: 是他
0: 环。
1: 的经纪人
0: 对
1: 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哇，这首歌选的蛮好的，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首歌歌名，我们就来听听看喽。
0: 好，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 Epilogue，然后是出自他的 Real 这张专辑。那是在他罹患耳咽管开放症宣告停工以后，经历2年的休养推出来的复出大碟。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非常多很好听的电影主题曲之外呢，它的音乐也迎来了新的深度跟这些生命力的展现。对，所以选这首歌呢，就是也有点象征着就是潘英的新生啦，就是他开始了他新的旅程的这种感觉。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2: 哇，时间不知不觉真的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要来到我们最后的悄悄话时间了。最后我就是想要分享我最爱的 CP， 就是周凡跟流氓。那周凡就是他，因为他长期住在酒店里面，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就跟酒店的前台流氓结缘了。那周凡在这之前，他觉得他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谈恋爱的人，因为他看他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恋爱脑啊，然后可能深陷其中，然后他就是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好好爱一个人。所以他在遇到这么真诚的流氓的时候，他因为年龄的关系退缩了，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爱一个人。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流氓他真正爱的人不是这个女神周凡影后啊那个什么的，他真正爱的是，对，他真正爱的是那个最单纯的周小凡。
3: 要哭了哦。
2: 对，那后面周凡也终于跨越了心理的障碍。他在游览车上啊很荒唐，就是他冲去那个流氓云林的老家嘛。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流氓就带小朋友在游览车上，他就冲上那个游览车，用勇气为背景的音乐，然后跟流氓告白了。那段我真的哭得很惨耶，而且我是二刷的时候我还是看到哭的那种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终于能跨越自己的那一步，然后真的找到了那么爱自己的人。那影后的结局最后就是那个金钟奖嘛，最后在颁奖颁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3: 就那个颁奖典礼现场，然后就是在转各个镜头，然后带各个人的那个。
2: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金钟奖，在金钟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结局了。就是很恭喜最后呢杨谨华就是以周凡这个角色得奖了。
3: 对对
2: 对，
3: 对，
2: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发了一篇

0: 脆
1: 啊，对，然后还飘出去了。
0: 对，我发了一篇脆说杨谨华终于演影后拿影后这样子，我就发了这个，
1: 终于不是遗珠之憾了。
0: 对，终于不是遗珠之憾。我后来发的这篇就是突然爆出去嘛，然后我也被吓到，
1: 啊，
0: 因为那篇应该有好像我记得有十几万人点赞，嗯，然后我就有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这么有共鸣，
1: 大家都有共鸣。
0: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嗯，对，就是所以，但我也真的是很喜欢杨谨华这个演员，啊，
1: 演技真的非常的细腻，
0: 对，
1: 而且很努力。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位入围的女主角就是谢盈萱，然后林廷义跟杨谨华，嗯，其实他们三个都演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嗯，这部剧真的选角就是选得特别的，我觉得很完美了。
1: 对，
0: 而且每个角色的刻画真的都我觉得非常的鲜明，
1: 嗯，
0: 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剧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很谢谢刘良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欸，
1: 谢谢大家，谢谢梅宁轩，
0: 嗯，
1: 对，
0: 就是他就是带给我们节目很多欢乐啦，
1: 啊，
0: 这个应该是，对啊，这个应该是我录过最欢乐的一集。对啊，就是可以突然流量就会大唱，他不是大跳，他是大唱，嗯，
1: 对，大唱 bounce 就大唱一下这
0: 样。对，当然我们也很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哦。影剧任意门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我们就在这首梁静茹的《勇气》、流氓跟那个周凡的《定情》歌曲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对啊，记得时间大家来听哦，
0: 嗯，好，拜拜
1: 拜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

0: 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3: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3: 我是主持人涵涵，
6: 我是露露，
3: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集，我们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露露。那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三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首先带你关注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风波。这则新闻其实已经发酵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食药署接获了中联油脂通报，他们自主检验发现自己家的大豆沙拉油含有致癌物苯胼皮，而食药署陆续公布受影响产品，受影响的业者增加到了360家。那为什么现在要跟你们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要提醒你慎防假新闻。网络上有谣言说中联吹哨者在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随即私下通报食药署，却因为卫福部五月要参加世卫大会，要所有人暂时保密。对此食药署已经出来澄清，当局第一时间接获投报后就已经启动相关调查并采取相关措施，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并贩售相关产品。所以这边就要提醒你，目前当局还在持续更新受影响的产品，要如何退费以及退货都可以留意有关当局的最新更新。也提醒你不要因为恐惧而相信网络上的谣言，记得要做好事实查核。那说到食物，最近有一则攸关美食的新闻，这里也想要跟你分享。国际美食评鉴米其林指南公布了2026年的必比登名单，台南再次创下纪录，今年共有30家美食店获得必比登推荐肯定。没错，上个星期节目才跟你们分享南北差异，也包括美食的部分，这个星期就带给你这个好消息。今年新增的3家必比登推荐店家分别以羊肉料理、鲜鱼家常菜以及传统冬菜鸭料理获得评审肯定。管理局表示，台南美食兼具历史文化、人情风情以及多元特色，从巷弄小吃、台菜料理到特色餐厅，都值得旅人细细品味。台南旅游网已建置台南米其林美食地图，欢迎民众下载参考，并将配合2026年的米其林指南最新名单，陆续更新美食地图以及店家资讯。下一趟到台南时，不妨拜访美食名单上的店家，来趟府城多元的美食之旅吧。再来最后一则，是喜欢悬疑恐怖戏剧的朋友应该都有特别关注的。今天7月28号，台剧《聪明镇》将会登上 Netflix。 说到悬疑恐怖，就少不了日本恐怖漫画大师伊藤润二，而这部影集就是改编自伊藤润二的作品，由梁咏琪、陈妍霏等人主演。故事描述一对母女搬进一个人人都非常聪明的小镇，但这份聪明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秘密。目前预告曝光后，已经在 SIRS 还有各大的社群平台掀起不少讨论。知名女艺人小 S 的女儿许希文也有参与演出，饰演阔鱼少女这个经典角色。她还爆料说自己太过紧张，妈妈每个晚上都陪自己揣摩角色。如果你平常就喜欢悬疑惊悚这类型的作品，记得把聪明镇加入你的片单。明天开始一起来看看这座聪明的小镇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那说到戏剧，很多精彩的故事其实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合作有误会，当然也少不了冲突。一首歌回来后，等等就把焦点带到大家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的各种相处话题。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让我们等会再回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想必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朋友吧？
2: 当然喽，
1: 那必须得有吧。无论是可以真心交谈的朋友，还是在校园中偶尔会说到话、会分到子的朋友，我们都会一起相处啊、聊天。但就算是朋友，也会有吵架的时候。这一单元我们一起来聊聊朋友间的争执以及解决办法。首先，我认为朋友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原因，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生什么很大的事啊，或者很严重会危害到双方利益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双方的看法以及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接受以及不能接受的点。当看法不同，或是刚好踩在彼此比较不能接受的点上，就蛮容易发生争执的。我来分享之前国中跟朋友的例子好了。我个人呢是秉持着，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不努力，那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不要抱怨的这个想法。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期中考之后，段考出来，我朋友公民不及格，老师就释出补救的成绩办法，像是背书啊、默写这样。那我朋友在补考完的路上就有点小抱怨，像是哦，公民好烂哦啊，我就说啊，你都没读书啊，一定会成绩不好。他就有点小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努力了。我说那、啊、你都在考前看一看，这样算有念哦。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这件事会吵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我们两个人对

0: 认真读书这件事的定义看法不一样而产生争执，
1: 就是让人有一种他是在假装努力的感觉，对不对？
0: 没错，
1: 明明这件事他就不是非常用心，但是他又要营造的好像自己很努力但是得不到结果的受害者氛围。如果是我一定很受不了这种朋友。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经验，不过反而是对方常常用一个假装不努力的方法来说话。举一个发生过的例子来说，那个同学经常很努力的准备比赛，但是他就是偶尔会拿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成绩嘛。可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抱着一个安慰自己的心情，他在这之后就会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很想得奖，对这个奖也不是很在意之类的。可是他明明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在意，但是他又批评赢过他的那些得奖人，甚至还造谣对方是靠关系得奖之类的。我那时候真的很受不了他的这个个性，所以我就渐渐远离他。可是为了顾及同学的氛围，我其实没有实际跟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好。可是如果我说了的话，就是还是会吵架吧，我觉得。
0: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依我们能力，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慢慢远离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了。
1: 对啊，
0: 那前面说到会产生争执是因为可能看法不同，那我们来聊聊朋友间会产生冲突的几个方面好了。我自己是觉得讯息已读不回是朋友间蛮常会吵的事情，像我之前就有跟朋友吵过，那我就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我刚上高一，大约刚开学过三周后吧，我就发现我朋友开始已读不回我。因为我跟我朋友会一起约在校门口吃早餐嘛，那有时候他晚到就会直接进教室了，所以我就传讯问他说你又到了吗？反正他死不回我，我就这样一直在校门口等他，等到第一节上课快打钟。
1: 你超挺耶。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超挺，我站超久，然后我也跟他反映过很多次，结果他都说抱歉啊，我没注意。后来有次是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就跟他吵架。后来吵一吵，我真的不太能接受他给我的理由，我们就冷战蛮久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因为真的蛮难解的。
1: 有，就算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讯息，我觉得只要会影响到别人，像是有人在门口等我，我怎么可能会不回？而且如果是不读不回就算了，他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可是他是已读不回，他对这种事情感觉很不在乎你吗？所以我觉得反感这件事情很正常，
0: 对吧？而且他也不喜欢已读不回啊，但他就是这样做了，就有点小难过了。
1: 他就是犯贱。
0: 没错，就来讲一下他给我的理由。他说是因为别人也已读不回他，所以他才已读不回所有人。
1: 话不是这样说的好吗？
0: 真的。好，话说回来，那露露勒，你觉得朋友间会产生争执的点有哪些？
1: 我的话，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习惯自己去找到答案的人，像是关于入学之类的重要相关资讯，我就会自己去看注册组的一些通知。但是有一些人，他们都不会自己去看那些重要讯息，遇到事情只会一直问别人。如果是自己确认过，想要找人 double check 就算了，可是有人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就单纯只是懒得自己找资料，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类型。可是每次遇到我就是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啊，因为是朋友也不好直接跟他们吵架。
0: 来，遇到这种的我后来都有一个解法，就是虽然不适用全部人，但大部分这招一定有效。
1: 什么招？
0: 就是当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假如说那个选课资讯时间 是在哪里，那我就会回这个我也不知道耶，然后你要讲得很真哦，不行假假的。接着就要说还是你要 Google，
1: 就装傻嘛。
0: 没错，装傻，装傻到底，而且你要很真。这时候你手机一定要收起来，因为如果他看到你手机拿在手上，他会叫你查，不行，你要收起来让他自己查。重点是要看着对方眼睛讲，真诚看着他的眼睛，非常重要。
1: 他这样子就不会再叫我帮他了。
0: 没错，我这招屡试不爽，你们可以试试。
1: 学到了呀。
0: 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朋友间也很常因为这个吵架，就是时间观念，不论是出去玩约时间还是分组一起做事。那像出去玩约好一个时间，一定会有会一直迟到的朋友跟很准时的朋友。
1: 对，
0: 我在网上就是蛮常看到会有人吵这个的啦，但是因为我朋友也都是会迟到的，我们就是一起迟到啊。
1: 我也是。
0: 后来就练出默契，因为 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所以就可以推断说他们出门

0: 到集合地大概多久？来推我自己还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准备，然后再外加10到5分钟，
1: 一定要迟到五分
0: 钟，一定要
1: 钟
0: 15分钟，这个扣打要加进去。
1: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还不错啊，因为我跟我朋友也都是这种很 chill 的类型，chill chill 的，所以就是非常能理解，我们都很爱迟到。
0: 对吧？迟到很好啊，
1: 对，
0: 那
1: 很好吗？
0: 我觉得蛮不错的
1: 好
0: 啦，
1: 吧。
0: 一起迟到就很好。那好，话说回来，像高三有一次分组，因为那阵子就遇到一些事情，跟原本比较好的朋友分开了，那我就换到另外一个群体，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很准时，甚至会超前进度的。那我们就有因为这个小吵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很拖的人，但最后我们就是有讨论出一个平衡啦，所以后续的分组进行都还蛮顺利的。
1: 虽然我觉得迟到不太好啦，但是我觉得只要跟朋友有沟通好就没关系，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在出去玩的时候还蛮常迟到的。可是他们就是对我还蛮好的，算良好朋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我们还会拿对方的迟到时间来打赌，就是你觉得某某某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啊？哦，我觉得他会迟到10分钟之类的，就是很好笑。
0: 其实真的蛮好笑，来打赌，那代表你们感情其实蛮好的。
1: 我用。
0: 好，虽然我们只讲到了几个例子，但是有时候争执往往都是从这些小小的地方出发。吵架听起来很不好吧？但是因为吵架，我们反而能更了解彼此的界限跟想法，更了解这一个人。
1: 真的，如果不好好把想法表达出来，就会跟我之前的例子一样，就是关系只能渐行渐远，都不能说出彼此真正想说的话。
0: 不能说的秘密，
1: 好。
0: 好吧，反正我有发现，像以前我跟朋友的争执是会口气很差，那想当然对方说话的态度肯定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1: 对啊。
0: 后来就越长越大嘛，就从每次的冲突中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像是透过之前的经验，我发现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吵起来，是因为口气很差，然后态度很不好。也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过，就急着批评。那现在我就会先停一下，让自己冷静冷静，让自己能好好说自己的想法。那如果对方的观点真的让我无法接受的话，也改不过来，我就微微笑就好了。毕
1: 对啊，
0: 竟有些想法跟思考习惯是真的很难改呀，
1: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很固执嘛，只能
0: 真
1: 坚持
0: 的。
1: 自己的想法。
0: 哎，就是好好说，他们也就不改，那没关系啊，就微笑就好
1: 对
0: 了。
1: 啊，
0: 那露露，你觉得呢？有没有透过以前争执的经验，让你学到一些事情？
1: 以前我和朋友吵架的时候，都是就是大吵一架，然后什么事都没有解决，就是把自己的所有情绪都抛出来而已。然后这种状况通常就只能随着时间让气氛比较就是缓和恢复原状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年纪都蛮小的，就是国中、高中甚至小学，就很血气方刚啊，没有办法好好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没有办法冷静接受对方提出的看法。但是现在就是高中、大学以后，随着年纪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虽然没有办法避免争执，但是我可以选择怎么冷静地跟对方说自己想要传达的想法，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情绪这样。我也学会在争执的时候可以接纳还有反省自己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友谊，就是不要靠冷战来解决问题吧。因为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的好好讨论，就没有办法让争执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抛下自己的面子，还有对对方的成见，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认错，也会对双方的关系都比较好。
0: 没错，其实有时候吵一吵，突然理智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是自己错了。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没办法抛下面子，所以就会一直僵在那边。那就像你说的，虚心接纳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诚恳认错，这点真的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一段良好的友谊关系。
1: 没错，
0: 虽然争执这两个字听起来很不好。但是，我们也都透过每次的争执来审视自己，尽量让争执的伤害度减低。因为如果争执很严重，其实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或者因此产生隔阂。
1: 没错。
0: 但话又说回来，不可能每次的争执都能平静啊。所以在争执之后，双方有没有破冰，以及再从头来看这一次的争吵，就觉得蛮重要的。虽然我说到争执之后破冰很重要。但是我反而是那种 很难捞的

0: 要面子的那种人，因
1: 哦。
0: 为我觉得要主动说很抱歉，或者我下次还要再这样让你不舒服，要跟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别扭，有一种把自己掏空的感觉，
1: 就觉得很尴尬。
0: 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还蛮幸运的啦，都有遇到会主动说这些话的朋友。当有人开头之后，我也就能比较敞开自己的心说。那露露是吵完会主动破冰的人吗？
1: 我觉得我也算是会比较主动先去道歉的人，可是以我的经验的话，其实感受不到双方是谁刻意在破冰，因为通常就是互相道歉，而且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就是对对方有意见的时候，我常常会顾及气氛，没有办法就是当面的跟他说，因为现实中很难撇除情绪化的发言，所以我通常会尽量选择在传讯息的时候和朋友发生争执，说是虽然说是选择啦，可是就是多少还是要吵一下。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只要在讯息里面，我就可以好好的思考我要讲什么，然后再跟对方传达我的想法。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对破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是双方说开了以后，互相道歉，然后回到学校又像以前一样和平相处啊。虽然一开始多少会觉得有点僵硬，可是相处一阵子，我觉得又和好如初了。
0: 看来我们的经历蛮不一样的哦。现在我可能是比较偏向你这一种了，但过高中就很直接啊，也没想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就会争执很严重，然后不理对方，所以就需要破冰。这我就可以分享高一的事情了。我那个朋友很容易睡着，上课会睡，甚至是断考，他有因为睡着而没有完成考试。
1: 太扯了吧！
0: 认真认
1: 他就是
0: 真，
1: 没写完考卷，这样吗？
0: 他没有，他直接趴下睡，作文，然后自然
1: 然后
0: 就
1: 就
0: 是生物。
1: 写一半之类的。
0: 对，然后分就超低。
1: 哦，
0: 对，然后因为他很常睡嘛，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上课睡着的时候，你要叫我。"然后就 OK，我遵守这个约定，我叫了。就他凶我，他起床气，他凶我，
1: 超没水准。
0: 真的好。他其实人还蛮好的啦。后来下课，我原本是想跟他好好的讲，但是后面我真的是我觉得太委屈了，后面就越讲越激动，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那因为上课钟声响起来。后来我们就谁也没有理谁，最后是他来先跟我搭话啦，说他很抱歉，所以我也就顺势跟他说我的想法。后来我们就和好了。
1: 幸好他还算是讲理，就是不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的错，
0: 没错，不然我真的是直接原地绝交
1: 受不了。
0: 那接着另一点很重要的是，吵完之后有没有从头看这一次的争执？我认为当我们吵完了，也和好了，也都回到平静的状态。我们反而能够更加理性的来看待这一次的事件，而且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回顾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很好笑。
1: 对，就是，你为什么那样凶我啦？
0: 而且你那时候说这样，我真的不懂你在想什么啊？
1: 对啊，你那时候是太生气啊，什么之类的。
0: 就很好笑，然后
1: 对，
0: 就能更放松的心态来看，然后因为争执而收到回馈反而会更多。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小测验好了，我就有请ChatGPT 好伙伴设了一个小测验，我们可以来玩一下。我们先答题，然后我们最后再揭晓结果。
1: 好。
0: 第一题的题目是：如果朋友突然取消和你的约，你第一个反应是 A 直接问为什么，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C 已读不回，等对方主动，D 算了，下次再约。我先好了，我会选 B 先说没关系，但心里很介意。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介于 A 和 B 之间，但还是 B 多一点了。因为通常对方要取消，应该就会自己说原因啦，所以大概知道就好，不必特别问。不过心里很介意的部分倒是还好，可能会难过一下下吧，因为好不容易约到却取消了。
1: 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直接问为什么，因为我会想要从他取消的理由来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当好朋友。因为如果他是一个长期会用“我就有点懒得出门呢”来取消约会，我就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有责任感的人，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跟这个人出门玩，
0: 我觉得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吧？
0: 马加油！好，第二题，和朋友意见不同时，你通常会 A 当下讲清楚，B 忍一下之后再说，C 不讲自己消化，D 看对方态度决定。我的话，我是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决定，因为如果对方的态度是比较轻松的，我可能会选择说出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讨论。那如果我觉得对方很想要这样做，或者是他态度很坚定的话， 我评估之后觉得这样做也可以，

0: 我就会自己消化。
1: 我的话我也会选 D， 看对方态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可以讨论的状况，我就会当下讲清楚，就是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好像不太好之类的。可是如果气氛不对，像是他就是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是他觉得我说的话不太好的话，我就会等一阵子再跟对方讨论，然后又回到我的老招，就是传讯息。传讯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0: 我也认同，因为传讯息就是不用直接面对面，不会有态度不好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回归到很最原始的理性的状态下。好，那第三题，吵架后你通常会 A 主动道歉， B 等对方先开口， C 冷静几天， D 装没事。哎，这一题有点难，我可能还是 B 等对方先开口，但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会大吵，所以依照我以前的经验，我会选 B， 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开口，有心魔。
1: 对啊，我的话，可是我的话应该是会选 A， 主动道歉。因为我觉得在吵架的时候，就算对方是事件，就是吵架事件的起因，可是中间争执的过程，我还是会有犯错的地方啊，像是说话说得太重，或者是讲错之类的，所以我就会选择在说开之后互相道歉，好好跟对方认清错误。
0: 这点我就应该要向你学习的。 OK， 好，我们现在要来公布我们结果咯。嘟嘟嘟嘟嘟嘟，选择对多次 A 的人是沟通派，有问题就想解决，不喜欢拖着。 B 最多的是体贴派，很在意对方感受但容易委屈自己。 C 最多的是逃避派，不喜欢冲突，希望时间解决一切。 D 最多的是观察派，会先看情况，不会冲动行动。看来我是体贴派的 B 哦。
1: 有哦，
0: 但也确实啦，我是还蛮在意对方会怎么想的。不过容易委屈，我自己是倒也还好啦，因为有时候争执就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啊，那我就退一步，不然我觉得一直争要怎样，其实超级难受的，我不能接受。
1: 对，真的。
0: 然后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真的都能，我是说真的，我真的都能接受对方的意见。那我 OK 我就退啊，说不定也能有不同的体验。
1: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硬要跟人家争执的话，我觉得就是双方的感情会变差，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很不好。
0: 而且只要想到就是要跟对方讨论什么事情，就会觉得算了，就都听他的好了。我觉得这点才是会委屈的情形，因为你知道他会这样回你，所以你也不想跟人家就是讨论啊什么的。
1: 对，我的话我是沟通派，我是 A， 因为我就是曾经有过跟人家大吵一架，然后我就好好跟他沟通啊，然后就成功的挽回了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老实的跟对方说出自己感受，然后如果可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关系一定会也会变得更好啊。就是我可以说哦，我这里错了，然后我觉得你那里也不太好，就是互相了解就会变得更加的好。
0: 没错，看来我们的类型是还蛮不同的哦。有时候争执是因为双方看法不同而产生的，所以在跟朋友相处中啊，了解对方的看法跟习惯真的很重要，会避免不必要的争执。
1: 没错，
0: 这一单元我们聊了跟争执有关的经验与看法，争执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事情，如何冷静的来谈谈双方的看法真的很重要，而争执也能带给我们成长，让我们更能好好的审视自己。下一个单元我们将会来聊聊我们大学的分组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红豆。
2: 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露露，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上一单元我们聊到了与朋友相处间常见的各种冲突，也分享了一些解决的办法。那这一单元也就是第三单元，我想要和你们聊聊的是跟大学生活息息相关的分组经验。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分组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分组的经验耶。
3: 哦，真的吗？
2: 嗯，因为大部分的课程通常都是自己读自己的，只会在体育课啊、音乐课那种艺能课才会有分组活动，所以上大学以后遇到这么多分组，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3: 我反而觉得我高中

0: 不，应该是说我遇到了老师，他们都希望用比较活一点的方式来教课，不希望课程那么死板了。像前面说到的音乐课啊、体育课之类的，艺能课会分组之外，就连国文、英文、地理、学测会考的科目也会分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光其实还蛮常跟同学一起讨论分工完成作业。所以读了口传之后，我是还蛮习惯每个课都有分组的。
1: 原来，虽然我们读的都是普通高中，可是每个学校的学习方式真的都差很大。可是不管是早接触还是晚接触，我觉得分组真的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总是会有分组的活动。这几年不是有一个说法是 "i 人 e 人"吗？我之前在社群媒体上常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发文说自己特别讨厌分组，因为自己实在太内向了，没办法接受这种高互动的模式。
0: 我有看到这种贴文，虽然我个人是偏 I，但我还蛮喜欢分组的，因为有时候老师派的作业难度是真的需要分组就才能完成啊，而且分组有组员一起工作，压力也比较小。
1: 我也是，虽然不是每一次的分组经验都特别好，一定还是有就是最后闹掰的啊。可是我觉得在团队活动中可以学到很多个人作业学不到的东西，还可以看清楚合作对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还蛮不错的。
0: 真的，如果够衰遇到雷组员，在分组的时候看清楚，以后就能尽量不要再与他们分到一组，及时止损呐。如果够幸运的话，还能跟自己想认识的人一组。
1: 对，真的，我们平常已经磨合习惯，就我们两个，我跟涵涵，我们通常只要可以在一组的时候就会在一组，所以遇到随机分组的时候，我反而还是会有点小紧张。
0: 但我觉得透过分组认识不是自己社交圈的人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分组其实蛮像踏出舒适圈的，像是通识课分组就一定会跟自己不认识的人一组。
1: 真的，就像我们之前一起上通识的瑜伽课的时候，期中、期末的分组都会需要和不同科系、不同年级的学长姐一组。那时候是大一菜鸟，虽然现在也是大一升大二菜鸟，但是要跟大三、大四的学姐说话，其实还是蛮紧张。
0: 而且虽然学姐都是表现得很善解人意，但是因为毕竟这里就是大四，他们已经毕业，所以讲话起来其实还蛮有那个身份差，所以会紧张。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只要鼓起勇气跟自己不熟的组员一起讨论，就慢慢的也不会再害怕跟不熟的人交流，还能顺便练习沟通。
1: 对，我觉得在沟通这方面，个人作业真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学到，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可以啦，甚至不交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对，真的，沟通的能力对分组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作业是跟创作方面有关的嘛，那就不可能分工一下，然后各自去网络上找资料啊，统整贴上，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发想，那如何跟组友沟通来确定整体的方向，做取舍真的很重要。
1: 而且在分组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跟意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表达自己想要讲的内容，才不会产生误解，甚至是产生争执。所以我觉得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确保对方可以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但其实分组多了，自然也会慢慢知道要怎么说，要怎么沟通。而且对我来说，分组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做事反而没有那么拖。因为分组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跟大家有关，会影响到大家的成绩嘛，所以会尽量早点做好自己的部分，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久而久之，好像也能慢慢享受按时做事、不拖延的生活。
1: 真的，真的，其实我也是，就算要拖，我也一定会在本来定好的进度时间里面完成。感觉我拖延症都因为分组作业好很多诶。果然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只有在分组才可以学到，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们都一次又一次就是在分组里面变得更好。那为了小组作业可以顺利的推进，我想说从我的个人经验里面跟你们推荐一个，说不定可以减少分组争吵的小妙招。那就是在确定任何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分工的内容，都一定要留下文字讯息，像是打在共享文件上啊，或者是在 LINE 群组留内容都可以。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动，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一定要更新上去。这样，如果再有组员觉得你们的分工不明确的时候，才有办法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0: 这个方法真的一定要学起来。那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先观察我分到的组别有哪些是会积极做事的，有哪些是不主动的。先观察好以后，我比较能知道跟哪些人说话是能推进团体进度，而不是讲那么久，结果对方还在跟我鸡同鸭讲，会比较知道跟谁说啦。 那就像你说到的嘛，

0: 留下文字讯息。我自己现在也会，就是真的很实用啊，因为有时候讨论到后面资讯会很多很乱，这时候有记录我们结果是什么就很重要。有时候组员有疑问，有这些文字记录，我们就比较好进行沟通。
1: 那接下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曾经遇到过的小组组员类型。第一个，领导型。这种类型的组员通常在一开始就会主动的创群组拉大家进来，而且讨论的时候也会很踊跃的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会担当主导角色，带大家讨论分工还有盯进度。我觉得小组里面有这种组员真的是感恩戴德，有一个领头羊通常我们都会更有方向。不过我觉得遇到好的组长是带你飞，可是遇到失败的组长，说他失败吗，反正就是不太好的组长，就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不如自己来。
0: 我极度认同，遇到好的组长真的是上天堂啊！啊，遇到没效率的真的会让自己身心灵不舒服。我以前就有遇到过没效率的组长啦，但不是在学校，是之前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营队，那一天是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刚开始进行战役的讨论，但因为隔天早上10点我们就要一组一组的上台发表，所以其实时间蛮赶的，然后我们就已经有先讨论出我们要表演的片段嘛，所以就只是看我们要怎么排以及怎么做衔接这样子。然后组长就排完一个就一直说怎么办，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啊，还是这样呢？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再夸张，他每排完一个就这样说。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想要拿那个抗噪耳机，我真的
1: 这么夸张，
0: 我真的没接受，他真的，我认真，他真的每排完一个就这样子说，不能接受。然后他还希望我们每排完一种我们都能演演看，他这样才能知道哪些片段接在一起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很赶，就是没有时间给他这样子做啊，
1: 就很没效率，
0: 真的。然后我就看他这样就提自己的想法，就他整个大无视，他直接无视我，认真，他直接大无视。然后我们进度就是卡在那边1个多小时，真的是不 OK。 所以后来每个环节我们每个都超级赶，
1: 超扯的。他完全不担心进度赶不完吗？
0: 我是没有看出他哪里有担心啦。
1: 遇到这种我真的是很后悔把组长的工作交给他，真的就是不如自己来。而且因为我算是比较在意成绩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自愿担任主导者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当这个角色。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刚刚说的那个人好一点啦。
0: 我觉得你做非常好，100分的话给1000分，
1: 真的哟，
0: 那必须的好吗？但我自己是如果跟不熟的人分组，遇到这个组别很停滞的话，然后没有人要出来，我也是会负责当主导的啦。
1: 我们都是比较积极的类型的，
0: 没错。
1: 第二个的话是配合型，他们大多不会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分工还有完成自己的部分的时候都蛮配合的。我其实遇过蛮多这种组员，虽然他们的存在感不太高，积极性也就 so-so， 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不好的组员，
0: 真的很难评啊。
1: 那第三个是意见很多型，这种组员在讨论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出一些不太合理的意见，像是一些可行度不太高的内容啊，或者是需要消耗一些不必要经费的。
0: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蛮常遇到这种组员的，那个他们的数量其实蛮庞大的。而且我觉得遇到这种意见很多真的就算了，而且也有很多是那种讯息又爱回不回，是真的让人蛮困扰的。分工的讯息不回啊，他就只能捡剩下的嘛啊，如果他不喜欢又会抱怨，根本马后炮，
1: 真的
0: 就很不 OK 啊。然后决定讨论的日期没有回，讨论一些制作有关的细节，哎，也不回，后面才提对意见，只能再说一次，不 OK。
1: 真的，这种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如何招架，因为如果我直接拒绝对方的意见，好像很没礼貌一样。然后，可是我又一边觉得，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么荒唐的内容？我每次遇到都觉得，哦，惊丢惊丢，
0: 妈加油！而且我就是很想剖开他们脑子，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的都觉得他们是很对，而且他们说不定也觉得他们自己有提出意见很厉害之类的。
1: 好，那第四个是过度依赖 AI 型。这个类型的人通常教出来的内容都会有一种很浓的 AI 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修饰过就会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其他人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 AI 帮他写的。
0: 而且其实就像前面说的，这种人其实也很常遇到，就是不是说不能使用 AI， 但这是自己的报告耶，不是 AI 的，所以请 AI 搜寻出来的资料好歹也要自己修过吧。
1: 对，

0: 眉梢是真的超级明显的，而且我们看出来，老师一定也会看出来，好吗？就是真的蛮希望他们能自己修过，应该不会很难吧？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老师都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就要去把我们当不太聪明的人。
0: 没错，
1: 这种乱象真的超可怕。在此呼吁大家善用 AI， 不要滥用，好吗？那第五个是神隐型。这种类型他们跟神隐少女一样，就是都消失不见，讯息也不回，分工也不认领，然后内容也不讨论，就是互评我会直接帮他打零分。可是这种组员我觉得对比 AI 依赖型还有比较不让人讨厌，
0: 这点我非常认同，
1: 因为他们完全就没有做事啊，我可以很干脆给他零分。可是 AI 型他们其实是有做事的，只是都 AI 做的啊，就品质就那样，我反而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评分。
0: 真的，其实生隐型就还蛮干脆的啦，因为他不出现嘛，啊给他打零分啊，心理负担为零好吗？
1: 真的，
0: 零分给他打下去，而且他们通常也 OK。但是像 AI 型的，有时候给他们评的分数比较低哦，他们还会不开心呢，觉得自己有做这样子。
1: 对，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鸟样。
0: 对啊，他自己能接受了，但抱歉我不 OK，
1: 不接受。那最后我们来念一篇有关分组困扰的听众匿名信件。 Hello 主持人露露跟涵涵，我在世新大学待了一年，有件事情真的困扰我很久了。是这样的，我们系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分组系，什么课都爱分组，老师不分组上不了课的那一种，而且完全没有办法拒绝。如果想要自己一人一组，分组还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好看，某些老师也很喜欢随机分组，这种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停休，雷包组员到底谁会想要遇到？那在这边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和同学分组的故事。之前上某堂必修，老师出了一份分组作业，由于是随机，我就被分到和两个不太熟的同学一起。一开始我很热情的想要和组员讨论报告内容，问了他们的意见，也提了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参考，结果只是一味的被已读或是被敷衍的夸奖蒙混过去。组内分工明明讲得很明白，结果拖到截止前一天跟我说要出国玩没空做，直接叫我帮忙弄一弄交出去，有够没品的。
0: 在听完这个事件，我只想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说真的，遇到这种组员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1: 真的，就跟前面什么 AI 型神隐型，我觉得这一型也是非常的常见，我其实多少也遇过这样的。
0: 真的，而且他们已读就算了，至少是可以先预测到他们可能会消失啊，但那种会夸奖的是真的很难防，因为不知道是真的有心要做还是想要敷衍过去。而且最扯的是他们会拖到最后一天，所以你会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不要做，就是会一直等他们这样
1: 读。
0: 而且如果真的是很明显的雷组员，至少还能提前做他们部分嘛，那就也不会那么的赶。但这种的真的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教，要做也没办法，就是最后也只能草草了事。
1: 真的，而且如果我不提早做他们那一份，可能还会让报告开天窗，但如果我提早做就会有一种我为什么要帮你做，然后如果我做了然后他后面又教了，我就觉得我在做白工，真的很。而且出国真的是想怎样，出国明明就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行程，既然你要出国就应该要自己提早把这些东西处理完再出去吧。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组员，我真的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
0: 我认为遇到这种雷组员，最后面分工表或者是互评表一定要写他们没有做事，因为有些老师真的只看这些，这点真的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最佳解法就是从互评把他送下去啊，没做事就不要想要从我这边拿到好成绩，这是我的底线，
0: 没有错。
1: 好，那我们的听众来信环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希望你们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一些共鸣。这单元我们从分组经验出发，聊了许多对小组作业的看法，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些人际沟通技巧，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你们都可以在分组活动中更加得心应手，成为分组大师。
0: 今天我们聊了有关朋友间的争执与从争执中学到了哪些事情，还有我们在大学分组的经验，遇到过的组员，两个单元都讲到了沟通的重要，希望你们能透过我们的例子了解到沟通的重要性，也希望你们今天听得愉快或者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时代，我是佩仪。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黑胶唱片是来自赵咏华发行于1990年的第三张专辑《寂寞芳心》，而他在小二的时候便录制了许多卡通歌曲哦，像是《无敌铁金刚》《小天使》等，都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那现在就和我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寂寞芳心》。

今天介绍的第三张唱片《寂寞芳心》，可以说是在前两张专辑以外曲风比较不同的作品。整张唱片呢，以比较大胆创新的感觉去做编曲，可以得知赵永华是能够驾驭变化不同曲风的歌手哦。而今天分享的歌《寂寞芳心》也是这张唱片中风格最不一样的歌曲。你会听到律动的喇叭旋律，动感的打击节奏，挑动人的吉他，配上赵永华温厚里带有魄力的嗓音。那我们就继续收听这首《寂寞芳心》。好像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又来到了礼拜三的这。

家乡之前，也就是马来西亚之前，我自己呢也规划了我的这个暑假的一些生活，就包括了去一些地方游玩啊，去听演奏会啊等等的。所以呢，我其实在前不久啊，也就是7月头的时候呢，那阵子我就去了台中一趟。其实啊，我原本的旅游计划呢，从今年的这个上学期开始啊，差不多2月、3月份左右，我就一直讲说，哦，我很想要去高雄玩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呢，就会变成去了台中。反正啊，就是我跟女友一起去玩嘛。然后我们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直询问身边朋友的意见。然后呢，我女友她也有问了身边的台湾朋友，说，哎，想要去高雄3天2夜可以玩什么？啊，结果大家的回复都是哈。高雄有什么好玩的？高雄，怎么可以玩3天2夜啊？所以大家都好像对于这个高雄的旅游计划看起来，是不太抱什么特别的期待吗？所以很多人呢就说，那倒不如去台中玩玩看啊。然后我自己就想说，好像也不错。虽然说我其实都很想去高雄，也很想去台中这两个地方，但是啊，就我自己在上网看了一下之后，确实台中好像更好玩。然后我的同伴元佑也有去过高雄了嘛，他也分享过在高雄可以玩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觉得，那倒不如我就先去台中一趟。搞不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识。哎，果不其然，我这一次的暑假呢，跟女友一起去台中玩了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原因在于呢，有很多特别，或者是说好玩的地方，也可以说有好吃的东西。那至于这一些景点啊、美食啊，都是些什么地方、什么好吃的呢？就要守住今天的试心实时心，我会来跟你一一介绍或分享我这一次的旅游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啦。守住试心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在假期这一次的暑假当中呢，去了台中一趟的一些旅游行程啦。那其实啊，这一次的旅游呢，我跟女友一起过去，我们就是安排了3天2夜的行程，所以可以说啊，这一次的旅游行程是相当的这个时间充裕，所以呢，我们就去了很多不同

同的地方。但是第一晚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一天就去了3个不同的台中夜市啦。那这个我自己上网看了一下哦，其实，在台中的整个地区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夜市。当然，可能最有名的夜市就是那个逢甲夜市嘛，或者是就那边有逢甲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过去的，只不过呢，因为刚好啊，我们选的饭店的位置呢，就是不在逢甲那边，而且要特别从饭店过去就有一点远，所以呢，我们就选了饭店附近的3个夜市。这是哪3个呢？其实就主要因为我们的饭店是在一中街，所以当然的，我们第一天呢，我们晚上呢就去了一中街夜市。这个一中街夜市呢，我觉得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在整个规模上面来讲呢，我觉得还算中等。因为在台北啊，我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夜市，我都觉得感觉人潮比较多，然后那些摊子啊、摊位啊，他们的摆放密度也相对比较高。诶，但是在一中街，我觉得则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然后走起来也相对舒服一点点。也可能是因为那边的天气还算不错，可能台北有太常下雨了，让我觉得那边就是太拥挤了。反正一中街夜市呢，我就跟女友去吃了一家素食的章鱼烧。对，因为我女友吃素嘛，所以呢，我们很常就是在外面找食物的时候，就会找素食的食物。所以去了这一中街的这个素食章鱼烧朝上之后呢，诶，它真的是很好吃哦。然后我们就有再去了其他2个夜市，分别就是中华路夜市还有忠孝路夜市。其实这2个夜市啊，我们一开始在找的时候呢，是觉得感觉上没有特别太多想吃的，原因是我们在一中街吃的章鱼烧过后啊，其实已经肚子稍微有点饱了。那接下去我们真正想去的其实是忠孝路那边有家素食烧烤嘛。但经过中华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其实那边有个好像蛮有名的豆乳炸鸡啊。我上网看一看哦，豆乳炸鸡呢，就确实好像是那边的必须要吃到的美食之一，我就有去买来吃了。但是我自己吃而已啦，因为我不是吃素嘛，但女友是吃素，所以我自己吃了豆乳炸鸡呢，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跟台北一般的炸鸡相当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腌的这个腌料上面就是它在调制它的配料的时候，可能有放了一些豆乳之类的，所以整个吃起来蛮香的。所以真的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到台中的时候啊，可以吃一吃。那除了豆乳炸鸡呢，我们就是到最后就去了这个忠孝路夜市嘛，因为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素食烧烤，我们吃了之后也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它的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烤丝瓜还是什么节瓜，对对对，没错，烤节瓜相当好吃，相当的这个水嫩多汁。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第一天去了3个夜市啊，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累的行程，所以呢，我们的台中之旅就从这3个夜市这样子开始了啦。继续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台中的一些旅游心得啦。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的就是我在台中旅游的一些所见所闻，觉得好玩有趣的事情都要分享给你啦。其实啊，刚刚我们就聊了我在第一天到台中的时候啊，这三天两夜的行程就是从这所谓三个不同的夜市开始的。那其实夜市的话就是晚上的行程嘛，那白天我在干嘛呢？其实白天我就跟女友搭高铁来到了台中的这个车站，然后呢我们就到处走走，其实有发现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市场，比如说那边好像有第一到第七市场，就很多不同的这些菜市场啊，有卖一些食物啊，卖一些这个生鲜蔬果啊，或者肉类啊。其实这些市场哦，我觉得我们当时去到的时间大概10点多11点，好像大部分都开始就是营业快要结束了吗？就是大家都好像开始收摊子了，那老板们都赶紧要把这个摊位清理打扫这样，所以我们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好逛的。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下次去啊，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面的介绍呢，也有说这些市场呢都非常推荐要去一去，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是经过看看而已。那除了经过去散步这些经过这些市场之外呢，其实我早上白天的时候啊，在去逛夜市之前呢，就有去了一趟台中的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哇，名字好长好绕口，但反正呢去到那边呢，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啊，我在马来西亚不管是国小

国中还是高中呢，其实都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所谓的国家的科学博物馆等等类似的地方，所以呢，这算是我第一次进到科学博物馆，里面就展览了很多不同区域，因为划分了不同展区嘛，每一个展区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有一些是矿石的元素，里面就有一大堆宝石、矿石，五颜六色、亮晶晶、闪闪发光的。那刚好最近我也在看一个动漫，叫做这个 Dr. Stone 嘛，它是关于石纪元，就是说会关系到很多科学的东西，有包括了这些矿物。所以啊，我去到那个博物馆，参观这些矿石啊、矿脉啊、那些水晶石啊，就觉得很有代入感。那反正呢，整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觉得是相当推荐的。而且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免费票价哦，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有免费票，就是可以不用任何的钱就进去的时候呢，自然是相当开心啦。因为毕竟小资族嘛，可以到一个地方，然后不花钱就可以参观很多东西，我们自然是特别开心的。反正啊，在台中的这个白天的第一天旅游行程呢，就是去了这些市场啊，然后还有去了这个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不知道你去台中的时候啊，你还会去什么地方呢？不妨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第二、第三天在台中游玩的这些行程，都去了哪些地方喽？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我们去了台中一趟，然后在那边旅游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心得分享啦。那这次的旅程呢，是我跟女友一起过去的嘛。那我们第一天呢就去了这个夜市，三个不同夜市，一个晚上这样子跑的那个行程哦，真的相当累。而且当时候啊，我们因为还不太熟悉台中的这个公车系统嘛，所以有一些路程呢，我们就直接用走路过去的。虽然有点累，但整个过程还蛮好玩的。反正啊，第一天的旅程，除了白天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夜晚的夜市之外呢，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哪里呢？我们在上网做了攻略之后啊，请了 Gemini 大神帮我们规划一下，我们就去了两个地方而已。你没听错哦，就是一整天只去了两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公车系统上面啊，又是扯到了这个通勤时间。我们其实那当天花了好多时间在搭公车。为什么呢？我们要去的这两个地方哦，离我们住的一中街特别遥远。我们住一中街要去的地方是高美湿地还有路思义教堂。哇，我跟你说这两个地方啊，真的是就是距离一中街非常遥远之外呢，我们在搭公车的时候几乎是花了差不多快4到5个小时来回的这个车程哦，总共4到5个小时，所以呢大半天就耗费在了通勤上面嘛。但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在看了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这两个地方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好还有很多很美的景色是我还没有好好去发现跟发掘的。先说路思义教堂好了，我们从一开始住的地方搭公车去那边，一路上哦，我们就是搭公车嘛，那偶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就睡觉，然后偶尔醒来就滑滑手机，看看这个窗外的风景。那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东海大学。因为我到那边才知道，哦，原来路思义的这个教堂是在东海大学里面，所以自然而然好像就换了一个地方，从台北散步的这个习惯也搬到了台中，就在东海大学里面散步。走到了路思义教堂之后啊，才真的觉得它就跟照片里面的一样好看。原因是因为呢，它整个教堂啊，就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然后几乎中间都是没有任何柱子支撑的，就是靠两边这样子，两边的屋顶啦，就是贴合在一起，然后就是从地面延伸到最高点，所以就好像一个双手合十那种拜拜的形状。但反正呢，它是一个教堂嘛，里面就是有这个牧师的讲台啊，然后还有底下的这些基督徒们可以祷告的地方。那反正因为没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拍照打卡，跟从外面观望里面的这个教堂的情形，所以整个看起来是非常庄严跟神圣。然后因为它是矗立在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所以真的非常好看。当天呢，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呢还意外的有一位路人看到我跟女友正在拍照的时候呢，他就从旁边帮我们两位就是算是记录下那一个瞬间。诶，我们之后呢在准备回程的时候，他就有拦住我们跟我们说，诶，刚帮你们拍了照片，你们想

0: 我想要留下来收着做纪念，我们就欣然答应，而且他也拍得非常好看。所以啊，这次的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呢，就是去了一趟这个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嘛。那高美湿地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在高美湿地的所见所闻，看到好玩有趣的东西啦。守住世新电台。
1: 今天的镜头里，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久。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3: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的节目呢，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到了台中一趟的这些旅游心得，还有我到了哪些地方觉得有趣好玩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今天这集节目要跟你聊啦。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我在这个台中的第二天的行程，就去了路思义教堂，就是在东海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堂，然后非常美，非常漂亮。当天呢，除了去这个教堂之外啊，去参观，去拍照打卡，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台中之旅必须要到的地方，也就是高美湿地啦。相信台湾朋友呢，应该对这个景点不陌生，但是呢，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啊，我算是真正的在这次暑假好好去做攻略，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嘛。看到高美湿地呢，我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在想说，诶，为什么叫湿地呢？是因为整个地面都湿哒哒的吗？还是为什么要叫高美呢？反正啊，去到了我才真正知道，原来高美湿地就是在一片海滩旁边，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海的海边，然后有很长的一个步道，反正呢望出去啊就是一望无际，然后海平线跟这个天际线几乎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就是连在一起了。当天的天气也非常好，所以呢我很幸运的

就看到了很美的、很漂亮的高美湿地的这个风景啦。其实呢，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要么去看日落，要么呢就去看日出，但日出又太早了嘛，所以只能挪后要看日落。但当天的天气虽然还不错，但是呢，我们却是到了那边还有一点点的下雨，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在这个通勤路上祈祷它不要一直下那么久。很幸运的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啊，真的就是下一下下那个雨就停了。反正看到的景色呢，就是那边有很多巨型的大风车在海岸的旁边，它就是应该就是风力发电嘛。然后还有一个地区是有开放让民众呢可以算是走下去那个海边去吸水游玩这样，因为它的那个水的深度啊，可以开放让民众走进去的呢，大概就是到脚踝以上而已。所以呢，整个环境冷飕飕，非常凉爽的这个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嘛，然后很快就停了，所以整体的气温其实并没有很高。当天的这个游客人潮也算是还算中等，没有到特别多。反正就是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美湿地，它在海面呐、会映照着整个天空，有这个蓝天跟白云的这些景色，全部都倒映在海里面，所以我才会真正理解到说为什么会有人讲到了台中，一定要去一趟高美湿地。所以呢，我觉得算是不枉此行。而且这次我们就有带来一些摄影器材，去到那边做拍摄啊、拍拍照啊、录影啊。然后呢，就有看到了在人行步道旁边有很多很可爱的这个算是小螃蟹。这些小螃蟹呢，我忘记查询它们的这个品种是什么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会有其中一只钳子。你没听错哦，一只钳子特别大个，它的那个钳子的大小啊，甚至可以是它的自己本身的这个体型的1倍到2倍大，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可爱。它就顶着一个，举着一个大大的这个钳子，然后就打横着走。所以呢，这一趟的高美湿地的这个行程啊，也是让我见识到了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去海边了，就像是上次的这个寒假回去马来西亚，也没有去到马来西亚的海边。但是这次暑假呢，终于有把握机会去到台中，也去了高美湿地一趟，感受到了海风，也看到了很美、很漂亮的这个高美湿地的景色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分享我在台中之旅3天2夜最后天的行程，诶，去了哪里玩，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啦。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我前阵子去了台中一趟的旅游行程啦。那这一次的旅程是分为3天2夜嘛，所以呢我们就有前面聊了很多我在第一天第二天去了夜市啊，去了高美湿地，去了这个路思义教堂，都是让我非常开心跟觉得有趣的行程。那其实到了这个台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所有的旅游网站或者身边所有朋友都说一定要去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就是中原眼科。那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一开始的印象呢，光听名字就是在猜想说啊，我怎么到了台中旅游去台中玩还要看眼科吗？那其实啊，这个台中的中原眼科这个地方哦，它算是一个蛮古老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其实在卖的或者正在经营的是一家算是巧克力店，或者说它的底层是卖巧克力，楼上是有这个主题餐厅的。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去的中原眼科呢，第三天就是在那边逛一逛，然后吃一吃买了它的巧克力，确实蛮好吃的。而且啊，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冰淇淋的专卖店，我们也去尝试了一下，确实名不虚传，特别好吃。所以这一次的中原眼科啊，也让我意识到，诶，其实这些很特别的名字未必就是跟它的名字有关，而是它已经从一个可能古老的建筑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之类的。里面的装潢啊也特别漂亮，也就是像是那种古老的这个图书馆的风格。但是呢，我觉得光听我说可能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想象那个画面，但真的要理解的话呢，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啦。那最后一天除了去了中原眼科啊，我也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包括了审计新村，还有这个美术馆啊。美术馆呢也是相当漂亮，因为美术馆啊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展区啊。这个国立的美术馆在台中嘛，整个外形呢，在建筑外形还是很漂亮。里面除了就是有这个一些艺术展之外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些装置，都是让很多人停在那边围观跟观看的。但是啊，我觉得除了这个美术馆之外呢，最让我觉得特别的其实是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啊，它其实算是一个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新村是我们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在二战时

0: 起，但是在台湾反而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边的建筑物啊都是相对比较没有高楼大厦，然后都是比较有翻新过变成文青风格的，所以那边呢、啊，除了有市集之外呢，还有很多好看的打卡的网美餐厅、咖啡厅等等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台中之旅啊，三天两夜呢，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差不多走了这些行程啦。那其实呢，这一次的旅程还有一些蛮有趣的想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呢，等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一次的旅行台中之旅，我的所见所闻，我的一些收获啦。守住世新电台，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节目差不多来到了尾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一整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关于我在台中之旅3天2夜的行程，去了哪里，觉得好玩有趣的地方啦。那其实呢，这次的旅行啊，我跟女友呢都没有特别安排太多的，就是仔细的行程，我们只是列了几个主要想去的景点，然后到那个地方呢，就在饭店等待，或者是准备出门前就才看一看，安排一下说，哦，今天的天气，哎，好像还蛮适合去这里，蛮适合去那里的，所以呢，就相对的比较，我们会常用一个词叫 chill， 就是比较惬意，比较随性一点点的。所以呢，这一次啊的台中之旅呢，就让我联想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去旅行的时候啊，是会比较喜欢事前规划好，还是你比较喜欢到了当地，到了那个旅游景点，就是即兴发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有点带着一种随性，又或者是带着一种惊喜感，就是你可能去到那里觉得，哎，这边好像特别很有趣，才想去的这种心情呢？我自己是蛮好奇的啦，因为我觉得旅行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来讲都特别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说，哎，既然我已经花钱到了某个地方，想要去体验那边的风土民情，体验那边的文化，体验食物，看美景，那自然就需要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面把无限的欲望都满足嘛，就把所有的这些景点啊，美食啊，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通通都规划好，那才可以有最有效率的玩，把每一个美景，每一个美食都收入自己的这个口袋名单当中。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这样子的行程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确实就你就可以玩的最多地方，吃的最多的美食嘛。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在完成某一个任务这样，反而就没有一开始的那种去旅行放松的目的了。所以我自己比较偏向于是第二种方式，也就是呢比较没有那么目的性，而是偏向于可能你想要去某个地方，那就是有定了一个方向跟目标就好，那仔细的这些行程规划啊，就相对比较可以有弹性处理的空间，就可能说，哎，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什么第二市场，那没关系，我们就可能改变一下行程。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方式跟步调啊，对我来说呢是相对比较我自己觉得我喜欢这样子的步调跟旅游方式跟行程啦。或者其实仔细深入思考的话，它就是会演变成你到底是 MBTI 里面啊，你到底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是比较喜欢规划的，还是比较喜欢弹性随机的这个计划呢？比较不喜欢有太明确的这个繁琐的目标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旅游当中有一些有趣的观察啦。那不知道你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的喜好程度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台中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你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提到的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分享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咯，下个礼拜我们准时在世新时时新的节目空中再见啦，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面第十二句呢，可以说就是介绍这个移民类，就是移民者在移民台湾的过程当中啊所掉的眼泪。那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个部分，是肯拓的时代。这个肯拓的时代就是移民者在台湾怎么样奋发，怎么样工作的情形啊。所以今天首先介绍的是第十三句啊，还那台。什么叫还那台？就是被原住民拿去杀了，拖去还那路，拖去还那路波哒哒地。这种话就是表示你丧命在原住民手中了。那过去

0: 这种事情我们都叫做番害，就是被原住民害了，叫番害。像这个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在过去那个政大那个门口呢，有个地方过去的名字叫做杂鱼米啊，那有个杂鱼米啊，就是一条人命在那里不见了，所以有个杂鱼米啊，原因在那里就被原住民除草杀了。那我们过去叫番害，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怎么叫番害呢？至于有原住民害你吗？他跑来害你吗？是你自己跑到台湾来，你侵入人家的领域里面，是旱害。怎么叫番害呢？你自己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地盘里面去，侵入人家、抢夺人家的、掠夺人家的。这个还有脸叫做番害，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文献里面看到番害都觉得非常的没道理，应该叫旱害。何况现在我们听到了原住民怎么样称呼汉民，他们称呼汉民叫白浪。白浪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原住民的语言，以为是大浪滔滔那个白浪，其实白浪是拍狼。他们学着汉人的语气来叙述汉人是什么，是拍狼。拍狼结果音一变就变成白浪。那你想想看，我们是拍狼，我们是汉民族，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把我们视作虎狼。所以说如果说番害实在是有点没道理，应该是旱害才对，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 review 一下，环拉台，这个是在噶巴烂流行的，那个黄春明老师都曾经介绍过环拉台，另外就是拖去环拉萝卜哒哒地，有人讲紧就。拖你看那无萝卜打打地，打打地就比较是，游戏性的，那打打地那就不一样了，那是雪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啊，环那台，拖你看那萝卜打打地，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只要音乐一响，就会立刻把你拉回某段记忆呢？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We Go》，它的中文名字呢就叫做《海洋之心》。中文的主题曲的歌名。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的呢，就是最近刚上映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及动画版。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回到那首陪伴很多人成长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We Go》。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这么有力量的歌曲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其实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第一次看《海洋奇缘》动画版的时候，大概是国小的三四年级吗？还是五六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那一天呢，其实就是我的妈妈还有带着我的妹妹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这一部《海洋奇缘》的动画版。那时候我们看的呢是中文的配音。老实说，那时候年纪还小，对电影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么大这么深的人生大道理，没有现在这么深的体会。哇，我只知道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它的海啊真的是画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晶莹剔透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海就是这样子随着莫娜女主角莫娜的指挥，她就可以就是自动让路这样。我就觉得天哪，太漂亮了吧。然后里面呢很多这种森林啊，这种海岛啊，她把它刻画的就是非常的美。所以呢，我其实对小时候对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印象。那长大之后呢，再回去听这首歌曲，我才发现哇，他真正打动人的好像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他真的唱出了莫娜心里的声音。我还记得他其实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海出现在面前，然后配上那个音乐，哇，整个人真的很像就是站在海边旁边。而《海洋之心》响起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开始播的时候呢，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首歌，然后非常的辽阔。尤其是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听中文版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是小朋友嘛，然后那时候听到阿令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他真的是有把那个海洋的辽阔唱出来，还有莫娜的心声都唱出来了。我相信就是大家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这首歌呢完完全全的道出莫娜她心里的声音。他明明很爱自己的家人，很爱自己的家乡，但每当他望向大海时，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他，如果我真的勇敢地跨出去了，我跨出了这第一步，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呢？但其实呢，他就是好像他一直对大海这么的渴望，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动画里呢，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莫娜呢，其实他们的族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其实也是一个航海族哦。只不过呢，在

我们看了动画就知道嘛，其实在塔菲提的心被毛衣拿走之后呢，整个世界就开始，就是因为它是创造之母嘛，所以整个世界呢，整个环境都开始慢慢的凋零。那在因为他的心被拿走了，所以海洋变得很，就是很充满了危机，也让族人导致族人他们就渐渐的不再出航了。那他们这个航海族呢，其实就到了越来越后面呢，就变成闭口不提的一件事情。这样子说回来，莫娜她对海洋的渴望，对未知冒险的渴望，那我们这边呢去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可以感受到莫娜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都曾经会有过像莫娜一样的心情跟感受，可能是离开家乡去读书啊，第一次搬到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开始追寻一个别人不太能理解的梦想。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只是我要去冒险，它更像是在唱我想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我觉得呢，找敖令来唱这首歌，根本就是最完美的选择。我真的是从以前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力量，带着一种辽阔的感觉，很像就能真的唱出莫娜她最心底的那个声音。虽然呢，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但是呢，却又带着一股很细腻的情感。所以呢，当副歌一出来的时候呢，那种辽阔又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就好像真的，我真的站在海边，然后有海风吹过，然后这样子看着莫娜的故事，你会觉得天哪，更有感觉了。每次听她唱呢，我都能感受到，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莫娜站在海边呐，然后看着远方辽阔的大海，心里有害怕的感觉，但是又很期待，也忍不住对身边所有种种的因素，忍不住的想要往前走的那种渴望，也因为这首歌呢，让《海洋奇缘》它不止停留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而是直到今天呢，只要旋律一响起，我还是会想起当年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坐在电影院的那一个晚上。有些电影呢，会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有些歌曲呢，则会陪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找回当时的自己以及当时的感受。了解完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刚刚一起聊到的最近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但其实呢，我会就整个，《海洋奇缘》的故事去走，去聊，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剧情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呢，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海洋奇缘》的故事背景。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岛的女孩，她叫做莫娜，她是族长的女儿，从小呢就被大家期待，有一天呢，会接下爸爸的位子，传承他的任务，继续守护着这整座岛屿跟岛屿上的族人。但是呢，莫娜她其实从小对大海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向往。她每次站在海边呢，都觉得好像大海一直在呼唤她。直到有一天呢，岛上的植物开始慢慢的枯萎，鱼群慢慢的消失。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呢，是因为半神毛衣，他很久以前呢偷走了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呢，莫娜她决定踏上自己从来都没有，就是没有人敢航行的海域，找到毛衣，并一起把那颗海洋之心送回给塔菲提。一路上呢，他们遇到了各种海盗，还有很多暴风雨啊，就是在海洋上一定会有各种各式各样你未知的风险，但是呢，他们都很努力的去克服。

克服了。也是在这趟旅途中呢，让莫娜她慢慢的找回真正的自己，也明白了勇敢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海洋奇缘》它乍看之下呢，是一部冒险电影，但我更觉得它像一个女孩，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之后，勇敢找回自己的成长故事。她不是天生什么就会啊。他也不是因为有超能力才当上英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之后呢，还是愿意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然后呢又继续学习，然后锲而不舍的在努力的去尝试各种的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还是很愿意的相信自己。而这次真人版呢，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选角，因为故事其实大。就是跟之前动画版的差不多嘛，所以呢，最让我就是期待的呢，一定就是整个选角，因为全部都从动画变成真人了嘛。那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熟悉的角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半神人毛衣。真人版呢，他依然找来了巨石强森饰演毛衣。其实这个消息一公布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惊讶，真的会觉得是很适合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动画版的时候呢，2016的动画版，毛衣的英文配音呢就是巨石强森本人，所以呢，这次真人版等于就是从声音变成了真正站在镜头前面演出，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就是不无论是外形啊，还是真的是。各种各种，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啊，真的是把毛衣诠释得很好。但是第一次看到他有头发的样子，其实还是觉得很神奇。那种他把整个毛衣爱炫耀啊，很有自信啊，又带点幽默感的个性呢，真的是跟动画里面很像很像。可是呢，他又演出了另一种。他自己的那种毛衣的感觉，具有另一种特色。尤其呢，当他一开口做表情啊，然后讲话啊，是真的会让我想到动画里的毛衣。我觉得他毛衣身上不是有刺青吗？我觉得他上面那个刺青会真的在他真人上面去动，我觉得很可爱，超级喜欢的。再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饰演我们主角莫娜的。那她是来自夏威夷的年轻演员凯瑟琳·拉加艾雅，我很喜欢这次迪士尼的选角，因为他们没有一味的去追求知名度，而是找来和角色的文化背景很相似的演员，也让整部电影呢更贴近他故事的背景文化。而他饰演的莫娜呢？不只是一个外形很有动画里的神韵，更重要的是，他把莫娜那种很想要勇敢却也会害怕的情绪演得非常的自然。尤其是他站在海边，望向远方的眼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除此之外呢，我也很喜欢真人版在画面上的呈现，虽然故事跟动画版的大致相同。但透过真人版的演出呢，以及实景的拍摄和特效，把每一片的海浪、每一座岛屿都变得更加的真实。我和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真的在心里疯狂的尖叫，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即使呢，我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啊，会有怎样的人物、怎样的角色。但我还是会忍不住跟着莫娜一起紧张，然后会觉得说：“哇，我们真的在一起冒险了！”也在心里呢替她加油。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海洋奇缘》它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让你猜不到结局，而是即便你知道故事是怎么样的发展，你还是会愿意再陪莫娜航行一次。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元，我们刚刚一起跟大家聊聊了。《海洋奇缘》的故事以及这次真人版让我印象深刻的选角。不过呢，一部电影让人真正记住的，往往不是整个故事，而是某一个瞬间。
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

0: 到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不要走开哦，稍后回来我们再一起聊聊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在上一个单元和大家一起聊了《海洋奇缘》真人版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选角，还有呢，这整个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故事大纲。那在接下来呢，来到了我每一集都非常期待的单元，这一幕真的很有料。如果要我选《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呢，我想很多人应该会猜是莫娜，或者是毛衣，但其实都不是哦。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海洋奇缘》它的灵魂人物呢，应该是莫娜的奶奶。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族人的眼里呢，奶奶总是有一点疯疯的啊，神经兮兮的，常常呢会做一些大家看不太懂的事情。可是也正是因为她愿意相信那些别人看不见啊、不知道、不理解的事情，她才能成为真正并且是唯一理解莫娜的人。我很喜欢电影前半段的一个片段，当时呢莫娜她想要航向大海，但每一次他的出海呢，都会在被海浪、无情的海浪打回岸边。这时候的他呢，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航行，我是不是应该乖乖的留在岛上，好好的去按照爸爸他们还有族人他们希望的样子开始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呢，关键人物出现了，是他的奶奶牵着他，带他走进那艘被藏起来的古老的船只，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最前面有提到的嘛，

奶奶带着他，带着莫娜，走进了他们曾经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族人的历史中。奶奶告诉他呢，那些船只呢，是原来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哇，原来他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勇敢航向世界、航向海洋、航向各个地方的民族，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嘛，我们刚刚有聊到，因为塔菲提的心，他的海洋之心呢，被毛衣拿走了，所以呢，整个世界、整个岛屿生机呢，都变得逐渐的凋零，也让航海，就是这个大海，变得更加的危机四伏。所以呢，那些族人呢，才会将这些船只都收起来，就决定好好的呢，待在岛屿里面生活，种一些就是蔬菜啊、椰子啊，然后在岸边去捕鱼就好。也因为呢，这个历史被尘封了，因为海洋太危险了，所以他们不希望自己接下来的族人也持续的去航向海洋。所以呢，这个历史以及故事呢，还有他们曾经发生的一些记忆呢，都被尘封了下来。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一段，因为奶奶她没有直接就是讲一些什么鸡汤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你一定可以啊，加油啊这种比较字面上的东西，她只是让莫娜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踏上这条路的人，你不孤单，你的祖先们之前也是跟你做过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的力量很大，因为当我们知道，曾经有人和我们一样会害怕，却依然有勇气向前。我们好像也会多一点点的勇气去相信自己。奶奶给莫娜的不仅仅只是鼓励，更是一种托住她、支持她的力量。可是，真的差点让我掉眼泪的是电影里面的后面的那一幕，当莫娜她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好不容易找到毛衣，却因为失败了，然后导致毛衣的鱼钩就是破损了嘛，所以呢，两个人就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散。毛衣离开了，莫娜也开始怀疑自己，她甚至觉得也许是海洋选错人了，自己或许不是那么适合，就是当这个把海洋之心送回去的那一个被选择的人。于是呢，她把海洋之心放回海里，准备放弃这趟旅途。就在他决定要返航的那一刻，奶奶她却再次的出现了。虽然奶奶她的人体嘛，就是奶奶已经过世，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她的灵魂化作了她背后刺的轰鱼，再次的回到莫娜的身边。她没有责怪莫娜，也没有逼着她继续要完成任务，她只是很温柔的提醒莫娜，如果你不想要继续的话，那就回家吧。就是他有，我觉得奶奶就是永远都支持他做的任何一个选择。奶奶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替莫娜做决定，她只是一直陪着他，直到莫娜她有勇气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是让我觉得最动人、最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奶奶她做的呢，就是在莫娜快要跌倒的时候呢，轻轻的扶她一把。在他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他没有代替莫娜航行，却一直都是莫娜她最稳固的港口。看到这里啊，我突然真的是，你就会发现，迪士尼它真的是很会描写祖孙之间的情感，无论是家人之间的情感，是祖孙，任何的情感，我觉得它都是非常的会描写的，总能触及到你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面。像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可可夜总会》，它这里面它就是讲一个生死的一个思念嘛，家人他跨越了生死的思念。那《海洋奇缘》里面呢，他的奶奶即使离开了，也依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莫娜。就像《可可夜总会》里面提到的，死亡它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很会写。他这个情感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会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我自。

自己也是从小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看到这种题材的时候，你内心会有更多的触动。这些故事呢，都让我觉得亲情呢，它真正珍贵的地方，不是要把我们一直捆绑在身边，而是当我们终于要踏上自己的旅途时，他们愿意相信我们，并在后面默默地支持我们。就像莫娜的奶奶，她从来都没有替她完成梦想，但是呢，因为有了奶奶，莫娜她才真正有了勇气去成为真正的自己。那还有另外一幕，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每次重看都会觉得，天呐，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电影面最后啊，他们终于好不容易要就差了那临门一脚，已经来到了那个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塔卡的那一幕。前面整个电影，不管是毛衣啊，还是其他的角色，都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让塔卡拿到海洋之心，因为在大家的眼中呢，塔卡它是一个很可怕、很愤怒、会摧毁一切的熔岩怪物，似乎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混乱、世界的混乱都是因它而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很拼命的去阻止他拿到海洋之心。可是呢，当莫娜她真正，就是她跨过它之后呢，去努力去找塔菲提的身影，却发现，诶，他已经不在，他已经离开了。但最后莫娜她才恍然大悟，发现，诶，好像真正的塔菲提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之前拼了命对抗的那个熔岩怪物塔卡，好像就是没有心脏的塔菲提。所以呢，当莫娜她发现的时候呢，她就请大海让了一条路给她，然后她慢慢的走向他，把他的心归还给他。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你们觉得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它慢慢的、慢慢的恢复了生机，就变回了我们熟悉的塔菲提。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当莫娜她真的站在他的面前时，他也没有攻击，他也没有逃跑，他就是静静的看着塔卡，然后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塔卡他根本就不是怪物，他就只是失去了海洋之心的塔菲提。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整个电影都完全升华了。原来，塔卡那么努力的想要去追逐、去寻找海洋之心，不是因为他想要毁灭这个世界，而是因为那一颗心本来就是他的。他不是想要夺走任何人的东西，他只是想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找回来。当莫娜把海洋之心放回塔菲提胸口的那一瞬间，熔岩慢慢的退去。然后呢，又变回了充满生命力的大地之母。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应该也会蛮常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呢，一个可能脾气很差的人，或许他曾经可能受过了某种创伤，他只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冷漠，然后害怕再次受伤。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很着急地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忘了去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而莫娜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到了最后，她并没有把塔卡当成敌人，她愿意停下来去看，去尝试去理解对方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海洋奇缘》它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英雄他有多厉害啊，他有多会打架啊，他对人们有多好，而是真正的勇敢，有时候是选择理解，而不是抗衡。也因为这两幕呢，奶奶她一直相信的莫娜，以及莫娜她选择相信塔卡，让我觉得《海洋奇缘》呢，它不是在冒险，而是在告诉我们，理解与爱往往呢会比力量更加的呢去改变一个人。其实呢，回看整部《海洋奇缘》，我发现它最打动我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很壮阔的海洋场面呢、啊，这当然也是，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就是会被这些很漂亮啊，然后很有生机的画面去吸引到。那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欢嘛，就是你会看到，天呐，很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尤其是里面那只鸡，我超喜欢那只鸡的，还有那只猪，超可爱的，就你会被那些很可爱、很细节的东西给吸引到。当然呢，还有一些它很精彩、很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嘛。但是呢，其实再重新去看一次呢，就是一样，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阶段去看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不同的启发。那我

0: 这次再去看《海洋奇缘》的故事呢，它会让我发现、去看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只是力量嘛，像我们刚刚讲的，而是相信跟理解。奶奶相信莫娜，所以呢，莫娜她有勇气去踏上未知的旅途，而莫娜理解塔卡，所以塔菲提她才能再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像莫娜奶奶的一样的人。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呢，愿意轻轻的推我们一把，告诉我们你可以的，用行动去支持你们。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像莫娜一样，当面对那些看起来充满怒气啊、让人害怕的人时，不是急着评断，而是愿意多问一句你是不是受伤了。因为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愤怒的背后，可能有隐藏着没有人理解的伤口。而一个人勇敢的背后呢，也往往会站着一个始终相信他的人，他的属于他自己的动力。我想呢，这个就是《海洋奇缘》留给我最珍重、最珍贵的一门课。勇敢呢，它不只是乘着风，迎着浪，航向未知的大海。勇敢呢，也是选择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甚至呢，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相同的人。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海洋奇缘》里面呢，我最印象深刻以及最喜欢的荧幕跟角色。刚刚聊的呢，是电影里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但其实呢，《海洋奇缘》它真正留给我的，不只是那些很令人感动啊，然后很煽情的一些情节，而是它陪着我从国小啊一路看到现在。但每一次重看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跟体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聊聊这部电影究竟带给我什么样子的人生启发。那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奶奶她始终愿意相信莫娜，一个呢是莫娜呢她愿意选择去理解塔卡。其实呢，每一次看完海洋奇缘呢，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去看呢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然后我的妈妈呢她就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电影院里面观赏这部电影。那时候看的是中文的配音，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台湾的配音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因为呢真的，尤其像之前看玩具总动员啊，或者是各种冰原历险记啊，真的是有很多或史瑞克他们的配音呢都会有让人觉得加入融入了一些台湾人才懂的梗，然后一些台湾狗语啊，会让人觉得看了很可爱，然后又很贴切。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看。那当时的我呢，只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看的迪士尼电影啊，它有很好听的配乐，它的不管是主题曲还是插曲，都让人看完电影会忍不住去哼它的歌，欸，真的是很强。我觉得呢，它有很可爱的角色，有很好听的音乐，当然它还有一场很精彩的冒险故事。可是长大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海洋奇缘》它讲的啊，不单单只是冒险，它更讲的是成长。以前的我呢，会一直认为长大呢，就是会变得很厉害、很成熟、很勇敢，然后会更独当一面。可是现在的我呢，身为一名大学生呢，要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去负责。我们每天都会做很多选择，可能是未来想要做什么啊，你想要走哪一条路啊，也开始会去思考自己呢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时候呢，我也会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我的选择是对的吗？这个科系真的是适合我的吗？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我之后要做什么？如果别人不支持我怎么办？哦，好多好多的很悲观的想法，很怀疑自己的时刻。但是呢，我相信不只是我，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也一定会有过这样子的时刻。也因为如此，长大之后呢，再去听《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才会真正的去听懂了他到底想要对我们说什么。以前的我呢，只是觉得他的旋律很好听啊，很有海洋的辽阔感，然后也在讲莫娜的心声，当然他的歌词也很好记。但现在呢，再去听，就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的有力量，它的每一个歌词都写得很好。其中呢，有两句是我到现在都还非常非常喜欢，也常常提醒自己的歌词。那第一句呢，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的脸庞。哇，我就觉得天哪，对，就是为了自己勇敢的去做吧，我有自己的想去做的事情，你去坚持去做。那还有另外一句呢，是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两句话，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勇敢，就像电影里面的莫娜一样。

有了理想，有了想去做的事情，有了动力，莫纳哈希望为了族人，为了村里面的小孩子还有大人们好，所以呢，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个未知的冒险。我觉得呢，他们不是想要鼓励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而是呢，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被否定，就放弃成为真正的自己。从小到大呢，我们应该都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希望呢，你照着大家走过的路，因为这样比较保险嘛。就是你别人走过的路呢，就是多了一份保障。也有人会希望你选择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有人会告诉你，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稳妥、比较有保障啊。可是呢，海洋奇缘它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航道。莫娜呢，如果只是完成爸爸对她的期待，她一定是一位很好的酋长。但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毛衣如果一直都活在大家眼中的英雄形象里，那他也不会重新的去找回真正的自己。就像奶奶讲的啊，他不是告诉莫娜应该要怎么走，而是陪着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很喜欢电影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追梦啊就一定要离开家乡。我想呢，电影里面他想要说的呢，应该是不要只是完成别人替你安排的人生，勇敢的去选择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也许那条路会很辛苦，也许会跌倒，会遇到很多挫折，会迷路。可是呢，我相信那才是你真正想要航行的大海。海洋奇缘呢，陪伴我的可能不只是童年，它也陪着现在正在长大的我。小时候呢，它教会我勇敢冒险。现在呢，他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什么都不害怕，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即便害怕，但是呢，他也愿意听从自己的心，相信自己，就像莫娜一样，他也不是没有迷茫过啊，他也曾经想要放弃，也曾经怀疑是不是自己被选错了，就是海洋是不是找错人了，应该不是我吧。可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不知不觉，今天的旅程也来到了最后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从国小呢第一次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走进电影院看《海洋奇缘》动画版，到现在呢和朋友再次走进戏院看真人版的电影。电影的剧情呢其实都没有变，但变的呢是我还有我的心态。小时候呢，我看见的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故事。长大后呢，我看见的呢是一个女孩如何从迷茫之中一步一步地找到自己。也许呢，这个就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观看，总是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陪大家一起重新航向《海洋奇缘》的故事。从开头我们一起聊海洋之心，到聊到真人版电影啊，还有奶奶塔卡与塔菲提，再到最后谈成长，我觉得呢，相信大家看完电影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也许呢，你们也可以从中获取到一些能为自己带来动力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情节或荧幕。也许现在的你呢，正站在人生某个十字路口里，不知道未来呢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我想要借用今天最喜欢的两句《海洋之心》的歌词送给大家，就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希望未来的我们呢，都能像莫娜一样，不是因为被别人选中才勇敢前进，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心，愿意航向属于自己的大海。如果你最近可能也有点迷茫，不如找一天再重新的看一次《海洋奇缘》，也可以进戏院里面看一下这次《海洋奇缘》的真人版。说不定呢，这一次你看见的不只是莫娜的故事，而是你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9N。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暑假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的暑假过得如何呢？像我上次有提到，我6月的时候很想去看电影嘛。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期末结束，所以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又比较不想在电影院看一些比较沉闷的电影，但我想看的那部呢，偏偏它就是非常沉闷的电影，所以最后呢，我就没有去看到，叫做《失乐园》。然后呢，《失乐园》呢，它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呢，它已经下片了，所以剩下一些少数的包场有办法在电影院看到《失乐园》了。那我前阵子呢，一时兴起想要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失乐园已经剩下没多少的影厅有在播，所以呢，我最后就放弃了，我就去看了另外一部也是国片的电影，叫做《鲁冰花》。那《鲁冰花》呢，我之所以会想去看，其实是因为它这次是入围坎城的奖项嘛，所以它有重映，然后把画质修复以后在戏院里面播放这样。然后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曲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听过，非常的耳熟能详的感觉。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因为我也是在这一次《鲁冰花》重映，然后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个电影的宣传片，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常常听的这首歌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这样。然后我不管是问我爸爸或是我妈妈，他们都看过《鲁冰花》，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鲁冰花》。《鲁冰花》对那时候那个他们那时。

周边这样。那鲁冰花呢，它出这次出就是出海报，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拿特典，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哦，原来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有特典可以拿，可以拿到一张海报这样。然后我去的那一天呢，下了一场大雨，那非常幸运的是那个雨在我们出捷运站之后就没有再下了，就剩下一些屋檐会滴水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电影院看完出来，然后就拿那个海报，还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保护那张海报，度过非常多的屋檐会滴下来的大水滴。好，总之呢，这部《鲁冰花》它目前呢都还是在上映中，然后在一些电影院都还有播放，虽然场次不是特别多，但大家还是可以去戏院看一下这部《鲁冰花》。那我这边也要稍微征求一下，因为我拿的那张特典，我现在有两张一模一样的特典，然后它是2026年版本的海报，是由陈世川设计的。然后如果大家呢有去看，然后有其他周特典可以跟我交换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交换，因为我现在蛮喜欢收集海报的。然后讲到收集海报呢，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把我的房间就是把喜欢的那些海报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贴比较好看，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开始做，但我都还是有收集海报的习惯，就类似资料库的概念吧。如果某一天需要灵感，或是需要一些设计相关的那个什么排版之类的想法的话呢，我就可以把我的那本海报拿出来看啊。然后我那时候去看鲁冰花那个海报拿了之后呢，我还特别到了找到了书局，然后进书局里面赶快买一个资料夹，然后那时候书局已经快关门了，所以我就赶快找一个 A3 的资料夹。我本来是要买资料盒，但资料盒好像就是 A4 大小的比较多，然后 A3 反而没有，就真的剩下那种资料夹，还有我买文件夹，把它保护好好的，才能去搭车什么。因为我真的很怕走一走它就被雨水滴到了这样。好，总之如果大家有特点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交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的打工三年的一些小故事，因为发现大家打工，我身边朋友打工啦，反正他们都会可能做一年两年他们就会换工作，所以在我现在打工已经快三年了，我就有那种非常迷茫的时期，我在想我要不要也换工作。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应该要趁现在就还可以随心所欲去换工作，就是换一些新的不一样尝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就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做这件事情很久这样。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我们应该要求稳定呢，还是求一个进步，更让自己更好啊，或是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超商也不是我非常想要第一个想要上打工的地方，就是也不算啊，我当初就是一些基于一些时机刚刚好的原因，所以我才去超商打工。但其实我的那个理想打工呢是咖啡厅，因为咖啡厅就可以闻着咖啡香，然后我的幻想是它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很慢很慢的，那里的人也都步调非常的慢，所以你在做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咖啡香之外呢，你又可以慢慢用很慢很慢的步调去享受整个咖啡厅的氛围，所以那才是我的理想打工。那至于我到底为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跑到了超商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超商就是一个任何的客群呢都没有在筛选的，所以会有非常多奇异的事情发生。那在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我也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严爵的《不在场证明》。

时差，用来想象所有你存在的从前。是否你偶尔也会想起？如果你不再想起，我会很高兴你快乐到不需要想起我。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我是九 N。那刚听到是严爵的无在场证明。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下才会进到超商打工。在这个大家都非常不想选择的打工里面，超商感觉是排蛮前面的，因为我有蛮多的朋友都说他们在。

在找打工的时候，超商绝对是他们就是走投无路才会选择的地方，这样。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说我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进到超商工作。当初呢，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跟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员工哦，就是感情还不错，因为蛮常去买的嘛，所以你就会不知不觉变成熟客了。那你在变成熟客之后呢，我们就反而不会去我家离我家最近的那间超商，我们就会去比较远的那一间，然后因为那间也比较大间嘛。然后后来呢，他们家族都是超商的店长这样。然后后来他们连我家附近的那一间便利商店都变成是。由他们，就是他们好像有签约吧，签约签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多了一间超商，刚好在我家附近，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是在他们那边打工。然后刚好那时候是我高中要升大学，准备升大学啊，那个寒假吧，我记得是1月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进去就是开始打工这样。所以呢，就刚好有时间了，然后也需要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赚一些钱。然后如果自己想去看演唱会啊，或是想要买什么东西，跟朋友去吃点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可以用自己的钱，就不用再看爸爸妈妈脸色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哦，好啊，那我就去打工，反正我也不亏，我刚好也闲闲没有事做嘛，那我就去了。就没有想到呢，现在一转眼已经要2年，也吧，已经超过2年，2年半了，快要3年了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时间真的过超级快的。然后我进去以后呢，我觉得最大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刚开始你对所有东西都不熟悉的时候，而且因为大家结账嘛，所以你在那时候你就要面对非常多的客人，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高三，你高三就是一个只会在教室里面翻书的那种读书人，虽然也不是读得很好，但是你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你要接触那么多的人，然后那些人又各种五花八门的，所以当时就非常的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困难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然后大家排队排非常长，你还要继续结账。然后结账结到一半的时候，还有那种扛超大篮的上来，然后你要结账，你又要看后面排队已经越排越多人了，然后你速度呢就要加快。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紧张，而且你一开始的时候对所有的设备都还不熟悉，然后你知道那个结账收银机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收银机按键可以这么多，然后你也不一定只有刷那个条码而已，你可能。像现在的话，大家可以有那个什么台北市换牛奶嘛，牛奶一个按键，然后领券一个按键，然后退那个什么空瓶也是一个按键什么的，反正那个按键非常的眼花缭乱。然后你一开始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害怕遇到那个他不是单纯来结账或是来缴费的人，他如果是要做一些比较特殊或是比较少人做的事情，像换电池，然后你就会突然脑袋打结。换电池，所以我现在是要先按哪一颗按钮，还是我要跟他收电池，还是我要称那个电池多重？这样，反正就是一开始你会非常的手忙脚乱，连那个后面不是有那个烟柜嘛？因为我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一开始认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的困难，然后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超商这份工作就是你做久了，因为它虽然工作是多，然后。但它也不复杂，所以你做久了，熟悉了这些所有东西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蛮轻松的啦。就是你结账每一个客人，就像是在打游戏一样，每一个关卡，一个客人是一个关卡，然后你就结束了这个关卡以后，换下一个关卡，就蛮有成就感的。尤其是现在排队的时候，我也比较不会紧张，除非真的是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要负责上货嘛。他在上货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会尽量不要打扰到他，因为他上货也是要在他上班的时间完成嘛，所以我就会尽量的

就是我能结账，我就尽量加快我的速度去结账，这样。所以我在结账的时候，现在就不会压力那么大了，然后紧张也是不会紧张，只是如果人真的很多，然后我的同事货也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才会有一点点紧张，这样。不然我现在就觉得，那个人排很长，然后我就用最快速度帮每一个人结账，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所以工作到后来呢，你压力最大的已经不是什么工作很多，是你要做东西很多这种事情了，反而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太多，遇到太多各种不同的客人了，你反而才会觉得做这份工作是非常累的。其他大家觉得的什么，我们什么，大家不是说超商店员是超人啊，还是什么的？这到最后呢，都变成小 case，因为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反而是最后呢，你要遇到非常多客人的时候，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超商最困难的地方是面对客人，但也不一定是超商啦。我觉得，连外面的一些服务业啊，你要去服务客人，或是你只要是站收银、当柜台的人员，就是遇到非常多人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情绪，这样，因为我到最后呢也是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但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是，我只要被人家服务，不管那人是服务生还是店员还是什么的，他结束呢，我都会跟他说谢谢。然后呢，我自从在超商打工以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根本是少数人才会做的，这并不是多数人一致认同跟一致会做的事情，只是一个说谢谢这个步骤。就是你会发现非常多没有礼貌的人出现在超商，那也许服务业也是，就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对你非常无礼的人，然后那个无礼的程度是你真的是。我会上来，然后说谢谢这件事情呢，已经到最后，你已经完全不在乎了。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很在乎，有几次就是情绪会敏感到，他只要不跟我说谢谢，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超无理的。但其实呢，一半以上人都是这样，所以我正在努力的控制我的情绪当中。所以总之，我在最近在上班的时候，情绪起伏就比较大，他们也比较没有耐心一点，就会觉得怎么又来，怎么又来这样子的感觉。那至于到最后你会遇到什么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呢？也都遇过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觉得你说谢谢会对我来说怎么样？现在已经不会这么认为了。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不要太在乎这些小细节了。这样，那我最近讲最近起好了，因为这时间蛮长的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记得，我通常就是。讲一讲，我会跟身边人抱怨完，我就忘记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忘记，就是我连听别人讲八卦讲完以后，其实我也忘记了。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我同学跟我提起的时候，我会忘记，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上次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真的有在听，我真的就是忘记了。然后我连在打工遇到 OK，我也不太会。记得他的脸，反正我就是忘记了。然后近期呢，让我比较生气的是，而且这都非常奇怪哦，他都会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就假如这个六日，这个周末，这种人就特别多，对你没礼貌的人就特别多，所以我那礼拜呢就会特别生气，就会觉得还是我要离职，还是我离职好了。然后我这次呢是甚至已经讲到说，还是我。寒假的时候我就离职了，我就刚好做满3年，我就要走人了。这样，我至少换一个工作，换一个我喜欢的工作。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我到时候跟你们说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不要离职比较好。目前为止啦，好，总之呢，我们现在要说遇到近期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呢是大家知道取货是要看证件嘛，不用钱的那种。然后就有两个男生呢，他们就进来，他应该是要帮就是同行的小姐吧取货，然后那个小姐可能在车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要看证件，因为那名字一看就是女生的名字，所以你既然是男生，我当然要确认你有没有证件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用那个。

个视讯，他问我视讯可不可以，视讯就是跟那个女生视讯，然后那女生拿着实体的证件，然后这样拍这样，我说不行，我要实体的。然后刚好我们那阵子，其实我一开始都不会那么严格去抓，因为我想说省事，我也省事，然后那客人也省事，好吧，他有时候拿那个照片，我可能会宽容一下。但是现在呢，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做了，除非真的是很熟的客人，我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不然只要我没有看过你了，我就一定会想要看他实体证件，因为我也怕被后面什么被踢一脚，还到时候说是因为我没有检查明确还什么的，怪到我头上的话，我也是承受不起，因为我被我们店长提醒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严格一点，我跟他说不行，我就一定要实体证件。然后呢，他那时候已经在打视讯电话了，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机视讯转过来，弄镜头对着我的脸诶，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真的超没有礼貌，然后我也感受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说我就是要实体证件。然后我刚刚说他们是两个男生嘛，另外男生就有点像在唱相声，你知道吗？他们就一人讲一句，然后那男生就说啊，我用手机拍实体证件啊，这样不是实体证件吗？然后我就天哪，真的没有想到有人的脑袋的回路是长这样子的，他都用拍的，他跟我说他拍实体证件，这样为什么不行？反正这是我其中一个爆炸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诶，我看一下哦，好，就是呢，他拿了一叠钞票，而是另外一个人哦，他就拿了一叠1000块的那个钞票一叠，然后到柜台要结账嘛，他就抽了一张，然后用甩的甩在桌上，然后我就哇，他拿1000块给我，他还敢用甩的啊，我接下来可是要找他很多零钱的呢。然后呢，我就零钱找完以后，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我也是有一个非常深呼吸，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做到一个礼貌，就算他对我不礼貌，我还是要就不要做太过头啦，至少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大嘛，所以我还是用放的放在桌上，然后让他零钱给我一个一个慢慢捡，这样就是我报复他的方式。然后我就用完以后呢，我人就走了，就开始弄上一位客人的咖啡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人他是有买微波食品的，我们的微波，因为我们店比较小，所以我们不会让客人自己微波，我们是帮客人微波。然后咖啡给了上一个客人之后呢，他微波也好了，所以我是不是要过去拿他的微波？我就发现他的脚呢，竟然走进柜台里面的微波炉，想要把微波炉打开自己拿走。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用我的身体把他挡住，就是我怎么可以让他跨进来这个柜台里面呢，对不对？所以反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没有把我的店员放在眼里了，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现在可以讲很平淡，是因为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因为这真的是我近期最生气的事情。我刚刚在讲的时候还是觉得好生气哦，到底怎么可以直接把镜头对着人照呢？这样，所以呢，总之呢，但是我也不能做出什么太越矩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店长是对我非常好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想要把事情闹大，然后可能会害到他，或是害他解决这么麻烦的事情。所以通常呢，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冷静。但我其中一个蛮不喜欢自己的点，就是虽然他们是这怎么听都是他们的错嘛，但是我在当下时候遇到这些事情，我是会紧张的，就是你心脏呢会不知觉的就跳很快，然后你手会开始颤抖，刚开始的时候会抖比较厉害，现在虽然没有抖那么厉害，但我觉得我都还是会一直颤抖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反应，就是我应该要硬起来跟他对抗才对。总之呢，就是在超商里面你会遇到的各种的人，所以前面讲到的你不说谢谢我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这样。那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你钱都会怎么样给店员？因为像我自己的想法是，就算我因为我可以是店员，我也可以是客人嘛，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是拿钱，除非我在找零钱，不然我钱都会亲手的放在店员手上，这就是一个礼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因为
你想为什么

店员一定要放在你手上，就是因为这是个礼貌，所以店员这么做。那为什么换到客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在桌上，或者是，就是也许你是不想碰到我的手，但这就算了，因为我找给你钱的时候，你的手会自己伸出来要接我的钱，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要不要碰到我的手的问题了。好，然后所以但是呢，放在桌上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特别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比较令人生气的是，他把钱放在很远的地方，就那柜台，你要么把钱推进来给我，他就把钱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也没有很高，然后我还要像跨了一个山丘一样去捡那个钱，或是你把那个商品放在桌子的边边角角的地方，我也不好拿。总之，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小事一直重复太多次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非常累了，虽然这些小事我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小事越跌越大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种忍不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说的比较中型的案件，就觉得就是我在思考，最近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职的原因。那至于呢，我到底为什么还不离职呢？待会儿就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来听我们 IO 乐团的歌，叫做《放不开》。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哟，刚刚讲完了坏处了，现在就来讲好处，这也就是要平衡一下，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在离职跟不离职的中间呢还是没有离职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蛮 出尔反尔的，因为我上次刚讲到那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回去就说还是我就寒假的时候就不要继续打工了，然后我可能找一些跟我自己科系比较相关的实习啊或是打工，对我的未来可能也比较有帮助，就是比我在超商有帮助，因为我也不是很想要在那个地方一辈子这样。好，那好处呢就是但有这些不好的客人之外呢，一定有一些很好的客人，那其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其实不常来哦，所以也不算是很常来的客人，他就久久来一次，那但他都会跟我聊天，然后因为他女儿好像也是大学生吧，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他女儿大学的事情啊，然后问我打工到几点啊，然后他女儿好像也是打工这么晚，还有叫我回家要小心啊，然后有时候还会他买饼干，他会买两份，然后两份可能有打折之类，然后他其中一个呢就会给我这样，然后那个饼干呢是自从他送我以后我就才开始吃那个饼干，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个饼干超级好吃，好吃的程度是我去 Costco 抱了一箱回家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客人真的蛮好的，然后他也是我可以继续在那边上班的其中一个动力来源吧。那接下来的其他客人呢都是可能也就是时不时的一些问候，像是我有时候出国比较久没有去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问说那个妹妹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上班啊之类，就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总之那些客人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有些客人呢可能是他来拿咖啡，然后他就会稍微跟我聊一下，或是哦，像有个客人他会祝我晚上什么一切顺利哦什么之类的，反正是很可爱。然后我那时候上班，我觉得这些客人就是我继续待在这个地方的动力。当然就是其他我像我同事啊还有我店长他们也都是对我很好，这也是我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真的离我家很近，我可能6点上班，然后我55分再出门，56分再出门，我走到那边大概3分钟的时间吧，所以就非常近，不用花车钱，然后你可以睡到最后一刻才起床，然后才去上班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优点，你不觉得这些优点已经虽然没有胜过这些缺点啦，但是我觉得这优点是非常的你在其他地方上班不一定会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排班蛮固定的，像因为上课的关系嘛，所以我现在都固定上假日，然后跟平日可能会选一天，然后学校没有课的时候去上班这样。我觉得就蛮弹性的，然后你要请假也可以，但通常你上班时间固定，我就会

把其他的事情排开。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好。但你到了其他地方，他可能就会规定说，你可能要一周要上5天，或一周要上几个小时，然后要跟其他人一起排，跟其他人一起排，然后每个月排一次之类的。那对我来说就，就现在的话，就比较没有一个基准在。但是我现在在那边呢，就基准蛮好。然后我一天上班也没有上很久，就大概5个小时吧。所以对我来说负担很小，然后在学校的东西作业都是还可以应付得来，然后它对我来说不会有那么大负担，所以我最近呢，就是还应该还是会待在那边啦，只是寒假到底会不会换呢？我觉得就是看有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很想要进去的实习或者打工这样。不过我最近也有在看，然后也有在想要准备一些作品集，因为也要大三了，所以时间真的很快，又开始要想一下我毕业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是非常确定，非常的保证，我毕业以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继续待在超商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想要，换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工作去做。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也不是中间，它算是蛮大型的，因为刚刚讲的那些都是中嘛，大呢就是会叫到警察要来的那种。但我觉得那个我比较不生气，就是跟前面比起来的话，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人就是怪怪的，一看就是怪怪，他什么东西都怪怪的。好，OK，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个人呢是我在那边。现在应该是2年半啦，要3年。遇到最夸张的一个人，然后跟前面说到一样，就是非常特别，是这种事情呢，都是会在集中在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生，也是2件事哦。第一件事情是我遇到，就是、刚好在我上班的时候遇到，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组合餐吗？就是什么45块、55块，然后那个人他一开始就拿了2个饭团吧。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就问我有没有组合价，我说没有你要去看那个货架上面有写你要配什么东西，通常是配饮料才有组合价，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走回去看了一下，他拿了一饭团，把另外一个饭团换成三明治，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刚不是跟他说饮料吗？他怎么换成一个三明治回来，然后问我说有没有组合价？我说不是不是这样，这样还是没有组合价。然后他就说，他就要我帮他看。他说："你可以过来帮我看吗？"那你知道吗？我现在在结账，然后我后面有那么多客人，我到底怎么帮你？还要花那个时间走过去帮你看，而且我已经跟你说在货架上了。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可能要走过去后面，然后我同事在后面补货嘛。"我就请他问我同事，然后他就不知道，他就突然闹脾气啊，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说："所以你现在是不帮我解决吗？"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要结账了，你在那边，我就请你去问我同事，你怎么还在那边？什么我不帮你解决这样？他说好好好，我就去帮他解决，我就走过去帮他看，跟他说就是这一排，然后说哦，然后他那边不知道讲什么，说哦我还以为什么什么的，我说 OK，反正我不想听，我要去结账了，我客人很多呢。然后我结完账的时候，同事都回来嘛，因为我同事有看到，然后他就问我这样，我就把他跟他说，他说那是他看到我第一次那么生气。哦，这个时间是有点长啦，在刚刚讲的那个中型 OK 的，在后面，在前面，在前面一点点这样。然后反正呢，这人呢，东西甚至都没有买，他都没有买，他就走出去了，然后他把他原本拿的那个什么饭团就放在那个柜台那边，然后就想说天哪。还要再回去帮他放饭团，超级麻烦的。然后，总之东西处理完以后，他又突然回来了。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在找他原本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以为你没有要买，我已经放回去了。这时候我就有点生气了，是我的柜台，我的柜台又不是让你置物空间好吗？然后，总之呢，他就去那个热狗机那边想要夹热狗吧，但是他那时候夹的是香肠哦，就是那时候应该是新品，出了新品香肠。然后他就夹香肠结账，但他结账的时候，我不想帮他结，所以我就请我的同事帮他结账，因为我怕我会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就请我同事帮他结账，然后我同事

聊完以后，他出去喽，然后我同事可能就要上去楼上订货，他要去订货，然后那个人就回来，我手边也要来接家客人哦，然后那人就回来，他就说：“你们这个热狗没有熟，为什么可以卖客人没有熟的肉热狗呢？到时候我拉肚子了怎么办？”然后就说：“你等一下，我就请我同事下来，因为那个热狗也不是我煮的。”反正我就请他下来，然后我同事负责解决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只是打工仔，我当时请正职的处理啊。然后我就继续结账我的客人，他继续在我旁边念，大概就是这刚刚前面讲的那三句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我同事下来以后就跟他说，那个一定是熟的，因为他在那个煎台上面已经很久了，他一定是熟的。然后他就，哦，他就对，他就是误会那个是热狗，但它是香肠。然后。我同事跟他说的时候，他还一脸不可置信，再回去那个热狗机上面看，这到底是不是香肠？对，它是香肠，它不是热狗。然后呢，因为他就一直欢，然后我同事当然就说：“你再欢下去，我就要叫警察。”他就说：“好啊，好啊，你叫警察。”那叫警察之前，一定是要通知店长嘛，所以我们就跟店长说，然后店长可能觉得大事小事化嘛。所以呢，就想说好啦，不然退他的钱。但那个人就坚持不要。你不是说要叫警察吗？为什么现在又只想要退我钱了？你要叫警察负责啊！然后好好就真的叫警察。但是我们店长呢，又比警察还要早到。然后店长到时候，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男生，然后他高高的，然后他到时候就当然请那个人出去店的外面，然后跟他谈嘛，对不对？然后我是没有想到，那个店长叫他出去外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紧张，他可能被吓到。我觉得他就是来找我麻烦，他就是看我们好欺负，然后他就吓到，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有手册。然后我想说什么手册？你可能是身心障碍手册吗？还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句话讲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更不开心，因为他就是想用这个事情。什么？他有手册这件事情包装他做的这一切坏事吗？还是怎样？所以我就觉得超级不可取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店长就解决了。然后警察来的时候，那个男生甚至问警察说："为什么这个香肠里面会白白的？"然后警察就跟他说："里面的是脂肪，是脂肪，白白的是脂肪。"反正就是很好笑，真的很好笑。然后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害怕我们的店长。他连，他好像最后有换钱吧。然后我们店长要把钱给他的时候，他还没办法直接拿哦。他说他透过要先叫我们店长给警察，然后警察再给他。他不想直接跟我们店长直接拿这样。反正就是这，他那个人真是超级怪的。好，结束了。为什么对他那么印象深刻？其中一原因是。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国小补习班，因为我国小有补英文，英文补习班的其中一个同学，他应该就大我几岁而已，所以我对他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还记得他的脸。只是呢，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但他就是来找我麻烦的，就是很生气这样。然后呢，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哦，结果我下礼拜、下周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在。下公车的时候又看到他，然后他应该是骑脚踏车，然后被什么货车撞还是什么之类擦撞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旁边若无其事的滑手机，然后那个司机就很紧张，在那边打电话，然后想完了，司机就是他下一个目标，真的超扯的吧？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刚刚说的那个这种事情呢，总是在某一段时间会很频繁，然后。一样是这件事情过后，可能2天吧，还是3天，然后就有一个阿嬷也是叫警察来了，但那时候不是我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早班。然后那个阿嬷是说什么，我们的招牌啊，挡到他儿子的运气还什么的，反正也是超怪。然后就最后也是叫警察来解决，这就是我最近遇到最荒谬的事情了。荒谬到不行诶，那个香肠认成热狗，他甚至已经吃了，他还吃不出来那是香肠。然后里面他甚至觉得那个没熟，因为那个白白的脂肪。反正这一切呢，我都觉得太夸张了。当然，这都是其中一个小小，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超商店员呢，你说他们很厉害，什么

东西都要会吗？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些事情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那就是简单嘛，简单就是不专精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这些奇怪的客人了，最令人生气的也是这些奇怪的客人。总之呢，就是我在超商，最近非常想离职的原因，然后也非常生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又不离职的原因。对，现在听完呢，我现在又觉得离职好像才对的选择，但是啊，不知道，反正最快应该会是寒假啦，会再考虑一下。对，好，那今天呢，Hello 午安呢，也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来做一个总结一下，是我觉得我在超商学到的东西也蛮多的，就是在面对人这件事情。虽然说高中你有朋友嘛，但就比较熟的几个聚在一起，然后再就是社团，可能像我们有什么打公关啊，还是办一些活动啊，会遇到其他校的同学，但通常高中不是有一个时间叫公关时间嘛？反正那时候我都跑去躲起来了，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尴尬？然后还要怎么样开始交换 IG，然后要想要聊天要聊什么天，就是有一种刻意的感觉，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然后大学以后就是现在就是透过打工，然后跟那些客人互动，因为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别人有良好的互动，这件事情会让我一整天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社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现在就是上班，只要客人好呢，我那天心情就会非常好。但是如果遇到这些非常不好的客人，我就会心情不好，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我希望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无动于衷的人，然后对于每一个就算是不好的客人，我都还是可以非常从容的面对。我希望我是这种人，虽然我还是会生气，我也非常允许自己有这种不同的情绪，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壮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杨慧来到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孙燕姿的《半句再见》。这次的歌曲呢，都是比较，要怎么说，就是它都是我歌单里面随便找的。因为呢，前几次的 Hello 午安呢，我通常会依照当天的想要讲的内容，然后用那首歌延续下去。但我今这次比较不一样，是我直接进我的歌单里面随便找了几首我觉得最近非常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放上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也希望今天听下来呢，大家也不会觉得太生气，大家就开开心心、笑笑的面对这些非常讨人厌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然后明天呢也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诶，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3: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大家好，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是主持人琪琪，
2: 我是采药学。
1: 没错，我们的暑假已经放了一个月，
2: 已经一个月了哈，我们还有一个月。好爽耶，
1: 还有两一个半月，
2: 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月又一个礼拜，因为我们第二个礼拜才开学。
1: 对，
2: 哇，真是太开心啦，耶、yeah, 我们已经放了快两个月的暑假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我不想开学，
2: 我也不想要，好累耶。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今天还是歌单哦。
2: 没错，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就是饶舌歌。你这个根本就不是饶舌，你这个就是在不知道，狗屁不通。
1: 好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马上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新弦，大嘻哈时代。
4: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新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新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西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西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原本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

0: 这个礼拜的主题是饶舌，所以我们会分享我们想分享的饶舌歌。
1: 没错，那第一首呢就是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算是我从小时候算我人生听到的第一首饶舌歌吧。
0: 好，
1: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那个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顽童 MJ16 的 Just Believe。
0: 好，谢谢你。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其实忘记为什么哈哈没有好，因为我的大姐姐非常非常喜欢顽童，然后就是小时候听她放这首歌，然后就有印象。然后呢这首歌呢他的 MV 蛮好笑的。
0: 对啊，
1: 大约是张变男。
0: 对，他那时候是很嘻哈耶，
1: 大嘻哈时代。
0: 对，没错。好，
1: 然后呢就是呢这首歌呢是瘦子在当兵前描述心境写下的歌。
0: 没错。
1: 对，然后就歌词这样看下来是比较不好的那种 Kimoji。
0: 嘿，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1: 就一个人在梦想的路上跌跌撞撞
0: 啊。可是他不再对大饼感到兴奋耶。
1: 可是他爱蛋堡耶。
0: 那很棒啊。
1: 还有姚中人。
0: 对啊，
1: 姚中人是这首吗？姚中人，这
0: 姚中
1: 人
0: 是
1: 没有在这
0: 一
1: 首。
0: 对，他是另外一首。
1: 好，反正呢就是呢就不只是就是写下自己的故事的感觉啦，就是在告诉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说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0: 没错，
1: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0: 我没有放弃啊。
1: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相信蛋堡，相信蛋堡的话，一切都是过程。没有，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每个人应该在不同时期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反正就是，毕竟他们是顽童，你知道的。
1: 对
0: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们都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他们里面的那个歌词。有一个像是什么，他是个发明家，他在等待他的梦工厂。
1: 这首歌真的是这样子唱。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听到他们前这段时间，就是他们已经跨越那个时期的他们，然后变成现在新的就是 OGS 的那个顽童。你听到他们唱这首歌，你就觉得哇，他们终于做到了。虽然他们好像就是也是维持一贯的风格，然后一直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唱一样类型的歌，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初心还是没有变。虽然他们的歌变得更多英文了，然后大家会这样不会唱，那样就 like OG song 之类的，他们就会看起来有点变得更和蔼可亲一点了。
1: 然后再加上当了爸爸，
0: 对，他们就不太会唱之前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感觉。
1: 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那一段，是他想要当个烂人，不值得爱的一个人，他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一段哇，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超酷的耶。
0: 没错，就是会让人感觉很棒，他们是一个成熟的男生。
1: 对，成熟的男生，虽然说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看起来就是
0: 很不成熟的感觉，他们都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像他们前几天开了直播，
0: 对，
1: 然后就是在讲小春什么在问小春说高中读了五年，
0: 没有，他读了八年，
1: 28年。
0: 然后因为他一直休学，他那个他高中没有被，就是他没有被退学的那个诀窍是什么？因为
1: 他
0: 中间他快被退
1: 学的
0: 时候，他就休学，休了一年之后再去换一间学校读，然后又快要被退学的时候又赶快再休学，所以他没有被退学，他是主动休学。
1: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之后，瘦子把他念出来，瘦子爆笑，他笑得出镜。
0: 对啊，他直接大笑，他就说那这样读八年高中是有什么诀窍吗？然后这样就笑过去。然后小春就很认真，他想说我没有被退学，我是自主动休学，所以我不算是被动的，他是主动去避免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会有被退学这几个字。
1: 所以他读了八年。
0: 对，
1: 大家如果大学
0: 也想要这样子搞的话也可以啦，你就主动。
1: 对，但大学没有那么好入学，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
0: 大家要努力一下，
1: 你要相信自己。 Just believe。
0: 对，
1: 好啦，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顽童 MJ16 的 Just Believ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顽童 MJ16 的 Just Believe。
1: OK， 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瘦子唱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哦，它的 MV 就是很漂亮啊，海啊，然后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像是我们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关注的议题，就是全球暖化这个问题。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你的物欲要克制你的，就是伤害这个环境之类的。因为我们最后面可能都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不会像世界活得这么久，我们最多可能就活100年。然后但是我们在这100年带来的破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就是会伤害它，然后它就会留了可能几千年之类的，就跟塑胶袋这个议题是一样的概念。然后它这个就是它在这张专辑里面都是在讲说，就是它有点像是把它想要跟这个世界讲的话，还是就是大家想要讲的话，就是直接唱出来放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就是说树，就是像里面的歌词有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 coconut tree， 因为它在海边嘛，哦，海边所以只有 coconut tree， 不可能海边有榕树吧？
0: 榕树下
1: 你觉得难看吗？如果他唱成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榕树，
0: 哎、欸，可是榕树可以长很大棵。
1: 但重点是海边就种不了榕树没那个沙子就没有办法让榕树抓根，
0: 拍水。
1: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唱得很浪漫，然后而且他在一开始就是有一句，我觉得他最开始有点像是开场白的概念，然后他就是说点大道理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后之类的，然后像是那段时间，就是他在发这一首歌的那段时间，刚好最热门的事情就是森林大火这个东西。

0: 西，
1: 烧了好久。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在哪里，像是什么澳洲啊，还是哪里，都有森林大火。然后大家就开始有渐渐意识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森林大火不是只要是天气太热，然后只要怎样都会有森林大火，多多少少都会有吗？但是因为这几年开始，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然后森林大火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哦，但是好像就是大家也都还好，好像想说，哦，没有烧到我家就没事。然后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森林大火是烧到整片，然后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然后烧到别人家，他们说不行不行，这烧到我的家了，
1: 就是一定要自己
0: 有财产的危害，危害，对对，然后大家才会讲说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很多天灾这些都是因为人祸的关系，所以有这个天灾。然后在很之前2020的时候，那时候寿子就写了这首歌，已经在提醒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检讨自身做的行为，然后看有没有就是伤害环境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还是会伤害到一点环境，所以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去弥补我们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怎样。不然毕竟你不可能逼大家说就是你夏天一定要那个走路或骑摩托车，然后晒太阳热得要命，然后中暑这样子，大家一定还是会不想要这样子嘛。那但是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不会这么伤害地球的事情，可能就是像大家讲什么冷气开26度之类的，毕竟现在很热，26度其实算很凉了。
1: 对
0: 对，就跟之前相比，因为现在已经真的太热了，因为之前最高温可能就只有什么
1: 28，
0: 可能28 30, 30几
1: 30几
0: 度30出，然后你可能那个时候吹什么26度冷气就会没感觉，因为你室外温度跟室内温度太接近了。但现在好热欸，现在已经38度啦，那个地球在发烧欸。我
1: 真
0: 的
1: 觉得的 Oh my god， 我38度我走在路上，而且尤其是台北，我们每次都在说我们是小笼包，
0: 真的就是又闷又热，然后所以你进去可能开25、6度的冷气你就很有感觉，因为它已经跟就是室外温度已经差十几度。
1: 对，
0: 所以这也看到就是地球真的暖化，他们真的在发烧，我的天哪，他们的温度比我们的发烧的温度还要高欸，他们会不会烧坏掉啊？
1: 要小心。
0: 对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地球一定会再爆炸一次。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一把火烧掉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我在学他啦。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因为瘦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海岛国家很喜欢玩水的人，然后他这次也去了海岛国家补办他们的婚礼，然后他们就
2: 正月就发了，
0: 然后他们全部人都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啦，反正他们就是有这种初心，然后希望用他们自己的音乐然后去改变一点大家的想法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个做饶舌的人都是这样子，都会想要用他们的歌词然后讲出一些人生大道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希望来警惕世人或者是来提醒自己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瘦子一首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瘦子一手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2: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金曲奖的部分嘛，
1: 对。
2: 然后呢，我就想到有人说了一句，这一次金曲奖是原住民的天下，
1: 没错，
2: 就是不止不止主持人是主持人是阿令，
1: 对。
2: 然后得奖的部分啊，然后像张震岳啊，然后黄轩。黄轩在就是
1: 他是一拳超人，
2: 对，不对，黄轩在颁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原住民就是有自己的幽默感，
1: 没错。
2: 然后呢，就是
1: 他们不管做什么都很好笑，
2: 对，都很好笑。然后就是他在颁奖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忘记台下不知道为什么很躁动，然后就说那边太吵了，安静一点。
1: 他也蛮吵。他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2: 就是很搞笑，原住民的幽默。对，所以我这次选定过这第二首歌呢，也是一个原住民。
1: 好，谁？
2: 是马子卡，
1: 水灾。
2: 马子卡
1: 的水灾啊，
2: 好笑。
1: 所以你不是选水灾吗？
2: 不是，我选的是一朵花。
1: 不行，要选水灾。
2: 不行，要选不是水灾被影响了。我选的是一朵花这首歌。
1: 好，为什么会选一朵花？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
1: 怎么说？
2: 就是他的副歌是远看是一朵花，
1: 嗯，
2: 近看哎呦喂我的妈，
1: 哎呦，
2: 就反正就是在讲一种，
1: 吓到了。
2: 对，我觉得这可以用在什么情况下？
1: 遇到交友软体的人走出去，然后看到照片，这样哦，应该很帅，怎么是一根呐？哎呦，开玩笑，抱歉，哦，最爱你了。
2: 我现在想到的这一句，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只的部分，就是你看照片，可能会他都开 0.5，你想象一根如果开 0.5 就是小小只，然后你看到他，哇，好高哎，你可能觉得那个男生只有170几公分，一看到哇，185。
2: 等一下，你确定一根开 0.5 小小只吗？
1: 哎，我没有这样子讲，是你现在换你这样子讲。我的意思是说，看到他可能开 0.5 以为很矮还是什么的，就是哦比例 OK， 那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男生身高，就一看到哇 ,185 吓到了哎，这样子。
2: 抱歉。
1: 对，抱歉。
2: 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那种，对，就刚刚说那种网恋。
1: 那你会想要看到一根绑脏辫选马自卡的样子唱一朵花吗？
2: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类似的共同点，
1: 对啊，
2: 就是很高，然后大只，
1: 很壮。
2: 嗯，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马自卡之前都会有很多可爱的歌，像是一朵花这首歌，
2: 还有他跟佳佳的那首歌，我很喜欢他跟佳佳的那首原来。
1: 对，就是他会给人感觉很难亲近还是什么的，他唱水灾就让人感觉很难亲近。
2: 结果他看起来就
1: 眼角一番沉睡在，
2: 但是他本人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反应有点慢，
1: 对，
2: 所以很可爱，
1: 反射弧有点强，他有点像恐龙，他会反应，对，就是这样子，就因为他之前有上过那个小姐不吸地的时候，
2: 我心仪打烊，
1: 对，
2: 整个人都
1: 他整个人懵掉，我知道这首歌啦，这首会跳，只是。

0: 为我跳很慢而已，还跟不上啊，旁边那个阿拉斯他们全部都跟得上、啊、
1: 我心意的样，
0: 对，就这样子，
1: 很好笑，
0: 他的反应真的很慢，
1: 但是就是一种、
0: 对对对，
1: 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0: 就是你会想不到他这个人唱饶舌，然后嘴巴动那么快，然后结果他反应超慢，
1: 对，就很可爱，
0: 对，
1: 这首歌也很可爱，所以
0: 他就很反差萌，
1: 对，就哈哈哈看得会会心一笑的那、
0: 你在嘲笑人家吗？
1: 我没有，我在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卡哇伊。
0: 好，卡哇伊。
1: 对，好，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斯卡的《一朵花》。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Matsuka 的一朵花。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好，我选的歌呢是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0: Why You Gonna Lie？
1: 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你会懂很多遍。
0: 可以继续唱吗？
1: 有时想成为你，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就能把你锁在视线，因为你是我的世界。有时我想用你的口来喃喃自语，聆听你的温柔来整理我的思绪。耶、yeah ，好，反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一段，我刚刚唱的不不不不这一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高尔宣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就是他那这应该算是他最
0: 早期的。
1: 应该是对，就是最早期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有最多神曲的歌，就是他这个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放到现在都还是他的经典的歌，就是他有可能会唱到后面会有点累的那种程度，因为就是他的字好满很多，然后他每一段的那个就是每一段歌词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高尔宣根本是神人，因为他真正红的时间是在我们那时候刚升高中，
0: 对，
1: 高中的那段时间，然后大约二零，我们升高中已经是2020的时候了。然后他那时候19发了这张专辑，然后他大约是20跟21这段时间突然变超级红，
0: 因为
1: Without You，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每个高中生都一定要拍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的 MV，
0: 的
1: 因为我的朋友就有拍。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那一部 MV 真的是超怪的，因为反正是那是一个音乐课的作业，然后他们就硬要拍一模一样，然后
0: 一模一样，
1: 真的一模一样，然后只是我们变成是我们没有女主角，我们只有男主角跟男主角，然后那个男主角我们原本还在想要不要让他戴假发，然后那个男生就那个人就说
0: 不要
1: 我不要。而且你知道那个女主角是谁吗？她是之前我们有第二季有来过，我们就是有当过我们来宾的人，就是甜咪，对，他当男主角。然后重点是因为那真的是太闹了，拍到最后后面反正就是 Without You 这个 MV 最后的时候，不是是那个有一个是男生在外面，然后用男生的视角回头看那个女主角吗？
0: 对，
1: 然后就要拍那一幕，他给我嘴唇在抖，因为他在偷笑。然后我们就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那时候还放对照，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对那个敬畏，然后演男主角就是演高尔宣那个人，因为那时候高尔宣就已经包手了嘛，他们还特地买那个包手的纹身贴纸来包，
0: 又怎样啦。
1: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没有贴好，他那个人就很像鱼皮，他的手就很像有鱼皮，然后在那边用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讲到饶舌歌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到高尔宣，毕竟我也是很喜欢高尔宣的歌的人。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Be Alright 啊之类的，都会选其他歌，或是大家都一定会想讲到高尔宣就一定会讲 Without You。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 Without You 这些歌来讲，我最喜欢就是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歌词我都觉得很棒，像是我以为我们不会变掉，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
0: 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在讲饶舌，所以我们今天讲歌词都一定会有那个 tempo。
1: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刚好就是因为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高尔宣啊跟瘦子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0: 诶，
1: 因为高尔宣是读万方高中，然后瘦子是住木栅，所以他们之前在好像是我记得瘦子是高尔宣的学长，然后就是接下来我等一下要介绍那一首歌的人，他现在是高尔宣的员工，然后间接的他们都有一个关系，他们现在是一个关系链，他们是一个串在一起的圆圈，
0: 就是一个网子，然后里面有很多人，然后他们都认识。
1: 对，真的不得不说就是木栅这个地方真的是出人才，像是我们刚前面我讲到的顽童嘛，顽童也是木栅出来的，然后瘦子自己也是木栅人，然后刚刚张震岳也是木栅人，然后高尔宣也是木栅人。我发现我很多喜欢的一些
0: 都在木栅，
1: 全部都是木栅人。虽然木栅是一个
0: 很湿的地方，
1: 很潮湿的地方，但是真是一个太好的风水宝地了，就是适合培养出这么多饶舌歌手。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叫我选一首高尔宣我最想分享的歌，我就会选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专情，再加上瘦子也是专

专情，高友轩也是专情的人，然后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我要讲的那首歌的人也是一个专情的人，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好好笑，好明显哦。好，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高友轩的 Why You Gonna Lie。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跟大家分享，题外分享一下，就是在那时候我大二吗还是大一，反正有一年，那时候世新的那个新生，我世新来的，有请高尔宣，然后那时候高尔宣就在唱这首歌，然后我跟他碰到拳，然后那人家被电到就啊高尔宣已经吓死，然后莫名其妙每个人碰到我跟被电到一样。
1: 但是你们那时候真的蛮好笑的，
0: 但是高尔宣那时候唱这首歌真的是超帅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哈，这么多歌他到底会唱哪一首，因为他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然后就大家都想听的歌都不一样，但是我最想听的现场版就是这一首歌，那真的唱这一首歌耶，然后还跟我碰拳，我跟他是 homie。 好，换你。
1: 好，
0: 我分享完了。
1: 我选的歌呢是兄弟本色，
0: 你好
1: 的迷途羔羊，
0: 你好失去的，没有，这首歌叫做无岭。这首歌不知道吗？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啊，你没看过那个抖音啊？
1: 没，
0: 大家都要去那个啊，大家要去五岭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啊。
1: 为什么？
0: 躺在窗上窝着房间窗户，你没看过吗？就是大家一开始都会放那个啊，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理由太多没有人会信。
1: 没有啊，我800年没有打开我的抖音了。
0: 那很

0: 前就有了，然后大家每个上五岭，然后都会拍，可能大家不是骑车玩，就开车上去嘛，就会拍那个风景，然后就会这样顿顿顿，那个字就会这样子，可望之又像是治不好的病。
1: 那你可以拍一个吗？
0: 我就很没有去五岭、欸。
2: 我说你之后去的时候、啊，
0: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久了之后，后面大家上去五岭都会放这首，都会用这首歌，然后所以这首歌就有个别名叫做五岭。
2: 哦，学到了。
0: 所以大家你只要讲那个顽童那首五岭、啊，然后就知道迷途羔羊。不是顽童啦，那个兄弟本身那首屋顶啊，就会知道是
2: 学到了，
0: 对，
2: 蛮没有
0: 屋顶，这首歌叫屋顶，
2: 学到了，学到了，下一次去屋顶就放这首歌，
0: 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叫做屋顶。好，所以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2: 这首歌呢，就是它歌词的意思非常的深层，
0: 对，
2: 就是就像哦，好难讲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分成了好几段，也没有好几段，就是三段。
0: 嗯，
2: 然后它副歌就是刚大家最有印象的那一段，就是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
0: 嗯，
2: 就是他在挥别过去的那种洒脱、嗯。
0: 对。
2: 然后我觉得张震岳的声音，因为张震岳的声音本身是一个很有少年感的声音，
0: 没错。
2: 然后就由他来唱这一段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哦。感觉我很轻松的想要转身。
0: 对啊，如果假设你是像大冤场，就会感觉他很希望你不要离开。
2: 对，
0: 然后如果是小春唱，就会感觉怪怪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唱完就要跑了的那种感觉，
2: 要去回去念高中。
0: 我高中要上课了，来不及了。然后如果你会瘦子唱，又感觉有点太洒脱。
2: 对。然后热狗，
0: 热狗就是他感觉唱完之后，他会叫你马上再接一段 rap 的那种感觉，很急啊。他那首歌感觉会唱很急啊，失去的国王就别再回头望这样，
2: 他太急了。
0: 对
2: 对，但是就是刚好张震岳唱就会有一种哦，你可以感觉到
0: 回归家乡的感觉，
2: 他想要往前走，
0: 对，
2: 但是他又忍不住回头，但是就是跟你讲
0: 会有
2: 不要回头
0: 绕绕的感觉，他感觉是在山里面唱的那种感觉，
2: 是怎样的？
0: 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
2: 对，反正就是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往前走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
0: 对，没错，
2: 就跟你讲往前走，你一直回头看，你为什么要执着在过去呢？
0: 嗯，真的耶，羔羊。大家吃那个火锅千万不要牛奶锅加羊肉，好可怕耶。
2: 这个故事呢，好岔题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叫做
0: 轩，
2: 他呢去吃某加连锁火锅，
0: 对，
2: 然后他点了牛奶锅加羊肉、
0: 嗯、超怪的，
2: 因为他本身就爱吃羊肉，所以他点羊肉就还好，
0: 超级怪。
2: 对，但是他那天就突然不知道干嘛，
0: 他说我好想吃牛奶锅，那我要配羊肉，然后我说哇你根本就邪教，
2: 然后他从那一天之后就讲说，就他们去就我们去吃东西，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要吃牛奶锅加羊肉吗？
0: 简直是超级可怕的啦，
2: 而且他吃完了，他吃得非常的开心，
0: 超怪的，
2: 好，蛮可怕的。
0: 好迷途羔羊。
2: 再来第二段就是面对现实的那种挣扎，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像我们这一辈 也不止啦，反正就是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就很喜欢自由这个东西，但是有时候自由会变成
0: 说爱我说爱我，
2: 对，那也是自由，
0: 难道你不再爱我，
2: 就是像有时候自由会变成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然后这就是一种很病态的想法。然后就是像就是自己的行为，就这首歌就有点像
0: 你要约束自己，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想拼又找不到方向，
0: 对，
2: 然后你停又停不下来，
0: 对，所以这首歌大家都会拿去冲五岭的时候，因为你不觉得冲五岭就是一件很神经病的事情吗？就是如果你假设骑车来干嘛的，然后你硬要从什么，因为五岭刚好在台湾的中间嘛，
2: 对，
0: 所以你一定是只有
2: 从北的地方到中间，从南的地方
0: 到
2: 中
0: 间，你只有从台中上去不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因为从台中上去有点像是台北去阳明山的概念，
2: 对对对，就上山
0: 就上山而已，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神经病。但是那通常那种真的神经病呢，他们都会从
2: 台
0: 北
2: 骑
0: 车骑上去，然后我之前朋友就有神经病就这样骑过，那简直神经病。
2: 这样要骑多久？
0: 五个小时啊、
2: 哦、屁股好痛、啊、
0: 但是因为你中间一定会休息，如果你是看 Google Map 直接骑的话一定是四个小时，他跟你讲就是你直接一路骑没有休息就是四个小时，
2: 但中间会休息，
0: 但中间你一定要休息啊，屁股好痛耶、欸嗯、好痛耶、欸、
2: 好痛，
0: 而且那个路又很陡，他就
2: 对
0: 这样子耶、欸、好危险。

0: 嗯，好可怕哦，我没有办法想象哎。
1: 但是说到武岭，我一直很想要去合欢山那个什么，它叫什么楼啊？关哎，忘记了，我等一下查一下叫什么楼。反正那个要就是你要去抢预约才可以住。
0: 我想去武岭看星星，
1: 但重点是你要先有一项交通工具。不然你要骑脚踏车上去啊？
0: 哎呦，屁股好痛！
1: 那边也没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0: 有，那边会真的会有人骑脚踏车上去。
1: 哎呀，住在那边的人才会骑脚踏车，太邪了啦！我的天，
0: 好可怕！
1: 不然就是你请那个人家要那个武岭最高的便利商店，然后他要送上去，他要送货上去。你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带我上去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我想要去武岭，可是我没有驾照。
0: 对不起，
1: 你可以带我上去
0: 之后去考妹，
1: 然后之后你就后面就开始播那个迷途羔羊，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说神经病。
0: 好，最后一段是在讲亲情的部分，
1: 亲情
0: 就是呢瘦子把段落拉回家庭的感觉，然后他那一句就是哦妈妈
1: 我不会让你失望，
0: 对，就是那一句
1: 哦妈妈我独自在外地床，
0: 哎，没错，
1: 欸，我超厉害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一个人就你的人生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
1: 对，
0: 感情、工作、家人，
1: 对，
0: 然后 我是不知道大家的排序是什么了，但是我自己就是会把家人摆在前面一点，对，然后就是想说哦，反正就是家人，毕竟家人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在的人嘛，
1: 对呀，
0: 所以就是想说哦，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外打也没有打拼，就是你
1: 离开家里有点距离的人就会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很像那个迷途羔羊，我每次我有时候
1: 回家那要进去牛奶锅里面
0: 好烫哦，
1: 抱歉。
0: 对，反正就是我有时候只是会觉得说哦，
1: 好想回家，
0: 我也是北漂族的一员的，的感觉。
1: 你不是北漂族啊，你是从外国过来的，抱歉。
0: 对，反正就是会有一种自己是迷途羔羊的感觉，所以就会很想回家，然后就可以听这首歌。
1: 好耶，
0: 就是安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1: 好耶。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1: 好喂，吴林。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他离吴林很，他唱的人离吴林很近。
0: 他可以上山，垂直上山。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在国外，
1: 他可能会用跑的，感觉很有神经病，就会用跑的。好，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利的翼。翅膀的翼，
0: 翼，
1: 没错。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最想要听到披萨利唱，就是现场的歌。就是我每次听到他的现场，我都会觉得起鸡皮疙瘩那一种。
0: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要去
1: 哦，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录音前我们还没有去，但是已经录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已经去完了。但是我怕来不及跟大家分享过。非常激动的心情，虽然我可能会怀着这个激动心情直到九月，然后再跟大家说，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暑假那个时候去披萨利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好棒哦，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早在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出过 demo 带，然后放在那个街声上面，然后放完街声之后呢，他去参加了那个大嘻哈时代，然后那时候以最后的时候有唱这首歌，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披萨利让大家都认识他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因为这首歌的介绍呢，一开始我觉得他打得非常好，可能有那时候还没有 AI 那么盛行，因为
0: 所以、就是、
1: 毕竟之前就是我们看过披萨贴文都知道，就是那有修饰过他的文笔，就是非常的国中生文笔。然后这个介绍呢是有修饰过的，就是每件事的起头总不被看好，如同失去坐标的城市中追寻无边的梦想，即使雨不停歇，我们仍怀抱着羽翼等待云霄雾散，见证光明的到来。
0: 哇，
1: 感觉就不是他写的，
0: 真情实感，搞不好是娟妈写的。
1: 对，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他的第一段歌词就是他副歌一直的就是旋律的歌词，就是这乌云笼罩无法离开，压抑自己迎合别人期待，世间浮云早已见怪不怪，谁能赐我羽翼逃离苦海。好难念耶。好，反正就是因为在念这一段就一直想到他那个很电的那个自动调音，然后就一直忍不住想用那个自动调音。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自动调音。好，
0: 研究一下，我们研究一下。
1: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支撑了他一路过来的事情。
2: 因为像是
1: 李玉伟这个人呢，他从高中就开始拿扫把唱歌，毕竟他的老师就讲说，我就想说这个人一直拿扫把唱歌，他应该之后会成功啦，
0: 对，
1: 舞台的渲染力还蛮强的，但是他一直拿着扫把唱歌耶。
2: 超好
1: 笑。然后再加上因为他那时候去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就是刚好因为他们家是开餐厅的，可能又很忙还是怎样的，然后他又没有办法一次一直集中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很想帮到他们家里面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又没有帮上什么忙，然后感觉又一直在那边捣乱，他觉得很麻烦，这样子，然后还在毕业的时候

0: 时候去南港展览馆唱歌，绽放
1: 南港展览馆绽放光芒，
0: 万丈
1: 光
0: 芒。对，反正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就这样子一直用到现在，然后就是进了高友轩的公司，然后之后发了数位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开了要开专场这样子，然后还一次开两场，因为票都被买完了。
1: 太好啦，
0: 太好啦，太好啦。然后反正就是可以看他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虽然我没有在很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认识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对于披萨利来说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哦，他是谁？他是唱那个做我的初恋的那个人吗？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看他从之前就是还没有很有名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大堆国中黑历史还是什么的，他也没打算要删掉。然后
1: 大家可以去 FB 搜李玉伟，
0: 对，他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他也黑历史也没打算删掉，他就觉得说，哇，以前的我超厉害的啦，对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带着他的热血，然后唱这些歌，然后想要用自己的就是亲身经验，然后让一些正在追寻梦想的人，就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慰藉啊，或者是看他们成功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大约想象得到自己之后成功会是什么样的样子之类的。
2: 谢谢热血母羊男。
0: 没错，然后反正就是就觉得他这样子看起来很棒啦，很棒。对，
2: 就是一个我
0: 虽然他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没关系。
2: 就讲到疯疯癫癫，就想和大家分享他，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嘛？
0: 对啊，
2: 他自己一个人去独旅，
0: 他跑去跟别人跑步啦。
2: 对，沙滩上面有人在跑步，就是下一个限动，他先拍人家在跑步，就下一个限动他就加入他们了。
0: 对，然后还有个人呜呜呜，然后我们就呜呜呜，
1: 超级奇怪的。
0: 那我们就好，
2: 对，
0: 谢谢。然后之后后面再下一个限动是他喝醉了，然后他就打说谢谢娟玛让我一个人来这里，最爱你了。然后下面每个人超嗨留言都是又喝醉了，问号问号问号，
2: 超级好笑。但这就是我觉得披萨利很可爱的地方。
0: 对，没错。然后我介绍这三首歌的每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的专情。
2: 嗯，专情。
0: 对，像是瘦子就是补办他的婚礼，然后像高友轩就是他就是很爱家，然后很爱他两个小孩，
2: 女儿傻瓜。
0: 对，他就是女儿傻瓜。然后他女儿还会在他就是练习饶舌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他以为他很凶，然后之后后面他就会默默这样放下那个他在唱歌的东西，然后默默这样抱起来，然后说耶再来一，然后或者是什么健身的时候他女儿也会 过去，然后就用醉情给他拉，他就耶再来一组再来一组，简直是不要再闹了。
2: 对，
0: 然后就这样子，
2: 反正呢就是时间过也非常的快。
0: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呢要和大家说再见。
0: 对，我们用披萨利的意来跟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在追寻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你可以适时的停下来休息，或者是祈祷别人给你一对翅膀。
2: 哇，我没想到这梗欸，哇，浮沉了那么久。好，反正就是呢，就算你是迷途羔羊也会有人给你一对翅膀。
0: 嗯，那这样就会是羊飞起来耶。
2: 哎呦，笑笑羊，
0: 飞天羊，
2: 飞天小女警，
0: 笑笑羊。那我们怎么会变成小丑欸？
2: 哎，
0: 笑笑羊就是一个很笨的卡通，
2: 很可爱啊。 好，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欸，
2: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 U。
2: 对，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柴耀璇，大家再见，
2: 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
0: 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

性重新振作，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只剩过，失去像个陀螺，总是低头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怡安。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北市文山区一名60岁妇人下公车后，疑似从车田穿越马路，遭起步公车右前轮碾压，送医前已明显死亡，警方正厘清事故原因。美国与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美方将欧盟商品关税调整至15%，欧盟则承诺对美国能源的采购以及投资，降低双方贸易紧张。南桥表示自己是问题由受害者，也是最早发现原料异常的业者，要求供应商福寿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台北市文山区警中街与景华街巷口20日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60岁妇人搭乘新兴客运中二路线公车，下车后疑似直接绕到公车前方穿越道路，因此进入大型车视线死角，遭起步公车右前轮碾压并转身撞击，警消获报后抵达现场，将妇人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反复确认明显死亡。警方表示公车驾驶酒测值为零，已排除酒驾以及毒驾，详细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待由交通事故鉴定。警方也提醒大型车周围存在视线死角，民众上下车后应避免从车头及车尾直接穿越道路，应由行人穿越道通行，以降低事故发生风险。美国总统川普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完成会谈后宣布，美国与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内容显示，美方将原本规划对欧盟商品课征30%关税降至15%，以避免双方贸易冲突持续升高，作为交换，欧盟承诺对美国采购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并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同时扩大美军军事装备。冯德莱恩表示，协定有助于提升大西洋企业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减少市场不确定因素。此协定也是美国与多个国家完成贸易会谈的重要成果，后续需观察双方内容落实以及对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实际影响。针对油事件，南桥油脂发布声明指出，公司向福寿采购大豆沙拉油后，依照食品安全程序进行流样检验，与检测中发现苯片皮含量超过法规标准，随即再次检验并委托第三方 SGS 复验，结果皆确认超标。南桥公司表示，经立即检验油原料以及所有生产产品均符合国家规范，显示问题来自上游供应原料而非公司制程。南桥强调，公司多年来投入商品安全以自主检验，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因此要求福寿公开向社会大众道歉，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相关商誉、运营及相关损失，以维护企业形象及消费者权益。今天的气象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局预报指出，台北今日为天气晴时多云，白天高温至32至35度，午后约有30%的降雨几率，主要为局部短暂雷阵雨，夜晚则转为多云，气象约27至32度。天气预报降雨几率降至10%，由于白天天气炎热，体感温度可达39度左右，紫外线指数达过量级，民众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携带遮阳用品，并适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以及热伤害。未来一周天气方向，30日受午后热对流影响，天气为多云，局部地区仍有短暂雷阵雨及雷雨。

0: 高温至35度，31日值8月2日为时，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形态，高温普遍落在35至36度间，体感温度甚至可达40至41度，热感明显。8月3日及4日水汽略减，各地天气较为稳定，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约35度，但午后山后仍有局部降雨机会。降雨时间虽短，但可伴随雷击及巨大雨势，民众从事户外活动时应留意最新天气资讯，避免雷雨发生期间，并做好防晒措施、防晒及补充水分相关措施。以上新闻由陈怡安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1: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2: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1: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2: 耶！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欢迎我们世新大小事。进入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本周新闻呢是致癌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
1: 我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2: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症食，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1: 哎、欸，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哎、欸，这样还反赚哎、欸。
2: 对啊，
1: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2: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2: 主题你觉得？猜看，
1: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2: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3: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1: 哦，
3: 对对对对，
1: 那很强哎、欸。
3: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但是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就是对被选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啊、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它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对，所以我就进来了。
2: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3: 当然，我觉得是有落差的。
1: 可以帮我们
2: 大概
1: 简述一下那个资传系目前的课一堂到底是在上什么吗？
3: 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对、
2: 哦、
3: 对对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2: 就在，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 code， 就是那些程式嘛什么？
3: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

0: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1: 碰摄影的契机，
0: 对啊，欸，像我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1: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对，那闲置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你就想说，哎，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对，
2: 就是
1: 然后，
2: 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哦，然后拍一
1: 对，
2: 张
1: 就是
2: 这样。
1: 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0: 突然想
1: 对。
0: 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朋友，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都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2: 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用刚回答说相机，
0: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1: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0: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 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哎，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1: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
2: 所以
1: 了
2: 就，
1: 那个，对，
2: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不瞒大
0: 在
2: 家说，
0: 座的全部都
2: 都是
0: 是
2: 经验社的干部，
0: 那
1: 是，
0: 这是前一届，然后我是
2: 对，
0: 前前届，
2: 是的，
1: 对，
2: 没有
1: 那我
2: 错，
1: 知道前届，
2: 没有那么多啦，
1: 啊，
0: 太多了，你不
1: 前
0: 才毕
1: 届，
0: 业2年吗？
1: 对。
2: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1: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宿感的地方。
2: 比如说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
0: 学
2: 啊，那
0: 生
2: 些
0: 会
2: 之前
0: 啊，
2: 也都是。
1: 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之类的，
2: 就是
1: 或
2: 累积一
1: 对，
2: 些可能对接社会经
1: 对，
2: 验这样子。
1: 没错没
2: 那
1: 错，
2: 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1: 因为我觉得机缘师是我觉得最有归宿感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机缘师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可能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
2: 断，
1: 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
2: 对，
1: 里面有这种可能10、20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2: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200。然后就是，好像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3学年度的学长，大
1: 是
2: 学
1: 的，
0: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
2: 大
0: 干部。
2: 群。
0: 第一次看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
1: 是，
0: 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2: 就是
0: 他的理由
2: 前
0: 是因
2: 面
0: 为
2: 会
0: 里面
2: 在，
0: 有3届。
2: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 啊，
0: 我到
2: 然后
0: 现
2: 就
0: 在
2: 是
0: 是
2: 当
0: 觉
2: 顾问
0: 得
2: 什么
0: 很
2: 的。
0: 酷，确实啊，我还在。
2: 对，很多人都还 在。
0: 英文不散的，我们两个。
2: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造成蛮多困扰的？
0: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1: 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社团评鉴。对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前一任社长，他去交接的时候并没有交接得非常的齐全，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社团评鉴到底
2: 要做
1: 在
2: 什么
1: 做
2: 东
1: 什么。
2: 西？
1: 对，所以我甚至是在前几天要交稿前几天才在赶着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我还那时候还有其他案子在执行。
2: 在跑，就是你
1: 对。
2: 当时就已经在接一些
1: 对
2: 小
1: 对
2: 案子
1: 对对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慌乱， 对、嗯、

0: 但好在我们最后平安的
1: 度
0: 飞
1: 过
0: 过，
1: 了。
0: 对，那个六十几分是吗？还是多少
1: 我
0: 的
1: 记
0: 门
1: 得
0: 槛？
1: 某一届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色残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
0: 没
1: 绝
0: 有。
1: 对没有偷凑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你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你有点过分了，邱紫棋同学。
0: 因为我们社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社桌都还是存在的。
2: 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社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制度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社桌长什么
0: 是，
2: 样
0: 我很期待。
2: 子。我也蛮期待的。
1: 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
2: 等一
1: 怎么？
2: 下哦，要先问一个问题：你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0: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就
1: 就
0: 是
1: 是上
0: 对。
1: 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什
0: 对
1: 么的，
0: 对对，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哎，就是你必须得要都取舍嘛，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对，所以我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对
1: 那你
0: 啊，
1: 会
0: 对啊，
1: 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
0: 是，
1: 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
0: 是，
1: 还在。
0: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2: 因为我
0: 对。
2: 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0: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
2: 没有，因
0: 是
2: 为我还
0: 交
2: 在
0: 换？
2: 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0: 哦，是。
2: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1: 就是好坏之类的。
0: 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你学生身份的延长。对，就是有，因为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
2: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
0: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 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
1: 争
0: 阂跟
1: 吵。
0: 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1: 那你是怎
0: 对，
1: 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2: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0: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非
2: 新冠
0: 常，
2: 肺炎吗？
0: 不是不是，是很多去国外工作的，然后
1: 要
0: 不
1: 被
0: 是
1: 抓走还
0: 被
1: 是什
0: 诈骗啊，然后
2: 么？
0: 去什么园区
2: 你
0: 什么
2: 说
0: 之
2: 突然
0: 类
2: 有
0: 的，
2: 那个
0: 对对对对
2: 肾
0: 对，
2: 不见了之
0: 对，
2: 类的
0: 没
2: 吗？
0: 错，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这就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2: 偷问一下哦，你
0: 是。
2: 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你去？
0: 当然是老板，对，
2: 哦，
0: 当然
2: 那
0: 是我
2: 怎么
0: 业
2: 可能？
0: 主，
2: 那
0: 对
2: 怎
0: 啊，
2: 么会有不去的理由？
0: 是啊，是啊，没
1: 公
0: 错，
1: 费出国，
2: 这样很快乐哎，
1: 对
2: 确
1: 啊，
2: 实，
1: 公
2: 而
1: 费
2: 且你
1: 出
2: 还
1: 国。
2: 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加拿大在哪里？
0: 在美国旁边，
1: 对，美国旁边，
2: 啊，那好，对，
0: 对，
2: 不是亚洲地区，好
1: 谢谢。
2: ，OK。
0: 对，蛮远的。
1: 那就
2: 那
1: 是
2: 你
1: 去，
2: 摄影不是本科，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
1: 好。
2: 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资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 这这这个。

0: 这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
1: 嗯。
0: 对影像你很熟悉，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一些逻辑或者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用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用处的。对，但是你说，系跟你最后出路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会，如果你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比如说资讯方面，
1: 嗯，
0: 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上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个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有压力。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把鸡蛋放在很多地方，
1: 嗯，嗯，就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
0: 对，
1: 各种
2: 不
1: 学。
2: 会破掉嘛。
0: 对，甚至我还去机车行当学徒，
3: 机车行当
0: 对，
3: 学，哎，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前一阵子看到他
3: 哦，
1: 在那
3: 机研
1: 个，
3: 社社长的由来是这样来的
1: 对，
3: 吗？
1: 没有，他机研社大群。然后跟一个车行老板，然后一起那边修车，修到了半夜2点。
0: 对，
3: 修自己的车吗？还
1: 对
3: 是
1: 的，
3: 别人的？
1: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了
3: 哦，
1: 半夜
3: 那
1: 两
3: 还
1: 点。
3: 蛮正常的。
0: 因为我觉得你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
1: 嗯，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对，那我觉
3: 导演，
0: 得，就是有点像是监制的概念，对，那我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对，
3: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0: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
3: 就
0: 多。
3: 婚宴场合，
0: 是的，
3: 婚喜庆，
0: 对，丧其实也有结果，但比较少，对。
3: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人
3: 你
1: 像
3: 有
1: 之
3: 特
1: 类
3: 别
1: 的，
3: 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0: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
3: 就是
0: 兴
3: 你
0: 趣
3: 喜
0: 拍
3: 欢
0: 的？
3: 的。
0: 我觉得人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温度的画面，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1: 就类似纪实那一
0: 对
1: 种
0: 那种
1: 的，
0: 纪实的画面，我是蛮喜欢的。对，
1: 嗯，
0: 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
1: 嗯，就
0: 子。
1: 很浪漫，
0: 对，因为
1: 嗯，
0: 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
1: 嗯。
0: 对，
1: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是。
1: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0: 是，
1: 会有这个问题
3: 因为
1: 吗？
3: 他在地上翻滚，
0: 为什么会翻
3: 我
0: 滚？
3: 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1: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对。
0: 是，这，
3: 那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
1: 观
0: 野，
1: 看，
3: 所以你
0: 对，
3: 就会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0: 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我，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都发现这个 OK，对，
1: 对，要
0: 膝
1: 不然
0: 盖
1: 就
0: 有没
1: 大
0: 有
1: 腿
0: OK，
1: 快炸掉，这样
3: 真
1: 子。
3: 说你在表演吧。
0: 的，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 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1: 嗯，你就可能拍一个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0: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3: 嗯，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

0: 就像那个观众很认真
1: 的
0: 在看别人的那张照片，嗯，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那个人拍的，对，后台的人拍的。那张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公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
1: 是
0: 是，因为像我们新闻，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2: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 嗯，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1: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0: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1: 嗯，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0: 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
1: 种，在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跟比如说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
2: 嗯，
1: 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影片，嗯，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敬畏了嘛，
2: 嗯嗯，
1: 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2: 会有那个
1: 对会有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2: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
1: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0: 会反而更认真，会反而更认真吧，
1: 对，
2: 就想把这段都记下来，
1: 是是，会更投入。
0: 那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1: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过？
0: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会看到好，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1: 哦，是，
0: 对对，
1: 是
2: 你说那个抱上车，
0: 对对对，我觉得那超屌的。
2: 我觉得那是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0: 那，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1: 是，
0: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1: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0: 你是说那种
1: 对
0: 头上跑酷
2: 有第一视角吗？
1: 第一视角和穿越机，
2: 嗯，
1: 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嗯，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的拍摄，
2: 所以想要多接触一点动态的拍摄。
1: 对，应该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
2: 嗯，
1: 对，那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对，
2: 嗯，
0: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本人还要比参赛者还要理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2: 那他扛着包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0: 我觉得那超厉害的，欸。
1: 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很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2: 就是靠肾上腺素，
1: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
2: 嗯，
1: 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2: 嗯，
0: 扛着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其他人还要快。
2: 摄影师是一个体力活，
0: 我觉得
2: 不是技术活，是体力活，
1: 是体力活，
0: 都是。
2: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1: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
2: 嗯，
1: 是。
2: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1: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法，
2: 就可能
1: 对
2: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样。
1: 对，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

0: 或是被业主所受限，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1: 嗯，那其实
2: 你也会互惠啊？
1: 我那个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2: 他就是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1: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朋友问起。对啊，
2: 我大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
1: 在。
2: 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1: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0: 我觉得不能用赶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赶
1: 嗯。
0: 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得没有很好，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
1: 嗯。嗯。
0: 就只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2: 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0: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
2: 嗯，
0: 对，
2: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1: 你要确定
2: 可以
1: 那
2: 请
1: 个
2: 教
1: 灯，
2: 我吗？
1: 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贵。
2: 那我不太敢。
1: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2: 你摔过吗？
1: 我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0: 那应该有保险吧？应
1: 这
0: 该
1: 个
2: 修
1: 我就
2: 学生
1: 不
2: 保
1: 知
2: 险
1: 道
2: 吗？
1: 了。
0: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1: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
1: 用
0: 是，
1: AI 算问吗？
0: 对对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然
2: 你
0: 后
2: 觉
0: 问
2: 得我
0: 他
2: 值
0: 说，
2: 多少？
0: 对，你觉得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
1: 嗯，
0: 对，
1: 所以你觉得它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0: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对，
1: 嗯，
2: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0: 哦，当然，对，
2: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1: 是
2: 一台
1: 镜
2: 换
1: 头
2: 一
1: 会
2: 台，
1: 越来越
2: 一
1: 多。
2: 台换一
0: 镜
2: 台。
0: 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然
1: 嗯。
0: 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
1: 嗯，
0: 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
1: 嗯，
0: 它可以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那需要去投入的，
1: 嗯，嗯，有感受到，
0: 对，
1: 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2: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他看起来很厉害，他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1: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出
2: 但
1: 吧。
2: 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1: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0: 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要么你请别人拍，对吧？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对。
1: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刚也在问我说，诶，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诶，你有没有兴趣？

0: 去，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1: 因为
0: 得。
1: 我最近很喜欢很想拍那种特殊服装的照片，
0: 嗯，就可能
1: 军
0: 汉
1: 装，
0: 服
1: 对
0: 啊，然后那些，
2: 是，
1: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2: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很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0: 后
2: 个
0: 置会很
2: 对，
0: 麻烦。
2: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觉得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
0: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比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2: 验。
1: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看，所以他的才演算
0: 演
1: 法一
0: 算
1: 直
0: 法
1: 转
0: 也在
1: 给我。
0: 洗你。
1: 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后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
2: 是，
1: 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很多。然
0: 就
1: 后
0: 是那种形象照，
1: 对形象照。
0: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2: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0: 那应
2: 对。
0: 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你会觉得他们
2: 对，
0: 是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
2: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吗？
2: 因为你没有发布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0: 那你觉
2: 是。
0: 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2: 我觉得这个作品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你要
0: 就是。
2: 先，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动别人。对，
0: 先过自己那关。
2: 没错。
0: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2: 这个嘛，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0: 专属自己
2: 对
0: 的
2: 工
0: 空
2: 作
0: 间。
2: 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对，做我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0: 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就
2: 是的，
0: 是当时
2: 是。
0: 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是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2: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0: 所以楼下一开始就是你们
2: 对，
0: 租
2: 我一
0: 的
2: 开始就是在楼下租办公室，对对对，那后来就想，哎，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地段又不错，对，那就想说，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这样，
1: 我有一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
2: 对，
1: 后就三五好友就
2: 是，
1: 合作合开一家的
0: 就创业。
1: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它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它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2: 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对，

0: 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1: 嗯、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低蛮多的，对。
2: 嗯，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不错。
1: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2: 嗯，就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然后
1: 是的，是的，
2: 嗯，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亚玩，你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尝试看看吗？
1: 嗯，对，但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
2: 嗯，
1: 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嗯，是的。
0: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1: 还在，还在。
0: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嗯，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1: 嗯，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呢，因为你今天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
2: 嗯，
1: 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逻辑。对对对，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2: 嗯，
1: 对对。
2: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接接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0: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1: 嗯，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经营过摄影棚。
2: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2: 嗯，
1: 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那我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
2: 嗯，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1: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2: 嗯、所以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1: 应该说
2: 就是有些事务上的摩擦，嗯、但
0: 是有分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1: 其实主要里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
2: 嗯，
1: 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缘社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2: 嗯，那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是
1: 这个吗？
2: 对，
1: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2: 就是脑袋
0: 听起来有点后悔的样子。
1: 对、啊，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都觉得哎、
2: 嗯、
1: 不错，然后想试试看，
2: 嗯，
1: 因为毕竟没试过、嗯，真的没有试过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尝试开一家摄影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试试看，反正大不了就是走掉而已，
2: 嗯，
1: 对、啊。
2: 那你有大概设定一个什么停损点吗？就是要收掉停损点？
1: 嗯，我觉得至少要三年吧，
2: 三年
1: 先观察一下，对啊。
2: 嗯，
0: 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们这算是一种创业吧？
2: 算了，
0: 对，在创业期间啊，就是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1: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也许半年到一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
2: 嗯，
1: 所以当时就是哎、欸，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2: 所以那时候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嘛？听起来意思是？
1: 当时就是他整栋，
2: 嗯，
1: 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机电师的学长。
2: 哦，
1: 對對對，
2: 所以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1: 不是
2: 嘛？
1: 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其他的人，
2: 哦、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那。

0: 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
1: 我们
0: 就
1: 的
0: 是
1: 车
0: 创
1: 库，
0: 业这样
1: 对，车
0: 子，
1: 库跟办公室
0: 然后所
1: 是。
0: 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然后所以就是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嗯，
2: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颜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1: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嗯。
0: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机颜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里
2: 人脉
0: 获
2: 的
0: 的。
2: 资源，
0: 你说我本人吗？
2: 人脉的资源，好。
1: 是，
0: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然后那时候还就想说怎么办，就是载我那个人，他怎么办怎么办？
2: 等
0: 然
2: 一
0: 后
2: 下，你
0: 想了一
2: 摔的有
0: 下。
2: 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0: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我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2: 后面那个人正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
0: 没
2: 继续
0: 有，
2: 讲下去吗？
0: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去看他已 经
2: 好，
0: 离
2: 你
0: 开
2: 继
0: 了。
2: 续，你继续，我等下会
0: 对，
2: 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了什么。
0: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
2: 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0: 压力山大。
1: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
2: 看不到资
1: 因为
2: 本。
1: 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
0: 我
1: 我
0: 觉得
1: 觉得，
0: 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
1: 对，
0: 机会去做了。
1: 对，也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2: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
1: 对。
2: 动，想要出来自
1: 对，
2: 己
1: 或者你
2: 干
1: 当了
2: 过。
1: 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想到就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对。那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就是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0: 尝试
1: 尝
0: 看
1: 试
0: 看。
1: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2: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吗？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0: 就
2: 之类
0: 进
2: 的，
0: 修
2: 就
1: 之
2: 是
1: 类
2: 进
1: 的。
2: 修那类的。
1: 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0: 可能就
1: 对，
0: 是摄影棚经营相
1: 对，可
0: 关
1: 能是一
0: 的，
1: 些经营
2: 金
1: 相关
2: 融、
1: 的，
2: 经
1: 对，金
2: 济。
1: 融相关的，嗯。
0: 那在开摄影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挑战，或
2: 就
0: 者是
2: 小
0: 发生
2: 插
0: 一些，
2: 曲。
0: 对。可没有，可能大插曲这样子。
2: 你说你摔车吗？好，不是。
1: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对，是。好，这个也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2: 好，我想
1: 这
2: 听
1: 个，
2: 听看你的故
1: 我
2: 事。
1: 们这个摄影棚的，因为摄影棚它其实是铁皮屋加盖的，所以它其实夏天的时候很热。对，那我
0: 我
1: 们
0: 进
1: 其
0: 去有
1: 实，
0: 烤炉。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冷气很多台。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2: 冷气坏了。
1: 对，
0: 对，没有
1: 有一
0: 错。
1: 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0: 对，
1: 对，
0: 因
1: 然
0: 为呢，
1: 后。
0: 当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因为
1: 是，
0: 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
1: 对，
0: 么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
1: 对，
0: 子。
2: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哎，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1: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2: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的把照片
0: 是。
2: 拍完吗？
0: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
1: 比
0: 因为
1: 较
0: 后来
1: 闷，
0: 去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然后就爆嘎。
2: 那你对于这一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1: 我

0: 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
1: 对。
0: 对，就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
2: 真待
0: 所
2: 命。
0: 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在计程车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2: 请问你们机研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现在
0: 差不多
2: 知道
0: 是这
2: 缺
0: 样。
2: 什么，我就会直接在机研社待。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1: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机研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好像各行
2: 各
1: 业
2: 都
1: 有。
0: 对，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1: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
0: 对，
1: 的。
0: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机研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比如说经验，我们学长姐也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1: 生态，
0: 对生态对。但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
1: 但我觉得，因为我任期差不多要结束了，
0: 对，
1: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生好像有一点少。那
0: 是。
1: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0: 当
1: 面，
0: 时吗？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1: 所以那
0: 对。
1: 时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0: 非常建议，所以我才会当了2年的社长。
2: 哎，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
2: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
0: 是。
2: 在我当机研社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
1: 没
2: 驾
1: 关
2: 照。我现在已
0: 系。
2: 经带着机车
0: 是。
2: 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还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演个弊这样。
1: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当一次社长没有
2: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1: 也没有，谢
2: 你
1: 谢。
2: 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应该蛮好笑
1: 不
2: 的。
1: 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个
2: 哦，
1: 记
2: 对，
1: 录一下。
2: 记录一下他的
1: 先
2: 那个
1: 不要，
2: 怎么爬起来。
1: 先不要，我冷静一点。上
0: 好。
1: 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立一个我不知道。
2: 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
1: 重
2: 了。
1: 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然后叫我去立中柱。
2: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1: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倒了一次。
2: 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0: 是。
2: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1: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
2: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啊，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1: 骑车通
2: 对
1: 勤
2: 对
1: 之
2: 对，
1: 类
2: 然后
1: 的。
2: 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
0: 是。
2: 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1: 我觉得你会不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2: 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好，嘉义的路跟台北不一样，我们单向道可以双向，我现在还是在台北市会一直在单向道双向，
1: 就是你们逆向行驶，好可
2: 然
1: 怕。
2: 后坐在我后面的人就会跟我说，这里逆向，骑回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机研社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加入机研社的
1: 会发生
2: 话，
1: 什么
2: 会
1: 事
2: 怎么
1: 情？
2: 样吗？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到你后面的人生，基本上会跟机研社相关。
0: 就是我觉得脱不了，跟建设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跟转学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然后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对
1: 汽修之
0: 对对，
1: 类
0: 汽修
1: 的，
0: 相关的东
2: 机
0: 西，因
2: 海
0: 为
2: 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0: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又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兰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系是

0: 太一样的，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对
1: 但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嘛？
0: 对。啊，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1: 不是，
0: 对，
1: 我跟你讲，他那个我们校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2: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
0: 对啊，
2: 严重超速，
0: 我们不倡
2: 是
0: 导，
2: 可以这样的吗？
0: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
2: 哎、欸，
0: 件
2: 其
0: 事
2: 实
0: 情，
2: 那一块很
0: 对。
2: 危险哎、欸，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绵羊去跑山了、啊，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哎、欸，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看不到路，好可怕哦、喔，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飙这么快，
0: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 切的
2: 祖
0: 关
2: 先在
0: 系。
2: 地底下磕头磕了很
0: 对，
2: 久。
0: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
1: 所以
0: 具
1: 那时候
0: 嘛。
1: 是宜兰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0: 也没有通勤，就是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的。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挑剔。听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
2: 我刚刚在，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0: 是，
1: 反
0: 别
1: 正
0: 人
1: 我
0: 还
1: 是
0: 是
1: 没
0: 听
1: 听
0: 不
1: 过。
0: 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镭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
1: 黑
0: 路，
1: 箱。
0: 对，也不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那样的状态。
2: 我很 enjoy 在半夜的时候骑车，
1: 我有时候
2: 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1: 那我们差
2: 好，我
1: 不
2: 们现
1: 多
2: 在
1: 要到结尾了。
2: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1: 就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2: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0: 最重要的是什么？#hashtag
1: 想做就做。
0: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
2: 想做就去做。
0: 对，就是英语的 just do it。对。OK，
2: 好，我们
0: 自
2: 谢
0: 考。
2: 谢一下。
1: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再一次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我这个新工作室开张，进入第二个礼拜啊，哇，看着这个新家的样子，一点一滴慢慢成型，心里真的蛮有成就感的。而且这个电视我已经实际体验了，虽然我们那个电视柜到现在还没到，我真的是特力物真的在搞，他那个茶几到了，但是电视柜隔了好久都没到，所以我现在电视是把那个空间清出来，然后就把电视放在地上看，然后还得把那个桌上的东西移开，因为往地上看嘛，桌上的东西都会挡住，超可恶的。而且没有电视柜，就代表我的喇叭还不能拿出来啊，还没有完全形态，甚至我那个喇叭的包装，因为它是桑巴尔。还有一个低音的那个大喇叭，还有一条长条的那个桑巴尔喇叭，它是一个 L 型的箱子，它就只能现在摆在地上当一个小茶几用了，其实还不错用了，还是就那个电视柜就不要来了，就这样用。不行啦，今天算一算时间，下礼拜他说下礼拜一到，刚好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天，到时候马上要来了。在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鬼灭之刃》无限成篇第一章已经在 Netflix 正式上架了，好不好？老板已经决定好了，等下礼拜一电视柜一到，三八一接，我一定是躺在沙发上面找朋友啾啾来下去无限城下面打无惨啊！哇，一开局直接雷之呼吸七之行火雷神，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到时候一定是飞起来。当初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三哥放烟火，哇，真的是酷的要死啊！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太好了。然后顺便回报一下上礼拜这个集气的部分，这个尤里演唱会门票，结果幸运的没抽到，省下了一笔钱，而且我还是跟我朋友一起抽，我想说如果一起抽到的话就一起去，而且他抽到了我没抽到啊，那他抽到他也没有要看，他说有一个什么西城男孩，哦，西城男孩对他来讲比较重要啊，如果我没有抽到的话就算了。而且原本说是这个两次的抽签抽选完之后呢，在8月5号会有统一的就12点准时开抢的这个环节，但是两次抽票就把全部的票抽完了，大家都有乖乖付款，超扯的。

所以我8月5号我也没得奋斗了，已经2场全部 sold out 了。啊，没关系，至少我去年已经有听过一场现场的 live 了，也算不留遗憾。同时呢，这个5、6月的统一发票也正式开奖了，好不好？大家赶快去检查看看自己的发票存折，看看有没有中大奖。哎呀，这次是 QQ 通通都没中。大家应该都有用载具吧？会有人现在还没有用载具吗？而且这环保又方便。那我真的有一个朋友，他没有用载具。然后我上次那个3、4月的发票的时候，我就有中一个载具专属奖500块钱，然后就分享跟他们讲，然后他就说赛道。我说你最好是，我就说你要用载具啊，你用载具才有增加那个中奖机会啊。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哦，讲的好像用载具一样就会每一期都中。我说哎，你给我偷换概念，我哪有说用载具就会每一期都中，但是他确实提升了这个中奖机会。我很多期都是一般发票没有中，但是都有中载具，载具专属奖就是500块钱，比那个发票6奖还要多300块钱。如果还没有申请载具的人，真的是赶快申请起来。好了，闲话聊完了，马上来进入我们本周最烫手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那第一则新闻，上礼拜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Apple 年度的 BTS 教育优惠又开跑了，指定的 iPad 跟 Mac 呢都打了很大的优惠，不晓得各位客人有没有已经刷卡买下去了呢？欢迎也跟肉包店长分享你的新战利品。不过呢，这次 BTS 赠送的是官方商城的礼品卡嘛，像前面几次都是送 AirPod， 但是这次是给3200到4800的网络商城礼品卡。但结果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啊，有一位网友趁这次的优惠购买了 MacBook Air， 然后他发文说自己收到刷卡通知的时候，好像被苹果无情的扣了2次钱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信用卡被重复刷卡，结果被苹果坑了。大家先别慌，要买的可以买，老板来帮大家拆解真相。这其实呢，只是苹果官方后台很奇葩的拆单机制啦。举例来说，假设你这次买的这个教育优惠价的 MacBook Air 是46590元，然后活动赠送还会送一张3200元的礼品卡，对吧？虽然这个礼品卡算是赠品，但是苹果的结账系统呢，会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订单品项，所以你收到的这个刷卡简讯啊，还有电子账单，会被拆成2笔金额。一笔呢是 MacBook Air 本体扣掉礼品卡折扣的价钱之后是43390元，那另一笔呢就是礼品卡的3200元。但是你再把这两个金额相加的话呢，就是你原本看到的教育优惠价46590元。所以大家放心，苹果真的没有偷你的钱，他们才不会偷偷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钱，他们都是直接官网光明正大抢钱啊，好不好？虽然这样子的计算方式容易让人误导，但如果呢你真的在收到账单的时候觉得金额还是有疑虑，请你马上致电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可以进行确认，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消费权益受损。接下来是第二则新闻， Google 新增了全新的账号救援机制，就是能透过自拍影片的方式来验证身份。当你密码忘记的时候啊，或是账号被锁定，不能用平时使用的电脑或手机验证的时候，你只要拍摄一段自拍影片就可以成功救援并且登入账号。这个功能呢，目前是正在全球的陆续开放哦，而台湾现在已经正式可以使用了。大家可以点进自己的 Google 账号，然后到设定啊安全性那边有一个登入方式，但它没有一个栏位哦，它就是小小的啦，一个小小块的那个选项那里，反正里面应该有一个自拍影片，然后照着它的指示呢就可以注册。这个影片啊也是会高强度高加密的存在云端里面，不会受限说你现在用哪一只手机拍之后就只能用哪一个手机登入，不会。

充足啊，然后背景不要有其他人脸或是杂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乖乖照做，然后我就照他那个图片影片指示，就是你要拿手机然后放在你前面，然后对准你的脸嘛，然后还会跟你说哎，你头往哪边摆，然后往哪边摆你就可能往上摆，往左边右边摆，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侦测你的头摆的幅度，然后看有没有绿灯，好，然后绿灯完就哎，可以再转回来，然后就等他跑跑跑跑跑。那结果我跑了三次四次，然后让他在那边转圈圈转圈圈，转完又重拍。结果他跟我讲说我没办法使用，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哎。他就说什么我的账户目前无法使用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自拍的影片来做这个验证。但没关系啊，可能他是一时的 bug， 可能有一些人的手机他们也还没有看到这个功能，但是之后也会慢慢开放，也希望我的账号之后能够开通了。啊，不过没有开通也无所谓哦，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账户救援的保命手段，不是日常登录的捷径。平时你还是要设好其他的双重验证方式，像是 email 啊，或是你可以去绑定一个验证的平台，上面会刷新验证码的那个，这样子可以更有效的保护你的账号。也可以避免账号密码或是各自的外泄。顺便也跟大家分享，这个 Google 真的很可怕，因为它好就好在呢，全部的东西都绑定在一起，什么 YouTube 啊、Gmail 啊、云端啊，很多很多功能都是在 Google 里面，甚至你登入了很多账号，都是可以直接键按下 Google 登入就登进去的。但是坏也就坏在这，它全部东西绑在一起。那个骇客呢，或是坏人，只要拿到你的 Google 账号密码，登入完他可以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前阵子我在温习 YouTube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一个 YouTube 叫赖宏林，他的那个 YouTube 账号在，我忘记可能前年还大前年的时候，就是被骇客黑走了，而且他又是 YouTube 嘛，他的订阅人数有50几万。就被一个黑客黑走，然后在他的 YouTube 上传什么 Premiere Pro 的破解版下载教学，还是 Photoshop 下载教学，然后他一直说什么你要上传影片没关系，但是你盈利要给我打开啊，真的很好笑。但是他这个账号也很可怕哦，这个黑客把他的账号抢走之后呢，马上改密码，而且他还加了一个双重验证的东西，是一个安全性金钥，就是他要插这个 USB 的金钥，然后才可以登入这个 Google 账号。甚至他这个插进去的这个 USB 的那个金钥呢，还是一个指纹辨识的安全金钥。所以就是这个人把他的账号偷走之后呢，马上把他自己的那个账号的那个安全性做到滴水不漏，真的很可怕。但也还好，后面他有联络到，就是透过推特什么很多手段。虽然他也是苦了很久啊，但还好后来账号有成功回来，不用重新做那个电器达人、灿坤达人。所以现在的这个自拍影片应该也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毕竟黑客真的黑走你的账号，他也没有办法找到你真的人，然后叫你把手机堵在你面前叫你认证吧。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功能，大家也可以赶快去自己的Google 账号里面看一看，能不能新增这个自拍影片，用来作为保护账号的一个方法。那第三则新闻呢，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方便，也不晓得各位平常主要使用的 AI 是 ChatGPT 还是 Google 的 Gemini。 虽然 AI 方便哦，但大家千万不要所有事情都百分百的盲目相信他们。最近呢，有两位立陶宛的游客，他们前往这个塔特拉山的五湖谷旅游时，五湖谷也太难念了，五湖谷，反正他们使用 ChatGPT 来帮他们规划路线， AI 就给出他们一条好像很完美的捷径，就可以缩短他们那个旅游的时间。结果这两名游客就照着走，结果他们发现说这一段路程啊，要有很高的难度的攀岩啊，要装备什么的，导致这两个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他们就最后就只能求救，最后是出动了直升机才吊挂脱困。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人工智慧追踪系统也会指出呢， AI 常常会出现这种产生幻觉的现象，
他会给出完全不存在的地

地名，但是又讲的好像有模有样的，让你就相信他，结果就走到错误的路了。像老板我呢，之前去日本自由行，我也都常常使用 Google Gemini 来跟我一起安排行程。为什么不用 ChatGPT 呢？因为我有领到那个大学生 Gemini 一年的免费使用啊， Gemini Pro 用起来真的是很舒服，但是我绝对不会把景点什么的全部丢给 AI 就无脑跟着 AI 走，然后或是什么我要去东京五天四夜，然后就全部丢给 AI， 然后全部照他安排。反而我是会请他帮我，像是当一个小导游，然后帮我介绍说当地的地理资讯啊、景点啊，还有车站之间的距离在哪里，或是说每个景点有什么好玩的，它又在地图的哪个方向。像是我之前有去过一次东京嘛，所以这一次再去东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福冈，也是独旅加自由行，那个时候我在排行程呢，也就是一直把我想的方式、我想的路线丢给 AI， 然后请 AI 来帮我做这个统整还有想法的规划助手。因为我查过资料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又不擅长说这种排版啊，或是把它变得很直观，所以我跟 AI 一起做出来的东西呢，不仅直观，正确性也是百分百。而且就连我在旅途当下，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了，我马上问 AI 都可以根据我们那时候讨论出来的那个行程表来跟我讲说，我下一站应该在哪里，然后我应该怎么坐车什么的，这才是正确使用 AI 的方法嘛。之后有机会的话呢，店长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用 AI 安排日本自由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关注赛博肉包店。那接下来第四则新闻，最近各位有没有搭乘这个台北捷运啊？有没有注意到闸门上面全新的信用卡感应区？虽然那个时候老板呢，我有注册这个 Visa 卡的优惠，有机会拿到 100% 的回馈，但是我平常进站的时候还是很习惯就用悠游卡刷进去了。我只有一次才临时有想到说，要用 Visa 卡进站，因为它那个感应区真的太矮了。这不是因为我身高190才觉得矮，是我走过去我就是忘记有那个信用卡，然后我手机如果感应悠游卡的那个高度刚刚好，信用卡我还要稍微弯一下。而且不是只有我觉得说它很矮，最近有网友他在推上面分享，他说他习惯搭捷运的时候用悠游卡进站，结果手机放在口袋里面走过去， Apple Pay 竟然同时跳出1元的预扣款，疑似是北捷没有设定防止重复感应的这个机制。网友也笑称说，这个信用卡感应区高度跟口袋平行，非常容易误刷。网友也建议啦，如果说你怕 Apple 的交通卡或是信用卡误刷，你可以去手机的钱包里面，右上角有那个三个圆点，你找到快速交通卡的设定，然后并且你就把它关起来就好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关到，然后进站的时候不小心被重复扣款，也不用慌张，你就到各站的询问处请站务人员取消就好了。不得不说，这个捷运闸门进站方式越来越多元，从一开始悠游卡，然后马上又有 QR code 的进站、全支付进站，结果信用卡刷卡最晚来就摆在最下面，真的蛮好笑的。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啦。好像遗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提到。不管了，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大家期待已久的内线大揭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Laper。 你现在所收听的

内线大揭秘。哎呀，欢迎各位客人再次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菜。上礼拜答应大家的荧幕技术终极篇来啦，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说的 LCD 荧幕吗？有没有回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电视还有电脑是什么样的面板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现代科技的真正结晶 LED 荧幕。首先呢，我们最常见的 LED 荧幕其实非常简单啊，大家平常在路上看到什么当铺啊、槟榔摊啊，或是夜市的招牌那种一颗一颗会亮的小灯珠，那个灯珠呢就是发光二极体，也就是 LED 灯泡啦。发光的原理很简单，你电给的越多就越亮，电给的越少就越暗。但是因为一颗 LED 灯只能显示一种颜色，如果要做到彩色的话呢，就必须每个像素点里面都塞进红、绿、蓝三个 LED 灯。但是如果把这个灯珠哦塞进手机啊、电脑里面，能塞进去的数量非常有限，画质跟清晰度就会低到不行。于是各大厂商开始研发微型化的二极体，第一个伟大的成品就是 OLED， 简称

OLED 有机发光二极体。这些科学家们发现，给某些有机的荧光材料通电之后呢，它们自己就会发出红绿蓝的光线。所以只要把这些材料透过化学振镀的方式呢，印在薄膜的电路上面，就能直接透过控制电流来控制荧光材料发光。这样子的构造非常简单，像 LCD 它还要什么一个背光板啊，然后透过一个栅栏层，又透过液晶层，然后再透过一层面板，然后再透过栅栏什么的，这些都不用。 OLED 的构造非常简单轻薄，而且因为它是薄膜的材料，所以它可以随意的弯曲，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曲面萤幕啊，跟折叠手机，而且用电量的表现也比 LCD 更好，因为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嘛，甚至它每一个薄膜电路都是独立的像素点，可以独立控制亮度还有开关。如果要显示黑色的时候呢，这个像素就直接关灯，完全不会有 LCD 这种漏光啊或是发灰的问题，而且也完全不会有光晕，色彩非常干净鲜艳。但是 OLED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我们涂上去的这些荧光材料啊，刚才有说到是有机的，它们的使用寿命呢会比较短，而且容易老化。而且更惨的是，这个有机材料的红绿蓝三个颜色老化的速度居然还不一样。如果你让荧幕长时间显示同一个静态的画面，像是什么时间啊，或是 Windows 那个蓝色的那个桌布，它如果常常亮着的话呢，那个区域的像素就会加速老化衰减，导致你切到其他画面的时候呢，还可以隐约看到这个画面的残影，这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荧幕烙印。所以为了要延长寿命，早期绝大部分的 OLED 荧幕都不敢开太高，全荧幕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也会强制的下降。为了解决烙印还有寿命的问题，科学家就发明了 WOLED， 这个 W 就是 White， 白色。我们这一次不涂三个颜色的有机材料了，而是回归到像是 LCD 的逻辑，用统一的这个白色有机荧光材料打在红绿蓝三色的滤光片上。这个概念就像 LCD 嘛，一个白色的背光板打在有 RGB 的晶片上面，但是这个滤光片啊，它会挡住光，所以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又不够，所以科学家又在这个三个绿色片旁边塞进了一个透明的区域，用来让白光通过。虽然这样缓解了寿命还有烙印的问题，可是在高亮度下，白色的光又会把颜色稀释，导致色彩的饱和度又下降。于是呢，三星的工程师参考了之前 QLED 的灵感，打造了 QD OLED。大家还记得 QLED 吗？就是把发光层改成统一蓝色的有机材料，前面覆盖一层我们熟悉的量子点薄膜。这个量子点呢，就是透过控制量子点的大小，然后把光波照在这个量子上面的话，它就可以发出纯净的红光还有绿光。这个方案呢，完美的解决了不同颜色材料老化速度不一样，所以导致烙印的问题，而且还不需要白光的区域，色彩的饱和度啊、对比度还有亮度，通通都大幅提升。那么，既然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那还有没有一种荧幕，它既有 OLED 的独立发光、无限的对比度，又完全没有有机物老化的寿命问题呢？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个就是科技的终极结晶 Micro LED。 这个 Micro 就是微小的意思，它是把传统的无机 LED 灯珠缩小缩小缩小，小到微米级别，小到可以直接拿来当做每一个像素点，所以它就没有有机物老化的问题，而且亮度高到吓人，对比度极致，具备了所有荧幕的优点。它唯一的缺点，也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缺点，就是它实在是太贵了。因为目前的半导体的技术啊，还没有办法把好几百万颗那么微小的 micro LED 精准的抓取并铺在电路上面，这个叫做巨量转移技术。这个技术的成本非常之高。举个例子， LG 市面上面有一台136寸的 4K micro LED 显示器，对比度高达100万比1啊，那这台萤幕呢，嘿，要多少钱呢？
答案是大约台

币700万。这如果统一发票中头奖后，可能才买得起。买回家真的是等于买一栋房子回家哦。如果不小心，哎，小朋友拿个小车车，砰，破掉了，哇，那真的不是打一顿就能解决的事情哦。也希望啦，随着未来的技术进步，成本能够降低，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 Micro LED 这种极度接近肉眼真实世界的画面。最后，店长我也要提醒大家，要认清 Micro LED 哦。市面上还有像 LCD 阵营的 Micro RGB， 很容易搞混。它本质上面还是 LCD， 但是只是加强了背光，就像 Mini LED 嘛。在更高技术的产品就是 Micro RGB， 只是像 Mini LED 一样，把背光板的分区做了更小，分区更多，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 LCD 荧幕。而上一集说到什么我的手机啊 AMOLED ANOLED， 那个 AN 也只是指说主动的矩阵控制器，发光原理就是 OLED 啦。虽然好像每一代的荧幕都做有进步，亮度也都有提升，但是都是 OLED 在慢慢改进而已。但是也确实一代手机做得比一代手机更厉害了。之前看到什么亮度2000尼特就觉得哇2000尼特要瞎了，结果到现在已经3000尼特4000尼特的荧幕都有了。还有像这一次三星旗舰 S26 系列的防窥荧幕，也只是 OLED 荧幕的变化球而已嘛，就不过是在像素点上加了一层遮光区块，并且控制区框外的像素开关达到防窥的效果而已嘛。哎呦，刚才那一段说的什么东西啊，完全是听不懂欸。啊，那太好了，有听不懂那就是要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让肉包店长在之后的单元为你详细解说。现在休息一下，大家吸收一下刚才热腾腾刚出炉的 OLED 的新知识，稍等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全新单元。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外带懒人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单元外带懒人包，我是店长肉包。在这个单元里面呢，肉包店长会帮大家打包最新最热腾腾的科技圈消息，让大家直接打包懒人包带走。这次要打包的当然是最新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布会，接下来老板就来为大家一一开箱。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这支手机呢就是上一代 Z Fold 7的正式继承者啦。原本大家预期的 Z Fold 8这个名字呢，哇，被三星拿去变成了一款全新的独立产品线。那这次的 Z Fold 呢，多了一个 Ultra 的后缀，就代表这台手机的体验是消费级折叠手机里面旗舰中的顶级旗舰，也是三星在折叠机领域深耕打磨八代之后的终极成品。三星这一次啊，把手感做到极致的超薄，而且机身

重量比 iPhone 17 Pro Max 还有自家的 S25 Ultra 都还要轻。大家最在意的萤幕折痕哦，在这一代几乎优化到完全看不到。现在的折叠机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像拿着一块砖头的刻板印象，放在口袋里面随身携带，打开呢就能得到一块8寸的大萤幕。而且在相机方面也不马虎哦， Ultra 也全面赶上顶级旗舰了，直接放了2亿的像素主镜头，还有5000万的超广角跟3倍光学的长焦镜头，整体体验跟 S 系列的距离越来越近，唯一的距离大概就只剩下价格还没有那么接近了。接下来发布的呢，就是从今年开始真正的全新产品线 Galaxy Z Fold 8，这是三星推出的第一款宽折叠的手机，但这不是第一支消费级别的宽折叠手机哦，像是 OPPO 的 Find N 系列早就已经做过宽萤幕的折叠了，但是三星啊，凭着极度成熟的硬体技术还有超级好用的多功软体设计，最后还是让大多数折叠用户不得不重回三星的麾下。这次 Fold 8的外萤幕呢是16:10的宽萤幕，所以如果平常看网页啊看文字大小非常刚好，而且打开之后啊，内萤幕的比例拿来看横式影片甚至比 Ultra 的画面还要大。三星这一次把这两台手机分出来，它针对的客群其实划分的非常明显，基本上就是天平的两端了。像是 Z Fold 8外萤幕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拿来看影片啊滑网页甚至是看漫画体验都是绝佳的首选。那 Z Fold 8 Ultra 呢，单萤幕拿在手上的手感非常好，跟一般的手机没有差别，打开之后呢多出一块大萤幕，是目前最适合多工处理的生产力神器。如果有重度工作啊或是学习需求的客人， Ultra 绝对更适合你。如果最近啊有考虑更换折叠机的客人们，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使用需求哦。反而这一次的 Fold 8出来之后呢，也抢进了 Flip 上下折叠的风头嘛，又小萤幕又要变大，那为什么不选 Fold 就好要买 Flip 呢？当然这只是老板的主观意见啊，我看到有人拿折叠手机的比例也真的是 Flip 比较多。那如果有想要趁新品推出买打折旧代的客人也先等一下，这一次的 Z Fold 啊 Z Flip 8系列都用上了 AR 抗反射的涂层，哇，这真的是黑科技，极大的降低了在室内室外的萤幕反光，而且也是降低折痕的一大功臣，并且在今年 S26 上有的旗舰功能也在 Z Fold 8上面完整移植。如果是我的话，会建议各位客官啊直接冲了，趁着现在三星还没有因为记忆体涨价又有最新最好的旗舰体验时，把握机会拿下折叠。跟这一次同步发布的呢还有 Watch 9以及电量大幅提升的 Watch Ultra 2。 Watch 9呢有40毫米跟44毫米两种尺寸，40毫米的有石墨黑还有奶油白，44毫米的则是石墨黑还有银色的款式。那这一次就没有出经典的版本了，三星的规律应该就是两年一款。这次的主要更新呢有更好的身体检测，在睡觉时佩戴手表，隔天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手表为我们提供的建议，像是要多活动啊或者多休息。在续航方面也有提升，用了新款的处理器，理论上可以改善效能还有功耗。那三星宣称哦，在打开常亮的情况下面可以达到30小时的续航，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尴尬的时长，原本需要一天一充变成一天多一点充，基本上还是等于要每天充电嘛，才能足够隔天整天的使用。但是他是说30小时都开常亮，如果有设定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关闭常亮的话，有机会可以到两天一充啦。而且大家知道我是从 Watch 4到 Watch 8，原本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就是在手机上面开启反向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帮手表充电，但是现在新的手表改了感应器啊还有充电的线圈之后，就没有办法用手机背面充电了，如果需要出门旅行的话还是得带着充电器啊，这个我必须要讲给各位客人知道。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有妙招哦，因为当初呢我的 Watch 4是在官网买的，他们那个时候啊有赠送一个无线充电盘，可以同时充手表还有手机或是耳机，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啊也都会直接带着这个无线充电盘，这样子就可以省下一组充电器的空间了，
而且也

不用因为找不到手表的充电器而焦虑。唉，但是说到底，都是钱有没有到位的问题。Watch Ultra 就把问题解决了。800毫安时的电量呢，能够直接使用60小时，并且支援快速充电，只要30分钟就可以充到40%。整只手表还采用了钛金属的材质，并且有更高规格 IP69K 的防水防尘等级，而且荧幕亮度来到了可怕的5000尼特啊！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或是深水潜水时，表面的内容仍然是清晰可见。但是高端的规格，当然也就代表高昂的价格。各位客人购买之前啊，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需求。如果是外观派的客人，我觉得这次九代的设计跟八代差别不大。如果对于新的侦测功能没有刚需的话，其实可以买八代就好了。那如果你跟店长我一样，觉得这个实体的旋转表圈非常好用，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直接买八代的经典版，CP 值最高，体验最完美。以上呢，就是这次三星 Unpack 发表会的所有精华内容啦。不晓得大家今天听完，对于新款的折叠机比较有兴趣，还是有没有想要入手哪一款三星手表呢？欢迎大家立刻打开 IG，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官方账号参与最新的贴文投票，让店长我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哦。好啦，讲完这次外带懒人包里面满满的三星发表会，不知不觉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又要到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了。各位客人，默默的，我们赛博肉包店从第一期开笼到今天，已经正式满1个月了，呜！掌声加尖叫起来，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啊！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1个月以来每一位准时进店光顾的老顾客，有你们的支持，肉包店长才能一笼接着一笼，把最新鲜的科技包子蒸给大家吃。那么也依照惯例啦，我们再次先来统整一下今天这一整笼丰富的菜单。首先端上来的科技快包，我们消除了大家购买 Apple BTS 优惠被拆单扣款2次的重复扣款疑虑。我们还分享了 Google 账号全新的自拍影片的救援方法，甚至透过这个立陶宛游客盲信 AI 导航，结果被困在悬崖上面，要透过直升机逃难的案例，杀鸡儆猴，提醒大家真的不要盲从，不要盲目的相信 AI。搜寻任何资讯，一定要亲自查证。最后还分享了台北捷运这个感应闸门高度刚好跟口袋平行，引发雾刷的有趣故事。接下来呢，是核心的内线大揭秘环节，我们完整的了解了市面上各种 LED 啊、LCD 的荧幕类型。相信大家今天吃进肚子里之后，回家看着自己手上的手机啊，或是电视，还有家里的电脑荧幕，甚至我们还知道了一台比地契还贵的电视荧幕，还有全新最新的 Micro LED 技术。最后呢，在全新的单元外带懒人包，我们带大家一起打包了刚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表会内容，拆解了全新的宽荧幕折叠机 Z Fold 8。还有 Flow 的系列的传承人，顶级的 Z Flow 8 Ultra，还有全新的 Watch 9和最新的 Watch Ultra 2，这两款智慧型手表。哇，默默的，第5集节目要结束啦，而且马上呢也就要8月了。哇，突然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老板的新家预计也会在这礼拜全部整理完毕。从15号到现在已经进来半个月了，先前答应各位客人的我的这个工作区域的分享，我绝对没有忘记，因为我买了一个跟我桌子一模一样大小的滑鼠垫，而且是定做的。但是我现在就在想说，好像有点完蛋，因为我的桌上夹了很多东西，像是荧幕支架也是夹桌的，然后两个喇叭支架也是夹桌的，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支架也是夹桌式的。但我买的那个滑鼠垫是跟桌子一模一样大小，100×60，所以到时候来的话要怎么摆好再想看看。我本来真的不是很想要把这个
荧幕支架什么的夹桌的东西全部拆开来

0: 真的很麻烦的，就觉得这个空间好小。没关系，到时候我再想看看，我一定会把它整理好，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同时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当下，我也要好好体验我家的影音娱乐完全体。电视柜不能再不来了吧，总不能再不来了吧。特例物，这个电视柜摆好，电视摆上去，我这个小米38 Pro 2.1 直接摆好，带来这个顶级的影音体验。哇，直接38接上去，到时候把这三五好友揪下来，直接下去无限城砍无产啊，然后来看我们这个善意哥。
1: 革命那里 GoQ 七七龙开了，
0: 火雷神咻，然后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看炭治郎打三哥，哇，那真的是帅到翻了。如果各位客人今天有注意听的话，我们这集节目休息时间播放的歌曲也通通都是由今天的驻唱歌手 Lisa 所演唱的《鬼灭之刃》主题曲。哇，听着 Lisa 穿透力十足的歌声，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的每一位客人，店长再次宣传我们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总店准时开笼，当晚11点还有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限时重播。另外在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大家对于这次的三星发布会的折叠机有没有兴趣啊？还是有没有要加入我们三星手表阵营的客人呢？先不要急着下单， IG 打开搜寻赛博肉包店，来我的贴文投票啊，同时也要按下追踪，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老板发布全新工作室的开箱照片。以上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也恭喜赛博肉包店成功撑到满月了，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下周三3点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志。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您。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上一集在节目里出现过的可爱小嘉宾 Dolly，让我们欢迎她。
1: 哦，Hello。
0: Hello，Dolly，我们先来简单聊一下你暑假前半个月啊，有没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哦，一放假就回去屏东老家过端午节啊，然后大概过个2、3天，然后我就那个回桃园之后，过没几天就又回来台北。
0: 啊，你有吃很多粽子吗？
1: 我第一天回去就吃了3颗粽子，
0: 你说一整天还是一餐？
1: 一整天啦，怎么
0: 哦，
1: 可
0: 吓
1: 能？
0: 死我！但我一餐吃3个，
1: 哇哦！
0: 哎，
1: 我送你的粽子，你觉得好不好吃？
0: 超好吃！我超爱南部粽。你是喜欢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1: 南部粽，
0: 我
1: 我
0: 发现
1: 们
0: 大家都喜欢南部粽吧？对吧？对吧？
1: 但是我问我身边就是一些北部人，他们是比较爱北部粽，哎。
0: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北部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吃南部粽，所以我还是没办法习惯南部，对吧？我就没办法习惯北部粽这种，就是油饭的那种口感，就是粽子就是要吃那种软糯的感觉。
0: 对，但是我以前就是不太喜欢北部粽，是因为它很干。这就是油饭，至少你油还有，但是你北部粽就是
1: 我觉得就是。
0: 干。
1: 就是那种粒粒分明的感觉，就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吃粽子就是不想要那种太
0: 比
1: 干
0: 炒
1: 的感
0: 饭
1: 觉，
0: 还硬。
1: 那种就是还要再喝 水，
0: 听
1: 然
0: 众
1: 后
0: 朋友一定觉得是因为你没蒸熟。
1: 我还记得我那个高三那个包高粽，那个我吃到那个粽子后就哦，根本就吃不下去的那种感
0: 包
1: 觉，
0: 糕粽，
1: 就是我们私校的我
0: 你
1: 们
0: 是
1: 那个
0: 说
1: 学
0: 包
1: 生，
0: 子加粽子，对不对？就
1: 那
0: 包
1: 个，
0: 粽，哦，我们学校也有。
1: 对，那个粽子就是北部粽，我真的超级吃不习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比较爱南部粽啦，这样
1: 反
0: 子。
1: 正就是过完端午节，然后我就要回到北部这样子啊，就要继续开启我打工，然后我要面试工作人员，然后还要再打工，这样
0: 所以
1: 超
0: 你上
1: 多
0: 来台
1: 事。
0: 北就是为了要工作。
1: 对，然后我妈就说：“都已经放暑假了，你还跑来台北这么多天，
0: 好累
1: 都不回
0: 哦。
1: 家啊！最重要的还是我要搬家，我要从学校宿舍搬到我新的住处。”对，
0: 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现在住了几天了吧？因为有住台北，
1: 我就。

0: 不错啦，就是有一些就是生活的习性，就是还要再习惯一点，就是跟一
1: 就是
0: 些，
1: 你现在还没有很习惯那个新环境，这
0: 就
1: 样。
0: 是差不多习惯，但是跟那个室友，就是那边的室友的磨合，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就是偏夜猫子习性的。
1: 那你的室友嘞？
0: 就他们就很早睡啊，然
1: 真
0: 后因为我
1: 的，
0: 每次打工都差不多10点多才回去，然后他们已
1: 十
0: 经，
1: 点多，现在大家都很晚睡吧？10点多很
0: 然
1: 早
0: 后
1: 哎、欸。
0: 他们就已经准备要睡了，因为他们隔天就是他们就是已经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是他们就是
1: 哦，
0: 主要都是在
1: 出
0: 不
1: 社
0: 是
1: 会了
0: 对对
1: 啦。
0: 对，有一个是念硕士的，然后一个是已经出去工作，所以他们都要很早就起来了。对，所以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他们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就要睡了。我回去差不多再过一下下11点、12点，他们就要睡了。然后我因为我回去之后还要吃个晚餐嘛。然后呢，
1: 很 chill 哎、
0: 哎对，然后我要吃个晚餐，然后划个手机这样。然后有时候要可能就是
1: 划个手
0: 对对
1: 机。
0: 对，然后休息一下嘛。然后可能你就是真正要洗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2点、1点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已经在睡
1: 然后
0: 觉
1: 就不
0: 了。
1: 敢洗澡了。
0: 对，就是这样，超级，我真的还要再磨合一下，就是我还要再习惯一下这个模式，对。
1: 娜娜这个暑假啊，除了做节目就是打工，就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样，每天都早出晚归啊。然后就是每天，因为娜娜家住淡水，然后打工的地方因为是上学的时候找的，所以就找那个学校附近的。我想说就是来回比较方便嘛。谁知道暑假之后我就住家里，很好，只要要上班我就从淡水骑车来文山。
0: 哇，这距离真的是佩服你啊！
1: 就是最近油费有一点点的贵，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加油都会看一下那个价目表的变化，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那个数字就再也没有低过。然后呢，每一个价钱都比我的身高还要高，我那个时候想说，这不合理了吧？
0: 哇哦，其实我最近也没在加油，因为我都没什么在骑
1: 哈
0: 车。
1: 哈哈！那你考驾照了吗？
0: 考了啊，我机车和那个汽车都考了啊。
1: 哦，那现在敢上路吗？
0: 机车我有在上路了，但是汽车就是还在练啦。就是我虽然有驾照了，但是呢，我还是不太敢开上路这样
1: 好，
0: 子。
1: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 Dolly 打工的东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听听今天 Dolly 带来的故事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请问 Dolly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0: 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高三是上大学的时候是面试的嘛，我就是申请入学面试，然后
1: 哦。
0: 我差不多，我非常非常记得，我是6月12号的时候知道我面试的结果，然后
1: 六月十二
0: 其
1: 号。
0: 实我那几天就已经有大概在找一下，就是开始在找工作，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面
1: 你
0: 试
1: 太
0: 上，
1: 早找了吧？
0: 就是觉得就是很，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想打工，对对对，因为
1: 哦，
0: 我很想要。
1: 但是你以前没有尝试过。
0: 对，就是我以前想尝试，但是我爸妈就会
1: 好
0: 一直
1: 好读
0: 说，
1: 书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典型的亚洲父母思维，你懂吗？就是，
1: 你妈妈会听节目吗？
0: 听就听也管他的，反正就吐槽了就吐槽吧，就是亚洲父母思维啊，怎样？就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就是读书又不是唯一一条路，对吧？对啊。反正我就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想自己有一个打工的经验。

0: 很好的，前面几天毕
1: 哦，
0: 业的，然后我6月12号的时候是我妹的毕业典礼，我妹幼稚园的毕业典礼，
1: 幼
0: 对，
1: 稚
0: 然后
1: 园。
0: 她在前面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我在后面在那边很紧张的等结果，整点一
1: 好，
0: 到，
1: 所以，
0: 整点一到就那边呜欢呼，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在后面欢呼，耶！我有学校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我有学校了，好，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翻那个，
1: 翻什么？
0: 就是什么小鸡上弓啊，什么一啊，
1: 已经可以开始
0: 啊，
1: 放心找工作这
0: 对，就是这样，我就在翻，然后呢，10是那个哈，我忘记
1: 样。
0: 那密码，所以登不上去，对，所以那个。
1: 你是用什么？你就是只有用小鸡是不是？
0: 我就用小鸡按111人力银行，就这两个
1: 哦，
0: 找。
1: 我是用那个熊什么
0: 哦，
1: 来着？
0: 那个我知道，但是
1: 对。
0: 我好像没有用那个，对，我没有用那
1: 哦，
0: 个，我有点进去过了，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是有找，我就开始在找工作嘛。然后我第一份，哦，我就是那几天，我知道我有学校之后，那几天晚上就是半夜，我就是我很喜欢半夜做一些事啊，对。
1: 做什么事情？
0: 就是我喜欢半夜，就是可能打扫房间啊，就是做一些
1: 有
0: 别人，
1: 事吗？
0: 就是在就是做一些，就是我好像主要动力都是在晚上，就是对，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好像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晚上就是特别有精力可以做早上做不了的事情。
0: 对，然后早上就是非常想睡，然后完全都不想动，这样，
1: 到底有什
0: 对，
1: 么
0: 就直接整个
1: 事？
0: 日夜颠倒这样，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晚上在那边疯狂的找那个我的打工，然后就投履历嘛。然后呢，反正就是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终于有等到一家啊，就是第一个，我这是我第一个面试，就是一
1: 等一
0: 个，
1: 下，Dolly，我有一个问题，
0: 嘿，什么问题？
1: 你的履历是漂亮的吗？我的意思是说，是全部真实的吗？
0: 是真实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那个履历嘛，然后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我有先问过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他是繁星入学，对，他是繁星的，所以他比较早知道他自己有学校，所以他就有先去福盛庭打工，对，然后我就有特别问他说啊，欸，你履历怎么写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也没有，就是写得很漂亮，就是大概这样子，就是说啊，我可能
1: 其实
0: 高
1: 就是如
0: 三，
1: 实写自己
0: 对，
1: 大
0: 他
1: 概
0: 就是
1: 做
0: 高
1: 什么
0: 三
1: 的。
0: 刚毕业这样，然后想要找工作，他其实也没有用得到多完美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嗯，那其实我好像也不用到多完美，就是其实我对找打工，虽然我有一个执着在，但是其实我是蛮就是。蛮随便的，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算了的那一种。就是其实我对自己不会太要求，对，就是顺其自然啦，这样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对，反正就是第一份那个面试的邀约是，我是去一家幼儿园，类似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对，类似幼儿园的那种照顾小朋友的机构，
1: 我超想去的，但是我都找不到。
0: 对，就是我就有去投履历嘛，但是我也忘记是他跟我说我去面试，还是我投履历，然后他叫我去的，我也忘记第一份是怎样了。反正就是他，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考机车驾照嘛，然后呢，我就叫我爸载我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找嘛，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去面试，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
1: 怎么个紧张法？
0: 是因为不知道整个面试的流程是怎样啊，然后也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去。对，
1: 啊，你那天穿的怎么样？
0: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穿欸，就是我平常穿怎样就穿怎样。对，其实我也没有
1: 啊，
0: 太
1: 你在面试前做了什么准备？就是在家里面对镜子，大家好，我是 Dolly，这样吗？
0: 没有欸，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就是蛮随便的一个人，也不是说随便啦，就是。会紧张，就是会想说啊，等一下回答什么问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大概想一下，但是我就是不
1: 就
0: 太
1: 心
0: 喜
1: 里
0: 欢，
1: 的小剧场很多
0: 对，
1: 啦，
0: 但
1: 这
0: 是
1: 样。
0: 我不太会就是局限自己要怎样这样，对，就是我觉得有就有啦，对，反正我就那时候就去，然后我到那边以后还在那边找，诶，那家幼稚园，诶，那导航还给我用错呢，对，我还找不到，然后
1: 其实 Google 真的是有时候不
0: 还
1: 太能
0: 吃到一，
1: 行。
0: 没有，我是

0: 个我记得我是用111人力银行那找的，他给我的地址是错的，然后我在那边绕老半天，想说地址哎、欸，然后后面的其实我爸刚放我下来的地方就是了，是怎样？然后呢，我就傻眼嘞，然后我想说啊，我还迟到一下，我想说 ，Oh my god， 有点崩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赶快进去，然后进去就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坐在那边，他有一个桌子那，然后我就，
1: 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 call 去面试，是大家一起是不是，
0: 对，我是去，然后我才发现了，就是大家坐在那边、哦，然后好像要先填个资料吧，
1: 哦、
0: 然后就是。我就是填完，然后因为前面的人先到，他们就先面试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我好像是……
1: 等一下，你爸妈没有反对这件事情了吗？
0: 他们觉得就是我高三，然后毕业有学校，他们就随便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哦、
0: 其实他们主要执着在于读书这件事情。
1: 你考试还没考完就不要
0: 做其他事，对对对对，其实他们算是亚洲父母中算是蛮好的。
1: OK、
0: 就是、
1: OK OK，
0: 就是
1: 圆回来了。
0: 他们有亚洲父母的那种思维，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亚洲父母那种极端的做法在有好很多、
1: 哦、
0: 对对对，但是还是有啦，还是有啦。對對對，
1: 那你填完资料后嘞？
0: 我填完资料然后就在那边等，我超紧张耶，你知道我一直流汗嘛，我很紧张的时候就一直流汗、
1: 哦、
0: 然後
1: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 Dolly 很夸张，他是一个只要热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个手啊，那个汗就跟反光镜一样，哎、欸，哇，会反光、欸，哎，
0: 水光镜，
1: 真的，哎、欸，真的，你真的会觉得他皮肤很好，这样子，
0: 真的流超多汗的，超夸张。
1: 啊，你继续。
0: 反正我那时候就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就是慢慢一直看有人，就是一直面试完，面试完，面试完这样子，然后、
1: 哦、下一个到我了，下一个到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到我之后呢，我就很紧张，然后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1: 嗯、
0: 然后就坐在那个柜台嘛、
1: 嗯、
0: 然后就在跟那个前台的那个人面试这样，然后旁边、uh-huh. 我在等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有小朋友，然后就觉得哇，我就开始在想象说
1: 在玩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人在照顾他们，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想说
1: 是幼稚园老师还是幼稚园助理，
0: 我不知道耶、欸、好像也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的那种性质的人、
1: 哦、
0: 好像不是老师，
1: 就不是正职那种，
0: 对对对，我好像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正职的那种、
1: 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看到哇好多小朋友，然后我就想
1: 好喜欢、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是第一次面试，然后就开始就想象一下啊，我到底之后在这里就是如果真正在这里打工的话会是长怎样，要跟很多小朋友聊天吗，能不能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1: 融入，你几岁了，融入
0: 哇，但是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三个妹妹她们都是偏小、
1: 哦、
0: 所以
1: 对
0: 我来说嗯，其实还好、对，所以我就反正我就开始面试之后，那个面试的人就跟我说啊，那你这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世新，那时候有暑假的那个课程，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他说我暑假可能有几天有得来就是台北这里上个课这样，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可能这个时间是不行的、
1: 嗯、
0: 然后怎样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其实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做整天的这样
1: 啊，你还记得他问什么吗，
0: 就其实有蛮模糊的，因为其实蛮久的，对、
1: 哦、
0: 对对对，基本上面试会问的问题他都有问，
1: 哦，
0: 对对对对，但是我比较记得的是因为我时间上还是有安排的，所以、
1: 哦、
0: 所以他跟我说哎、欸、整天的时候其实是我是有愣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想说哎、哦欸、这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其实我投履历的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哎呀、欸、应该是我投履历哦的时候，就是我好像是早上的班，
1: uh-huh.
0: 对，所以他跟我说整天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是第一次打工，我不太想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就是、
1: 用的那么紧，
0: 对，太多时间在打工上、uh-huh. 就是我想让自己
1: 还是想要有自己有时间，
0: 对对对，我想让自己先适应一下，因为毕竟就是高三的暑假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所以如果太多打工可能就是会就是觉得太累，对，然后呢反正我就跟他说嗯，我再考虑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就是
1: 哇变成是你考虑呢，
0: 对，他就说反正你就回去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再传讯息给我们这样，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就是我爸来载我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嗯，整天其实他说整天就是可以把我当正职的那样，对，所以我就想说
1: 但是是临

0: 执行啊，
1: 他就是给好像是正职的钱耶，就是一个月的
0: 那
1: 种。
0: 哦，那很好啊。
1: 但是因为就是时间上没办法安排，我发现我打工需要时间上的安排。
0: 哦，
1: 对，
0: 有自己的安排了。
1: 对对对，反正后面我就有在传讯息跟他说，我好像不太行。就反正他好像他每次回讯息的时间都很长，都是。都好像没怎么聊我，所以后面就
0: 都没怎么聊你。
1: 对，反正就是后面这个打工的那个就不了了之了，就是啊，我就继续找下一个这样。然后呢，就是下一个的
0: 你是一次投很多个是不是？还是每次一次投一个而已？
1: 我其实投蛮多个的哎、欸，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一人力银行，然后还有小鸡商工，我两个都有投。对，我有在。我就是在疯狂的找嘛，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晚上，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就是有可以的条件，我就偷偷看，这样这样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七二九 ，FM 88.1，恭喜拍摄笑脸。
1: 然后呢，我就再下一个去那个网咖。
0: 网咖？
1: 对。
0: 网咖做什么？前台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都偷偷看嘛，然后我就想说偷偷，然后他刚好就说，
0: 你为什么都有办法找到那种很酷的工作？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边的网咖，我就想说，我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对网咖的印象就是，虽然可能会有烟啊或者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最近的网咖应该都会有改善了吧？
0: 应该都禁烟吧？
1: 对，然后就是。我就那天就是也是去面试，然后我发现我一进去，你知道那个超级恐怖，你知道吗？这是第二次的面试的那种经历，我真的觉得哇哦！一进去，我整个就直接哇，我真的要在这里打工的那种感觉吗？真的。
0: 他问过你最傻眼、最打破你三观的是什么东西？
1: 其实他那天没有问我问题
0: 啊，
1: 他就直接给我，他也是给我一张纸，然后叫我填资料。然后呢，我就进去以后，我还没有跟他拿那张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想立马走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烟味，然后还有整个环境超级乱，就是我之前没有踏入这家网咖过，就是我对，因为我其实在我家，就是我面试的那间网咖，其实在我家附近，但是我之前在我家附近有发现。另外一间网咖，然后那间网咖我因为它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我可以看到里面，然后里面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所以我 这次面试的这一家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啦，但是我那天进去，哇哦，那里面真的超级精彩，真的超级乱，然后又整个环境又是灰灰暗暗的那种感觉，
0: 在地下室是不是？
1: 不是就在一楼
0: 啊，
1: 就是你就是其实一打开门然后就可以
0: 进去。他现在还开着吗？
1: 我不确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他那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他就一直开在那边。
0: 哦，
1: 对，所以我记得我就是填资料，填到一半，我好像填了三分之一吧，还是不到三分之一，反正我就写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出改变。然后我就直接把纸拿起来，然后我就
0: 撕掉。
1: 不是，我就直接拿去柜台说，抱歉，我好像没办法在这里工作。然后我就直接还给他们。
0: 哇，好直接哦，还没写完就给了。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算是一个、就是、
0: 那也好啊，及时
1: 止损、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平时算是一个就是会想很多人，但是如果真的是必要时候，我还是会赶快结束这一切，就是我不会拖太久、就是平常的可能拖太久就是会想太多，是因为那种就是选择吧，但是如果我一笃定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弄好，所以我就赶快拒绝掉、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就是过、就是、
0: 感觉他们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1: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我第二次的面试经历，我发现我面试的感觉都蛮酷的、
0: 对啊，就是性质很特别，
1: 对，
0: 因为基本上在北部华的都是什么餐饮业比较多啦、
1: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就

0: 是，我就每个都偷偷看嘛，然后我就没有特别局限在我要什么餐饮业还是什么的地方，我就想说我暑假想要找个打工，然后在桃园。
1: 那你还有其他面试经验吗？
0: 啊，有，真的啊，还有接下来这个第三个也是哦，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
1: 这个也很精彩，发生什么事？
0: 真的，对，超精彩，我觉得超荒谬的。
1: 是面试中还是面试前？
0: 面试中，
1: 哦，
0: 真的超精彩的，
1: 好，来
0: 我真的超
1: 说，
0: 傻眼，你知道吗？因为我家住桃园平镇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想说我暑假打个工，然后就再辞职，我就是暑假工的那种
1: 短
0: 类
1: 期
0: 型，
1: 的
0: 对对
1: 那一
0: 对，短
1: 种，
0: 期。然后呢，我就找找找找，然后我不是说我家住平镇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就我在找中立火车站附近的一家，
1: 平镇离中立
0: 其实蛮近的，
1: 半小时。
0: 差不多，
1: 哦，
0: 就是骑车很快的话，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我应该我是骑蛮快的啦，
1: 好，危险驾驶，好过分，
0: 反正就是好，就是反正就是说来就是哦，这个经验就是我也是一样，我记得是在1111上面。就是
1: 找
0: 找
1: 到
0: 到
1: 这
0: 这份
1: 份，
0: 工作了，就是，然后我就去面试，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那一天下午，我忘记是几点了，反正他就说，你就假如说是3点的话，然后呢，假如说是3点，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你知道吗？我还提早半小时还是提早20几分钟到哦，我就坐在门口，然后呢，不对，我先去跟那个柜台的人说，诶。我要来面试诶，然后他就说：“诶，真的吗？你要来面试吗？”然后他就说：“哦，那老板出去了，你先坐在外面的那个椅子上等一下。”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啊！我忘记说了，我那天去面试的那个是那个猪脚店，
1: 猪脚，你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卖猪脚便
0: 对
1: 当还是
0: 对对对，
1: 就是猪脚？
0: 他就是猪脚有卖猪脚，然后有面呐、啊，就是他的招牌就是我忘记他是什么。他那个招牌的名字是什么？反正就是有，反正就是有猪脚，就是餐饮业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在等那个老板，我知道我提早去，然后我还等那个老板，我等那个超级久。然后那个员工跟我说，那个员工跟我说，老板刚刚出去了，在你来之前没多久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超久，你知道我在那边。等，然后到我离开，你知道我等多久吗？我等了1个多小时，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一顿饭。
1: 他请你吃啊、
0: 不是，我就想说，老板怎么没有来？我还没有吃中餐，我好饿哦。然后我就在里面还，甚至还点了一顿饭，你知道吗？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饭，然后在里面等了，又等了半个小时，老板还没有出现。然后那个其实员工在这之前就有跟我说，在我吃饭之前，他就有跟我说，诶，老板还没有回来，你要不要先回去，然后可能再跟老板联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等我到吃完饭，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太夸张了
0: 真
1: 吧！
0: 的超级夸张，我真的是超级傻眼。然后呢，我真的最后面真的是等不下去，我就跟那个员工说，那我先回去好了。然后我回到家，我就马上传讯息跟那个老板说，诶，所以是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然后就所以我还要再另外约打，就我还要另外约面
1: 面
0: 试
1: 试的
0: 的
1: 时
0: 时间
1: 间，
0: 嘛。然后呢，他那个好像是客服吧，他是总店的人回复我，他就说。不好意思哦，我刚刚跟那个老板联络，然后那个老板他急诊住院了，然后呢，我就问，
1: 他员工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让你等一个
0: 我
1: 多
0: 不知
1: 小
0: 道，
1: 时？
0: 他就是老板在我去之前没多久就出门了，然后出门，然后他就没有回来了，然后呢，我就，
1: 还蛮可怕的。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哈，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坐在沙发上，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哈，什么鬼？我去面试，老板去急诊。
1: 好
0: 对，
1: 荒谬
0: 然后
1: 哦！
0: 我就跟我爸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天哪，这是什么奇怪的经历呀？”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就我就跟那个客服的人说，然后他呢，然后那个客服的人就跟我说：“那我再跟你约另外的时间去面试好了。”然后呢，我就又等到 又改天然后再去面试这样。然后呢，我就去面试之后。

0: 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你还好吗？你急诊呢？然后呢，他就说，哦，还好啦，就是可能好像有发生什么问题，我忘记他因为什么急诊了，反正他好像住院3天。
1: 那你后来有去那边打工吗？
0: 没有，因为其实我跟他面试完，他有听我，就是我也是跟他说，哦，我可能暑
1: 时
0: 假
1: 间
0: 有一
1: 上
0: 些，
1: 的安
0: 对
1: 排。
0: 对对对对，但是他好像，我觉得啦，我觉得他是找偏向长期工，
1: 哦，他比
0: 对。
1: 较需要长期留
0: 对
1: 在
0: 对
1: 那
0: 对
1: 边
0: 对，所
1: 打
0: 以最
1: 工
0: 后其实
1: 的。
0: 我也没有上，但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已经真的是可以让我讲一辈子的一个经历了，就是我去面
1: 一
0: 试，
1: 个
0: 然
1: 小
0: 后老
1: 时
0: 板去
1: 多
0: 急
1: 其实
0: 诊
1: 真的
0: 住
1: 蛮
0: 院，
1: 久的。
0: 真的，我真的觉得超级傻眼的。我每次跟人家分享这段经历，他们都觉得超级荒谬的，真的。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次面试机会，面试就是我来到台北，
1: 已经
0: 哎。
1: 来到台北了。
0: 对对对，哎，不是最后一次哦，是倒数第二次。
1: 那这倒数第二次是什
0: 前
1: 么？
0: 面几次虽然发生很多故事，但是我都没有上，所以我那个暑假过得蛮开心的。
1: 其实是他自己不想上。
0: 没有，哎，我真的投了超多履历，然后一直没有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想说，不对，我如果再继续投下去，如果上的话，那我只做一段时间呢。对啊，我就想说算了。
1: 所以干脆不上。
0: 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没有继续面试吗？因为我那时候要考驾照，我要考机车驾照，还有那个，
1: 哦，对
0: 对，
1: 啦，
0: 我考机车驾照就花了1个礼拜，汽
1: 那
0: 车
1: 所
0: 驾
1: 以
0: 照就
1: 代
0: 花
1: 表
0: 了
1: 你
0: 一个
1: 暑
0: 多
1: 假
0: 月。
1: 根本就没有打到工。
0: 对啊，就是前面一两个月，前面一段时间，差不多1个月多都在找面试，发生那段故事，你懂吗？
1: 但我觉得蛮有趣
0: 然
1: 的
0: 后就最后面那个还要再考驾照，哇哦，超级。哦，超级累！我觉得我那个暑假真的过得超充实的，你懂吗？然后我之后就想说啊，算了，我已经过这么久了，我来台北再找工作好了，就在附近找一下这样。然后呢，我就来台北，就也是在那边投履历啊，然后就哦，就找找找找找，然后有一家也是日式的餐厅，就是我们那天去吃的那一间。那间是什么？
1: 一条通。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前几天去看电影嘛，去吃的那一家日式餐厅，然后你吃咖喱的那个，
1: Sukiya，
0: 对，Sukiya，因为我们桃园很少开，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来台北好像也只吃过一次而已，对，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就是 Sukiya，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他叫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因为我是有面试，就是有一家店嘛，然后还要坐捷运去，然后结果你知道吗？那天我就坐捷运去，然后就想说，诶，你知道我真的我还准时到哦，然后呢，我就想说，就是那边很顺利的就可以结束这一切，然后呢，你知道吗？没想到，
1: 每每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通常都不太可能
0: 真
1: 顺
0: 的，
1: 利。
0: 真的超级不顺利。我准备要面试的时候，员工跟我说，啊，你要来面试吗？
1: 又是一个不知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啊，怎么办？哎，所以我要去哪一间面试？我走错了吗？我走错，因为有台北有很多 Sukiya 嘛，然后我就啊，我走错店了吗？不是吧？然后呢，我不是面试这一家吗？然后呢，我就赶快跟那个就是跟我联络的那个客服说，我们是在哪里面试啊？然后他就说，我们不是在那个店面面试，我们是在走这个要去那个，就是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在面试的地方，然后呢，啊，怎么办？我走错了，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怎么办？
1: 哦，所以其实是有通知你，但是是你自己走错。
0: 对，是我自己弄
1: 哇
0: 错了，然后
1: 哇！
0: 就哈，然后他就说，那没办法，你就只好自己再投一个，就是因为时间上
1: 哦，
0: 也
1: 就
0: 来不及了，对，也没办法再过去，因为过去也要一段时间。对，然后他就说叫我自己再投一次履历，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其实我那时候做去那一间店的时间也是算蛮久的，对对对，在戏曲中心那里，很远，
1: 芝山，
0: 对，
1: 哦，有点远
0: 对，然后我后面也想说，算了，就想说，距离也是蛮远的，然后我就想说再找好了，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投了，
1: 哎。
0: 对。对对，反正就是，唉，得了一个教训。 之后真的要真的要再次确认一下面试
1: 的
0: 地点，
1: 就是要很注意时间跟地点。
0: 真的，我就是忘记时间，我记得地点就是没有再注意。

0: 的。
1: 好可惜哦。
0: 对，真的超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上了应该，因为距离还是有点远啦，我应该也不会去。我后来也
1: 是
0: 自己，对，后来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再来就是我最后一次，也是我现在正在打工的地方了。
1: 哦。
0: 然后这段经历，面试的经历，我同样也是觉得好荒谬。对，我感觉我的人生好精彩哦。
1: 你说面试前吗？还是面试？
0: 就是面试中。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翻了我大平林。捷运站附近有什么打工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翻，然后发现有一家看起来那个店面感觉蛮干净的，然后我觉得好像福利也不错，然后感觉整体上来说感觉就是我觉得可以去面试的那种 feel， 所以我就投了履历，然后我投履历大概一两天，然后那个就有人回复我，就说啊可以去面试这样，然后我就那天好像也是就是特别去面试，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照着那个地址啊，在那个我就这样照着那个地址然后就去那边面试，结果你知道吗，我就到了，快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一直找不到那间店在哪里，我就想说
1: 你又跑错了，
0: 不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找，然后呢我说那间店到底在哪里？他已经跟我说到了啊，怎么还没有到？我没有看到那个招牌哎，然后我就想说，是我走错还是哪里？我走错了吗？不可能吧？然后呢，反正我就超级傻眼的。然后呢，就突然有一个人叫住我，就说，你是来面试的吗？然后呢，我后来才发现，他是还在装潢中，他这家店还没有开
1: 啊。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哪里面试了吗？我们在人行道上面试，
1: 我觉得这个好荒谬，
0: 所以我在跟你说，我每段面试的经历都觉得可以讲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我都觉得很有趣，真的，这
1: 安结果嘞，
0: 然后他就开始在问我，也是问我一些啊，你准备做多久啊？然后这个我就比较可以回答到他，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但是时间上我可以安排，然后我可以两个礼拜回一次桃园这样。然后他就我跟他聊一下，还算 OK。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说，那你可以去那个信义区，因为他那间店还在装潢，还没有开嘛。还是觉得好荒谬，天哪！我天哪，反正他就说我们可能要再过一两个月才能就是正式的店面才会开始营业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先去那信义区那边的那个信义店，你先去那边先去实习这样。然后就是他就应该算是上了啦，反正那时候就是
1: 基本上就是上了，
0: 对，准备就是开始打工了。终于上了，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了。你知道前面这段很多故事，真的是让我觉得
1: 从高三毕业，从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找，
0: 真的找了几个月，
1: 还在找，
0: 找到最后到了台北才找到。天哪，但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啦，对。
1: 虽然你面试的过程呢非常荒谬，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几场工作面试有没有让你学到什么教科书上就是绝对不会教的职场经验？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特别就是藏着什么，或者是特别夸大什么，因为其实你一工作，其实你所有的缺点还有什么就是任何真实的一面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讲出来，你会什么然后怎样，就是像我第一次打工，我也是跟他说我没有打过工，然后我可能没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我也有问他说没经验怎么办，会不会想，然后他也是跟你说没关系，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1: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是其实
0: 蛮缺人的，
1: 可以，
0: 对，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打工啊，所以你其实就是我也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次打工的人其实我也觉得你不用太挑啦，就是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打工，你也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个就是打工的环境。

0: 境，就是我觉得
1: 嗯哼。
0: 你可以像是我什么网咖啊，然后幼稚园呐、啊，然后什么任何就是什么餐饮业啊，什么我都有去面试过。你就是自己去尝试啊，不适合你，你就直接跟他说不适合我。反正他在选择你，你也在选择那间打工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没有特别就是 papers 或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你就履历上你就把你真实的一面写上去，你也不用到多那个，因为你也是打工，你不是大学毕业真的在找那种工作，什么大公司的工作，你只是在找一间，
1: 打发
0: 对
1: 时
0: 对对对，你只是
1: 间。
0: 在找一间店面，然后可能想赚个小钱这样，你不是找一个正职工，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到多，
1: 认真
0: 对，也不是多认真，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列出来，因为其实你也是刚毕业，或者是你也没什么条件，你也没办法，就是跟他说太多。反正你就把你有的条件就列出来，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啊，你有什么什么，然后适不适合他，时间上可不可以安排，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再找啊，就这样啊。
1: 反正一定会有缺
0: 对
1: 啦。
0: 啊，那么多间店，现在打工的餐饮业还是什么地方都多缺人啊，你就再找就有了。
1: 真的，
0: 就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一间适合你的店。
1: 我找工作的标准是，我每次都想要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想要碰一下，那个想要碰一下，说不定就是，做一做就，哦，原来我对这个最有兴趣，这样子，就是最
0: 对
1: 做
0: 对
1: 得
0: 对，
1: 得心应手，然后又非常有兴趣，这样
0: 这个
1: 子。
0: 我觉得你这个好佩服你哦。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啊。
1: 这样子才有。打工的乐趣啊，因为你打工不是，你也不是为了那点小钱，就是去学习的，去打发时间的，那就认真做嘛，对不对？
0: 是这样说没错啊，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就是可能我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然后那要属于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其实平常也有自己要
1: 才
0: 做
1: 做
0: 的，
1: 得下去
0: 就是
1: 吧。
0: 平常自己也有要做的事情，像是什么平常也要上课啊，然后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我比较偏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的，比较没有那么挑战性的，对对对，
1: 就
0: 就是。
1: 想找稳定性比较
0: 对对
1: 高
0: 对
1: 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要那么太有挑战性，因为我花太多心力在上面的话，其实自己的生活也是顾不上。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那些面试经历，有没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呢？我真的是觉得太有趣了，我真的是觉得他的面试故事真的都。蛮荒谬的
0: 对啊，所以我才会分享给你们知道，就是觉得。所以面试不可怕，然后也可以发生一些有趣，然后一些非常棒的经历。对，
1: 谢谢 Dolly 带来的精彩小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面试经验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单元吧。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1: 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 Dolly 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以诺的《致00后的预防针》。各位听众之前有没有听过呢？请问你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鼓励大家啦，就是这首歌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说它这个名字就是治00后的预防针嘛，就是我觉得是出，
1: 我们都是
0: 对，
1: 00后的小
0: 对对对，
1: 孩。
0: 就是我觉得时间符合，然后呢也是刚就是自己赚钱的一些心灵状态吧。这首歌是真的，如果累了啊，或者是觉得累了，真的是可以听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就快快来听这首歌吧。
0: 好，赶快去听吧。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如果你是00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出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

应该要放下顾虑，你不应该抱着目的，你希望让全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你咽不下那口气。你偷藏了很多道理，别人说了你也不听，你走对了路，也学会说不，情绪来了你却刹不住。 Michael， Michael， 觉得累了就去睡个觉，

被改变，如果你的心声能被听见，如果能够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误区，站起身来，不需背着时代牵着走，却宁死不屈，信念中要千锤百炼，不是挂在口中每天重复说几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我选的这句话是出自当代网络职场语录，工作不辛苦，看人脸色才辛苦。久了你就会发现，薪水里其实有一半都是精神损失费。
1: 好有道理哦。
0: 我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一句有点中肯欸，就是哦那么多句我就相中这一句，我发现他讲的真的很

0: 真的很现代人的感觉，
1: 真的。
0: 不管是你在上班的时候是要面对主管还是面对客人，你都要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反正精神损失费真的蛮有道理的，就想说我有薪水，我有薪水，我有薪水，我有薪水，这样子我只能一直
0: 薪
1: 在。
0: 水是支撑
1: 对
0: 你
1: 对对
0: 继
1: 对对对，
0: 续的
1: 我
0: 那
1: 然
0: 个。
1: 后就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店里面的人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就是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念头，这样。
0: 啊、哦，谢谢 Tony。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开始吧。娜娜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周里。很多大学生啊，第一次出来找打工，面试被拒绝或遇到怪主管，会很挫折。你当时是怎么调试自己的心情的？
1: 哦，我可以分享，就是大概应该是前一两个月的事情吧。就是我的店长他就找我说啊，其实你动作可以再快一点，然后类似这样，就是在跟我说，就是跟我说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有点 PUA 我啦，但是我是有点，我是那时候是觉得蛮难过，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做不好。但是我后面就想说，其实我只要自己再加快脚步，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太多的心力花在就是这种打工上面，因为其实这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这只是你
0: 临时找
1: 就
0: 的。
1: 是你其实这只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小工作而已。然后其实你要辞职你就辞职啊，反正就
0: 它也
1: 是，
0: 不是你未来
1: 对对
0: 的
1: 对
0: 主要
1: 对对对，
0: 工作，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把就是那种心情难的心情太放在上面，就是我觉得就是难过完，然后你做好你
0: 不
1: 自
0: 要
1: 己的
0: 太
1: 事
0: 放
1: 情。
0: 在心
1: 对
0: 上
1: 对对，你
0: 啦。
1: 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能就能，不能你就
0: 就不能
1: 对，就
0: 吧，
1: 不能啊！其实你已
0: 接
1: 经
0: 受自己的
1: 对，
0: 不能。
1: 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你也不行改变什么啊！
0: 对
1: 我觉
0: 对
1: 得就
0: 对，
1: 是这样。
0: 啊、哦，那如果可以在当天那个面试完走在路上，满头问号，又觉得找打工怎么这么难的当年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要拍拍他的肩膀说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面试结果是如何，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没找到，就是跟我前面的说的话一样，就是尽力找就好了。能找到有打工那就非常好，没找到我们就再找啊，反正有那么多家，对吧？
0: 对啊，就机会很多啦，真的。
1: 真的。
0: 那结合你今天的打工面试奇遇，你最想送给所有荧幕或耳机前那些明天一早又要早八，下课还要去赶打工的社畜大学生伙伴们一句什么样的祝福呢？
1: 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充实自己。很累的时候，就是听听歌，然后放松一下自己。就是这时候，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然后之后再回忆起来，就会变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对。
0: 啊、哦，今天真的谢谢 Dolly 的分享。在这个单元呢，Dolly 想要带来来自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希望我们都变得很有钱。
1: 哇哦，这个也是我希望的，所以我才会推这首歌哦。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活力。

0: 一切。
1: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打工的有趣小故事，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呢？最后 Dolly 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天上飞》，为什么会带来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后来点刺激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
1: 男低音，
2: 男低音，对，它是一个男低音的，然后它是一个 rap， 然后我觉得就是
1: 它是一个 rap，
2: 就是一个可以放松自己心灵的事。然后就是我觉得它的歌词，我觉得也是找回自我，然后跟就是打工的那种感觉蛮像的，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
1: 哦，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我是主持人 Nana，
2: 我是 Dolly，
1: 我们下集见，
2: 下集见咯，拜拜。

0: 当你伴手里给你买礼物，读来胡说文章。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1: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0: 每周三下午五点，
1: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0: 现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直播播广播直播播出。
1: 对，
0: 好老口。
1: 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就是星期四下午左右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0: 对，所以没办法跟广播的，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咯。
1: 对，那我们午茶旋律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团体，然后也会分享近期发行的音乐新作。
0: 嗯，对没错，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这个歌手的小故事 之类的一些这样子。
1: 没错，那最近真的是超级热的，
0: 真的就是，而且还有台风嘛，然后还有
1: 对之前
0: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都是雨具防晒什么的都要做好准备。
1: 没错没错，然后不要中暑了。
0: 嗯，
1: 太热了，
0: 可以待在家就待在家。
1: 对啊，
0: 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啦，就看哪里可以蹭冷气。
1: 对，
0: 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
1: 不然吹家里冷气也蛮花钱的。
0: 对，真的。
1: 然后 我看网络上有图，就是大家都说哦待在家就很省钱啊，吃家里，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不会，因为你会网购。所以在家不一定会省。
0: 真的，而且有时候网购的钱还更多。
1: 嗯，对，嗯，
0: 不如待在美食街好了，去百货公司。对啊，待在美食街。
1: 对了，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可是不是那种中午酷晒。
0: 哦，不要不要。然后中午完之后还会下雨嘛。
1: 哦，对
0: 对，所以还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一段时间。
1: 对，
0: 嗯，
1: 好，
0: 反正就享受一下暑假，也已经七月快底了耶，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我们下一周就要去宜兰大学进行我们的地狱生活了，
0: 那个行军生活了，体验当兵两个礼拜。
1: 对，我们要去当采访团队的记者。
0: 对，然后追着高中生追杀，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1: 对，希望我们都加油，
0: 好啦，活着从宜兰回来，
1: 薪水有薪水，
0: 啊，
1: 可以再买更多耶
0: 耶，可以那个升级配备啊，嗯，然后装备。对，
1: 加油。
0: 然后八月开始要面对毕制，哎，
1: 加油。 OK，
0: 加油，
1: 大家也都加油。
0: 没错，
1: 听众，我们工作学习都要加油。
0: 那就赶快进入
1: 主厨特调。
0: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介绍他，跟大家分享小故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在金曲奖有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
0: 耶，没错，张震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一个艺人吧，就是就算很少听中文歌的人应该也都会知道
1: 一些经典的。嗯，
0: 真的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
1: Yeah，
0: 那他是阿美族的歌手哦，然后他是那个族语名叫做哈雅古木，然后本名汉名啦，不是本名，那也是他的本名，汉名是张震岳这样子。
1: 对，然后是出生在宜兰县的苏澳镇的南方澳。
0: 哦，
1: 所以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很爱冲浪，然后去海边。
0: 哦，对耶，好像原住民的话感觉就是好像运动健将，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1: 嗯，
0: 然后很擅长各种海上的活动这样。
1: 嗯
0: 嗯，没错。然后他的父母呢，原乡都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所以他们是在花莲那边的部落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他小时候的是在宜兰读南安国民小学，然后还有南安国民中学这样。然后他在小时候就对音乐颇有兴趣，然后也有天分这样。 嗯，
1: 然后他在国中就有开始学弹吉他，接触到摇滚音乐，然后他们还有参加一个是木船民谣歌唱大赛，
0: 所以他会在木船上面唱民谣歌曲这样。
1: 哦，应该是哦。

0: 很酷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他就跟滚石唱片签下合约啦。滚石唱片应该也是大
1: 很
0: 家
1: 厉害
0: 对
1: 的。
0: 很厉害的一个唱片公司。
1: 嗯。
0: 然后就是签约之后呢，他原本是在苏澳那边读高中，结果后来就是签约之后就转来台北，然后就继续他的音乐生涯这样子，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1993年底，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
1: 嗯，那时候他才19岁哦，
0: 哦，所以就是高中
1: 北
0: 生、大
1: 漂，
0: 学生的这个年纪，
1: 对，
0: 然后他也宜兰呐、啊，宜兰来到台北也算北了，
1: 对，
0: 隔
1: 已
0: 壁，
1: 经到最北。
0: 对对对，搭个火车、搭个客运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滚石签下来，然后还发了这张专辑，感觉就是他这个路线还蛮顺遂的感觉，
1: 嗯。
0: 嗯。然后呢，他也是像刚刚有讲到，他今年得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诶，真的是实至名
1: 真
0: 归。
1: 的，终
0: 嗯，
1: 于，
0: 对，没
1: 今
0: 错，
1: 年的金曲奖也是蛮精彩的。
0: 蛮热闹的。可是那
1: 对。
0: 时候好像有人在外面，然后我好像回到家发现，我是金曲奖哦，这样子。
1: 哦，看那个电视，
0: 对对对对，然后才发现哇，好多人都得了，就报了大奖回家，这样，嗯，也是很精彩。然后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以他另外一张专辑《我是海雅姆古墓》，我是海雅古墓这张专辑啦，然后就得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
1: 对，但是是直到今年才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
0: 对，然后今年是报了3个奖
1: 对，
0: 项
1: 超厉
0: 走
1: 害
0: 哦。
1: 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真的是让他又更厉害，因为他已经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再发这张专辑，然后就
0: 嗯，
1: 得那么多奖，
0: 对啊，但是在音乐圈子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的同学之前还有曾经，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比赛，然后有去采访到他，真的
1: 对，
0: 是
1: 很
0: 好
1: 酷
0: 紧
1: 的
0: 张
1: 一
0: 的一
1: 个
0: 个感
1: 经
0: 觉。
1: 验。
0: 对呀，可以就是跟这个大前辈，就是大前辈，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跟他谈谈黑胶唱盘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些。
1: 对，也
0: 真
1: 是
0: 的
1: 蛮
0: 是，
1: 酷的。
0: 对，跟他聊了，感觉那个得奖就近在眼前，哎，
1: 反正那个他们要竞争的奖项跟我们是不同的，
0: 啊 对对对，他
1: 所以
0: 不
1: 我
0: 是
1: 们
0: 我们
1: 不
0: 的
1: 是
0: 竞
1: 竞
0: 争
1: 争
0: 对
1: 对
0: 手，
1: 手，
0: 所
1: 对，
0: 以我
1: 祝
0: 们
1: 福他
0: 鼓，
1: 们。
0: 对，他们一定会得奖的哟，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张震岳的爱情，
1: 哇哦，浪漫哦！就是他的老婆是林小涵，然后
0: 哦，
1: 是阿令歌手哦，阿令
0: 嗯，
1: 的
0: 那个
1: 表
0: 阿令。
1: 妹哦，
0: 哈，是表
1: 所以
0: 妹，
1: 他们都是阿美族人，对。
0: 所以他跟张震岳跟阿令山是亲戚呀，亲家。
1: 哎，对对，
0: 哇，好酷
1: 然后他们
0: 哦！
1: 在2018年呢、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在2025年哦，张震岳就迎来他的第二胎，然后是女儿，
0: 哇，太棒了！所以
1: 一
0: 生
1: 男一
0: 两，
1: 女，
0: 对，一男一女
1: 对，
0: 刚刚好这
1: 现
0: 样
1: 在也
0: 子。
1: 很幸福，然后音乐发展也很顺利，
0: 对啊，人生
1: 美
0: 胜利
1: 满，
0: 组，
1: 对。
0: 嗯，没错。然后呢，这个秘密基地这一张专辑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然后是在1998年12月11号所发行的，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歌曲《爱我别走》的这张专辑。
1: 嗯，真的是，就是可能，哎，KTV 会有人唱吗？可能不一定，但
0: 可
1: 是，
0: 能中间气氛就不会是嗨歌的氛围，可是是那种大家都会唱啊，然后大家一起哼着，一起不用抢麦克风，大家一起合唱的这
1: 对，
0: 种
1: 就是虽
0: 歌。
1: 然不会在可能排行榜前10，可是就是一
0: 嗯嗯，
1: 放出来，大家就
0: 一定
1: 哦，
0: 都会跟着唱。那"爱
1: 对，
0: 我别走"4个字一讲出来，旋律都出
1: 哎呦，
0: 来了。
1: 对，
0: 对，真的。然后，而且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弹吉他，
1: 也有
0: 一
1: 要表
0: 开
1: 演，
0: 始的时候就是要弹这一首
1: 因为比
0: 歌。
1: 较简单的
0: 对，
1: 和
0: 和弦
1: 弦
0: 就是比较基础
1: 哦。
0: 的。然后，所以在就是团练表上面，一定就会有这一首歌。
1: 哦，原
0: 嗯。
1: 来。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就是《爱我别走》这一首歌曲，是在讲说一个
1: 对，
0: 朴实啊，然后孤独，可是卑微祈求的一个笔触，然后讲说我在一个寒冷的 很冷的街头，冷清的街头，然后我对一个逝去的感情还没有办法释怀，所以呢，我自尊啊，还有挽留之间，我到底要留下他呢，还是我要就是放弃这段感情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嗯，就是爱我别走， 对，就是爱我别走。虽然说可能哦，你已经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是希望
0: 爱我，
1: 对，你可以给我一点。

0: 点温柔，然后不要就是啊，这么快就走，好吧？
1: 对，就还是要看着他跟他说拜拜这样
0: 对，
1: 子，
0: 反正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悲伤的情歌。
1: 对，然后但是整个氛围又不是说到这么的悲伤，就是大家
0: 嗯，
1: 可以一起唱着，但是这是一首
0: 悲
1: 有
0: 伤的
1: 点，对，
0: 歌。
1: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这样。
0: 对，那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然后是在2007年7月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 OK 当中的歌哟。
1: 没错，真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真的都是传唱很多很经典的歌、你看2007年就已经出到第九张个人专辑了耶。
0: 对，
1: 所以那真的是在我们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对，他的歌曲就是传到现在，我们两岁时候的歌，然后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会唱，真的是很厉害。
0: 没错，
1: 对，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有让他在2008年的时候得到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0: 嗯，也是很厉害了。
1: 嗯，对。
0: 那这首《思念是一种病》的歌，它的副歌是翻唱自那个齐秦他的同名老歌、
1: 哦、
0: 然后有和蔡健雅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主歌是张震岳他另外再重新创作的。
1: 对，所以他副歌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段，然后主歌的话还有在自己重新创作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呢歌词啊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诚实又忏悔，然后也有很多人文关怀的笔触，就在描写说有一个人啊经历了失去还有遗憾，那他对于生命还有爱情以及那种人际疏远那种感觉嘛、这个道理去展开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啊，还有温柔的呼吁这样。
0: 对，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没办法很快就痊愈的病。
1: 嗯，对
0: 对，那是他最后就是这首歌有写说，就是我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啦，我还是会那个要逃脱，对，离开这个悲伤。
1: 嗯，对，就是思念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你说忘就忘，很难吧。
0: 对
1: 对啊，你在那个那叫什么，有一个电影嘛，那个记忆宝石的那个叫什么灵魂急转弯、喔、
0: 对啦，灵魂急转弯、还是那是脑筋急转弯、
1: 脑筋急转弯、
0: 那灵魂急转弯是谁？
1: 那个灵魂急转弯的话是一个弹钢琴爵士的那个，然后
0: 那个
1: 火冰与火
0: 的那个蓝蓝的那个东东，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同个系列的，
0: 嗯，
1: 对，反正你那个球嘛，你不可能说马上就丢掉了啊，它一定就是会先在那个记忆库里面待着，只是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真的忘掉，或者是说真的可以不要一直去想到这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也有提醒大家说，就是你要去拥抱，去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就是一首很温暖啦、很有治愈力量的经典老歌。
1: 对，没错，瑜伽我爱你哦，
0: 爱你
1: 爱
0: 你庭轩，爱你。
1: 对
0: OK， 对了，爱你啊，我们也认识了，对啊，认识了三年了吧，
1: 第四要准备
0: 第
1: 四年
0: 了。
1: 对啊，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有客人问
0: 我
1: 说，
0: 没有，
1: 不是啦，不是啦，就对啊，因为我也是从大一认识你嘛，
0: 啊啊、
1: 然后我从大一就来进了这
0: 一间。你那时候还都会说你是烂草莓、欸，
1: 哦，对啊，
0: 现
1: 在不是了耶，
0: 就是
1: 我现在是成熟草莓，
0: 可以收成了。
1: 对对对，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收成了，毕业的时候就收成了，跟那个这间店说拜拜，这样。
0: 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对，没错。那有个客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店长？因为他说他一直看到我，我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店长哦，不好意思。
0: 那个钱拿多一点。
1: 当然没有
0: 哦，你会是店长？
1: 没有啦，他说一直看到我，可是我其实也才做假日而已。
0: 他刚好来吃的时候，
1: 他平常对都是遇到我，害我受宠若惊，钱也没有比较多。没错。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去诉说，还有去抱抱，就是你身边的人这样子。
0: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刚听到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再见，那也是收录在 OK 这一张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讲再见嘛，所以就是在描绘说我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面面临了离别，但是虽然说我心里还有很多不舍还有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踏上未知旅程的这个告别心声、
1: 对耶，真是有点感觉跟我们跟你下周要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去宜兰了，
0: 所以呢
1: 要告别这个舒适的环境、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要说你
1: 要毕业了，
0: 你告别了那个行销部部长的身份
1: 哦，对，就是我从大一进来，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除了有分节目主持人们、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实习团队，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有分四大部门，节目、行销、管理跟工程
0: 啊，对对对，
1: 那我是从活动组组长然后一路升上来，现在是行销部部长，之前啦14学年度，那从今年7月开始就是115学年度7月6号上任后我就卸任了，
0: 你就
1: 我就离开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对，就是
0: 跟这边说再见，
1: 对，已经我们的已经够了，对，
0: 学习很多
1: 了，然后对未来有别的发展
0: 哦，对，你的毕制吗
1: 哦、对、
0: 然后还有舞台旋律，
1: 对对，我还是有继续做舞台旋律，但就是实习团队跟他说再见，但也祝福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未来的第六届实习团队可以走下去，
0: 顺顺利利，
1: 对，顺顺利利，
0: 你可以跟嘉玲精神喊话一下，
1: 对，然后新的部长15创意学校部长嘉玲，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跟你说声加油，
0: 加油，干巴爹、
1: 有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啦，我算是蛮负责的，就他们也知道，
0: 对啊，
1: 对，我都交接

0: 然后什么表都是打蛮清楚的，你那个看图操作也是会了。
1: 我完全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使用说明书，是完全直白的，对，图绉绉各种图说啊，然后那种讲话直接那个直白，就是看着文字都觉得瑜伽在旁边叮咛你的那个感觉，然后还附上了他的联络方式。
0: 对啊，对对对，我还有附 LINE 的那个 ID。
1: 对，如果真的看不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还是可以问他。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说再见，但是这段时光我也是会牢牢记住啦。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1: 没错。
0: 对，然后会变成就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啦，在这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妮可姐跟二马姐。
1: 哇，
0: 对，
1: 谢谢老师，
0: 但是还是会说一声再见。对，阿庭轩是到明年，他现在是在工程部，
1: 对，就变成组员这样子，因为大四了嘛，而且也要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就是说没有当过的，有这个想法，有想要为电台付出一份心力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0: 因为其实当干部跟当组员是不一样，干部真的是虽然说可能会比较辛苦，可是你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1: 对对对，然后也就更能理解说那这个电台是怎么样运作啊，然后不是处于一个哦那个工作来我就接的这个概念，是分发工作，然后去核对你做得好不好，
0: 领导别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的经验啊。
0: 对，
1: 就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那我就是先说声再见了。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再见。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再见》。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破吉他》，是收录在《我是海雅古墓》这一张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在2013年的7月5号正式发行的。
0: 没错，
1: 然后里面有11首歌曲哦。
0: 嗯，然后就是用那个张震岳他的阿美族族名海雅古墓来命名这张专辑。
1: 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是海雅古墓这样。
0: 对，然后古墓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嗯，对，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好像都是会把爸爸的名字放在后面，嗯，然后前面是他自己的名字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就是提醒说不要忘了，就是你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是属于山和海之间的灵魂。
1: 哦，这种那个原住民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寓
0: 意
1: 的。
0: 嗯，
1: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破吉他》呢，是用那种松弛啊，还有阳光、海洋，就是海风气息的这些笔触，然后就讲述说着一个还在都市里面啊，然后被就是工作啊、压力啊被捆绑的这个灵魂，所以呢，他最后终于决定了，他要在周末甩开所有的就是牵绊，直接远走高飞的这个出逃的宣言，告诉大家，嗯，他要走出去。他去看看阳光这样子。
0: 对，就是去过这种海岛生活。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带上一把破吉他啦，然后象征的自由，你就是放松。
1: 对，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想你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对，
1: 今天呢就是要彻彻底底底的就是放松，然后就是可能在海边上面呢，然后看看海啊，看看就是各种在玩水的人们啊，这种感觉。
0: 没错，因为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还要带笔电，真的是一件。
1: 哦，你说出国还想着工作吗？
0: 对啊，
1: 随时待命
0: 啊，就是那个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
1: 嗯，就是
0: 他好像每次出国都会手提他的笔
1: 电。不是，他连吃饭都要，好不好？他的
0: 离不开他的。
1: 对，
0: 他是工作狂，但是他是真的蛮有能力，可是他不会休息，
1: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闲下来，就连现在放暑假里也都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然后就算没事他也会想事情做。
0: 对
1: 对，真的是很厉害，佩服他的这个
0: 加油，
1: 对，精神啊，精神，我是朝着他努力，但是这个精神可能是学不太来。
0: 加油，
1: 对，加油，恩琪也加油，
0: 但还是要放松啦，就是放松跟这个工作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不然你会被累死。欸，
1: 对啊，真的，所以我们可能久久找恩琪出来 hang out 一下。
0: OK，
1: 对，把他脱离，毕竟我们两个现在你现在没有在实习团队嘛，啊，我是一个组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直把他抓出来 hang out， 让他就是稍微放开一下，
0: 至少对放松一下。嗯，然后可能如果说他一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他可能疯掉。
1: 对，我也觉得他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找我？是不是有人要找我？这样子。
0: 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这首《破吉他》，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心情。
1: 没错。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破吉他，
2: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跟着感觉走。
1: 没错，那就是他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就是用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
2: 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不急着去哪，就是最好的抵达的一个感觉。
1: 没错，确实就是顺其自然啦、一切都会走到最棒的地方。
2: 对，
1: 不用担心那么多，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1: 对，大不了一起辞职。
2: 那个什么漂亮宝贝不干了，
1: 对，
2: 看到那个梗图然后传了一张，然后之后就离开群组这样子。
1: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张震岳他隔了12年哦才发的专辑。
2: 哇，12年，
1: 因为他中间对他有休息，然后去旅居花东，所以在那边常常会冲浪啊，然后有时间放松的时候就做音乐哼出来、用手机先录，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所以这整张专辑就是非常放松，很自然，很真实。
2: 所以这张专辑都是那种跟着感觉做出来的歌曲、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真的就是很自然很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就是隔12年这么久才推出专辑，但是大家根本就不可能忘得到他，因为大家会怕说我这么久没发专辑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啊、或什么的。
1: 可是一听到他的歌，哇，这就是张震岳。
2: 对，真的，
1: 这就是他的音乐。
2: 对，他有他的那个感觉，那个 flow 的感觉。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旅居花东啊，然后还有远离了台北市的这些高压跟喧嚣、所以呢他就是把这张专辑生出来了，把他的那些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可以创作的灵感吧。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跟着感觉走，就是快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
2: 对，没错，你要让你活在当下啦。
1: 对，
2: 就是大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也都蛮活在当下的、
1: 对啊，不干就不干。
2: 对对对，就是有稍有一点点，也不是算稍有一点点挫折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受到委屈了，我也不会委曲求全，就是会觉得说
1: 你钱没给足啊、然后 你平常工作这又不是我要该做的范围，你凭什么叫我做，
2: 或者是说什么我拿3万块薪水但要做30万的事情、那我就不做了这样子。
1: 对，
2: 就是大

0: 感觉走。
1: 对，真的大家都比较有勇气吧，
2: 离职。对啦，就是要让自己开心，然后当下那个瞬间要是舒服放松。
1: 对，
2: 开心最重要。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跟着感觉走，
1: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分手吧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是收录在他的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呢是由张震岳他自己包办词曲啊，然后还有跟乐团的 Free Night 合作哦。
0: 就是一种摇滚乐，然后有那种台客屁孩的感觉，唱出那种我一个铁汉但是是那种很有情感的铁汉柔情的那种告白。
1: 对，就是跟大家心碎的告白这样子，然后也非常多人翻唱这一首歌。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滚石唱片旗下的艺人嘛，然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就是滚石乐团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呢他在就是40周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企划，就是找了就是滚石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翻唱，所以呢这一首分手吧呢就是由孙盛希他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在这个滚石壮乐队这个企划当中里面。

0: 而且翻唱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对，真的就是
0: 蹦出新滋味。
1: 对，然后不同人唱出来的那个情感也不太一样。
0: 嗯、没错、嗯，反正这首《分手吧》就是讲一个痛快的放手。
1: 嗯
0: ，OK， 你不要再骗我，你还爱我，人没差，走吧，
1: 对，
0: 再见，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1: 对，
0: 就面对现实，走吧，通通快快给我一枪，对，就分手吧，早点分一分啦，不要在那边纠缠。
1: 对啊，你不要一直在说什么你还爱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0: 对啊，就是如果一直吵架才吵，那个三天一大吵，五天巨爆吵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分咯。
1: 对，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打闹，然后会有增进感情哦。就是什么闹闹嘴皮这种的，是增进感情。哦、可是
0: 真的，如果你已经每天都在吵了，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一段关系是不是要
1: 结束了，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
0: 确实，就是幸福最重要啦。
1: 对、
0: 嗯、啊，自己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1: 哦，对，不要一直折磨自己。所以呢，就是要坦然面对的现实，然后让彼此都解脱。
0: 没错，分手吧。嗯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分手吧》。
1: 对，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张震岳的歌曲，
0: 真的都是经典呢，经典中的经典。
1: 对，然后真的张震岳真的也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活跃到现在，然后也都是每一首歌大家都还是会唱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还有说不定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其实也都还有听过他的歌。
0: 没错，不知道今天这集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但是因为张震岳的歌曲的时长都太长了，
1: 就是中文歌啦，
0: 对，
1: 中文歌都写好写满，
0: 很棒，所以大家要听就自己去搜寻。
1: 对对对，没办法，每一首经典歌
0: 只能真的是很难选择要到底哪几首，
1: 无法割舍。
0: 没错、那就是希望张震岳未来有更多好歌带给大家。
1: 要再等12年吗？大家
0: OK 也可以啊，就是放松的话才会创作出更棒的音乐。
1: 确实确实，不要有
0: 压
1: 力
0: 、对
1: 对，就是最忌会有压力的。所以
0: 那我们就对祝福，
1: 对加油，
0: 那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新歌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歌手王谦他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破开我》。
1: 对，那王谦这一位歌手呢是我们之前在 Sabrina 那一集有介绍到的，因为他跟他一起合作了就是《降落伞》的这一首歌。
0: 对，在《午茶旋律》第一年的第22集，
1: 对，
0: 邀请到胡寻武，对，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集。大家就是还没有听过第一季的人，就是一定要去听听
0: 那
1: 一集。
0: 对，
1: 那
0: 一集那个点阅数是收听目前最高
1: 啊，毕竟那个歌手本人都直接来到现场了，那还不
0: 真的
1: 要一定要最高，一定要最高。
0: 对，反正王谦也是跟很多人有合作过，那他这次就是推出自己的数位单曲《破开我》，就是在讲说一段付出，但是我却换不到真心回应的故事，
1: 揪心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MV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有就是化身成改造人，因为他就是有装上了机械手臂啊，这样，然后去象征说，我一个人为了爱。然后跟我希望我被理解，所以我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样。
0: 对，就是我已经把我全部都为了你改变啊，然后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
1: 就
0: 是
1: 你、
0: 就
1: 是、
0: 怎样，我都破开我了，然后你
1: 会一直被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哦、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这一首歌呢，就是它是源自于他 一路以来啊，就投入音乐创作的心情，所以就是他融入了这个故事，但是他也希望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他的共鸣，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再加一点故事性，然后所以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觉得说哇，懂，我懂你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是让人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1: 对，而且他在整个歌曲上面也是，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说有点平静，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就整个炸裂出来，这样子。
0: 对，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
1: 对，就是有种层层堆叠的感觉吗？
0: 没错，
1: 很有乐团的那种嗨感。
0: 对，真的真的、
1: 就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路线，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好听，然后很独特，这样。
0: 真的，
1: 就是在那个《降落伞》那一首歌先认识他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听他的其他首歌也都觉得很好听。
0: 没错。所以最后就用王谦的《破开我》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0: 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佩敏。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张唱片，是歌手杨庆煌的专辑《拿第一》。杨庆煌在演艺圈里以演戏闻名大街小巷，但同时唱歌也是他的初衷。杨庆煌在1989年发行了《拿第一》这张专辑。

头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歌曲《心爱的小镇》由马兆骏作词作曲，是华视连续剧《好汉》的插曲之一。这是一首能激起你内心火花的小品，歌词非常简单明了，讲述了孤独的一个人来到小镇与爱人相遇后，最后离别幸福小镇的寂寞心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这首经典歌曲，杨庆煌的《心爱的小镇》。

杨庆煌的歌声朴实自然，歌曲很动听与亲切，陪伴了无数80、90后的青春年少。他用醇厚的音色唱出了一种很忧伤的感觉，将歌词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节奏缓慢，杨庆煌充分掌握了情歌的精髓，让人一听就感觉很惬意。

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抚慰你的心灵，带你重新回到羞涩的年少时光，勾起那些青春时期的美好回忆。感谢您的收听，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一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又来到了礼拜三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固定跟你分享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趣的流行趋势啦。但是呢，最近是暑假嘛，我们当然就要应节来聊一聊在暑假会做的事情啦。那在暑假呢，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像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就会回家，或者是打工，或者是去打球，或者是去旅行。我觉得

那这一些活动啊，都是在暑假当中一定会出现的。就比如大家现在只听到我的声音，就代表我的同伴就是元佑哦，他已经回马来西亚了，他的家乡在槟城嘛，所以呢，他那边可以说是美食之都。他很常哦，就是回去就一直享受美食，然后浑然忘我。没有啦，反正呢，我们在暑假都有各自的安排。当然，再回去。家乡之前，也就是马来西亚之前，我自己呢也规划了我的这个暑假的一些生活，就包括了去一些地方游玩啊，去听演奏会啊等等的。所以呢，我其实在前不久啊，也就是7月头的时候呢，那阵子我就去了台中一趟。其实啊，我原本的旅游计划呢，从今年的这个上学期开始哦，差不多2月、3月份左右，我就一直讲说，哦，我很想要去高雄玩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呢，就会变成去了台中。反正啊，就是我跟女友一起去玩嘛。然后我们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直询问身边朋友的意见。然后呢，我女友她也有问了身边的台湾朋友，说，想要去高雄3天2夜可以玩什么？啊，结果大家的回复都是哈。高雄有什么好玩的？高雄，怎么可以玩3天2夜啊？所以大家都好像对于这个高雄的旅游计划看起来，是不太抱什么特别的期待吗？所以很多人呢就说，那倒不如去台中玩玩看啊。然后我自己就想说，好像也不错。虽然说我其实都很想去高雄，也很想去台中这两个地方，但是啊，就我自己在上网看了一下之后，确实台中好像更好玩。然后我的同伴元佑也有去过高雄了嘛，他也分享过在高雄可以玩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觉得，那倒不如我就先去台中一趟啊，搞不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识。果不其然，我这一次的暑假呢，跟女友一起去台中玩了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原因在于呢，有很多特别，或者是说好玩的地方，也可以说有好吃的东西。那至于这一些景点啊、美食啊，都是些什么地方、什么好吃的呢？就要守住今天的世新时时新，我会来跟你一一介绍或分享我这一次的旅游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啦。守住世新电台。

地区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夜市。当然，可能最有名的夜市就是那个逢甲夜市嘛，或者是就那边有逢甲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过去的，只不过呢，因为刚好啊，我们选的饭店的位置呢，就是不在逢甲那边，而且要特别从饭店过去就有一点远，所以呢，我们就选了饭店附近的三个夜市。这是哪三个呢？其实就主要因为我们的饭店是在一中街，所以当然的，我们第一天呢、啊，我们晚上呢就去了一中街夜市。这个一中街夜市呢，我觉得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在整个规模上面来讲呢，我觉得还算中等。因为在台北啊，我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夜市，我都觉得感觉人潮比较多，然后那些摊子啊、摊位啊，他们的摆放密度也相对比较高，诶，但是在一中街，我觉得则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然后走起来也相对舒服一点点，也可能啊，是因为那边的天气还算不错，可能台北哦太常下雨了，让我觉得那边就是太拥挤了。反正一中街夜市呢，我就跟女友去吃了一家素食的章鱼烧，对，因为我女友吃素嘛，所以呢，我们很常就是在外面找食物的时候，就会找素食的食物，所以去了这一中街的这个素食章鱼烧朝圣之后呢，诶，它真的是很好吃哦。然后我们就有再去了其他两个夜市，分别就是中华路夜市还有忠孝路夜市。其实这两个夜市啊，我们一开始在找的时候呢，是觉得感觉上没有特别太多想吃的，原因是我们在一中街吃了章鱼烧过后啊，其实已经肚子稍微有点饱了，那接下去我们真正想去的其实是忠孝路那边有家素食烧烤嘛。但经过中华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其实那边有个好像蛮有名的豆乳炸鸡啊。我上网看一看哦，豆乳炸鸡呢，就确实好像是那边的必须要吃到的美食之一，我就有去买来吃了。但是我自己吃而已啦，因为我不是吃素嘛，但女友是吃素，所以我自己吃的豆乳炸鸡呢，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跟台北一般的炸鸡相当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腌的这个腌料上面呢，就是它在调制它的配料的时候，可能有放了一些豆乳之类的，所以整个吃起来蛮香的。所以真的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到台中的时候啊，可以吃一吃。那除了豆乳炸鸡呢，我们就是到最后就去了这个忠孝路夜市嘛，因为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素食烧烤，我们吃了之后也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它的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烤丝瓜还是什么节瓜，对对对，没错，烤节瓜相当好吃，相当的这个水嫩多汁。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第一天去了三个夜市啊，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累的行程，所以呢，我们的台中之旅就从这三个夜市这样子开始了啦。继续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台中的一些旅游心得啦。

0: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的就是我在台中旅游的一些所见所闻，觉得好玩有趣的事情都要分享给你啦。其实啊，刚刚我们就聊了我在第一天到台中的时候啊，这三天两夜的行程就是从这所谓三个不同的夜市开始的。那其实夜市的话就是晚上的行程嘛，那白天我在干嘛呢？其实白天我就跟女友搭高铁来到了台中的这个车站，然后呢我们就到处走走，其实有发现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市场，比如说那边好像有第一到第七市场，就很多不同的这些菜市场啊，有卖一些食物啊，卖一些这个生鲜蔬果啊或者肉类啊。其实这些市场哦，我觉得我们当时去到的时间大概10点多11点，好像大部分都开始就是营业快要结束了吗？就是大家都好像开始收摊子了，那老板们都赶紧要把这个摊位清理打扫这样，所以我们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好逛的。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下次去啊，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面的介绍呢，也有说这些市场呢都非常推荐要去一去，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是经过看看而已。那除了经过去散步这些经过这些市场之外呢，其实我早上白天的时候啊，在去逛夜市之前呢，就有去了一趟台中的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哇，名字好长好绕口，但反正呢去到那边呢，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啊，我在马来西亚不管是国小国中还是高中呢，其实都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所谓的国家的科学博物馆等等类似的地方，所以呢这算是我第一次进到科学博物馆，里面就展览了很多不同

区域，因为划分了不同展区嘛，每一个展区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有一些是矿石的元素，里面就有一大堆宝石、矿石，五颜六色，亮晶晶，闪闪发光的。那刚好最近我也在看一个动漫，叫做这个 Dr. Stone 嘛，它是关于石纪元，就是说会关系到很多科学的东西，有包括了这些矿物。所以啊，我去到那个博物馆，参观这些矿石啊、矿脉啊、那些水晶石啊，就觉得很有代入感。那反正呢，整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觉得是相当推荐的。而且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免费票价哦，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有免费票，就是可以不用任何的钱就进去的时候呢，自然是相当开心啦。因为毕竟小资族嘛，可以到一个地方然后不花钱就可以参观很多东西，我们自然是特别开心的。反正啊，在台中的这个白天的第一天旅游行程呢，就是去了这些市场啊，然后还有去了这个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不知道你去台中的时候啊，你还会去什么地方呢？不妨到我们世新史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第二、第三天在台中游玩的这些行程都去了哪些地方咯。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我们去了台中一趟，然后在那边旅游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心得分享啦。那这次的旅程呢，是我跟女友一起过去的嘛。那我们第一天呢就去了这个夜市，三个不同夜市，一个晚上这样子跑的那个行程哦，真的相当累。而且当时候啊，我们因为还不太熟悉台中的这个公车系统嘛，所以有一些路程呢，我们就直接用走路过去的。虽然有点累，但整个过程还蛮好玩的。反正啊，第一天的旅程，除了白天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夜晚的夜市之外呢，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哪里呢？我们在上网做了攻略之后啊，请了 Gemini 大神帮我们规划一下，我们就去了两个地方而已。你没听错哦，就是一整天只去了两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公车系统上面啊，又是扯到了这个通勤时间。我们其实那当天花了好多时间在搭公车。为什么呢？我们要去的这两个地方哦，离我们住的一中街特别遥远。我们住一中街要去的地方是高美湿地还有路思义教堂。哇，我跟你说这两个地方啊，真的是就是距离一中街非常遥远之外呢，我们在搭公车的时候几乎是花了差不多快4到5个小时来回的这个车程哦，总共4到5个小时，所以呢大半天就耗费在了通勤上面嘛。但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在看了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这两个地方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好还有很多很美的景色是我还没有好好去发现跟发掘的。先说路思义教堂好了，我们从一开始住的地方搭公车去那边，一路上哦，我们就是搭公车嘛，那偶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就睡觉，然后偶尔醒来就滑滑手机看看这个窗外的风景。那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东海大学，因为我到那边才知道哦，原来路思义的这个教堂是在东海大学里面，所以自然而然好像就换了一个地方，从台北散步的这个习惯也搬到了台中，就在东海大学里面散步。走到了路思义教堂之后啊，才真的觉得它就跟照片里面的一样好看。原因是因为呢，它整个教堂啊就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然后几乎中间都是没有任何柱子支撑的，就是靠两边这样子两边的屋顶啦就是贴合在一起，然后就是从地面延伸到最高点，所以就好像一个双手合十那种拜拜的形状。但反正呢它是一个教堂嘛，里面就是有这个牧师的讲台啊，然后还有底下的这些基督徒们可以祷告的地方。那反正因为没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拍照打卡跟从外面观望里面的这个教堂的情形，所以整个看起来是非常庄严跟神圣。然后因为它是矗立在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所以真的非常好看。当天呢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呢还意外的有一位路人看到我跟女友正在拍照的时候呢，他就从旁边帮我们两位就是算是记录下那一个瞬间。诶，我们之后呢在准备回程的时候，他就有拦住我们跟我们说，诶，刚帮你们拍了照片，你们想不想要留下来收着做纪念？我们就欣然答应，而且他也拍得非常好看。所以啊，这次的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呢，就是去了一趟这个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嘛。

0: 那高美湿地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在高美湿地的所见所闻，看到好玩有趣的东西啦。守住世新电台。
1: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的打火机。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比较好。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2: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的节目呢，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到了台中一趟的这些旅游心得，还有我到了哪些地方觉得有趣好玩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今天这集节目要跟你聊啦。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我在这个台中的第二天的行程，就去了路思义教堂，就是在东海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堂，然后非常美，非常漂亮。当天呢，除了去这个教堂之外啊，去参观，去拍照打卡，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台中之旅必须要到的地方，也就是高美湿地啦。相信台湾朋友呢应该对这个景点不陌生，但是呢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啊，我算是真正的在这次暑假好好去做攻略，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嘛。看到高美湿地呢，我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在想说，诶，为什么叫湿地呢？是因为整个地面都湿哒哒的吗？还是为什么要叫高美呢？反正啊，去到了我才真正知道，原来高美湿地就是在一片海滩旁边，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海的海边，然后有很长的一个步道，反正呢望出去啊就是一望无际，然后海平线跟这个天际线几乎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就是连在一起了。当天的天气也非常好，所以呢我很幸运的就看到了很美的很漂亮的高美湿地的这个风景啦。其实呢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要么去看日落，要么呢就去看日出，但日出又太早了嘛，所以只能挪后要看

0: 日落。那当天的天气虽然还不错，但是呢，我们却是到了那边还有一点点的下雨，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在这个通勤的路上祈祷它不要一直下那么久。很幸运的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啊，真的就是下一下下那个雨就停了。反正看到的景色呢，就是那边有很多巨型的大风车在海岸的旁边。它就是应该就是风力发电嘛，然后还有一个地区是有开放让民众呢可以算是走下去那个海边去吸水游玩这样，因为它的那个水的深度啊，可以开放让民众走进去的呢，大概就是到脚踝以上而已，所以呢整个环境冷飕飕，非常凉爽的这个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嘛，然后很快就停了，所以整体的气温其实并没有很高。当天的这个游客人潮也算是还算中等，没有到特别多。反正就是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美湿地，它在海面呐、会映照着整个天空，有这个蓝天跟白云的这些景色全部都倒映在海里面，所以我才会真正理解到说为什么会有人讲。到了台中，一定要去一趟高美湿地，所以呢，我觉得算是不枉此行。而且这次我们就有带来一些摄影器材，去到那边做拍摄啊、拍拍照啊、录影啊。然后呢，就有看到了在人行步道旁边有很多很可爱的这个算是小螃蟹。这些小螃蟹呢，我忘记查询它们的这个品种是什么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会有其中一只钳子。你没听错哦，一只钳子特别大个，它的那个钳子的大小啊，甚至可以是它的自己本身的这个体型的1倍到2倍大，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可爱。它就顶着一个，举着一个大大的这个钳子，然后就打横着走。所以呢，这一趟的高美湿地的这个行程啊，也是让我见识到了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去海边了，就像是上次。的这个寒假回去马来西亚也没有去到马来西亚的海边，但是这次暑假呢，终于有把握机会去到台中，也去了高美湿地一趟，感受到了海风，也看到了很美、很漂亮的这个高美湿地的景色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分享我在台中之旅3天2夜最后一天的行程，诶，去了哪里玩，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啦。锁住世新电台。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我前阵子去了台中一趟的旅游行程啦。那这一次的旅程是分为三天两夜嘛，所以呢我们就有前面聊了很多，我在第一天第二天去了夜市啊，去了高美湿地，去了这个路思义教堂，都是让我非常开心跟觉得有趣的行程。那其实到了这个台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所有的旅游网站或者身边所有朋友都说一定要去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就是中原眼科。那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一开始的印象呢，光听名字就是在猜想说啊，我怎么到了台中旅游去台中玩还要看眼科吗？那其实啊，这个台中的中原眼科这个地方哦，它算是一个蛮古老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其实在卖的或者正在经营的是一家算是巧克力店，或者说它的底层是卖巧克力，楼上是有这个主题餐厅的。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去的中原眼科呢，第三天就是在那边逛一逛，然后吃一吃它的，买了它的巧克力，确实蛮好吃的。而且啊，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冰淇淋的专卖店，我们也去尝试了一下，确实名不虚传，特别好吃。所以这一次的中原眼科啊，也让我意识到，哎，其实这些很特别的名字未必就是跟它的名字有关，而是它已经从一个可能古老的建筑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之类的。里面的装潢啊也特别漂亮，也就是像是那种古老的这个图书馆的风格。但是呢，我觉得光听我说可能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想象那个画面，但真的要理解的话呢，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啦。那最后一天除了去了中原眼科啊，我也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包括了审计新村，还有这个美术馆啊。美术馆呢也是相当漂亮，因为美术馆啊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展区啊。这个国立的美术馆在台中嘛，整个外形呢，在建筑外形还是很漂亮，里面除了就是有这个一些艺术展之外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些装置都是让很多人停在那边围观跟观看的。但是啊，我觉得除了这个美术馆之外呢，最让我觉得特别的其实是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啊，它其实算是一个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新村是我们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在二战时期。但是在台湾反而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边的建筑物啊都是相对比较没有高楼大厦，然后都是比较有

0: 翻新过变成文青风格的，所以那边啊除了有市集之外呢，还有很多好看的打卡的网美餐厅、咖啡厅等等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台中之旅啊，三天两夜呢，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差不多走了这些行程啦。那其实呢这一次的旅程还有一些蛮有趣的想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呢，等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一次的旅行台中之旅，我的所见所闻，我的一些收获啦。守住世新电台，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节目差不多来到了尾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一整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关于我在台中之旅三天两夜的行程，去了哪里，觉得好玩有趣的地方啦。那其实呢，这次的旅行啊，我跟女友呢都没有特别安排太多的，就是仔细的行程，我们只是列了几个主要想去的景点，然后到那个地方呢，就在饭店等待，或者是准备出门前就才看一看，安排一下说，哦，今天的天气，哎，好像还蛮适合去这里，蛮适合去那里的，所以呢，就相对的比较，我们会常用一个词叫 chill， 就是比较惬意，比较随性一点点的。所以呢，这一次啊的台中之旅呢，就让我联想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去旅行的时候啊，是会比较喜欢事前规划好，还是你比较喜欢到了当地，到了那个旅游景点，就是即兴发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有点带着一种随性，又或者是带着一种惊喜感，就是你可能去了那里觉得，哎，这边好像特别很有趣才想去的这种心情呢，我自己是蛮好奇的啦。因为我觉得旅行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来讲都特别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说，哎，既然我已经花钱到了某个地方，想要去体验那边的风土民情，体验那边的文化，体验食物，看美景，那自然就需要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面把无限的欲望都满足嘛，就把所有的这些景点啊，美食啊，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通通都规划好，那才可以有最有效率的玩，把每一个美景，每一个美食都收入自己的这个口袋名单当中。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这样子的行程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确实就你就可以玩的最多地方，吃的最多的美食嘛。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在完成某一个任务这样，反而就没有一开始的那种去旅行放松的目的了。所以我自己比较偏向于是第二种方式，也就是呢比较没有那么目的性，而是偏向于可能你想要去某个地方，那就是有定了一个方向跟目标就好，那仔细的这些行程规划啊，就相对比较可以有弹性处理的空间，就可能说，哎，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什么第二市场，那没关系，我们就可能改变一下行程。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方式跟步调啊，对我来说呢是相对比较我自己觉得我喜欢这样子的步调跟旅游方式跟行程啦。或者其实仔细深入思考的话，它就是会演变成你到底是 MBTI 里面你到底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是比较喜欢规划的，还是比较喜欢弹性随机的这个计划呢？比较不喜欢有太明确的这个繁琐的目标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旅游当中有一些有趣的观察啦。那不知道你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的喜好程度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台中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你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提到的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分享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咯，下个礼拜我们准时在世新时时新的节目空中再见啦，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还是继续跟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四句，较惨青番八路头，那也可以说成较惨青番十路头。他的意思是说实在很惨，惨到什么？好像被原住民拦路了，啊，拦路了就没给你好看的哦，哦，他不是拦着路骂你几句而已哦，他一旦出现了拦路，就是要你的头上啊顶上人头，哦，所以这个严重性是相当厉害的啊。那么我们在十三句的时候曾经介绍到。这个番害的问题，就是这个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出草了，或者是你侵入他的地盘了，啊，那么堵泄了他们了，他们就是跟你算账了，啊，那么大致上我们，在这个垦拓的时期呢，把这个原住民分成三个等地，啊，那么。对汉人比较友好。

0: 也就是汉化比较深的比较久的啊，大部分是平埔族，他们已经学会了汉语了，他们也穿了汉服了啊，甚至呢他们连姓也姓这个汉姓了啊，所以台湾很多的这个平埔族呢，他就所谓规划的时候呢就改成汉姓了啊，所以他们是这些年来啊，在原住民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他们才恢复了他的名字啊。他们名字大部分都很长啊，因为他是拼音的啊，因为他是拼音的。那么再来就是划藩，划藩就是他们已经规划的这种原住民啊。那么这里面有平埔族的，也有比较住在偏僻的啊，划藩。那至于所谓的生藩啊，就是较参喜欢杂路头啊，那个生藩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比较没有接触的，没有接触汉化的啊，他们甚至有前面的，就脸上啊刺青的啊啊，前面的像达彦就是啊，泰雅族。那么达彦非常的凶悍啊，连日本人都怕他啊。那么最近有个电影叫做叫达鲁古巴赖啊，就是指的这个达彦啊，泰雅族的啊。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啊，像这个1874年啊，我们把琉球这个渔民杀了56个，那个排湾族，那当时也被列入生藩。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第14句，卡参喜欢扎罗桃，卡参喜欢巴罗桃。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报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只要音乐一响，就会立刻把你拉回某段记忆呢？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Ago》，它的中文名字呢就叫做《海洋之心》。中文的主题曲的歌名。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的呢，就是最近刚上映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及动画版。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回到那首陪伴很多人成长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Ago》。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这么有力量的歌曲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其实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第一次看《海洋奇缘》动画版的时候，大概是国小的三四年级吗？还是五六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那一天呢，其实就是我的妈妈还有带着我的妹妹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这一部《海洋奇缘》的动画版。那时候我们看的呢是中文的配音。老实说，那时候年纪还小，对电影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么大这么深的人生大道理，没有现在这么深的体会。哇，我只知道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它的海啊真的是画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晶莹剔透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海就是这样子随着莫娜，女主角莫娜的指挥，她就可以就是自动让路这样。我就觉得天哪，太漂亮了吧。然后里面呢很多这种森林啊，这种海岛啊，她把它刻画的就是非常的美。所以呢，我其实对小时候对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印象。那长大之后呢，再回去听这首歌曲，我才发现哇，他真正打动人的好像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他真的唱出了莫娜心里的声音。我还记得他其实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海出现在面前，然后配上那个音乐，哇，整个人真的很像就是站在海边旁边。而《海洋之心》响起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开始播的时候呢，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首歌，然后非常的辽阔。尤其是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听中文版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是小朋友嘛。然后那时候听到阿令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他真的是有把那个海洋的辽阔唱出来，还有莫娜的心声都唱出来了。我相信就是大家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这首歌呢完完全全的道出莫娜她心里的声音。他明明很爱自己的家人，很爱自己的家乡，但每当他望向大海时，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他，如果我真的勇敢地跨出去了，我跨出了这第一步，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呢？但其实呢，他就是好像他一直对大海这么的渴望，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动画里呢，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莫娜呢，其实他们的族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其实也是一个航海族哦。只不过呢，在

情。我相信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都曾经会有过像莫娜一样的心情跟感受，可能是离开家乡去读书啊，第一次搬到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开始追寻一个别人不太能理解的梦想。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只是我要去冒险，它更像是在唱我想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我觉得呢，找阿令来唱这首歌根本就是最完美的选择。我真的是从以前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力量，带着一种辽阔的感觉，很像就能真的唱出莫娜她最心底的那个声音。虽然呢，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但是呢，却又带着一股很细腻的情感。所以呢，当副歌一出来的时候呢，那种辽阔又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就好像真的，我真的站在海边，然后有海风吹过，然后这样子看着莫娜的故事，你会觉得天哪，更有感觉了。每次听她唱呢，我都能感受到，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莫娜站在海边呐，然后看着远方辽阔的大海，心里有害怕的感觉，但是又很期待，也忍不住对身边所有种种的因素，忍不住的想要往前走的那种渴望。也因为这首歌呢，让《海洋奇缘》它不止停留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而是直到今天呢，只要旋律一响起，我还是会想起当年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坐在电影院的那一个晚上。有些电影呢，会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有些歌曲呢，则会陪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找回当时的自己以及当时的感受。了解完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刚刚一起聊到的最近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但其实呢，我会就整个，《海洋奇缘》的故事去走，去聊，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剧情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呢，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海洋奇缘》的故事背景。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岛的女孩，她叫做莫娜，她是族长的女儿，从小呢就被大家期待。有一天呢，会接下爸爸的位子，传承他的任务，继续守护着这整座岛屿跟岛屿上的族人。但是呢，莫娜她其实从小对大海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向往，她每次站在海边呢，都觉得好像大海一直在呼唤她。直到有一天呢，岛上的植物开始慢慢的枯萎，雨荨慢慢的消失。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呢，是因为半神毛衣，他很久以前呢偷走了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呢，莫娜她决定踏上自己从来都没有，就是没有人敢航行的海域，找到毛衣，并一起把那颗海洋之心送回给塔菲提。一路上呢，他们遇到了各种海盗，还有很多暴风雨啊，就是在海洋上一定会有各种各式各样你未知的风险。但是呢，他们都很努力的去克服了。也是在这趟旅途中呢，让莫娜她慢慢的找回真正的自己，也明白了勇敢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海洋奇缘》它乍看之下呢，是一部冒险电影，但我更觉得她像一个女孩，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之后，勇敢找回自己的成长故事。她不是天生什么就会啊，她也不是因为有超能力才当上英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之后呢，还是愿意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然后呢，又继续学习，然后锲而不舍的在努力的去尝试各种的东西，并且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他还是很愿意的相信自己。而这次真人版呢，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选角，因为故事其实大就是跟之前动画版的差不多嘛，所以呢最让我就是期待的呢一定就是整个选角，因为全部都从动画变成真人了嘛。那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熟悉的角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半神人毛衣。真人版呢他依然找来了巨石强森饰演毛衣。其实这个消息一公布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惊讶，真的会觉得是很适合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动画版的时候呢，2016的动画版毛衣的英文配音呢就是巨石强森本人，所以呢这次真人版等于就是从声音变成了真正站在镜头前面演出。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就是无论是外形啊还是真的是各种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啊，真的是把毛衣诠释得很好。但是第一次看到他有头发的样子，其实还是觉得很神奇。那种他把整个毛衣爱炫耀啊，很有自信啊，又带点幽默感的个性呢，真的是跟动画里面很像。可是呢他又演出了另一种他自己的那种毛衣的感觉，只有另一种特色。尤其呢当他一开口做表情啊，然后讲话啊，是真的会让我想到动画里的毛衣。我觉得他毛衣身上不是有刺青吗？我觉得他上面那个刺青会真的在他真人上面去动，我觉得很可爱，超级喜欢的。再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饰演我们主角莫娜的，那他是来自夏威夷的年轻演员凯瑟琳拉加艾雅。我很喜欢这次迪士尼的选角，因为他们没有一味的去追求知名度，而是找来和角色的文化背景很相似的演员，也让整部电影呢更贴近他故事的背景文化。而他饰演的莫娜呢，不只是一个外形很有动画里的神韵，更重要的是他把莫娜那种很想要勇敢却也会害怕的情绪演得非常的自然。尤其是他站在海边望向远方的眼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除此之外呢，我也很喜欢真人版在画面上的呈现，虽然故事跟动画版的大致相同，但透过真人版的演出呢以及实景的拍摄和特效，把每一片的海浪每一座岛屿都变得更加的真实。我和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真的在心里疯狂的尖叫，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即使呢我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啊，会有怎样的人物怎样的角色，但我还是会忍不住跟着莫娜一起紧张，然后会觉得说哇，我们真的在一起冒险了，也在心里呢替他加油。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海洋奇缘它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让你猜不到结局，而是即便你知道故事是怎么样的发展，你还是会愿意再陪莫娜航行一次。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元，我们刚刚一起跟大家聊聊了海洋奇缘的故事以及这次真人版让我印象深刻的选角。不过呢一部电影让人真正记住的往往不是整个故事，而是某一个瞬间。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不要走开哦，稍后回来我们再一起聊聊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在上一个单元和大家一起聊了《海洋奇缘》真人版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选角，还有呢，这整个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故事大纲。那在接下来呢，来到了我每一集都非常期待的单元，这一幕真的很有料。如果要我选《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呢，我想很多人应该会猜是莫娜，或者是毛衣，但其实都不是哦。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海洋奇缘》它的灵魂人物呢，应该是莫娜的奶奶。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族人的眼里呢，奶奶总是有一点疯疯的啊，神经兮兮的，常常呢会做一些大家看不太懂的事情。可是，也正是因为她愿意相信那些别人看不见啊、不知道、不理解的事情，她才能成为真正并且是唯一理解莫娜的人。我很喜欢电影前半段的一个片段，当时呢，莫娜她想要航向大海，但每一次他的出海呢，都会在被海浪无情的海浪打回岸边。这时候的他呢，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航行，我是不是应该乖乖的留在岛上，好好的去按照爸爸他们还有族人他们希望的样子开始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呢，关键人物出现了，是他的奶奶牵着他，带他走进那艘被藏起来的古老的船只，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前面最前面有提到的嘛，奶奶带着他，带着莫娜走进了他们曾经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族人的历史中。奶奶告诉他呢，那些船只呢是原来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哇，原来他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勇敢航向世界、航向海洋、航向各个地方的民族，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嘛，我们刚刚有聊到，因为塔菲提的心，他的海洋之心呢被毛衣拿走了，所以呢整个世界、整个岛屿生机呢都变得逐渐的凋零，也让航海就是这个大海变得更加的危机四伏。所以呢

那些族人呢，才会将这些船只都收起来，就决定好好的呢，待在岛屿里面生活，种一些就是蔬菜啊、椰子啊，然后在岸边去捕鱼就好。也因为呢，这个历史被尘封了，因为海洋太危险了，所以他们不希望自己接下来的族人也持续的去航向海洋。所以呢，这个历史以及故事呢，还有他们曾经发生的一些，记忆呢，都被尘封了下来。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一段，因为奶奶她没有直接就是讲一些什么鸡汤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你一定可以啊，加油啊这种比较字面上的东西，她只是让莫娜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踏上这条路的人，你不孤单。你的祖先们之前也是跟你做过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的力量很大，因为当我们知道曾经有人和我们一样会害怕，却依然有勇气向前，我们好像也会多一点点的勇气去相信自己。奶奶给莫娜的不仅仅只是鼓励，更是一种托住她、支持她的力量。可是，真的差点让我掉眼泪的是电影里面的后面的那一幕。当莫娜哈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好不容易找到毛衣，却因为失败了，然后导致毛衣的鱼钩就是破损了嘛，所以呢，两个人就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散。毛衣离开了，莫娜也开始怀疑自己，她甚至觉得也许是海洋选错人了，自己或许不是那么适合，就是当这个把海洋之心送回去的那一个被选择的人。于是呢，他把海洋之心放回海里，准备放弃这趟旅途。就在他决定要返航的那一刻，奶奶她却再次的出现了。虽然奶奶她的人体嘛，就是奶奶已经过世，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他背后刺的轰雨，再次的回到莫娜的身边。他没有责怪莫娜，也没有逼着她继续要完成任务。他只是很温柔的提醒莫娜，如果你不想要继续的话，那就回家吧。就是他有，我觉得奶奶就是永远都支持他做的任何一个选择。奶奶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替莫娜做决定，她只是一直陪着她，直到莫娜她有勇气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是让我觉得最动人、最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奶奶她做的呢，就是在莫娜快要跌倒的时候呢，轻轻的扶她一把，在她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她没有代替莫娜航行，却一直都是莫娜她最稳固的港口。看到这里啊，我突然真的是。你就会发现，迪士尼它真的是很会描写祖孙之间的情感，无论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还是祖孙，任何的情感，我觉得它都是非常的会描写的，总能触及到你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面。像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可可夜总会》，它这里面它就是讲一个生死的一个思念嘛，家人他跨越了生死的思念。那《海洋奇缘》里面呢？他的奶奶即使离开了，也依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莫娜。就像《可可夜总会》里面提到的，死亡它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很会写。他这个情感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会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我自己也是从小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看到这种题材的时候，你内心会有更多的触动。这些故事呢，都让我觉得亲情呢，它真正珍贵的地方，不是要把我们一直捆绑在身边，而是当我们终于要踏上自己的旅途时，他们愿意相信我们，并在后面默默地支持我们。就像莫娜的奶奶，她从来都没有替她完成梦想，但是呢，因为有了奶奶，莫娜她才真正有了勇气去成为真正的自己。那还有另外一幕，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每次重看都会觉得天呐，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电影面最后啊，他们终于好不容易要就差了那临门一脚，

已经来到了那个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塔卡的那一幕。前面整个电影，不管是毛衣啊，还是其他的角色，都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让塔卡拿到海洋之心，因为在大家的眼中呢，塔卡它是一个很可怕、很愤怒、会摧毁一切的熔岩怪物，似乎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混乱、世界的混乱都是因它而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很拼命的去阻止他拿到海洋之心。可是呢，当莫娜她真正就是她跨过它之后呢，去努力去找塔菲提的身影，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他已经离开了。但最后莫娜她才恍然大悟，发现好像真正的塔菲提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之前拼了命对抗的那个熔岩怪物塔卡，好像就是。没有心脏的塔菲提，所以呢，当莫娜她发现的时候呢，她就请大海让了一条路给她，然后她慢慢的走向他，把他的心归还给他，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你们觉得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它慢慢的、慢慢的恢复了生机，就变回了我们熟悉的塔菲提。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当莫娜她真的站在他的面前时，他也没有攻击，他也没有逃跑，他就是静静的看着塔卡，然后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塔卡他根本就不是怪物，他就只是失去了海洋之心的塔菲提。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整个电影都完全升华了。原来塔卡那么努力的想要去追逐、去寻找海洋之心，不是因为他想要毁灭这个世界，而是因为。那一颗心本来就是他的，他不是想要夺走任何人的东西，他只是想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找回来。当莫娜把海洋之心放回塔菲提胸口的那一瞬间，熔岩慢慢的退去，然后呢，又变回了充满生命力的大地之母。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应该也会蛮常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呢，一个可能脾气很差的人。或许他曾经可能受过了某种创伤，他只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冷漠，然后害怕再次受伤。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很着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忘了去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而莫娜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到了最后，她并没有把塔卡当成敌人，她愿意停下来去看。去尝试去理解对方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海洋奇缘》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英雄他有多厉害啊，他有多会打架啊，他对人们有多好，而是真正的勇敢，有时候是选择理解，而不是抗衡。也因为这两幕呢，奶奶她一直相信的莫娜，以及莫娜她选择相信塔卡，让我觉得《海洋奇缘》呢，它不是在冒险，而是在告诉我们。理解与爱，往往呢会比力量更加的呢去改变一个人。其实呢，回看整部《海洋奇缘》，我发现它最打动我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很壮阔的海洋场面啊。这当然也是，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就是会被这些很漂亮啊，然后很有生机的画面去吸引到。那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欢嘛，就是你会看到，天呐，很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尤其是里面那只鸡，我超喜欢那只鸡的，还有那只猪，超可爱的，就你会被那些很可爱、很细节的东西给吸引到。当然呢，还有一些它很精彩、很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嘛。但是呢，其实再重新去看一次呢，就是一样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阶段去看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不同的启发。那我。这次再去看《海洋奇缘》的故事呢，它会让我发现、去看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只是力量嘛，像我们刚刚讲的，而是相信跟理解。奶奶相信莫娜，所以呢，莫娜她有勇气去踏上未知的旅途，而莫娜理解塔卡，所以塔菲提她才能再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像莫娜奶奶的一样的人。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呢，愿意轻轻的推我们一把，告诉我们你可以的，用行动去支持你们。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像莫娜一样，当面对那些看起来充满怒气啊、让人害怕的人时，不是急着评断，
而是愿意多问一句你是不是受伤了。

0: 因为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愤怒的背后，可能有隐藏着没有人理解的伤口，而一个人勇敢的背后呢，也往往会站着一个始终相信他的人，他的属于他自己的动力。我想呢，这个就是《海洋奇缘》留给我最珍重、最珍贵的一门课。勇敢呢，它不只是乘着风，迎着浪，航向未知的大海。勇敢呢，也是选择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甚至呢，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相同的人。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海洋奇缘》里面呢，我最印象深刻以及最喜欢的荧幕跟角色。刚刚聊的呢，是电影里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但其实呢，《海洋奇缘》它真正留给我的，不只是那些很令人感动啊，然后很煽情的一些情节，而是他陪着我从国小啊一路看到现在，但每一次重看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跟体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聊聊这部电影究竟带给我什么样子的人生启发。那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奶奶她始终愿意相信莫娜，一个呢是莫娜呢她愿意选择去理解塔卡。其实呢，每一次看完《海洋奇缘》呢，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去看呢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然后我的妈妈呢，她就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电影院里面观赏这部电影。那时候看的是中文的配音，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台湾的配音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因为呢，真的尤其像之前看《玩具总动员》啊，或者是各种《冰原历险记》啊，真的是有很多后史瑞克他们的配音呢，都会有让人觉得加入融入了一些台湾人才懂的梗，然后一些台湾狗语啊，会让人觉得看了很可爱，然后又很贴切。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看。那当时的我呢，只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看的迪士尼电影啊。它有很好听的配乐，它的不管是主题曲还是插曲，都让人看完电影会忍不住去哼它的歌，欸，真的是很强。我觉得呢，它有很可爱的角色，有很好听的音乐，当然它还有一场很精彩的冒险故事。可是长大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海洋奇缘》它讲的啊，不单单只是冒险，它更讲的是成长。以前的我呢，会一直认为长大呢就是会变得很厉害、很成熟、很勇敢，然后会更独当一面。可是现在的我呢，身为一名大学生呢，要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去负责。我们每天都会做很多选择，可能是未来想要做什么啊，你想要走哪一条路啊，也开始会去思考自己呢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时候呢，我也会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我的选择是对的吗？这个科系真的是适合我的吗？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我之后要做什么？如果别人不支持我怎么办？哦，好多好多的很悲观的想法，很怀疑自己的时刻。但是呢，我相信不只是我，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也一定会有过这样子的时刻。也因为如此，长大之后呢，再去听《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才会真正的去听懂了他到底想要对我们说什么。以前的我呢，只是觉得它的旋律很好听啊，很有海洋的辽阔感，然后也在讲莫娜的心声，当然它的歌词也很好记。但现在呢，再去听，就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的有力量，它的每一个歌词都写得很好。其中呢，有两句是我到现在都还非常非常喜欢，也常常提醒自己的歌词。那第一句呢，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的脸庞。哇，我就觉得天哪，对，就是为了自己勇敢的去做吧，我有自己的想去做的事情，你去坚持去做。那还有另外一句呢，是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两句话，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勇敢，就像电影里面的莫娜一样，有了理想，有了想去做的事情，有了动力。莫娜哈希望为了族人，为了村里面的小孩子还有大人们好，所以呢，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个未知的冒险。我觉得呢，他们不是想要鼓励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而是呢，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被否定就放弃成为真正的自己。从小到大呢，我们应该都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希望呢，你照着大家走过的路，因为这样比较保险嘛，就是你别人走过的路呢，就是多了一份保障。也有人会希望你选择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有人会告诉你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稳妥、比较有保障啊。可是呢，《海洋奇缘》它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有属

属于自己的航道。莫娜呢，如果只是完成爸爸对她的期待，她一定是一位很好的酋长。但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猫一如果一直都活在大家眼中的英雄形象里，那她也不会重新的去找回真正的自己。就像奶奶讲的啊，她不是告诉莫娜应该要怎么走，而是陪着她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很喜欢电影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追梦啊就一定要离开家乡。我想呢，电影里面他想要说的呢，应该是不要只是完成别人替你安排的人生，勇敢的去选择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也许那条路会很辛苦，也许会跌倒，会遇到很多挫折，会迷路。可是呢，我相信那才是你真正想要航行的大海。海洋奇缘呢，陪伴我的可能不只是童年，它也陪着现在正在长大的我。小时候呢，它教会我勇敢冒险，现在呢，它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什么都不害怕，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即便害怕，但是呢，他也愿意听从自己的心，相信自己，就像莫娜一样，他也不是没有迷茫过啊，他也曾经想要放弃。也曾经怀疑，是不是自己被选错了，就是海洋是不是找错人了，应该不是我吧？可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不知不觉，今天的旅程也来到了最后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从国小呢第一次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走进电影院看《海洋奇缘》动画版，到现在呢和朋友再次走进戏院看真人版的电影。电影的剧情呢，其实都没有变，但变的呢是我还有我的心态。小时候呢，我看见的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故事；长大后呢，我看见的呢是一个女孩如何从迷茫之中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也许呢，这个就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观看，总是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陪大家一起重新航向《海洋奇缘》的故事。从开头我们一起聊海洋之心，到聊到真人版电影啊，还有奶奶、塔卡与塔菲提，再到最后谈成长。我觉得呢，相信大家看完电影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也许呢，你们也可以从中获取到一些能为自己带来动力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情节或荧幕。也许现在的你呢，正站在人生某个十字路口里，不知道未来呢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我想要借用今天最喜欢的两句《海洋之心》的歌词送给大家，就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虽然呢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希望未来的我们呢都能像莫娜一样。不是因为被别人选中才勇敢前进，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心，愿意航向属于自己的大海。如果你最近可能也有点迷茫，不如找一天再重新的看一次《海洋奇缘》，也可以进戏院里面看一下这次《海洋奇缘》的真人版。说不定呢，这一次你看见的不只是莫娜的故事，而是你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九 N。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暑假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的暑假过得如何呢？像我上次有提到，我6月的时候很想去看电影嘛。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期末结束，所以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又比较不想在电影院看一些比较沉闷的电影。但我想看的那部呢，偏偏它就是非常沉闷的电影，所以最后呢，我就没有去看到，叫做《失乐园》。然后呢，《失乐园》呢，它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呢，它已经下片了，所以剩下一些少数的包场有办法在电影院看到《失乐园》了。那我前阵子呢，一时兴起想要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失乐园》已经剩下没多少的影厅有在播，所以呢，我最后就放弃了，我就去看了另外一部也是国片的电影，叫做《鲁冰花》。那《鲁冰花》呢？我之所以会想去看，其实是因为它这次是入围坎城的奖项嘛，所以它有重映，然后把画质修复以后在戏院里面播放这样。然后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曲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听过，非常的耳熟能详的感觉，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因为我也是在这一次《鲁冰花》重映，然后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个电影的宣传片，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常常听的这首歌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这样。然后我不管是问我爸爸或是我妈妈，他们都看过《鲁冰花》，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鲁冰花》。《鲁冰花》对那时候那个他们的时代的人来说，应该就是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喜欢嘛。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鲁冰花》这部电影它到底在演什么，跟他想要跟我们传达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就进了戏院看《鲁冰花》，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戏院拿特典，就是因为听说，诶，不是听说，就是基本上每一场电影就都会有特典，然后有些特典大部分都是海报。A3 大小的海报，然后少部分呢就是一些比较跟这部电影有关的周边这样。那鲁冰花呢，这次出就是出海报，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拿特典，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哦，原来去电影院看。

看电影还有特典可以拿，可以拿到一张海报这样。然后我去的那一天呢，下了一场大雨。那非常幸运的是那个雨在我们出捷运站之后就没有再下了，就剩下一些屋檐会滴水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电影院看完出来，然后就拿那个海报，还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保护那张海报，度过非常多的屋檐会滴下来的大水滴。好，总之呢，这部《鲁冰花》它目前呢都还是在上映中，然后在一些电影院都还有播放，虽然场次不是特别多，但大家还是可以去戏院看一下这部《鲁冰花》。那我这边也要稍微征求一下，因为我拿的那张特典，我现在有2张一模一样的特典，然后它是2026年版本的海报，是由陈世川设计的。然后如果大家呢有去看，然后有其他周特点可以跟我交换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交换，因为我现在蛮喜欢收集海报的。然后，讲到收集海报呢，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把我的房间，就是把喜欢的那些海报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贴比较好看，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开始做。但我都还是有收集海报的习惯，就类似资料库的概念吧。如果某一天需要灵感，或是需要一些设计相关的那个什么排版之类的想法的话呢，我就可以把我的那本海报拿出来看。然后我那时候去看鲁冰花那个海报，拿了之后呢，我还特别到了找到书局，然后进书局里面赶快买一个资料夹。然后那时候书局已经快关门了，所以我就赶快找一个 A3 的资料夹。我本来是要买资料盒，但资料盒好像就是 A4 大小的比较多，然后 A3 反而没有，就真的剩下那种资料夹，还有我买文件夹，把它保护好好的，才能去搭车什么。因为我真的很怕走一走它就被雨水滴到了这样。好，总之如果大家有特点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交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的打工3年的一些小故事，因为发现大家打工，我身边朋友打工啦，反正他们都会可能做1年2年，他们就会换工作。所以在我现在打工已经快3年了，我就有那种非常迷茫的时期，我在想我要不要也换工作。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他说要我们应该要趁现在就还可以随心所欲去换工作，就是换一些新的不一样尝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就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做这件事情很久，这样。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我们应该要求稳定呢，还是求一个进步，更让自己更好啊，或是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超商也不是我非常想要第一个想要上打工的地方，就是也不算啊。我当初就是一些基于一些时机刚刚好的原因，所以我才去超商打工。但其实我的那个理想打工呢是，咖啡厅，因为咖啡厅你就可以闻着咖啡香。然后我的幻想是它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很慢很慢的，那里的人也都步调非常的慢，所以你在做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咖啡香之外呢，你又可以慢慢用很慢很慢的步调去享受整个咖啡厅的氛围。所以那才是我的理想打工。那至于我到底为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跑到了超商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超商就是一个任何的客群呢都没有在筛选的，所以会有非常多奇异的事情发生。那在今天的 Hello 玩呢，我也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严爵的《不在场证明》。

0: 时差，用来想象所有你存在的从前。是否你偶尔也会想起？如果你不再想起，我会很高兴你快乐到不需要想起我。
1: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我是 Joanne。那刚听到是严爵的无在场证明。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下才会进到超商打工。在这个大家都非常不想选择的打工里面，超商感觉是排蛮前面的，因为我有蛮多的朋友都说他们在找打工的时候，超商绝对是他们就是走投无路才会选择的地方，这样。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说我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进到超商工作。当初呢，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跟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员工哦，就是感情还不错，因为蛮常去买嘛，所以你就会不知不觉变成熟客。那你在变成熟客之后呢？我们就反而不会去我家，离我家最近的那间超商，我们就会去，比较远的那一间。然后因为那间也比较大间嘛。然后后来呢，他们家族都是，就是都是。

是超商的店长这样。然后后来他们连我家附近的那一间便利商店都变成是由他们，就是他们好像有签约吧，签约签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多了一间超商，刚好在我家附近。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是在他们那边打工。然后刚好那时候是我高中要升大学，准备升大学啊，那个寒假吧，我记得是1月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进去就是开始打工这样，所以呢就刚好有时间了，然后也需要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赚一些钱，然后如果自己想去看演唱会啊，或是想要买什么东西，跟朋友去吃点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可以用自己的钱，就不用再看爸爸妈妈脸色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哦，好啊，那我就去打工，反正我也不亏，我刚好也闲闲没有事做嘛，那我就去了。就没有想到呢，现在一转眼已经要2年，已经超过2年，2年半了，快要3年了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时间真的过超级快的。然后我进去以后呢，我觉得最大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刚开始你对所有东西都不熟悉的时候，而且因为大家结账嘛，所以你在那时候你就要面对非常多的客人。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高三，你高三就是一个只会在教室里面翻书的那种读书人，虽然也不是读得很好，但是你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你要接触那么多的人，然后那些人又各种五花八门的，所以当时就非常的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困难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然后大家排队排非常长，你还要继续结账，然后结账结到一半的时候，还有那种扛超大篮的上来，然后你要结账，你要看后面排队已经越排越多人了，然后你速度呢就要加快。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紧张，而且你一开始的时候对所有的设备都还不熟悉，然后你知道那个结账收银机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收银机按键可以这么多，然后你也不一定只有刷那个条码而已，你可能像现在的话，大家可以有那个什么台北市换牛奶嘛，牛奶一个按键，然后礼券一个按键，然后退那个什么空瓶也是一个按键什么的，反正那个按键非常的眼花缭乱。然后你一开始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害怕遇到那个他不是单纯来结账或是来缴费的人，他如果是要做一些比较特殊或是比较少人做的事情，像换电池好了，换电池，然后你就会突然脑袋打结。换电池，所以我现在是要先按哪一颗按钮，还是我要跟他收电池，还是我要称那个电池多重？这样，反正就是一开始你会非常的手忙脚乱，连那个后面不是有那个烟柜嘛？因为我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一开始认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的困难，然后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超商这份工作就是你做久了，因为它虽然工作是多，然后但它也不复杂，所以你做久了，熟悉了这些所有东西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蛮轻松的啦。就是你结账每一个客人，就像是在打游戏一样，每一个关卡，一个客人是一个关卡，然后你就结束了这个关卡以后，换下一个关卡，就蛮有成就感的。尤其是现在排队的时候，我也比较不会紧张，除非真的是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要负责上货嘛。他在上货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会尽量不要打扰到他，因为他上货也是要在他上班的时间完成嘛，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就是我能结账，我就尽量加快我的速度去结账，这样。所以我在结账的时候，现在就不会压力那么大了，然后紧张也是不会紧张，只是如果人真的很多，然后我的同事货也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才会有一点点紧张，这样，不然我现在就觉得，那个人排很长，然后我就用最快速度帮每一个人结账，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所以工作到后来呢，你压力最大的已经不是什么工作很多，是你要做东西很多这种事情了，反而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太多，遇到太多各种不同的客人了，你反而才会觉得
做这份工作是非常

类的。其他大家觉得的什么，我们什么，大家不是说超商店员是超人啊，还是什么的？这到最后呢，都变成小 case， 因为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反而是最后呢，你要遇到非常多客人的时候，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超商最困难的地方是面对客人，但也不一定是超商啦。我觉得，连外面的一些服务业啊，你要去服务客人，或是你只要是站收银、当柜台的人员，就是遇到非常多人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情绪这样。因为我到最后呢，也是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但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是，我只要被人家服务，不管那人是服务生还是店员还是什么的，他结束呢，我都会跟他说谢谢。然后呢，我自从在超商打工以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根本是少数人才会做的，这并不是多数人一致认同跟一致会做的事情，只是一个说谢谢这个步骤。就是你会发现非常多没有礼貌的人出现在超商，那也许服务业也是，就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对你非常无礼的人，然后那个无礼的程度是你真的是火会上来，然后说谢谢这件事情呢，已经到之后你已经完全不在乎了。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很在乎，有几次就是情绪会敏感到他只要不跟我说谢谢，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超无礼的。但其实呢，一半以上人都是这样，所以我正在努力的控制我的情绪当中。所以总之我在最近在上班的时候情绪起伏就比较大，他们也比较没有耐心一点，就会觉得怎么又来怎么又来这样子的感觉。那至于到最后你会遇到什么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呢，也都遇过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觉得你说谢谢会对我来说怎么样，现在已经不会这么认为了。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不要太在乎这些小细节了这样。那我最近讲最近起好了，因为这时间蛮长的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记得，我通常就是讲一讲，我会跟身边人抱怨完我就忘记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忘记，就是我连听别人讲八卦讲完以后其实我也忘记了，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我同学跟我提起的时候，我会忘记，然后他都会觉得，我上次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真的有在听，我真的就是忘记了。然后我连在打工遇到 OK， 我也不太会记得他的脸，反正我就是忘记了。然后近期呢，让我比较生气的是，而且这都非常奇怪，他都会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就假如这个六日、这个周末，这种人就特别多，对你没礼貌的人就特别多。所以我那礼拜呢就会特别生气，就会觉得还是我要离职，还是我离职好了。然后我这次呢是甚至已经讲到说，还是我寒假的时候我就离职了，我就刚好做满3年我就要走人了这样，我至少换一个工作，换一个我喜欢的工作。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我到时候跟你们说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不要离职比较好，目前为止啦。好，总之呢，我们现在要说遇到近期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呢是大家知道取货是要看证件嘛，不用钱的那种。然后就有两个男生呢，他们就进来，他应该是要帮同行的小姐吧取货，然后那个小姐可能在车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要看证件，因为那名字一看就是女生的名字，所以你既然是男生，我当然要确认你有没有证件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用那个视讯，他问我视讯可不可以，视讯就是跟那个女生视讯，然后那女生拿着实体的证件，然后这样拍这样。我说不行，我要实体的。然后刚好我们那阵子，其实我一开始都不会那么严格去抓，因为我想说省事，我也省事，然后那客人也省事，好吧，他有时候拿那个照片我可能会宽容一下。但是现在呢，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做了，除非真的是很熟的客人我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不然只要我没有看过你了，我就一定会想要看他实体证件，因为我也怕被后面什么被踢一脚，还到时候说是因为我没有检查明确还什么的，怪到我头上的话我也是承受不起，因为我被我们店长提醒了。所以我那时候就

比较严格一点，我跟他说不行，我就一定要实体证件。然后呢，他那时候已经在打视讯电话了，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机视讯转过来，弄镜头对着我的脸呢。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真的超没有礼貌。然后我也感受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说我就是要实体证件。然后我刚刚说他们是两个男生嘛。另外男生就有点像在唱相声，你知道吗？他们就一人讲一句，然后那男生就说：“啊，我用手机拍实体证件啊，这样不是实体证件吗？”然后我就天哪，真的没有想到有人的脑袋的回路是长这样子的。他都用拍的，他还跟我说他拍实体证件，这样为什么不行？反正这是我其中一个爆炸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哎，我看一下，哦，好，就是呢，他拿了一叠钞票，而是另外一个人哦，他就拿了一叠1000块的那个钞票一叠，然后到柜台要结账嘛，他就抽了一张，然后用甩的甩在桌上，然后我就哇哦，他拿1000块给我，他还敢用甩的啊，我接下来可是要找他很多零钱的呢，然后呢，我就零钱找完以后，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我也是有一个。非常深呼吸，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做到一个礼貌，就算他对我不礼貌，我还是要，就不要做太过头啦，至少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大嘛。所以我还是用放的放在桌上，然后让他零钱给我一个一个慢慢捡，这样就是我报复他的方式。然后我就用完以后呢，我人就走了，就开始弄上一位客人的咖啡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人他是有买微波食品的。我们的微波，因为我们店比较小，所以我们不会让客人自己微波，我们是帮客人微波。然后咖啡给了上一个客人之后呢，他微波也好了，所以我是不是要过去拿他的微波？我就发现他的脚呢，竟然走进柜台里面的微波炉，想要把微波炉打开自己拿走。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用我的身体把他挡住，就是。我怎么可以让他跨进来这个柜台里面呢？对不对？所以反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没有把我的店员放在眼里了，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现在可以讲很平淡，是因为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因为这真的是我近期最生气的事情。我刚刚在讲的时候还是觉得好生气哦，到底怎么可以直接把镜头对着人照呢？这样。所以呢，总之呢，但是我也不能做出什么太越矩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店长是对我非常好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想要把事情闹大，然后可能会害到他，或是害他解决这么麻烦的事情。所以通常呢，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冷静。但我其中一个蛮不喜欢自己的点就是，虽然他们是这怎么听都是他们的错嘛，但是我在当下时候。遇到这些事情，我是会紧张的，就是你心脏呢会不知觉的就跳很快，然后你手会开始颤抖，刚开始的时候会抖比较厉害，现在虽然没有抖那么厉害，但我觉得我都还是会一直颤抖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反应？就是我应该要硬起来跟他对抗才对。总之呢，就是在超商里面你会遇到的。各种的人，所以前面讲到的，你不说谢谢，我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这样，那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你钱都会怎么样给店员？因为像我自己的想法是，就算我，因为我可以是店员，我也可以是客人嘛，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是拿钱，除非我在找零钱，那我钱都会亲手的放在店员手上，这就是一个礼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诶，因为你想，为什么店员一定要放在你手上？就是因为这是个礼貌，所以店员这么做。那为什么换到客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在桌上，或者是，就是，也许你是不想碰到我的手，但这就算了，因为我找给你钱的时候，你的手会自己伸出来，要接我的钱，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要不要碰到我的手的问题了。好，然后所以，但是呢，放在桌上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特别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比较令人生气的是，他把钱放在很远的地方，就那柜台，你要么把钱推进来给我，他就把钱放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也没有很高，然后我还要像跨了一个山丘一样去捡那个钱，或是你把那个商品放在
桌子的边边角。

脚的地方，我也不好拿。总之，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小事一直重复太多次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非常累了。虽然这些小事我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小事越跌越大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种忍不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说的比较中型的案件，就觉得就是我在思考，最近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职的原因。那至于呢，我到底为什么还不离职呢？待会儿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来听我们 IO 乐团的歌，叫做《放不开》。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哟，刚刚讲完了坏处了，现在就来讲好处。这也就是要平衡一下，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在离职跟不离职的中间呢还是没有离职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蛮 出尔反尔的。因为我上次刚刚讲到那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回去就说还是我就寒假的时候就不要继续打工了，然后我可能找一些跟我自己科系比较相关的实习啊或是打工，对我的未来可能也比较有帮助，就是比我在超商有帮助，因为我也不是很想要在那个地方一辈子这样。好，那好处呢就是但有这些不好的客人之外呢，一定有一些很好的客人。那其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其实不常来哦，所以也不算是很常来的客人，他就久久来一次，那但他都会跟我聊天，然后因为他女儿好像也是大学生吧，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他女儿大学的事情啊，然后问我打工到几点啊，然后他女儿好像也是打工这么晚，然后叫我回家要小心啊，然后有时候还会他买饼干，他会买两份，然后两份可能有打折之类，然后他其中一个呢就会给我这样。然后那个饼干呢是自从他送我以后我就才开始吃那个饼干，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个饼干超级好吃，好吃的程度是我去 Costco 抱了一箱回家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客人真的蛮好的，然后他也是我可以继续在那边上班的其中一个动力来源吧。那接下来的其他客人呢都是可能也就是时不时的一些问候，像是我有时候出国比较久没有去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问说那个妹妹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上班啊之类，就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总之那些客人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有些客人呢可能是他来拿咖啡，然后他就会稍微跟我聊一下，或是像有个客人他会祝我晚上什么一切顺利哦什么之类的，反正是很可爱。然后我那时候上班我觉得这些客人就是我继续待在这个地方的动力。当然就是其他我像我同事啊还有我店长他们也都是对我很好，这也是我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真的离我家很近，我可能六点上班，然后我56分再出门，我走到那边大概3分钟的时间吧，所以就非常近，不用花车钱，然后你可以睡到最后一刻才起床然后才去上班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优点，你不觉得这些优点已经虽然没有胜过这些缺点啦，但是我觉得这优点是非常的你在其他地方上班不一定会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排班蛮固定的，像因为上课的关系嘛，所以我现在都固定上假日，然后跟平日可能会选一天然后学校没有课的时候去上班这样。我觉得就蛮弹性的，然后你要请假也可以，但通常你上班时间固定，我就会把其他的事情排开，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好。但你到了其他地方他可能就会规定说你可能要一周要上5天或一周要上几个小时，然后要跟其他人一起排跟其他人一起排，然后每个月排一次之类的。那对我来说就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没有一个基准在，但是我现在在那边呢就基准蛮好，然后我一天上班也没有上很久，就大概5个小时吧，所以对我来说负担很小，然后在学校的东西作业都是还可以应付得来，然后它对我来说不会有那么大负担。所以我最近呢就是还应该还是会待在那边啦，只是寒假到底会不会换呢，我觉得就是看

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很想要进去的实习或者打工这样。不过我最近也有在看，然后也有在想要准备一些作品集，因为也要大三了，所以时间真的很快，又开始要想一下我毕业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是非常确定，非常的保证，我毕业以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继续待在超商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想要，换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工作去做，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中间中，诶，也不是中间，它算是蛮大型的，因为刚刚讲那些都是中嘛，大呢就是会叫到警察要来的那种，但我觉得那个我比较不生气，就是跟前面比起来的话，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人就是怪怪的，一看就是怪怪，他什么东西都怪怪的。好，OK，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个人呢，是我在那边，现在应该是2年半啦，要3年，遇到最夸张的一个人。然后跟前面说到一样，就是非常特别，是这种事情呢，都是会在集中在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生，也是2件事哦。第一件事情是我遇到，就刚好在我上班的时候遇到。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组合餐吗？就是什么45块、55块。然后那个人他一开始就拿了2个饭团吧。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就问我有没有组合价，我说没有，你要去看那个货架上面有写你要配什么东西，通常是配饮料才有组合价，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走回去看了一下，他拿了一个饭团，把另外一个饭团换成三明治，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刚不是跟他说饮料吗？他怎么换成一个三明治回来，然后问我说有没有组合价？我说不是不是这样，这样还是没有组合价。然后他就说，他就要我帮他看。他说："你可以过来帮我看吗？那你知道吗？我现在在结账，然后我后面有那么多客人，我到底怎么帮你？还要花那个时间走过去帮你看，而且我已经跟你说在货架上了。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可能要走过去后面，然后我同事在后面补货嘛，我就请他问我同事。然后他就不知道，他就突然闹脾气啊，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说："所以你现在是不帮我解决吗？"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要结账了，你在那边，我就请你去问我同事，你怎么还在那边？什么我不帮你解决这样？他说好好好，我就去帮他解决，我就走过去帮他看，跟他说就是这一排，然后说哦，然后他那边不知道讲什么，说哦我还以为什么什么的，我说 OK OK，反正我不想听，我要去结账了，我客人很多呢。然后我结完账的时候，同事都回来嘛，因为我同事有看到，然后他就问我这样，我就把他跟他说，他说那是他看到我第一次那么生气，哦，这个时间是有点长啦，在刚刚讲的那个中型 OK 的，在后面，在前面，在前面一点点这样，然后反正呢，这人呢，东西甚至都没有买，他都没有买，他就走出去了，然后他把他原本拿的那个什么饭团就放在那个柜台那边，然后就想说，天哪！还要再回去帮他放饭团，超级麻烦的。然后总之东西处理完以后，他又突然回来了。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在找他原本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以为你没有要买，我已经放回去了。这时候我就有点生气了，是我的柜台，我的柜台又不是让你置物空间好吗？然后总之呢，他就去那个热狗机那边想要夹热狗吧，但他那时候夹的是香肠哦，就是那时候应该是新品，出了新品香肠。然后他就夹香肠结账，但他结账的时候，我不想帮他结，所以我就请我的同事帮他结账，因为我怕我会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就请我同事帮他结账。然后我同事结完以后，他出去咯，然后我同事可能就要上去楼上订货，他要去订货。然后那个人就回来，我手边也要来结其他客人哦。然后那人就回来，他就说："你们这个热狗没有熟。"为什么可以卖客人没有熟的肉热狗呢？到时候我拉肚子了怎么办？然后就说你等一下，我就请我同事下来，因为那个热狗也不是我煮的，反正我就请他下来，然后我同事负责解决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只是打工仔，我当时请正职的处理啊，然后我就继续结账我的客人，他继续在我旁边念，大概就是这刚刚前面讲的那3句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我同事下来以后就跟他说："那个一定是熟的，因为他在那个煎台上面已经很久了，他一定是熟。"

熟的，然后他就，哦，他就，对，他就是误会那个是热狗，但它是香肠。然后我同事跟他说的时候，他还一脸不可置信，再回去那个热狗机上面看，这到底是不是香肠？对，它是香肠，它不是热狗。然后呢，因为他就一直欢，然后我同事当然就说：“你再欢下去，我就要叫警察。”他就说：“好啊，好啊，你叫警察。”那叫警察之前，一定是要通知店长嘛，所以我们就跟店长说，然后店长可能觉得大事小事化嘛，所以呢就想说：“好啦，不然退他的钱。”但那个人就坚持不要，你不是说要叫警察吗？为什么现在又只想要退我钱了？你要叫警察负责啊！然后好好就真的叫警察，但是我们店长呢，又比警察还要早到。然后店长到时候，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男生，然后他高高的，然后他到时候就当然请那个人出去店的外面，然后跟他谈嘛，对不对？然后我是没有想到，那个店长叫他出去外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紧张，他可能被吓到，我觉得他就是来找我麻烦，他就是看我们好欺负，然后他就吓到，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有手册，然后我想说什么手册，你可能身心障碍手册吗？还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句话讲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更不开心。他就是想用这个事情，什么他有手册这件事情，包装他做的这一切坏事吗？还是怎样？所以我就觉得超级不可取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店长就解决了。然后警察来的时候，那个男生甚至问警察说：“为什么这个香肠里面会白白的？”然后警察就跟他说：“里面的是脂肪，是脂肪，白白的是脂肪，反正就是很好笑，真的很好笑。”然后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害怕我们的店长，他连，他好像最后有换钱吧，然后我们店长要把钱给他的时候，他还没办法直接拿哦，他说他透过要先叫我们店长给警察，然后警察再给他，他不想直接跟我们店长直接拿这样。反正就是这，他那个人真是超级怪的。好，结束了。为什么对他那么印象深刻？其中一原因是，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国小补习班，因为我国小有补英文补习班的其中一个同学，他应该就大我几岁而已，所以我对他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还记得他的脸。只是呢，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但他就是来找我麻烦的，就是很生气这样。然后呢？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哦，结果我下礼拜、下周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在下公车的时候又看到他，然后他应该是骑脚踏车，然后被什么货车撞还是什么之类擦撞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旁边若无其事的滑手机，然后那个司机就很紧张，在那边打电话，然后想完了，司机就是他下一个目标，真的超扯的吧？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刚刚说的那个这种事情呢，总是在某一段时间会很频繁，然后，一样是这件事情过后，可能2天吧，还是3天，然后就有一个阿嬷也是叫警察来了，但那时候不是我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早班，然后那个阿嬷是说什么，我们的招牌啊，挡到他儿子的运气还什么的。反正也是超怪，然后就最后也是叫警察来解决，这就是我最近遇到最荒谬的事情了，荒谬到不行诶，那个香肠认成热狗，他甚至已经吃了，他还吃不出来那是香肠，然后里面他甚至觉得那个没熟，因为那个白白的脂肪，反正这一切呢，我都觉得太夸张了。当然，这都是其中一个小小，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超商店员呢？你说他们很厉害，什么东西都要会吗？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些事情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那就是简单嘛，简单就是不专精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最麻烦就是这些奇怪的客人了，最令人生气的也是这些奇怪的客人。总之呢，这就是我在超商，最近非常想离职的原因，然后也非常生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又不离职的原因？对，现在听完呢，我现在又觉得离职好像才对的选择，但是啊，不知道，反正最快应该会是寒假啦，会再考虑一下。对，好，那今天呢，Hello 午安呢，也差不多到这里了。那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来做一个总结一下，就是

我觉得我在超商学到的东西也蛮多的，就是在面对人这件事情。虽然说高中你有朋友嘛，但就比较熟的几个聚在一起，然后再就是社团，可能像我们有什么打公关啊，还是办一些活动啊，会遇到其他校的同学。但通常高中不是有一个时间叫公关时间嘛，反正那时候我都跑去躲起来了，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说很尴尬，然后还要怎么样开始交换 IG，然后要想要聊天要聊什么天，就是有一种刻意的感觉，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然后大学以后就是现在就是透过打工，然后跟那些客人互动，因为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别人有良好的互动，这件事情会让我一整天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社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现在就是上班，只要客人好呢，我那天心情就会非常好。但是如果遇到这些非常不好的客人，我就会心情不好，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我希望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无动于衷的人，然后对于每一个就算是不好的客人，我都还是可以非常从容的面对。我希望我是这种人，虽然我还是会生气，我也非常允许自己有这种不同的情绪，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壮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杨会来到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孙燕姿的《半句再见》。这次的歌曲呢，都是比较，要怎么说，就是它都是我歌单里面随便找的，因为呢，前几次的 Hello 午安呢，我通常会依照当天的想要讲的内容，然后用那首歌延续下去。但我今这次比较不一样，是我直接进我的歌单里面随便找了几首我觉得最近非常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放上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也希望今天听下来呢，大家也不会觉得太生气，大家就开开心心、笑笑的面对这些非常讨人厌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然后明天呢也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诶，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3: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大家好，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采药弦。
1: 没错，我们的暑假已经放了一个月，
2: 已经一个月了哈，我们还有一个月，好爽、欸，
1: 还有两一个半月，
2: 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月又一个礼拜，因为我们第二个礼拜才开学。
1: 对，
2: 哇，真是太开心啦，耶、yeah ！我们已经放了快两个月的暑假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我不想开学，
2: 我也不想要，好累耶。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今天还是歌单哦。
2: 没错，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就是饶舌歌。你这个根本就不是饶舌，你这个就是在不知道狗屁不通。
1: 好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马上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新弦大嘻哈时代。
4: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西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西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原本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饶舌，所以我们会分享我们想分享的饶舌歌。
0: 没错，那第一首呢，就是我选的歌。
1: 好，
0: 饶舌，我选的歌呢，算是我从小时候算我人生听到的第一首饶舌歌吧。
1: 好，
0: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那个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顽童 MJ16 的 Just Believe。
1: 好，谢谢你。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其实忘记为什么没有好，因为我的大姐姐非常非常喜欢顽童，然后就是小时候听她放这首歌，然后就有印象。然后呢，这首歌呢，他的 MV 蛮好笑的。
1: 对啊，
0: 大约是张变男。
1: 对，他那时候是很嘻哈欸，
0: 大嘻哈时代。
1: 对，没错。好，
0: 然后呢，就是呢，这首歌呢是瘦子在当兵前描述心境写下的歌。
1: 没错。
0: 对，然后就歌词这样看下来是比较不好的那种 emoji。
1: 嘿，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0: 就

0: 是就一个人在梦想的路上跌跌撞撞
1: 啊，可是他不再对大饼感到兴奋呢、欸。
0: 可是他爱蛋堡、欸，
1: 那很棒啊。
0: 还有姚中仁，
1: 对、啊，
0: 姚中仁是这什么？姚中仁，哎、欸，这
1: 姚中仁
0: 是没有在这
1: 一
0: 首，
1: 对，他是另外一首。
0: 好，反正呢，就是呢，就不只是就是写下自己的故事的感觉啦，就是在告诉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说，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1: 没错，
0: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1: 我没有放弃啊。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相信蛋堡，相信蛋堡的话，一切都是过程。没有，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每个人应该在不同时期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反正就是，毕竟他们是顽童，你知道的。
0: 对
1: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们都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他们里面的那个歌词有一个像是什么，他是个发明家，他在等待他的梦工厂。
0: 这首歌真的是这样子唱。
1: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听到他们前这段时间就是他们已经跨越那个时期的他们，然后变成现在新的就是 OGS 的那个顽童，你听到他们唱这首歌你就觉得哇，他们终于做到了，虽然他们好像就是也是维持一贯的风格，
0: 嗯，
1: 然后一直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唱一样类型的歌，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初心还是没有变，虽然他们的歌变得更多英文了，嗯、然后大家会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样不会唱那样 ，chill like OG song 之类的，他们就会看起来有点变得更和蔼可亲一点了。
0: 嗯 嗯, 嗯，然后再加上当了爸爸，
1: 对他们就不太会唱之前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感觉。
0: 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那一段是，他想要当个烂人不值得爱的一个人，他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一段哇，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超酷的。哎、欸，
1: 没错，就是会让人感觉很棒，他们是一个成熟的男生。
0: 对，成熟的男生，虽然说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看起来就是
1: 很不成熟的感觉，他们都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0: 像他们前几天开了直播，
1: 对，
0: 然后就是哎，在讲小春什么哦，在问小春说高中读了五年，
1: 没有，他读了八年，
0: 二十八年，
1: 然后因为他一直休学，他那个、啊、他高中没有被，就是他没有被退学的那个诀窍是什么？因
0: 为
1: 他中间
0: 他快
1: 被
0: 退
1: 学的时候，他就休学，休了一年之后再读，再去换一间学校读，然后又快要被退学的时候又赶快再休学，所以他没有被退学，他是主动休学。
0: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之后，瘦子把他念出来，瘦子爆笑，他笑得出镜。
1: 对啊，他直接大笑，他就说：“那这样读八年高中是有什么诀窍吗？”然后这样就笑过去。然后小春就很认真，他想说：“我不是，我没有被退学，我是自主动休学，所以我不算是被动的，他是主动，去避免这件事情，
0: 嗯嗯，
1: 所以他不会有被退学这几个字。”
0: 所以他读了八年。
1: 对，
0: 大家如果大学
1: 也想要这样子搞的话，也可以啦，你就主动。
0: 对，但大学没有那么好入学，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
1: 大家要努力一下，
0: 你要相信自己 ，just believe。
1: 对，
0: 好啦，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顽童 MJ116 的 Just Believ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顽童 MJ16 的 Just Believe。
1: OK， 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
2: 瘦子
1: 抱歉，瘦子唱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哦，它的 MV 就是很漂亮啊，海啊，然后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像是我们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关注的议题，就是全球暖化这个问题。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你的物欲要克制你的，就是伤害这个环境之类的。因为我们最后后面可能都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不会像世界活得这么久，我们最多可能就活100年。然后但是我们在这100年带来的破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就是会伤害它，然后它就会留了可能几千年之类的，就跟塑胶袋这个议题是一样的概念。然后它这个就是它在这张专辑里面都是在讲说，就是它有点像是把它想要跟这个世界讲的话，还是就是大家想要讲的话，就是直接唱出来放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就是说树，就是像里面的歌词有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 coconut tree。
0: coconut tree
1: 因为它在海边嘛，哦，海边所以只有 coconut tree， 不可能海边有榕树吧，
2: 榕树下
1: 你觉得难看吗？如果他唱成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榕树
2: 、欸，可是榕树可以长很大棵，
1: 但重点是海边就种不了榕树没那个沙子就没有办法让榕树抓根，
2: 拍水。
1: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唱得很浪漫，然后而且他在一开始就是有一句，我觉得他最开始有点像是开场白的概念，然后他就是说点大道理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后之类的。然后像是那段时间，就是他在发这一首歌的那段时间，刚好最热门的事情就是森林大火这个东西
2: 烧了好久，
1: 欸，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在哪里，像是什么澳洲啊还是哪里都有森林大火，然后大家就开始有渐渐意识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森林大火不是

0: 就是去检讨自身做的行为，然后看有没有就是伤害环境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还是会伤害到一点环境，所以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去弥补我们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怎样。不然毕竟你不可能逼大家说就是你夏天一定要骑那个走路或骑摩托车，然后晒太阳，热得要命，然后中暑这样子，大家一定还是会不想要这样子嘛。那但是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不会这么伤害地球的事情，可能就是像大家讲什么冷气开26度之类的，毕竟现在很热，26度其实算很凉了。
1: 对
0: 对，就跟之前相比，因为现在已经真的太热了，因为之前最高温可能就只有什么
1: 28，
0: 可能28、30几、
1: 30几度、
0: 30出，然后你可能那时候吹什么26度冷气就会没感觉，因为你室外温度跟室内温度太接近了。但现在好热哎、欸，现在已经38度了、啊，那个地球在发烧哎、欸，
1: 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我38度，我走在路上。而且尤其是台北，我们每次都在说我们是小笼包，
0: 真的就是又闷又热，然后所以你进去可能开25、26度的冷气你就很有感觉，因为它已经跟就是室外温度已经差10几度。
1: 对，
0: 所以这也看到就是地球真的暖化，他们真的在发烧。我的天哪，他们的温度比我们的发烧的温度还要高、欸、他们会不会烧坏掉啊？
1: 要小心。
0: 对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地球一定会再爆炸一次。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一把火烧掉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我在学他啦。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因为瘦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海岛国家很喜欢玩水的人，然后他这次也去了海岛国家补办他们的婚礼，然后他们就
2: 全月就发了，
0: 然后他们全部人都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啦，反正他们就是有这种初心，然后希望用他们自己的音乐然后去改变一点大家的想法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个做饶舌的人都是这样子，都会想要用他们的歌词然后讲出一些人生大道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希望来警惕世人或者是来提醒自己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瘦子 ESO 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瘦子一手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2: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金曲奖的部分嘛，
1: 对。
2: 然后呢，我就想到有人说了一句，这一次金曲奖是原住民的天下，
1: 没错，
2: 就是不止不止主持人是主持人是阿令，
1: 对。
2: 然后得奖的部分啊，然后像张震岳啊，然后黄轩。黄轩在就是
1: 他是一拳超人，
2: 对，不对，黄轩在颁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原住民就是有自己的幽默感，
1: 没错。
2: 然后呢，就是
1: 他们不管做什么都很好笑，
2: 对，都很好笑。然后就是他在颁奖的时候啊，就是说忘记台下不知道为什么很躁动，然后就说那边太吵了，安静一点。
1: 他也蛮吵。他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2: 就是很好笑，原住民的幽默。对，所以我这次选定这第二首歌呢，也是一个原住民。
1: 好，谁？
2: 马子卡，
1: 水灾。
2: 马子卡
1: 的水灾啊，
2: 好笑。
1: 所以你不是选水灾吗？
2: 不是，
1: 嗯，
2: 我选的是一朵花。
1: 不行，要选水灾。
2: 不行，要选不是不是不是水灾，被影响了。我选的是一朵花这首歌。
1: 好，为什么会选一朵花？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
1: 怎么说？
2: 就是他的副歌是远看是一朵花，
1: 嗯，
2: 近看哎呦喂我的妈，
1: 哎呦，
2: 就反正就是在讲一种，
1: 吓到了。
2: 对，我觉得这可以用在什么情况下？
1: 遇到交友软体的人走出去，然后看到照片，这样哦，应该很帅，怎么是一根呐？哎呦，开玩笑，抱歉，最爱你了。
2: 我现在 shock 到了这一句，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只的部分，就是你看照片可能会他都开 0.5、你想像一根如果开 0.5 就是小小只，然后你看到他哇好高耶，你可能觉得那个男生只有170几公分，一看到哇185。
2: 等一下，你确定一根开 0.5 小小只吗？
1: 我没有这样子讲，是你现在换你这样子讲。我的意思是说看到他可能开 0.5 以为很矮还是什么的，就是哦比例 OK， 那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男生身高，就一看到哇185吓到了耶，这样子。
2: 抱歉。
1: 对，抱歉。
2: 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那种，对，就刚刚说那种网恋。
1: 那你会想要看到一根绑脏辫选马自卡的样子唱一朵花吗？
2: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类似的共同点，
1: 对啊，
2: 就是很高，然后大，
1: 很壮
2: 。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马自卡之前都会有很多可爱的歌，像是一朵花这首歌，
2: 还有他跟佳佳的那首歌，我很喜欢他跟佳佳的那首原来。
1: 对，就是他会给人感觉很难亲近还是什么的，他唱水灾就让人感觉很难亲近。
2: 结果他看起来就
1: 眼角一番沉睡在，
2: 但是他本人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反应有点慢，
1: 对，
2: 所以很可爱，
1: 他反射弧有点长，他有点像恐龙，他会反应对，就是这样子，就因为他之前有上过那个小姐不吸地的时候，
2: 我心仪打烊，
1: 对，
2: 整个人都，
1: 他整个人懵掉了，我知道这首歌啦，这首会跳，只是我跳很慢而已，他跟不上啊，旁边那个阿拉斯他们全部都跟得上、
2: 我心仪打烊，
1: 对，就这样子，
2: 很好笑，
1: 他的反应真的很慢，
2: 但是就是一种、
1: 对
2: 一种反差萌
1: 的感觉，就是你会想不到他这个人唱饶舌，然后嘴巴动那么快，然后结果他反应超慢，
2: 对。就很可爱，
1: 对，
2: 这首歌也很可爱，所以
1: 他就很反差萌，
2: 对，就哈哈哈，看得会会心一笑的那种。
1: 你在嘲笑人家吗？
2: 我没有，我在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卡哇伊。
1: 好，卡哇伊，
2: 对，好，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斯卡的《一朵花》。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Matsuka 的一朵花。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好，我选的歌呢是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0: Why You Gonna Lie？
1: 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你会懂很多遍。
0: 可以继续唱吗？
1: 有时想成为你，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就能把你锁在视线，因为你是我的世界。有时我想用你的口来喃喃自语，聆听你的温柔来整理我的思绪。耶、yeah ，好，反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一段，我刚刚唱的不不不不不这一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高尔宣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就是他那这应该算是他最
0: 早期的。
1: 应该是对，就是最早期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有最多神曲的歌，就是他这个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放到现在都还是还有经典的歌，就是他有可能会唱到后面会有点累的那种程度，

0: 因为就是他的字好满很多，然后他每一段的那个就是每一段歌词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高晓宣根本是神人，因为他真正红的时间是在我们那时候刚升高中，
1: 对，
0: 高中的那段时间，然后大约二零，我们升高中已经是二零二零的时候了、嗯。然后他那时候一九发了这张专辑，然后他大约是2020跟2021这段时间突然变超级红，
1: 因为
0: Without You，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每个高中生都一定要拍高晓宣的 Without You 的 MV， 因为我的朋友就有拍。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那一部 MV 真的是超怪的，因为反正是那是一个音乐课的作业，然后他们就硬要拍一模一样，然后
1: 一模一样，
0: 真的一模一样，然后只是我们变成是我们没有女主角，我们只有男主角跟男主角，然后那个男主角我们原本还在想要不要让他戴假发，然后那个男生就、那个人就说
1: 不要
0: 我不要，而且你知道那个女主角是谁吗？她是之前我们有第二季有来过，我们就是有当过我们来宾的人，就是贤咪、嗯、对，他当女，他当男主女主角。然后重点是因为那真的是太闹了，拍到最后后面反正就是 Without You 这个 MV 最后的时候，不是是那个有一个是男生在外面，然后用男生的视角回头看那个女主角吗？
1: 对，
0: 然后就要拍那一幕，他给我嘴唇在抖，因为他在偷笑。然后我们就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那时候还放对照，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对那个敬畏，然后演男主角就是演高晓宣那个人，因为那时候高晓宣就已经包手了嘛，
1: 嗯，
0: 他们还特地买那个包手的纹身贴纸来包，
1: 怎样啦，
0: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没有贴好，他那个人就很像鱼皮，他的手就很像有鱼皮，然后在那边用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讲到饶舌歌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到高晓宣，毕竟我也是很喜欢高晓宣的歌的人，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Be Alright 啊之类的，都会选其他歌，或是大家都一定会想讲到高晓宣就一定会讲 Without You、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 Without You 这些歌来讲，我最喜欢就是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歌词我都觉得很棒，像是我以为我们不会变掉，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
1: 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在讲饶舌，所以我们今天讲歌词特定会有那个 tempo。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刚好就是因为哦，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高晓宣啊跟瘦子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1: 诶，
0: 因为高晓宣是读万方高中，
1: 嗯嗯，
0: 然后瘦子是住木栅，
1: 嗯，
0: 所以他们之前在好像是我记得瘦子是高晓宣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就是接下来我等一下要介绍那一首歌的人，他现在是高晓宣的员工，
1: 你
0: 然后间接的他们都有一个关系，他们现在是一个关系链，他们是一个串在一起的圆圈，
1: 就是一个网子，然后里面有很多人，然后他们都认识，
0: 对，真的不得不说，就是木栅这个地方真的是出人才。像是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顽童嘛，顽童也是木栅出来的，然后瘦子自己也是木栅人，然后刚刚张震岳也是木栅人，然后高晓宣也是木栅人，我发现我很多喜欢的一些
1: 都在木栅，
0: 全部都是木栅人，虽然木栅是一个
1: 很湿的地方，
0: 很潮湿的地方，但是真是一个太好的风水宝地了，就是适合培养出这么多饶舌歌手，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叫我选一首高晓宣我最想分享的歌，我就会选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专情，再加上瘦子也是专情，高晓宣也是专情的人，然后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我要讲的那首歌的人也是一个专情的人，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好好笑，好明显哦。好，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高晓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跟大家分享，题外分享一下，就是在那时候我大二吗还是大一，反正有一年，那时候世新的那个新生，我世新来的，有请高尔宣，然后那时候高尔宣就在唱这首歌，然后我还跟他碰到拳，然后那人家被电到就啊，高尔宣已经吓死，然后莫名其妙，每个人碰到我跟被电到一样。
1: 但是你们那时候真的蛮好笑的，
0: 但是高尔宣那时候唱这首歌真的是超帅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哈，这么多歌他到底会唱哪一首，因为他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然后就大家都想听的歌都不一样，但是我最想听的现场版就是这一首歌。那真的唱这一首歌耶，然后还跟我碰拳，我跟他是 homie。 好，换你。
1: 好，
0: 我分享完了。
1: 我选的歌呢是兄弟本色，
0: 你好
1: 的迷途羔羊，
0: 你好失去的，没有，这首歌叫做无岭。这首歌不知道吗？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啊，你没看过那个抖音啊？
1: 没，
0: 大家都要去那个啊，大家要去武岭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啊。
1: 为什么？
0: 躺在窗上望着房间窗户，你没看过吗？就是大家一开始都会放那个啊，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理由太多没有人会信。
1: 没有啊，我800年没有打开我的抖音了。
0: 那很之前就有了，然后大家每个上武岭然后都会拍，可能大家不是骑车玩就开车上去嘛，就会拍那个风景，然后就会这样顿顿顿，那个字就会这样子，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
1: 那你可以拍一个吗？
0: 我就很没有去武岭。
1: 我说你之后去的时候，
0: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久了之后，后面大家上去武岭都会放这首，都会用这首歌，然后所以这首歌就有个别名叫做武岭。
1: 哦，学到了。
0: 所以大家，你只要讲那个顽童那首无岭啊，哦，就是知道迷途羔羊，不是迷顽童啦，那个兄弟本身那首无岭啊，就会知道是
1: 学到了。
0: 对，
1: 蛮有趣的。无岭
0: 这首歌叫无岭，
1: 学到了，学到了。下一次去无岭就放这首歌，
0: 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叫做无岭。好，所以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它歌词的意思非常的深沉。
0: 对，
1: 就是好难讲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分成了好几段，也没有好几段，就是三段。然后它副歌就是刚大家最有印象。

0: 享的那一段，就是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
1: 嗯，
0: 就是他在挥别过去的那种洒脱、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张震岳的声音，因为张震岳的声音本身是一个很有少年感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就有他来唱这一段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哦，感觉我很轻松的想要转身。
1: 对啊，如果假设你是像大冤厂，就会感觉他很、嗯、他很希望你不要离开。
0: 对，
1: 然后如果是小春唱，就会感觉怪怪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唱完就要跑了的那种感觉，
0: 啊、要去回去念高中。
1: 我高中要上课了，来不及了。然后如果你会瘦子唱，又感觉有点太洒脱。
0: 对。然后热狗，嗯，
1: 热狗就是他感觉唱完之后，他会叫你马上再接一段 rap 的那种感觉，很急啊。他那首歌感觉会唱很急啊，失去的国王就别再回头望这样，
0: 他太急了。
1: 对
0: 对，但是就是刚好张震岳唱就会有一种哦，你可以感觉到
1: 回归家乡的感觉，
0: 他想要往前走，
1: 对，
0: 但是他又忍不住回头，但是就是跟你讲，
1: 会有
0: 不要回头
1: 萦萦绕绕的感觉，他感觉是在山里面唱的那种感觉，
0: 是怎样？
1: 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
0: 对，反正就是告诉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往前走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
1: 对，没错，
0: 就跟你讲往前走，你只回头看，你为什么要执着在过去呢？
1: 嗯，真的耶，羔羊
0: 羔，嗯，
1: 大家吃那个火锅千万不要牛奶锅加羊肉，好可怕耶。
0: 这个故事呢，好岔题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叫做轩，
1: 就是上次来的
0: 轩，他呢去吃某加连锁火锅，
1: 对，
0: 然后他点了牛奶锅加羊肉、
1: 嗯、超怪的，
0: 因为他本身就爱吃羊肉，所以他点羊肉就还好，
1: 超级怪。
0: 对，但是他那天就突然不知道干嘛，
1: 他说我还想吃牛奶锅，那我要配羊肉，然后我说哇你根本就邪教，
0: 然后他就从那一天之后就讲说，就他们去就我们去吃东西，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吃牛奶锅加羊肉吗，
1: 简直是超级可怕的啦，
0: 而且他吃完了，他吃得非常的开心，
1: 超怪的，
0: 好，蛮可怕的。
1: 好，迷途羔羊。
0: 再来第二段就是面对现实的那种挣扎，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像我们这一辈 也不止啦，反正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就很喜欢自由这个东西，但是有时候自由会变成
1: 说爱我说爱我，
0: 对，那也是自由，
1: 难道你不再爱我，
0: 就是像有时候自由会变成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然后这就是一种很病态的想法，然后就是像就是自己的行为，就这首歌就有点像
1: 你要约束自己，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想拼又找不到方向，
1: 对，
0: 然后你停又停不下来，
1: 对，所以这首歌大家都会拿去冲五岭的时候，因为你不觉得冲五岭就是一件很神经病的事情吗？就是如果你假设骑车来干嘛的，然后你硬要从什么，因为五岭刚好在台湾的中间嘛，
0: 对，
1: 所以你一定是只有从
0: 北的地方到中间，从南的地方
1: 到
0: 中间，
1: 你只有从台中上去不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因为从台中上去有点像是台北去阳明山的概念，
0: 对对对，就上山
1: 而已、嗯、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神经病，但是那通常那种真的神经病呢，他们都会从
0: 台
1: 北
0: 骑
1: 车骑上去，然后我之前朋友就有神经病就这样骑过，那简直神经病，
0: 这样要骑多久啊，
1: 五个小时啊、
0: 哦、屁股好痛、
1: 啊、但是因为你中间一定会休息，如果你是看 Google Map 直接骑的话一定是四个小时，他跟你讲就是你直接一路骑没有休息就是四个小时、
0: 哦哦哦、但中间会休息，
1: 但中间你一定要休息啊，屁股好痛耶、欸嗯、好痛耶、欸、
0: 好
1: 而且那个路又很陡，还有
0: 对
1: 这样子耶、欸、好危险，
0: 嗯，好可怕、哦、我没有办法想象耶、欸、
1: 但是说到五岭我一直很想要去合欢山那一个什么它叫什么楼啊，关哎、欸忘记了，我等一下查一下叫什么楼、啊、反正那个要就是你要去抢预约才可以住，
0: 我想去五岭看星星，
1: 但重点是你要先有一项交通工具，不然你要骑脚踏车上去啊，
0: 哎呦屁股好痛，
1: 那边也没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0: 有那边会真的会有人骑脚踏车上去，
1: 哎呀住在那边的人才会骑脚踏车，太邪了啦我的天，
0: 好可怕，
1: 不然就是你请那个人家要那个五岭最高的便利商店，然后他要送上去，他要送货上去，你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带我上去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五岭可是我没有驾照
0: 对不起，
1: 你可以带我上去
0: 之后去考妹，
1: 然后之后你就后面就开始播那个迷途羔羊，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说神经病好，
0: 最后一段是在讲亲情的部分，
1: 亲情
0: 就是呢瘦子把段落拉回家庭的感觉，然后他那一句就是哦妈妈，
1: 我不会让

0: 你失望，
1: 对，就是那一句。
0: 哦，妈妈，我独自在外地闯。
1: 哎，没错。
0: 哎，我超厉害的。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一个人，就你的人生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
0: 对，
1: 感情、工作、家人。
0: 对。
1: 然后我是不知道大家的排序是什么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会把家人摆在前面一点。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想说，哦，反正就是家人，毕竟家人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在的人嘛。
0: 对呀，
1: 所以就是想说，哦，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外打也没有打拼，就是你
0: 离开家里有点距离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很像那个迷途羔羊。我有时候
0: 回家，那要进去牛奶锅里面。
1: 好烫哦，
0: 抱歉。
1: 对，反正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哦，
0: 好想回家。
1: 我也是北漂族的一员的，的感觉。
0: 你不是北漂族啊，你是从外国过来的。抱歉。
1: 对，反正就是会有一种自己是迷途羔羊的感觉，所以就会很想回家，然后就可以听这首歌。
0: 好诶，
1: 就是安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0: 好诶。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1: 好喂，吴林，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他离吴林很，他唱的人离吴林很近，
0: 他可以上山，垂直上山。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在国外，
1: 他可能会用跑的，感觉很有神经病，就会用跑的。好，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利的《翼》，翅膀的翼。
0: 翼，
1: 没错。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最想要听到披萨利唱，就是现场的歌，就是我每次听到他的现场，我都会觉得起鸡皮疙瘩那一种。
0: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要去
1: 哦，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录音前我们还没有去，但是已经录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已经去完了，但是我怕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我非常激动的心情，虽然我可能会怀着这个激动心情直到九月，然后再跟大家说，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暑假那个时候去披萨利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好棒哦，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早在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出过 demo 带，然后在放在那个接生上面，然后放完接生之后呢，他去参加了那个大嘻哈时代。然后那时候以最后的时候有唱这首歌，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披萨利让大家都认识他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因为这首歌的介绍呢，一开始我觉得他打得非常好，可能有那时候还没有 AI 那么盛行，因为毕竟之前就是我们看过披萨贴文都知道，就是那有修饰过他的文笔，就是非常的国中生文笔。然后这个介绍呢是有修饰过的，就是每件事的起头总不被看好，如同失去坐标的城市中追寻无边的梦想，即使雨不停歇，我们仍怀抱着羽翼等待云霄雾散，见证光明的到来。
0: 哇，
1: 感觉就不是他写的，
0: 真情实感，搞不好是娟妈写的。
1: 对，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他的第一段歌词，就是他副歌一直的就是旋律的歌词，就是这乌云笼罩无法离开，压抑自己迎合别人期待，世间浮云早已见怪不怪，谁能赐我羽翼逃离苦海。好难念耶。好，反正就是因为在念这一段就一直想到他那个很电的那个自动调音，然后就一直忍不住想用那个自动调音。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自动调音。好，
0: 研究一下，我们研究一下。
1: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支撑了他一路过来的事情。因为像是李玉伟这个人呢，他从高中就开始拿扫把唱歌，比如他的老师就讲说，我就想说这个人一直拿扫把唱歌，他应该之后会成功啦，
0: 对，
1: 舞台的渲染力还蛮强的，但是他一直拿着扫把唱歌耶。然后再加上因为他那时候去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就是刚好因为他们家是开餐厅的，可能又很忙还是怎样的，然后还有没有办法一次一直集中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很想帮到他们家里面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又没有帮上什么忙，然后感觉又一直在那边捣乱，他觉得很麻烦吧吧吧这样子。然后还在毕业的时候去南港展览馆唱歌，
0: 南港展览馆
1: 绽放光芒，
0: 万丈光芒。
1: 对，反正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就这样子一直用到现在，然后就是进了高友轩的公司，然后之后发了数位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开了要开专场这样子，然后还一次开两场，因为票都被买完了。
0: 太好啦，
1: 太好啦，太好啦。然后反正就是可以看他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虽然我没有在很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认识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对于披萨利来说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哦，他是谁，他是唱那个做我的初恋的那个人吗？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看他从之前就是还没有很有名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大堆国中黑历史还是什么的，他也没打算要删掉。然后
0: 大家可以去 FB 搜李玉伟，
1: 对，他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他也黑历史也没打算删掉，他就觉得说，哇，以前的我

0: 超厉害的啦，对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带着他的热血，然后唱这些歌，然后想要用自己的就是亲身经验，然后让一些正在追寻梦想的人，就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慰藉啊，或者是看他们成功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大约想象得到自己之后成功会是什么样的样子之类的。
1: 谢谢热血母羊男，
0: 没错。然后反正就是就觉得他这样子看起来很棒啦，很棒，对。
1: 就是一个我
0: 虽然他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没关系。
1: 就讲到疯疯癫癫，就想和大家分享他，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嘛？
0: 对啊，
1: 他自己一个人去独旅，
0: 他跑去跟别人跑步啦。
1: 对，沙滩上面有人在跑步，就是下一个限动，他先拍人家在跑步，就下一个限动他就加入他们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呜呜呜，然后我们就呜呜呜，
1: 超级奇怪的。
0: 那我们就好，
1: 对，
0: 谢谢。然后之后后面再下一个限动是他喝醉了，然后他就打说谢谢娟妈让我一个人。

性重新振作，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总是低头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萱，又回到我们黑胶时代的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金曲。碧城故事是凤飞飞个人第十张专辑，1974年6月海山唱片发行，专辑收入电影《碧城故事与爱的奇迹》主题曲与插曲。那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对我这样一个都市人来说，每每都流淌在那纯真自然的怀抱里，舍不得离开。加上凤飞飞她的动人诠释，让这首已经有40年历史的歌曲依然在我的心田深处低吟不歇。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凤飞飞的《碧城故事》，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我是主持人宜萱，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2: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3: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4: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3: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4: 耶！
3: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欢迎我们世新大小事。今天为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的本周新闻呢是致癌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4: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
3: 我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4: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症食，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3: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这样还反赚
4: 对啊，
3: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4: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3: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4: 主题你觉得？猜看，
3: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4: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

0: 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2: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1: 哦，
2: 对，
1: 那很强哎。
2: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那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就是对被选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他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对，所以我就进来了。
0: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2: 当然，我觉得是有落差的。
1: 可以帮我们
0: 大
1: 概简述
0: 一下
1: 那个资传系目前的课一堂到底是在上什
2: 么吗？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对，
0: 哦，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0: 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 code， 就是那些程式码什么？
2: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相关的东西。
0: 对，那传播的部分你觉得应用在哪里？
2: 传播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说，资讯跟传播，它比较像是资讯的比重要
0: 多
2: 一些。对对对，比如说在写程式啊、网页设计啊、架网站等等这些东西，它的占比其实，我觉得比例相对比较高。对对对，然后其他理论的部分就是传播的话主要是理论，对，然后跟一些比较入门的实作。就是，
0: 那如果就是你当时有去修其他的课吗？就是像有修一点我们图传系的课之类的？
2: 对，有的。对，
1: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2: 碰摄影的契机，
1: 对啊，像我那时候进上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2: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对，那闲置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你就想说，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对，
0: 就是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哦。
2: 对，
0: 然后拍一张，
2: 就是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1: 突然想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0: 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勇敢回答说相机。
1: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2: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1: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
2: 是。
1: 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2: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了那个，对。
0: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不瞒
1: 大家说，在座的全部都是
0: 机研社的干部，
1: 那是前一届，然后我是前前届，
0: 是的，没错。
2: 那我知道前届，
0: 没有那么多啦，
2: 啊、
1: 太多了。你不才毕业两年吗？
2: 对。
0: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2: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宿感的地方。
0: 比如说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啊，
1: 学生会啊，
0: 那些之前也都是
2: 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 之类的，
0: 嗯，就是累积一些可能对接社会经验这样子。
2: 没错，
0: 那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0: 因为我觉得计程车是我觉得最有归宿感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计程车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可能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
1: 对。
0: 里面有这种可能10、20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2: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1: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200。然后就是好像，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3学年度的学长，
0: 哦、
1: 大学长。
2: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干部
1: 大群，
2: 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1: 就是
2: 他理由是因为里面有三届，
1: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啊。
2: 我当时
1: 还
2: 是觉得
1: 问什么
2: 很酷，确实啊，我还在耶。
1: 对，很多人都还在。
2: 英文不是很的，我们两个。
1: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蛮造成蛮多困扰的，
2: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0: 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

0: 看。
1: 某一届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涉产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绝对没有偷凑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你有点过分了，邱子琪同学。
0: 啊，因为我们涉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涉桌都还是存在的。
2: 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涉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制度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涉桌长什么样
0: 子。我很期待，
2: 我也蛮期待的。
1: 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
0: 是
1: 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怎
2: 么？等一下，要先问一个问题，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0: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因为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
1: 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哎、欸、就是你必须假都取舍嘛，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对，所以我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
1: 那你会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还在。
0: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2: 我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0: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是
2: 交换？没有，因为我还在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0: 哦，是，
2: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1: 就是好坏之类的。
0: 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以学生身份的延长。对，就是有因为 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
2: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
0: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阂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1: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2: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0: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
2: 新冠肺炎吗？
0: 哎、欸，不是，是很多去国外工作的，然后
1: 被抓走，
0: 被诈骗啊，然后去什么园区什么之类的，
2: 有那个
0: 对，
2: 肾不见了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2: 他问一下、喔，你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你去？
0: 当然是老板，对，但、
2: 哦、
0: 是我业主，
2: 那怎么会有不去的理由？
0: 是啊，是啊，
1: 公费出国，
2: 这样很快乐哎、欸。
1: 对啊，
2: 而且你还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
1: 加拿大
2: 在哪里？
0: 在美国旁边。
1: 对，美国旁边。
2: 那好，对
0: 对，
2: 不是亚洲地区。好，
1: 谢谢。
2: Okay、
0: 对，蛮远的。
1: 那就是
2: 摄影不是本科，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资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对影像你很熟悉，

0: 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一些逻辑或者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用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用处的。对，但是你说，系跟你最后出路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会，如果你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比如说资讯方面，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上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个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有压力。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我从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把鸡蛋放在很多地方，
1: 就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各种
2: 不会破掉吗？
0: 对，甚至我还去机车行当学徒，
3: 机车行当学，哎，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前一阵子看到他
3: 哦，
1: 在
3: 机
1: 那
3: 研
1: 个，
3: 社社长的由来是这样来的吗？
1: 没有，他机研社大群，然后跟一个车行老板，然后一起那边修车，修到了半夜2点。
0: 对，
3: 修自己的车吗？还
1: 对
3: 是别人的？
0: 对，
1: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了
3: 哦，
1: 半夜
3: 那
1: 两
3: 还
1: 点。
3: 蛮正常的。
0: 因为我觉得你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对对。
1: 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0: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对，那我
3: 导
0: 觉
3: 演。
0: 得，就是有点像是监制的概念，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对对对。
3: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0: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
3: 就
0: 多。
3: 婚宴场合、
0: 是的。
3: 婚喜庆。
0: 对，丧其实也有结果，但比较少。对。
3: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人像
3: 你有
1: 之
3: 特
1: 类
3: 别
1: 的，
3: 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0: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
3: 就是
0: 兴
3: 你
0: 趣
3: 喜
0: 拍
3: 欢
0: 的？
3: 的。
0: 我觉得人像，就是比如说有些有温度的画面，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1: 就类似纪实那一
0: 对
1: 种，
0: 那种
1: 对
0: 纪
1: 吧？
0: 实的画面，我是蛮喜欢的。对，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
1: 就
0: 子，
1: 很浪漫，
0: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对对，
1: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是。
1: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0: 是，
1: 会有这个问题
3: 因为他在地上翻滚。
0: 为什么会
3: 我
0: 翻滚？
3: 会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1: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
0: 是
1: 对。
0: 是，
3: 然后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
1: 观
0: 野。
1: 看，
3: 所以你
0: 对，
3: 就会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0: 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我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就发现这个 OK，对，
1: 对，要
0: 膝
1: 不然
0: 盖
1: 就
0: 有没
1: 大
0: 有
1: 腿快
0: OK，
1: 炸掉，这样。
3: 所以我说
0: 真
3: 你在
0: 的，
3: 表演吧。
0: 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1: 你就可能拍一个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0: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3: 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就
0: 对啊，
3: 像
0: 对
3: 那
0: 啊，
3: 个
0: 是的。
3: 观众很认真的在看表演的那张照片。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

0: 那个人拍的，对，后台的人拍的。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公，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
1: 是
2: 是，
0: 因为像我们新闻，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3: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嗯，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2: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0: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2: 嗯，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0: 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
2: 种，在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
3: 嗯，
2: 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影片，嗯、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敬畏了嘛，
3: 嗯嗯，
2: 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3: 会有那个
2: 对，会有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3: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吗？
2: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0: 会反而更认真，会反而更认真吧，
2: 对，
3: 就想把这东西记下来，
2: 是会更投入。
0: 那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2: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过？
0: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会看到好，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2: 哦，是，
0: 对对，
2: 是
3: 你说那个抱上车，
0: 对对对，我觉得那超屌的，
3: 我觉得那是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0: 但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2: 是，
0: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2: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0: 你是说那种
2: 对
0: 头上跑酷
3: 有第一视角吗？
2: 第一视角和穿越机，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的拍摄，
3: 所以想要多接触一点动态的拍摄。
2: 对，应该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对，那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对，
0: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本人还要比参赛者还要力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3: 那他扛着包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0: 我觉得那超厉害的。
2: 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很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3: 就是靠肾上腺素，
2: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0: 嗯，扛着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其他人还要快。
3: 摄影师是一个体力活，
0: 我觉得
3: 不是技术活，是体力活，
2: 是体力活，
0: 都是。
3: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2: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
3: 嗯，
2: 是。
3: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2: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法，
3: 就可能
2: 对
3: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样。
2: 对，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所或者被业主所受限。 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

0: 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1: 那其实
2: 你也会互惠啊。
1: 我那个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2: 他就是在做，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哎，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1: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朋友问起。对啊，
2: 我大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
1: 在。
2: 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1: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0: 我觉得不能用赶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赶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得没有很好，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就只是对于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2: 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0: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对，
2: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1: 你要确定
2: 可以
1: 那
2: 等一
1: 个
2: 下
1: 灯，
2: 我。
1: 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贵。
2: 那我不太敢。
1: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2: 你摔过
1: 我
2: 吗？
1: 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0: 那应该有保险吧？应
1: 这
0: 该
1: 个
2: 是
1: 我
2: 学
1: 就
2: 生
1: 不
2: 保
1: 知
2: 险
1: 道
2: 吧？
1: 了。
0: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1: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
1: 用
0: 是，
1: AI 算问吗？
0: 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然
2: 你
0: 后
2: 觉
0: 问
2: 得我
0: 他
2: 值多
0: 说，
2: 少？
0: 对，你觉得，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对。
1: 所以你觉得它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0: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对。
2: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0: 哦，当然，对。
2: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1: 那是
2: 一台
1: 镜
2: 换
1: 头
2: 一
1: 会越来
2: 台，
1: 越多。
2: 一台换一
0: 镜
2: 台。
0: 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然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它可以，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去投入的。
1: 有感受到，
0: 对。
1: 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2: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看起来很厉害，他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1: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出
2: 但
1: 来。
2: 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1: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0: 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要么你请别人拍，对吧？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对。
1: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刚也在问我说，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你有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2: 因为
1: 得。
2: 我最近很喜欢想很想拍那种

0: 特殊服装的照片，
1: 嗯，就可能什么
0: 军
1: 汉服
0: 装，
1: 啊，然后那些，
2: 是，
0: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2: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很，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1: 后
2: 个
1: 置会很
2: 对，
1: 麻烦。
2: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就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
1: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比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2: 验。
0: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看，所以他的才演算
1: 演
0: 法一
1: 算
0: 直
1: 法
0: 展
1: 也在
0: 给我。
1: 洗
0: 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都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
2: 你。
0: 后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
2: 是。
0: 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
2: 是，
0: 很多。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那种形象照。
0: 对形象照。
2: 是，
1: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2: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1: 那应
2: 对。
1: 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你会觉得他们是
2: 对，
1: 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
2: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吗？
2: 因为你没有发布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1: 那你觉
2: 是。
1: 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2: 我觉得这作品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动别人。对，
1: 先过自己那关。
2: 没错。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2: 这个嘛，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1: 专属自己
2: 对
1: 的
2: 工
1: 空
2: 作
1: 间。
2: 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对，做我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1: 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就
2: 是的，
1: 是当时
2: 是。
1: 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是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2: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1: 所以楼下一开始就是你们
2: 对，
1: 住
2: 我一
1: 的
2: 开始就是在楼下租办公室，对，那后来就想，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地段又不错，对，那就想说，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这样，
0: 我有一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后
2: 对，
0: 就三五好友就
2: 是，
0: 合作合开一家的
1: 就创业。
0: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他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个蛮酷的，就是它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2: 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对，
0: 因为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2: 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

0: 多的，对。
1: 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0: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1: 嗯，就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然
0: 是的，
1: 后，
0: 是的，
1: 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亚玩，你应该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我觉得好像也
0: 对，
1: 可以尝试看看吗？
0: 对，但我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
1: 嗯，
0: 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是的，
2: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0: 还在，对。
2: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0: 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呢，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逻辑。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
1: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接接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2: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0: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当过，也没有当，也没有经营过摄影棚，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对。
1: 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0: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1: 所
0: 目
1: 以
0: 前还没有遇到。
1: 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0: 应该
1: 就是
0: 说，
1: 有些事务上摩擦，但
2: 是
1: 就
2: 有分
0: 对。
2: 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0: 其实主要里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缘社的同的朋的，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1: 那
0: 对。
1: 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
0: 是
1: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
0: 这个
1: 是
0: 吗？
1: 对，
0: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1: 就是脑袋
2: 这
1: 一
2: 听
1: 热。
2: 起来有点后
0: 对
2: 悔的
0: 啊，
2: 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都觉得不错，然后想试试看，因为毕竟没试过，真的没有试过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尝试开一家摄影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反正大不了就是收掉而已，对
1: 那
0: 啊。
1: 你有大概设定一个什么停损点吗？就是要收掉停损点。
0: 我觉得至少要3年吧，
1: 三
0: 先
1: 年。
0: 观察一下，对啊。
2: 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们，这算是一种创业吧？
1: 算了。
2: 对，在创业期间啊，就是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0: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也许半年到1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就是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所以当时就是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1: 所以
0: 就
1: 那
0: 没有
1: 时
0: 想
1: 候
0: 这么多。
1: 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嘛？听起来意思是，
0: 当时就是他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建设的学长，
1: 哦，所以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0: 对，不是。
1: 吗？
0: 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
1: 哦，
0: 人，
1: 所以就是那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
0: 我们
1: 就
0: 的
1: 是
0: 车
1: 创
0: 库，
1: 业这样。

0: 车库跟办公室，
1: 然后所
0: 是。
1: 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那所以就是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2: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颜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0: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
1: 而
0: 嗯。
1: 且我觉得，尤其是机颜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里
2: 人脉
1: 获
2: 的
1: 得。
2: 资源，
1: 你说我本人吗？
2: 人脉的资源，好。
0: 是。
1: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然后那时候还就想说怎么办，就是载我那个人，他怎么办怎么办？
2: 等
1: 然
2: 一
1: 后
2: 下，你
1: 想了一
2: 摔的有
1: 下。
2: 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1: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我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2: 后面那个人正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
1: 没
2: 继续
1: 有，
2: 讲下去吗？
1: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去看他已 经
2: 好，
1: 离
2: 你
1: 开
2: 继
1: 了。
2: 续，你继续，我等
1: 对，
2: 下会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什么。
1: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
2: 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1: 压力山大。
0: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
2: 看不到资
0: 因为
2: 本。
0: 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
1: 我
0: 我
1: 觉得
0: 觉得，
1: 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
0: 对，
1: 机会去做了。
0: 对，也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2: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
0: 对，
2: 动，想要出来自
0: 对，
2: 己
0: 或者你
2: 干
0: 当了
2: 过。
0: 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想到就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对，那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就是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1: 尝试
0: 尝
1: 看
0: 试
1: 看。
0: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2: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嘛，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1: 就
2: 之类
1: 进
2: 的，
1: 修之
2: 就
1: 类
2: 进
0: 的。
2: 修那类的。
0: 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1: 可能就
0: 对，
1: 是摄影棚经营相
0: 对，可
1: 关
0: 能是一
2: 的，
0: 些经营
2: 金
0: 相关
2: 融、
0: 的，
2: 经
0: 对，金
2: 济。
0: 融相关的，嗯。
1: 那在开摄影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挑战，
2: 就
1: 或者
2: 是
1: 是
2: 小
1: 发生
2: 插
1: 一些？
2: 曲。
1: 对。可没有，可能大插曲这样子。
2: 你说你摔车吗？好，不是。
0: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对，是，好，这个也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2: 好，我想
0: 这
2: 听听
0: 个，
2: 看你的故
0: 我
2: 事。
0: 们这个摄影棚的，因为摄影棚它其实是铁皮屋加盖的，所以它其实夏天的时候很热。对，那我
1: 我
0: 们
1: 进
0: 其
1: 去
0: 实，
1: 有烤炉。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冷气很多台，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2: 冷气坏了。
0: 对，
1: 对，没有
0: 有一
1: 错。
0: 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1: 对，
0: 对，
1: 因
0: 然
1: 为呢，
0: 后，
1: 当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因为
0: 是，
1: 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
0: 对，
1: 么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
0: 对，
1: 子。
2: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诶，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0: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2: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的把照片
1: 是。
2: 拍完吗？
1: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
0: 比
1: 因为
0: 较
1: 后来去
0: 闷，
1: 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然后就爆嘎。
2: 那你对于这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0: 我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
1: 对。
0: 对，就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

0: 器师傅都非常的忙，
1: 全待命，
0: 所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在机缘社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哎、欸，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1: 请问你们机研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2: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现在知道缺什么，我就会直接在机研社带、嗯。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2: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机研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嗯，好像各行
1: 各
2: 业都
1: 有、
2: 欸，
0: 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2: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的。
0: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机研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的比如说经验、嗯、我们的学长姐也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2: 生态，
0: 对，生态，对，嗯，但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嗯，
2: 但我觉得以我，因为我任期差不多要结束了啦、嗯、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生好像有一点少，
0: 是，
2: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0: 面。当时吗？嗯，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嗯，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嗯，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嗯，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嗯、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2: 所以那时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0: 非常艰辛，所以我才会当了两年的社长、
1: 欸、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2: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1: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在我当机研社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驾照，我现在已经带了机车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要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演个 B 这样？
2: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要当一次社长、欸、没有哎、欸。
1: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2: 也没有，谢谢。
1: 你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影，应该蛮好笑
2: 的。不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个记录一下，
1: 记录一下他的那个。
2: 先不要，
1: 怎么爬起来？
2: 先不要，我要冷静一点。上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另一个我不知道
1: 哎、欸、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嗯、
2: 重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然后叫我去立中柱，
1: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2: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到了一次。
1: 哎、欸、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0: 是，
1: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2: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嗯？
1: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啦，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2: 骑车通行，
1: 对对对，然后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2: 我觉得你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1: 欸。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好，嘉义的路跟台北不一样，我们单向道可以双向，我现在还是在台北是会一直在单向道双向，
2: 就是你们逆向行驶。
1: 然后坐在我后面的人就会跟我说：“哎、欸，这里逆向，骑回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所以机研社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加入机研社的话，会怎么样吗？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靠你后面的人生，基本上会跟机研社相关。
0: 就是我觉得脱不了，跟机研社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嗯，跟转学，嗯，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嗯，然后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
2: 汽修之类的，
0: 对，汽修相关的东西，
1: 机械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0: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身是宜安人，嗯，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安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哦，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哎，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嗯，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嗯，对 对。
2: 但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

0: 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1: 不是，
0: 对，
1: 我跟你讲，他那个我们学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2: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
0: 没有，
2: 严重超速，
0: 我们不倡
2: 是
0: 导，
2: 可以这样的吗？
0: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
2: 哎
0: 件
2: 其
0: 事
2: 实
0: 情，
2: 那一块很
0: 对。
2: 危险哎，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绵羊去跑山啊，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哎，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会看不到路，好可怕哦。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飙这么快？
0: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 切的
2: 祖
0: 关
2: 先在
0: 系，
2: 地底下磕头磕了很
0: 对，
2: 久。
0: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
1: 所以
0: 具
1: 那时候
0: 嘛，
1: 是宜兰、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0: 也没有要通勤，就是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跳停。听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对对
2: 我刚刚在，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0: 是，
1: 反
0: 连
1: 正
0: 我
1: 我
0: 是
1: 是没
0: 听
1: 听
0: 不
1: 过。
0: 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镭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
1: 黑
0: 路，
1: 箱。
0: 对，也不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依旧在那样的状态。
2: 不是，你就会在半夜的时候骑车，
1: 我有时候
2: 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0: 对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1: 那我们差
2: 我
1: 不
2: 们现
1: 多
2: 在
1: 要到结尾了。
2: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1: 有，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2: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0: 最重要的是什么？#hashtag，
1: 想做就做。
0: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对，对
2: 想做就做。
0: 对，就是英语叫 just do it。OK，
2: 好，我们
0: 自
2: 谢
0: 考。
2: 谢一下。
1: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2: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0: 88.1 AM 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再一次回到 AM 729 FM 88.1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我这个新工作室开张进入第二个礼拜啊，哇，看着这个新家的样子一点一滴慢慢成型，心里真的蛮有成就感的。而且这个电视我已经实际体验了，虽然我们那个电视柜到现在还没到，我真的是特力物真的在搞，他那个茶几到了，但是电视柜隔了好久都没到，所以我现在电视是把那个空间清出来，就把电视放在地上看，然后还得把那个桌上的东西移开，因为往地上看嘛，桌上的东西都会挡住，超可恶的。而且没有电视柜，就代表我的喇叭还不能拿出来啊，还没有完全形态，甚至我那个喇叭的包装，因为它桑巴尔。还有一个低音的那个大喇叭，还有一条长条的那个桑巴尔喇叭，它是一个 L 型的箱子，它就只能现在摆在地上当一个小茶几用了，其实还不错用了，还是就那个电视柜就不要来了，就这样用。不行啦，今天算一算时间，下礼拜他说下礼拜一到，刚好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天，到时候马上要来了。在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章已经在 Netflix 正式上架了，好不好？老板已经决定好了，等下礼拜一电视柜一到，三八一接，我一定是躺在沙发上面找朋友啾啾来下去无限城下面打无惨啊！哇，一开局直接雷之呼吸七之行火雷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时候一定是飞起来。当初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三哥放烟火，哇，真的是酷的要死啊！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太好了。然后顺便回报一下上礼拜这个集气的部分，这个 Yuri 演唱会门票，结果幸运的没抽到，省下了一笔钱，而且我还是跟我朋友一起抽，我想说如果一起抽到的话就一起去，而且他抽到了我没抽到啊，那他抽到他也没有要看，他说有一个什么西城男孩，哦，西城男孩对他来讲比较重要啊，如果我没有抽到的话就算了。而且原本说是这个两次的抽签抽选完之后呢，在8月5号会有统一的就12点准时开抢的这个环节，但是两次抽票就把全部的票抽完了，大家都有乖乖付款，超扯的。所以我8月5号我也没得奋斗了，已经两场全部 sold out 了。啊，没关系，至少我去年已经有听过一场现场的 live 了，也算不留遗憾。同时呢，这个5、6月的统一发票也正式开奖，好不好？大家赶快去检查看看自己的发票存折，看看有没有中大奖。哎呀，这次是 QQ 通通都没中。大家应该都有用载具吧？会有人现在还没有用载具吗？而且这环保又方便。那我这里有一个朋友，他没有用载具。然后我上次那个三四月的发票的时候，我就有中一个载具专属奖500块钱，然后就分享跟他们讲，然后他就说我赛道，我说你最好是，我就说你要用载具啊，你用载具。

载具才有增加那个中奖机会啊。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哦，讲的好像用载具一样就会每一期都中。我说，欸，你给我偷换概念，我男友说用载具就会每一期都中，但是他确实提升了这个中奖机会。我很多期都是一般发票没有中，但是都有中载具，载具专属奖就是500块钱，比那个发票六奖还要多300块钱。如果还没有申请载具的人，真的是赶快申请起来。好了，闲话聊完了，马上来进入我们本周最烫手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来，第一则新闻，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Apple 年度的 BTS 教育优惠又开跑了，指定的 iPad 跟 Mac 呢都打了很大的优惠，不晓得各位客人有没有已经刷卡买下去了呢？欢迎也跟肉包店长分享你的新战利品。不过呢，这次 BTS 赠送的是官方商城的礼品卡嘛，像前面几次都是送 AirPod， 但是这次是给3200到4800的网络商城礼品卡。但结果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啊，有一位网友趁这次的优惠购买了 MacBook Air， 然后他发文说自己收到刷卡通知的时候，好像被苹果无情的扣了2次钱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信用卡被重复刷卡，结果被苹果坑了。大家先别慌，要买的可以买，老板来帮大家拆解真相。这其实呢，只是苹果官方后台很奇葩的拆单机制啦。举例来说，假设你这次买的这个教育优惠价的 MacBook Air 是46590元，然后活动赠送还会送一张3200元的礼品卡，对吧？虽然这个礼品卡算是赠品，但是苹果的结账系统呢，会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订单品项，所以你收到的这个刷卡简讯啊，还有电子账单会被拆成两笔金额。一笔呢是 MacBook Air 本体扣掉礼品卡折扣的价钱之后是43390元，那另一笔呢就是礼品卡的3200元。但是你再把这两个金额相加的话呢，就是你原本看到的教育优惠价46590元。所以大家放心，苹果真的没有要偷你的钱，他们才不会偷偷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钱，他们都是直接官网光明正大抢钱啦，好不好？虽然这样子的计算方式容易让人误导，但如果呢你真的在收到账单的时候觉得金额还是有疑虑，请你马上致电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可以进行确认，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消费权益受损。接下来是第二则新闻， Google 新增了全新的账号救援机制，就是能透过自拍影片的方式来验证身份。当你密码忘记的时候啊，或是账号被锁定，不能用平时使用的电脑或手机验证的时候，你只要拍摄一段自拍影片就可以成功救援并且登入账号。这个功能呢，目前是正在全球的陆续开放哦，而台湾现在已经正式可以使用了。大家可以点进自己的 Google 账号，然后到设定啦、安全性那边有一个登入方式，但它没有一个栏位哦，它就是小小的，然后一个小小块的那个选项那里，反正里面应该有一个自拍影片，然后照着它的指示呢就可以注册。这个影片啊也是会高强度高加密的存在云端里面，不会受限说你现在用哪一只手机拍之后就只能用哪一个手机登入，不会。而且这个系统采用多层的安全机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别人用照片啊或是伪造的 AI 影片来冒充使用者。而且如果他会判断如果你这个用户可能是未成年的话，就没办法使用。那老板我也实际去测试了，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实际的去看了一下，哎，真的有，真的，但是不好找，就是小小的一个，然后在那个登入选项那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这个自拍影片，我说 OK 自拍一下，哎，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嘛，你要自拍影片要作为辨识用的，他说要你光线充足啊，然后背景不要有其他人脸或是杂物啊什么的，然后就乖乖照做，然后我就照了他那个图片影片指示，

所以你要拿手机，然后放在你前面，然后对着你的脸嘛，然后他会跟你说，哎，你头往哪边摆，然后往哪边摆，你就可能往上摆，往左边、右边摆，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侦测你的头摆的幅度，然后看有没有绿灯，然后绿灯完就哎可以再转回来，然后就等他跑，那结果我跑了3次4次，然后让他在那边转圈圈，转完又重拍。结果他跟我讲说我没办法使用，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欸。他就说什么我的账户目前无法使用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自拍的影片来做这个验证。但没关系啊，可能他是一时的 bug， 可能有一些人的手机他们也还没有看到这个功能，但是之后也会慢慢开放，也希望我的账号之后能够开通了。不过没有开通也无所谓哦。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账户救援的保命手段，不是日常登录的捷径。平时你还是要设好其他的双重验证方式，像是 email 啊，或是你可以去绑定一个验证的平台，上面会刷新验证码的那个，这样子可以更有效的保护你的账号，也可以避免账号密码或是各自的外泄。顺便也跟大家分享，这个 Google 真的很可怕。因为它好就好在呢，全部的东西都绑定在一起，什么 YouTube 啊、Gmail 啊、云端啊，很多很多功能都是在 Google 里面，甚至你登入了很多账号，都是可以直接键按下 Google 登入就登进去的。但是坏也就坏在这，它全部东西绑在一起，那个骇客呢，或是坏人，只要拿到你的 Google 账号密码，登入完它可以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前阵子我在温习 YouTube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一个 YouTube 叫赖宏伶，他的那个 YouTube 账号在，我忘记可能前年还大前年的时候，就是被骇客黑走了，而且他又是 YouTube 嘛，他的订阅人数有50几万，就被一个黑客黑走了，然后在他的 YouTube 上传什么 Premiere Pro 的破解版下载教学，还是 Photoshop 下载教学。然后他一直说什么，你要上传影片没关系，但是你盈利要给我打开啊，真的很好笑。但是他这个账号也很可怕哦，这个黑客把他的账号抢走之后呢，马上改密码，而且他还加了一个双重验证的东西，是一个安全性金钥，就是他要插这个 USB 的金钥，然后才可以登入这个 Google 账号。甚至他这个插进去的这个 USB 的那个金钥呢，还是一个指纹辨识的安全金钥。所以就是这个人把他的账号偷走之后呢，马上把他自己的那个账号的那个安全性做到滴水不漏，真的很可怕。但也还好，后面他有联络到，就是透过推特什么很多手段，虽然他也是苦了很久啊，但还好后来账号有成功回来。不用重新做那个电器达人、灿坤达人，所以现在的这个自拍影片应该也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毕竟黑客真的黑走你的账号，他也没有办法找到你真的人，然后叫你把手机丢在你面前叫你认证吧。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功能，大家也可以赶快去自己的 Google 账号里面看一看，能不能新增这个自拍影片，用来作为保护账号的一个方法。那第三则新闻呢，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方便，也不晓得各位平常主要使用的 AI 是 ChatGPT 还是 Google 的 Gemini。 虽然 AI 方便哦，但大家千万不要所有事情都百分百的盲目相信他们。最近呢，有两位立陶宛的游客，他们前往这个塔特拉山的五湖谷旅游时，五湖谷也太难念了，五湖谷，反正他们使用 ChatGPT 来帮他们规划路线， AI 就给出他们一条好像很完美的捷径，就可以缩短他们那个旅游的时间。结果这两名游客就照着走，结果他们发现说这一段路程啊，要有很高的难度的攀岩啊，要装备什么的，导致这两个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他们就最后就只能求救，最后是出动了直升机才吊挂脱困。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人工智慧追踪系统也会指出呢， AI 常常会出现这种产生幻觉的现象，它会给出完全不存在的地名，但是又讲的好像有模有样的，让你就相信它，结果就走到错误的路了。像老板我呢，之前去日本自由行，
我也都常常使用 Google Gemini 跟我一起

京嘛，所以这一次再去东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福冈，也是独旅加自由行。那个时候我在排行程呢，也就是一直把我想的方式、我想的路线丢给 AI， 然后请 AI 来帮我做这个统整还有想法的规划助手。因为我查过资料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又不擅长说这种排版啊，或是把它变得很直观，所以我跟 AI 一起做出来的东西呢，不仅直观，正确性也是百分百。而且就连我在旅途当下，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了，我马上问 AI，AI 都可以根据我们那时候讨论出来的那个行程表来跟我讲说，欸，我下一站应该在哪里，然后我应该怎么坐车什么的，这才是正确使用 AI 的方法嘛。之后有机会的话呢，店长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用 AI 安排日本自由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关注赛博肉包店。那接下来第四则新闻，最近各位有没有搭乘这个台北捷运啊？有没有注意到闸门上面全新的信用卡感应区？虽然那个时候老板呢，我有注册这个 Visa 卡的优惠，有机会拿到 100% 的回馈，但是我平常进站的时候还是很习惯就用悠游卡刷进去了。我只有一次才临时有想到说，哦，要用 Visa 卡进站，因为它那个感应区真的太矮了。这不是因为我身高190才觉得矮，是我走过去我就是忘记有那个信用卡，然后我手机如果感应悠游卡的那个高度刚刚好，信用卡我还要稍微弯一下。而且不是只有我觉得说它很矮，最近有网友他在推上面分享，他说他习惯搭捷运的时候用悠游卡进站，结果手机放在口袋里面走过去， Apple Pay 竟然同时跳出1元的预扣款，疑似是北捷没有设定防止重复感应的这个机制。网友也笑称说，这个信用卡感应区高度跟口袋平行，非常容易误刷。网友也建议啦，如果说你怕 Apple 的交通卡或是信用卡误刷，你可以去手机的钱包里面，右上角有那个三个圆点，你找到快速交通卡的设定，然后并且你就把它关起来就好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关到，然后进站的时候不小心被重复扣款，也不用慌张，你就到各站的询问处请站务人员取消就好了。不得不说，这个捷运闸门进站方式越来越多元，从一开始悠游卡，然后马上又有 QR Code 进站，全支付进站，结果信用卡刷卡最晚来就摆在最下面，真的蛮好笑的。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啦。诶，好像遗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提到。哎呀，不管了，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大家期待已久的内线大揭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

内线大揭秘。哎呀，欢迎各位客人再次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菜。上礼拜答应大家的荧幕技术终极篇来啦，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说的 LCD 荧幕吗？有没有回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电视还有电脑是什么样的面板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现代科技的真正结晶 LED 荧幕。首先呢，我们最常见的 LED 荧幕其实非常简单啊，大家平常在路上看到什么当铺啊、槟榔摊啊，或是夜市的招牌那种一颗一颗会亮的小灯珠，那个灯珠呢就是发光二极体，也就是 LED 灯泡啦。发光的原理很简单，你电给的越多就越亮，电给的越少就越暗。但是因为一颗 LED 灯只能显示一种颜色，如果要做到彩色的话呢，就必须每个像素点里面都塞进红、绿、蓝三个 LED 灯。但是如果把这个灯珠哦塞进手机啊、电脑里面，能塞进去的数量非常有限，画质跟清晰度就会低到不行。于是各大厂商开始研发微型化的二极体，第一个伟大的成品就是 OLED， 简称 OLED， 有机发光二极体。这些科学家们发现，给某些有机的荧光材料通电之后呢，他们自己就会发出红、绿、蓝的光线。所以只要把这些材料透过化学增度的方式呢，印在薄膜的电路上面，就能直接透过控制电流来控制荧光材料发光。这样子的构造非常简单，像 LCD 它还要什么一个背光板啊，然后透过一个栅栏层，又透过液晶层，然后再透过一层面板，然后再透过栅栏什么的，这些都不用。 OLED 的构造非常简单轻薄，而且因为它是薄膜的材料，所以它可以随意的弯曲，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曲面萤幕啊跟折叠手机，而且用电量的表现也比 LCD 更

因为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码，甚至它每一个薄膜电路都是独立的像素点，可以独立控制亮度还有开关。如果要显示黑色的时候呢，这个像素就直接关灯，完全不会有 LCD 这种漏光啊或是发灰的问题，而且也完全不会有光晕，色彩非常干净鲜艳。但是 OLED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我们涂上去的这些荧光材料啊，刚才有说到是有机的，它们的使用寿命呢会比较短，而且容易老化。而且更惨的是，这个有机材料的红绿蓝三个颜色老化的速度居然还不一样。如果你让荧幕长时间显示同一个静态的画面，像是什么时间啊，或是 Windows 那个蓝色的那个桌布，它如果常常亮着的话呢，那个区域的像素就会加速老化衰减，导致你切到其他画面的时候呢，还可以隐约看到这个画面的残影，这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荧幕烙印。所以为了要延长寿命，早期绝大部分的 OLED 荧幕都不敢开太高，全荧幕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也会强制的下降。为了解决烙印还有寿命的问题，科学家就发明了 WOLED， 这个 W 就是 White， 白色。我们这一次不涂三个颜色的油漆材料了，而是回归到像是 LCD 的逻辑，用统一的这个白色油漆荧光材料打在红绿蓝三色的滤光片上。这个概念就像 LCD 嘛，一个白色的背光板打在有 RGB 的晶片上面，但是这个滤光片啊，它会挡住光，所以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又不够，所以科学家又在这个三个绿色片旁边塞进了一个透明的区域，用来让白光通过。虽然这样缓解了寿命还有烙印的问题，可是在高亮度下，白色的光又会把颜色稀释，导致色彩的饱和度又下降。于是呢，三星的工程师参考了之前 QLED 的灵感，打造了 QD OLED。大家还记得 QLED 吗？就是把发光层改成统一蓝色的有机材料，前面覆盖一层我们熟悉的量子点薄膜。这个量子点呢，就是透过控制量子点的大小，然后把光波照在这个量子上面的话，它就可以发出纯净的红光还有绿光。这个方案呢，完美的解决了不同颜色材料老化速度不一样，所以导致烙印的问题，而且还不需要白光的区域，色彩的饱和度啊、对比度还有亮度，通通都大幅提升。那么，既然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那还有没有一种荧幕，它既有 OLED 的独立发光、无限的对比度，又完全没有有机物老化的寿命问题呢？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个就是科技的终极结晶 ，Micro LED。这个 micro 就是微小的意思，它是把传统的无机 LED 灯珠缩小、缩小、缩小，小到微米级别，小到可以直接拿来当做每一个像素点，所以它就没有有机物老化的问题，而且亮度高到吓人，对比度极致，具备了所有荧幕的优点。它唯一的缺点，也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缺点，就是它实在是太贵了。因为目前的半导体的技术啊，还没有办法把好几百万颗那么微小的 micro LED 精准的抓取并铺在电路上面。这个叫做巨量转移技术，这个技术的成本非常之高。举个例子， LG 市面上面有一台136寸的 4K micro LED 显示器，对比度高达100万比一啊。那这台萤幕呢？嘿，要多少钱呢？答案是大约台币700万。这如果统一发票中头奖后，可能才买得起。买回家真的是等于买一栋房子回家哦。如果不小心，哎，小朋友拿个小车车，砰，破掉了，哇，那真的不是打一顿就能解决的事情哦。也希望啦，随着未来的技术进步，成本能够降低。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 micro LED 这种极度接近肉眼真实世界的画面。最后，店长我也要提醒大家，要认清 micro LED 哦。市面上还有像 LCD 阵营的 micro RGB， 很容易搞混。它本质上面还是 LCD， 但是只是加强了背光，就像 mini LED 嘛。在更高技术的产品就是 micro RGB， 只是像 mini LED 一样。把背光板的分区做了更小，分区

区更多，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 LCD 萤幕。而上一集说到什么我的手机啊 AMOLED ANOLED， 那个 AN 也只是指说主动的矩阵控制器，发光原理就是 OLED 啦。虽然好像每一代的萤幕都做了进步，亮度也都有提升，但是都是 OLED 在慢慢改进而已。但是也确实一代手机做得比一代手机更厉害了。之前看到什么亮度2000尼特就觉得哇2000尼特要瞎了，结果到现在已经3000尼特4000尼特的萤幕都有了。还有像这一次三星旗舰 S26 系列的防窥萤幕也只是 OLED 萤幕的变化球而已嘛，就不过是在像素点上加了一层遮光区块，并且控制区块外的像素开关达到防窥的效果而已嘛。哎呦，刚才那一段说了什么东西啊，完全是听不懂欸。啊，那太好了，有听不懂那就是要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让肉包店长在之后的单元为你详细解说。现在休息一下，大家吸收一下刚才热腾腾刚出炉的 OLED 的新知识，稍等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全新单元。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外带懒人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单元外带懒人包，我是店长肉包。在这个单元里面呢，肉包店长会帮大家打包最新最热腾腾的科技圈消息，让大家直接打包懒人包带走。这次要打包的当然是最新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布会，接下来老板就来为大家一一开箱。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这只手机呢就是上一代 Z Fold 7的正式继承者啦。原本大家预期的 Z Fold 8这个名字呢，哇，被三星拿去变成了一款全新的独立产品线。那这次的 Z Fold 呢，多了一个 Ultra 的后缀，就代表这台手机的体验是消费级折叠手机里面旗舰中的顶级旗舰，也是三星在折叠机领域深耕打磨八代之后的终极成品。三星这一次啊，把手感做到极致的超薄，而且机身重量比 iPhone 17 Pro Max 还有自家的 S25 Ultra 都还要轻。大家最在意的荧幕折痕哦，在这一代几乎优化到完全看不到。现在的折叠机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像拿着一块砖头的刻板印象，放在口袋里面随身携带，打开呢就能得到一块八寸的大荧幕。而且在相机方面也不马虎哦， Ultra 也全面赶上顶级旗舰了，直接放了两亿的像素主镜头，还有5000万的超广角跟三倍光学的长焦镜头，整体体验跟 S 系列的距离越来越近，唯一的距离大概就只剩下价格还没有那么接近了。接下来发布的呢，就是从今年开始真正的全新产品线 Galaxy Z Fold 8，这是三星推出的第一款宽折叠的手机。

机，但这不是第一支消费级别的宽折叠手机哦，像是 OPPO 的 Find N 系列早就已经做过宽萤幕的折叠了。但是三星啊，凭着极度成熟的硬体技术，还有超级好用的多功软体设计，最后还是让大多数折叠用户不得不重回三星的麾下。这次 Fold 8的外萤幕呢是16:10的宽萤幕，所以如果平常看网页啊、看文字，大小非常刚好，而且打开之后啊，内萤幕的比例拿来看横式影片，甚至比 Ultra 的画面还要大。三星这一次把这两台手机分出来，它针对的客群其实划分的非常明显，基本上就是天平的两端了。像是 Z Fold 8外萤幕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拿来看影片啊、滑网页，甚至是看漫画，体验都是绝佳的首选。那 Z Fold 8 Ultra 呢，单萤幕拿在手上的手感非常好，跟一般的手机没有差别，打开之后呢，多出一块大萤幕，是目前最适合多功处理的生产力神器。如果有重度工作啊或是学习需求的客人， Ultra 绝对更适合你。如果最近啊有考虑更换折叠机的客人们，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使用需求哦。反而这一次的 Fold 8出来之后呢，也抢进了 Flip 上下折叠的风头嘛，又小萤幕又要变大，那为什么不选 Fold 就好要买 Flip 呢？当然这只是老板的主观意见啊，我看到有人拿折叠手机的比例也真的是 Flip 比较多。那如果有想要趁新品推出买打折旧代的客人，也先等一下。这一次的 Z Fold 啊、Z Flip 8系列都用上了 AR 抗反射的涂层，哇，这真的是黑科技，极大的降低了在室内室外的萤幕反光，而且也是降低折痕的一大功臣，并且在今年 S26 上有的旗舰功能也在 Z Fold 8上面完整移植。如果是我的话，会建议各位客官啊直接冲了，趁着现在三星还没有因为记忆体涨价又有最新最好的旗舰体验时，把握机会拿下折叠。跟这一次同步发布的呢，还有 Watch 9以及电量大幅提升的 Watch Ultra 2。Watch 9呢有40毫米跟44毫米两种尺寸，40毫米的有石墨黑还有奶油白，44毫米的则是石墨黑还有银色的款式。那这一次就没有出经典的版本了，三星的规律应该就是两年一款。这次的主要更新呢，有更好的身体检测，在睡觉时佩戴手表，隔天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手表为我们提供的建议，像是要多活动啊或者多休息。在续航方面也有提升，用了新款的处理器，理论上可以改善效能还有功耗。那三星宣称哦，在打开常亮的情况下面可以达到30小时的续航，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尴尬的时长，原本需要一天一充变成一天多一点充，基本上还是等于要每天充电嘛，才能足够隔天整天的使用。但是他是说30小时都开常亮，如果有设定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关闭常亮的话，有机会可以到两天一充啦。而且大家知道我是从 Watch 4到 Watch 8，原本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就是在手机上面开启反向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帮手表充电，但是现在新的手表改了感应器啊还有充电的线圈之后，就没有办法用手机背面充电了，如果需要出门旅行的话还是得带着充电器啊，这个我必须要讲给各位客人知道。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有妙招哦，因为当初呢我的 Watch 4是在官网买的，他们那个时候啊有赠送一个无线充电盘，可以同时充手表还有手机或是耳机，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啊也都会直接带着这个无线充电盘，这样子就可以省下一组充电器的空间了，而且也不用因为找不到手表的充电器而焦虑。唉，但是说到底都是钱有没有到位的问题， Watch Ultra 就把问题解决了，800毫安时的电量呢能够直接使用60小时，并且支援快速充电，只要30分钟就可以充到 40%。 整只手表还采用了钛金属的材质，并且有更高规格 IP69K 的防水防尘等级，而且萤幕亮度来到了可怕的5000尼特啊，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或是深水潜水时，表面的内容仍然是清晰可见。但是高端的规格当然也就代表高昂的价格，各位客人购买之前啊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需求。如果是外观派的客人，我觉得这次9代的设计跟8代差别不大，

0: 对于新的侦测功能没有刚需的话，其实可以买八代就好了。那如果你跟店长我一样，觉得这个实体的旋转表圈非常好用，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直接买八代的经典版 ，CP 值最高，体验最完美。以上呢，就是这次三星 Unpack 发表会的所有精华内容啦。不晓得大家今天听完，对于新款的折叠机比较有兴趣，还是有没有想要入手哪一款三星手表呢？欢迎大家立刻打开 IG， 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官方账号参与最新的贴文投票，让店长我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哦。好啦，讲完这次外带懒人包里面满满的三星发表会，不知不觉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又要到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了。各位客人，默默的我们赛博肉包店从第一期开笼到今天已经正式满一个月了，掌声加尖叫起来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啊，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一个月以来每一位准时进店光顾的老顾客，有你们的支持，肉包店长才能一笼接着一笼把最新鲜的科技包子蒸给大家吃。那么也依照惯例啦，我们再次先来统整一下今天这一整笼丰富的菜单。首先端上来的科技快包，我们消除了大家购买 Apple BTS 优惠被拆单扣款两次的重复扣款疑虑，我们还分享了 Google 账号全新的自拍影片的救援方法，甚至透过这个立陶宛游客盲信 AI 导航结果被困在悬崖上面要透过直升机逃难的案例，杀鸡儆猴提醒大家真的不要盲从，不要盲目的相信 AI， 搜寻任何资讯一定要亲自查证。最后还分享了台北捷运这个感应闸门高度刚好跟口袋平行引发误刷的有趣故事。接下来呢是核心的内线大揭秘环节，我们完整的了解了市面上各种 LED 啊 LCD 的荧幕类型，相信大家今天吃进肚子里之后回家看着自己手上的手机啊或是电视还有家里的电脑荧幕，甚至我们还知道了一台比地契还贵的电视荧幕，还有全新最新的 micro LED 技术。最后呢，在全新的单元外带懒人包，我们带大家一起打包了刚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表会内容，拆解了全新的宽荧幕折叠机 Z Fold 8，还有 Fold 系列的传承人顶级的 Z Fold 8 Ultra， 还有全新的 Watch 9和最新的 Watch Ultra 2这两款智慧型手表。哇，默默的第五集节目要结束啦，而且马上呢也就要八月了，哇，突然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老板的新家预计也会在这礼拜全部整理完毕，从15号到现在也已经进来半个月了，先前答应各位客人的我的这个工作区域的分享我绝对没有忘记，因为我买了一个跟我桌子一模一样大小的滑鼠垫，而且是定做的，但是我现在就在想说好像有点完蛋，因为我的桌上夹了很多东西，像是荧幕支架也是夹桌的，然后两个喇叭支架也是夹桌的，我现在用了这个麦克风支架也是夹桌式的，但我买的那个滑鼠垫是跟桌子一模一样大小，100×60，所以到时候来的话要怎么摆好再想看看，我不然真的不是很想要把这个荧幕支架什么的夹桌的东西全部拆开来，真的很麻烦耶，觉得这个空间好小，没关系，到时候我再想看看，我一定会把它整理好，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同时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当下，我也要好好体验我家的影音娱乐完全体，电视柜不能再不来了吧，总不能再不来了吧，特例物，这个电视柜摆好，电视摆上去，我这个小米桑霸 Pro 2.1 直接摆好，带来这个顶级的影音体验，哇，直接桑霸接上去，到时候把这三五好友揪下来，直接下去无限城砍无惨啊，然后来看我们这个善意哥。
1: 今天哪里 GoQ 七千多卡啦， 火雷神。

0: 啾，
1: 然后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也通通都是由今天的驻唱歌手 Lisa 所演唱的《鬼灭之刃》主题曲。哇，听着 Lisa 穿透力十足的歌声，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的每一位客人，店长再次宣传我们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总店准时开笼，当晚11点还有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限时重播。另外在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大家对于这次的三星发布会的折叠机有没有兴趣啊？还是有没有要加入我们三星手表阵营的客人呢？先不要急着下单， IG 打开搜寻赛博肉包店，来我的贴文投票啊，同时也要按下追踪，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老板发布全新工作室的开箱照片。以上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也恭喜赛博肉包店成功撑到满月了，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下周三3点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

0: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上一集在节目里出现过的可爱小嘉宾 Dolly， 让我们欢迎她。
1: 哦、Hello。
0: Hello, Dolly， 我们先来简单聊一下你暑假前半个月啊，有没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哦，一放假就回去屏东老家过端午节啊，然后大概过个2-3天，然后我就那个回桃园之后，过没几天就又回来台北。
0: 啊，你有吃很多粽子吗？
1: 我第一天回去就吃了3颗粽子。
0: 你说一整天还是一餐？
1: 一整天啦，怎么可能？
0: 哦，吓死我！但我一餐吃3个哎。
1: 哇哦！哎，我送你的粽子，你觉得好不好吃？
0: 超好吃，我超爱南部粽。你是喜欢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1: 南部粽。
0: 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南部粽吧？对吧？对吧？
1: 但是我问我身边就是一些北部人，他们是比较爱北部粽哎。
0: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北部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吃南部粽，所以我还是没办法习惯南部，对吧？我就没办法习惯北部粽这种，就是油饭的那种口感，就是粽子就是要吃那种软糯的感觉。
0: 对，但是我以前就是不太喜欢北部粽，是因为它很干。
1: 哦，
0: 就是油饭，至少你油还有，對，但是你北部粽就是，
1: 我觉得就是
0: 干。
1: 对对对，就是那种粒粒分明的感觉，就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吃粽子就是不想要那种太干的感觉，
0: 比炒饭还硬。
1: 对对对，那种就是还要再喝水。
0: 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是因为你没蒸熟。
1: 我还记得我那个高三那个包高粽，那个我吃到那个粽子后就哦，根本就吃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包高粽
1: 就是我们私校的，我们
0: 那个学校，你是说包子加粽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就包粽、
1: 那个
0: 哦、对对对，我们学校也有。
1: 对，那个粽子就是北部粽，我真的超级吃不习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比较爱南部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过完端午节，然后我就要回到北部这样子啊，就要继续开启我打工、哦、然后我要面试工作人员，然后还要再打工这样。
0: 哦，所以你上来台北就是为了要工作。
1: 对，然后我妈就说都已经放暑假了，你还跑来台北这么多天，
0: 好累哦，
1: 都不回家啊。最重要的还是我要搬家，我要从学校宿舍搬到我新的住处。对
0: 哦，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现在住了几天了吧？因为有住
1: 台北。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有一些就是生活的习性，就是还要再习惯一点，就是跟一些，
0: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很习惯那个新环境，
1: 就是差不多习惯，但是跟那个室友，就是那边的室友的磨合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就是偏夜猫子习性的。
0: 那你的室友咧？
1: 就他们就很早睡啊，然后因为我每次打工都差不多10点多才回去，然后他们已经
0: 10点多，现在大家都很晚睡吧，10点多很早，
1: 然后他们就已经准备要睡了，因为他们隔天就是他们就是已经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是、
0: 哦、
1: 他们就是主要都是在
0: 出社会的、
1: 就是、对对对，有一个是念硕士的，然后一个是已经出去工作，所以他们都要很早就起来了、
0: 哦、
1: 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就要睡了，我回去差不多再过一下下11点12点他们就要睡了，然后我回去之后还要吃个晚餐嘛，然后呢
0: 很chill
1: 欸，诶对，然后要吃个晚餐，然后滑个手机这样，然后有时候要可能就是
0: 滑个手
1: 机，对对对，然后休息一下嘛，然后可能你就是真正

0: 要洗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2点1点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已经在睡觉
1: 了，然后就不敢洗澡。
0: 对，就是这样，超级，我真的还要再磨合一下，就是我还要再习惯一下这个模式。对，
1: 娜娜这个暑假啊，除了做节目就是打工，就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样，每天都早出晚归啊。然后就是每天，因为娜娜家住淡水，然后打工的地方因为是上学的时候找的，所以就找那个学校附近的。我想说就是来回比较方便嘛。谁知道暑假之后我就住家里，很好，只要要上班我就从淡水骑车来文山。
0: 哇，这距离真的是佩服你啊！
1: 就是最近油费有一点点的贵，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加油都会看一下那个价目表的变化。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那个数字就再也没有低过。然后呢，每一个价钱都比我的身高还要高。我那个时候想说，这不合理了吧？
0: 哇哦，其实我最近也没在加油，因为我都没什么在骑车。
1: 哎，那你考驾照了吗？
0: 考了啊，我机车和那个汽车都考了。
1: 那现在敢上路吗？
0: 机车我有在上路了，但是汽车就是还在练啦。就是我虽然有驾照了，但是呢，我还是不太敢开上路这样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聊聊 Dolly 打工的东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听听今天 Dolly 带来的故事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请问 Dolly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0: 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高三是上大学的时候是面试的嘛，我就是申请入学面试。oh. 然后我非常非常记得我是6月12号的时候知道我面试的结果。然后其实我在那几天就已经有大概在找一下，就是开始在找工作，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面试上。
1: 你太早找了吧。
0: 就是觉得就是很，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想打工。oh. 对对对，因为我很想要。
1: 但是你以前没有尝试过。
0: 对，就是我以前想尝试，但是我爸妈就会一直说，
1: 好好读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典型的亚洲父母思维，你懂吗？就是
1: 你妈妈会听节目吗？
0: 啊，听就听也管他的，反正就吐槽了就吐槽吧，就是亚洲父母思维啊，怎样？就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就是读书又不是唯一一条路，对吧？对啊。反正我就从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想自己有一个打工的经验，就是然后就可以自己拿到那一份薪水，然后自己支配那一份薪水啊。对，你知道吗？那种就是不用找人拿钱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
1: 就是不用靠别人
0: 啊。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啊，我要找人拿钱啊，我将会不会用完啊，用完怎么办，然后这样。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反正我那一天就是知道自己的面试结果之后，我就知道我有上四星大学了嘛。然后呢，我就那天，哇，那天也是我妹的毕业典礼耶。然后
1: 那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0: 我在前面几天，6月12号的前面几天毕业的。然后我6月12号的时候是我妹的毕业典礼，我妹幼稚园的毕业典礼。
1: 幼稚园。
0: 然后她在前面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我在后面在那边很紧张的等结果。整点一到，
1: 所以
0: 整点一到就那边呜欢呼，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在后面欢呼，耶、yeah, 我有学校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我有学校了，好，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翻那个
1: 翻什么，
0: 就是什么小鸡

0: 小鸡上工啊，
1: 已经可以开始放心找工作的，
0: 就是这样，我就在翻，然后呢，104那个哈，我忘记那密码，所以登不上去。对对，所以那个
1: 你是用什么？你就是只有用小鸡是不是？
0: 我就用小鸡按111人力银行，就这两个。
1: 哦，我是用那个熊什么来着？
0: 那个我知道，但是我好像没有用那个，对，
1: 哦，
0: 我没有用那个，我有点进去过了，对，嗯，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在找工作嘛，然后我第一份哦，我就是那几天我知道我有学校之后，那几天晚上就是。半夜，我就是我很喜欢半夜做一些事啊，对。
1: 做什么事情？
0: 就是我喜欢半夜，就是可能打扫房间啊，就是做一些
1: 有事吗？
0: 就是做一些，就是我好像主要动力都是在晚上，就是对，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好像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晚上就是特别有精力可以做早上做不了的事情。
0: 对，然后早上就是非常想睡，然后完全就不想动，
1: 对啊，对啊，到底有什么事？
0: 就直接整个日夜颠倒这样。
1: 对啊，
0: 反正就是，我就晚上在那边疯狂的找那个我的打工，然后就投履历嘛，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一直等，然后就是终于有等到一家啊，就是第一个，我这是我第一个面试，就是一个。
1: 等一下 ，Dolly， 我有个问题，
0: 嘿。什麼
1: 你的履历是漂亮的吗？我的意思是说，是全部真实的吗？
0: 是真实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那个履历嘛，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我有先问过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他是繁星入学。对，他是繁星的，所以他比较早知道他自己有学校，所以他就有先去福盛庭打工，对对对，然后我就有特别问他说啊，欸，你履历怎么写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也没有就是写得很漂亮，就是大概这样子，就是说哦，我可能高三，
1: 就如实写自己，
0: 对对对对，他就是高三刚毕业这样，然后想要找工作，他其实也没有用的到多完美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嗯，那其实我好像也不用到多完美，就是其实我对找打工虽然我有一个执着在，但是其实我是蛮就是蛮随便的，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算了的那一种。就是其实我对自己不会太要求，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顺其自然啦，啊，这样，就是有找到就有走，有找到，对，反正就是第一份那个面试的邀约是，我是去一家幼儿园，类似幼儿园，对对对，类似幼儿园的那种照顾小朋友的机构，
1: 我超想去的，但是我都找不到。
0: 对，就是我就有去投履历嘛，但是我也忘记是他跟我说我去面试，还是我投履历，然后他叫我去的，我也忘记第一份是怎样了。
1: Oh.
0: 反正就是他，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考机车驾照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叫我爸载我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找嘛，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去面试，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
1: 怎么个紧张法？
0: 是因为不知道整个面试的流程是怎样啊，然后也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去。对
1: 啊，你那天穿的怎么样？
0: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穿的，欸，就是我平常穿怎样就穿怎样。
1: 哦，
0: 啊，其实我也没有太。
1: 你在面试前做了什么准备？就是在家里面对镜子，大家好，我是 Dolly， 这样吗？
0: 嗯，没有哎，欸，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就是蛮随便的一个人，也不是说随便啦，就是会紧张，就是会想说啊，等一下回答什么问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大概想一下，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
1: 就心里的小剧场很多啦，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不太会就是局限自己要怎样子，
1: 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有就有啦，对，
1: 啊，
0: 反正我就那时候就去，然后我到那边以后还在那边找，哎，那个那家幼稚园，哎，那导航还给我用错呢。对，我找不到，然后
1: 其实 Google 真的是有时候不太能行。
0: 没有，我是用那个我记得我是用111人力银行那找的，他给我的地址是错的，然后我在那边绕老半天，想说地址哎，然后后面的其实我爸刚放我下来的地方就是了，是怎样？然后呢，我就傻眼嘞，然后我想说啊，我还迟到一下，我想说 ，Oh my god， 有点崩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赶快进去，然后进去就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坐在那边，他有一个桌子，然后我就，
1: 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call去面试，是大。

0: 那你填完资料后嘞？
1: 我填完资料，然后就在那边等等等，我超紧张哎，你知道我一直流汗嘛，我很紧张的时候就会一直流汗。
0: 哦，
1: 然后
0: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 ，Dolly 很夸张，他是一个只要热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个手啊，那个汗就跟反光镜一样哎，哇，会反光哎，
1: 水光镜，
0: 真的，哎，真的，你真的会觉得他皮肤很好这样子，
1: 真的流超多汗的，超夸张。
0: 啊，你继续。
1: 反正我那时候就真的超紧张的，你知道吗？就是慢慢一直看有人，就是一直面试完、面试完、面试完这样子，然后
0: 下一个到我，下一个到我。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到我之后，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坐到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就坐在那个柜台嘛，然后就在跟那个前台的那个人面试这样。然后旁边我在等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有小朋友，然后就觉得哇。我就开始在想象说
0: 在玩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人在照顾他们，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想说，
0: 是幼稚园老师还是幼稚园助理？
1: 我不知道哎，好像也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的那种性质的人
0: 哦，
1: 好像不是老师，
0: 就不是正职
1: 那种。对对对，我好像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正职的那种。对、
0: 哦、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看到哇，好多小朋友，然后我就想
0: 喜欢、
1: 啊，对对对，然后因为是第一次面试，然后就开始就想象一下啊，我到底之后在这里。就是如果真的在这里打工的话，会是长怎样？要跟很多小朋友聊天吗？能不能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0: 融入你几岁了？融入？
1: 哇！但是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三个妹妹，她们都是偏小，
0: 哦、
1: 所以对我来说，
0: 嗯，
1: 其实还好。
0: 嗯哼，
1: 对，所以我就。我反正我就开始面试之后，那个面试的人就跟我说啊，那、啊、你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世新，那时候有暑假的那个课程，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他说，我暑假可能有几天有得来就是台北这里上个课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可能这个时间是不行的，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其实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做整天的这样？
0: 那、啊、你还记得他问什么吗？
1: 就其实有蛮模糊的，因为其实蛮久了。对、
0: oh.
1: 对对对，基本上面试会问的问题他都有问。
0: 哦、oh. ，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比较记得的是，因为我时间上还是有安排的，所以他跟我说，哎，整天的时候其实是我是有愣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想说，哎、oh. ，这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其实我投履历的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哎呀，应该是我投履历哦的时候，就是我好像是早上的班，对，所以他跟我说整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打工，我不太想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就是
0: 用的那么紧，
1: 对，太多时间在打工上面，就是我想让自己
0: 还是想要有自己有时间，
1: 对对对，我想让自己先适应一下，因为毕竟就是高三的暑假，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所以如果太多打工，可能就是会。就是觉得太累，对。然后呢，反正我就跟他说，我再考虑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就是
0: 哇变成是你考虑呢。
1: 对，他就说，反正他就说，反正你就回去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再传讯息给我们这样。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就是我爸来载我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整天其实他说整天就是可以把我当正职的那样。对，所以我就想说，
0: 但是临时薪啊。
1: 他就是给好像是正职的钱呢，就是一个月的
0: 那种。哦，那很好啊。
1: 但是因为就是时间上没办法安排，我发现我打工需要时间上的安排。
0: 哦，
1: 对，
0: 有自己的安排了。
1: 对对对，反正后面我就有在传讯息跟他说，我好像不太行。就反正他好像他每次回讯息的时间都很长，都好像没怎么聊我，所以后面就
0: 都没怎么聊你。
1: 对，反正就是后面这个打工的那个就不了了之了，就是啊，我就继续找下一个这样。然后呢，就是下一个的
0: 是一次投很多个是不是？还是每次一次投一个而已？
1: 我其实投蛮多个的
0: 哦。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1111人力银行，然后还有小鸡商工，我两个都有投
0: 哦。
1: 对，我有在。我就是在疯狂的找嘛，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晚上，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就是有可以的条件，我就偷偷看，这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729 FM88.1 温习拍摄笑脸。

0: 然后呢，我就再下一个去那个网咖。
1: 网咖，网
0: 对，
1: 咖做什么？前台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欸，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都偷偷看嘛。然后我就想说偷偷，然后他刚好就说
1: 你为
0: 我
1: 什
0: 可
1: 么
0: 以
1: 都有
0: 去。
1: 办法找到那种很酷的工作？
0: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边的网咖，我就想说，嗯，我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对网咖的印象就是，虽然可能会有烟呐，或者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最近的网咖应该都会有改善了
1: 应该
0: 吧。
1: 都禁烟吧？
0: 对，然后就是，我就那天就是也是去面试，然后我发现我一进去，你知道那个超级恐怖，你知道吗？这是
1: 怎
0: 第二
1: 么
0: 次
1: 了？
0: 的面试的那种经历，我真的觉得哇哦，一进去我整个就直接哇，我真的要在这里打工的那种感觉吗？真的，这
1: 他问过你最傻眼、最打破你三观的是什么东西？
0: 其实他那天没有问我问题。
1: 啊？
0: 他就直接给我，他也是给我一张纸，然后叫我填资料。然后呢，我就进去以后，我还没有跟他拿那张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想立马走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
1: 为
0: 吗？
1: 什么？
0: 烟味，然后还有整个环境超级乱。就是我之前没有踏入这家网咖过，就是我对，因为我其实在我家。就是我面试的那间网咖，其实在我家附近。但是我之前在我家附近有发现另外一间网咖，然后那间网咖我因为它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我可以看到里面。然后里面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所以我这次面试的这一家，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啦。但是我那天进去，哇哦，那里面真的超级精彩，真
1: 哇，
0: 的超级乱，然后又整个环境又是灰灰暗暗的那种感觉。
1: 在地下室是不是？
0: 不是，就在1楼，就是你就是其实一打开门，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1: 他现在还开着吗？
0: 我不确定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他那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他就一直开在那边。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就是填资料，填到一半，我好像填了三分之一吧，还是不到三分之一，反正我就写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出改变。然后我就直接把纸拿起来，然后我就
1: 撕
0: 直接，
1: 掉，啪！
0: 不是，我就直接拿去柜台说，抱歉，我好像没办法在这里工作。然后我就直接还给他们。
1: 哇，好直接哦，还没写完就给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
1: 了。哦，
0: 我算是一
1: 这样
0: 个，
1: 也
0: 就是
1: 好啊，及时
0: 对
1: 止
0: 对
1: 损
0: 对，就是
1: 啊。
0: 我觉得我平时算是一个就是会想很多人，但是如果真的是必要时候，我还是会。赶快结束这一切，就是我不会拖太久，就是平常的可能拖太久，就是会想太多，是因为那种就是选择吧。但是如果我一笃定，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弄好，所以我就赶快拒绝掉。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就是过就
1: 感
0: 是
1: 觉他们
0: 过
1: 应该也
0: 程。
1: 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0: 对，反正就是我第二次的面试经历，我发现我面试的感觉都蛮酷的。我
1: 对
0: 面试
1: 啊，
0: 经
1: 就
0: 历，
1: 是性质很
0: 对，
1: 特别，因为基本上在北部华的都是什么餐饮业比较多啦。
0: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我就每个都偷偷看嘛，然后我就没有特别局限在我要什么餐饮业还是什么的地方，我就想说我暑假想要找个打工，然后在桃园。
1: 那你还有其他面试经验吗？
0: 啊，有，真的啊，还有接下来这个第三个也是哦，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
1: 这个也很精彩，发生什么事？
0: 真的对，超精彩，我觉得超荒谬的。我
1: 是面试中还是面试前？
0: 面试中，
1: 哦，
0: 真的超精彩的，
1: 好，来
0: 我真的超
1: 说，
0: 傻眼，你知道吗？因为我家住桃园平镇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想说，我暑假打个工，然后就再辞职，我就是暑假工的那种
1: 短
0: 类
1: 期
0: 型，
1: 的那一
0: 对，
1: 种，
0: 短期。然后呢，我就找，然后我不是说我家住平镇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就我在找中立火车站附近的一家，
1: 平镇离中立
0: 其实蛮近的，
1: 半小时。
0: 差不多。就是骑车很快的话，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我应该我是骑蛮快的啦。
1: 好，危险驾驶，好过分，
0: 反正就是好，就是反正就是说来就是哇，这个经验就是我。

0: 我也是一样，我记得是在1111上面，就是
1: 找
0: 找
1: 到
0: 到
1: 这
0: 这份
1: 份，
0: 工作了，就
1: 嗯哼。
0: 是然后我就去面试，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那一天下午，我忘记是几点了，反正他就说你就假如说是3点的话，然后呢，假如说是3点，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我你知道吗？我还提早半小时还是提早20几分钟到哦，我就坐在门口，然后呢，不对，我先去跟那个柜台的人说，哎，我要来面试哎，然后他就说，哎，真的吗？你要来面试吗？然后他就说，哦，那老板出去了，你先坐在外面的那个椅子上等一下，然后我就在外面等等等等等等啊，我忘记说了，我那天去面试的那个是那个猪脚店。
1: 猪脚，你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卖猪脚便
0: 对
1: 当还是
0: 对对对，
1: 就是猪脚？
0: 他就是猪脚，有卖猪脚，然后有面呐、啊，就是他的招牌就
1: 哦，
0: 是我忘记他是什么，他那个招牌的名字是什么，
1: 嗯哼，
0: 反正就是有猪脚，就是餐饮业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在等那个老板，我知道我提早去，然后我还等那个老板，我等那个超级久，然后那个员工跟我说。那个员工跟我说：“老板刚刚出去了，在你来之前没多久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超久。我在你知道我在那边等，然后到我离开，你知道我等多久吗？我等了1个多小时，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一顿饭。
1: 他请你吃哦，
0: 不是，我就想说，老板怎么没有来？我还没有吃中餐，我好饿哦。然后我就在里面还甚至还点了一顿饭，你知道吗？我甚至还在里面吃了饭，然后在里面等了，又等了半个小时，老板还没有出现。然后那个其实员工在这之前就有跟我说，在我吃饭之前，他就有跟我说，老板还没有回来，你要不要先回去，然后可能再跟老板联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等我到吃完饭，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太夸张了
0: 真的
1: 吧！
0: 超级夸张，我真的是超级傻眼。然后呢，我这个最后面真的是等不下去，我就跟那个员工说，那我先回去好了。然后我回到家，我就马上传讯息跟那个老板说，所以是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另外约打，就是我还要另外约 面
1: 面
0: 试
1: 试的
0: 的
1: 时
0: 时间嘛。
1: 间，
0: 然后呢，
1: 嗯。
0: 他那个好像是客服吧，他是总店的人回复我，他就说。不好意思哦，我刚刚跟那个老板联络，然后那个老板他急诊住院了，
1: 啊！
0: 然后呢，
1: 他员工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让你等一个
0: 我
1: 多
0: 不知
1: 小
0: 道，
1: 时？
0: 他就是老板在我去之前没多久就出门了，然后出门，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呢，我就，
1: 还蛮可怕的。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呵，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坐在沙发上，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啊，什么鬼？我去面试，老板去急诊。
1: 好荒
0: 对，
1: 谬
0: 然后
1: 哦！
0: 我就跟我爸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天哪，这是什么奇怪的经历呀？”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就我就跟那个客服的人说，然后他呢，然后那个客服的人就跟我说：“那我再跟你约另外的时间去面试好了。”然后呢，我就又等到又改天，然后再去面试这样。然后呢，我就去面试之后，我就跟老板说，老板你还好吗？你急诊呢？然后呢，他就说，还好啦，就是可能好像有发生什么问题，我忘记他因为什么急诊了，反正他好像住院3天。
1: 你后来有去那边打工吗？
0: 没有，因为其实我跟他面试完，他有听我，就是我也是跟他说，哦，我可能暑
1: 时
0: 假
1: 间
0: 有一
1: 上
0: 些，
1: 的安
0: 对对
1: 排。
0: 对对对，但是他好像，我觉得啦，我觉得他是找偏向长期工，
1: 哦，他比
0: 对。
1: 较需要长期留
0: 对
1: 在
0: 对
1: 那
0: 对
1: 边
0: 对，所
1: 打
0: 以最
1: 工
0: 后其实
1: 的。
0: 我也没有上，但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已经真的是可以让我讲一辈子的一个经历了，就是我去面
1: 一
0: 试，
1: 个
0: 然
1: 小
0: 后老
1: 时
0: 板去
1: 多，其
0: 急
1: 实
0: 诊
1: 真的
0: 住
1: 蛮
0: 院，
1: 久的。
0: 真的，我真的觉得超级傻眼的。我每次跟人家分享这段经历，他们都觉得超级荒谬的，真的。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次面试机会，面试就是我来到台北，
1: 已经来到台北了。
0: 对对对，不是最后一次哦，是倒数第二次。
1: 那这倒数第二次是什
0: 前
1: 么？
0: 面几次虽然发生很多故事，但是我都没有上，所以我那个暑假过得蛮开心的。
1: 其实是他自己不想上。
0: 没有，我真的投了超多履历，然后一直没有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想说，不对，我如果再继

0: 去投下去，如果上的话，那我只做一段时间呢。对啊，我就想说算了，
1: 所以干脆不上。
0: 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没有继续面试吗？因为我那时候要考驾照，我要考机车驾照，还有那个，
1: 哦、对啦，
0: 对我考机车，我考机车驾照就花了一个礼拜，汽车驾照就花了一个多月，
1: 所以代表你暑假根本就没有打到工。
0: 对啊，就是前面一两个月，前面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个月多都在找面试，发生那段故事，你懂吗？
1: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0: 然后就最后面那个还要再考驾照，哇哦，超级哦超级累。我觉得我那个暑假真的过得超充实的，你懂吗？然后我之后就想说啊，算了，我已经过这么久了，我来台北再找工作好了。就在附近找一下这样，然后呢，我就来台北，就也是在那边投履历啊，然后就哦，就找找找找，然后有一家也是日式的餐厅，就是我们那天去吃的那一间，那间是什么？
1: 一条通，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前几天去看电影嘛，去吃的那一家日式餐厅，然后你吃咖喱的那个。
1: Sukiya，
0: 对，Sukiya，因为我们桃园很少开，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来台北好像也只吃过一次而已。对，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就是 Sukiya。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他叫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因为我是有面试，就是有一家店嘛，然后还要坐捷运去，然后结果你知道吗？那天我就坐捷运去，然后就想说，诶，你知道我真的我还准时到哦。然后呢，我就想说，就是那边很顺利的就可以结束这一切。然后呢，你知道吗？没想到，
1: 每每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通常都不太可能
0: 真
1: 顺
0: 的，
1: 利。
0: 真的超级不顺利。我准备要面试的时候，员工跟我说：“啊，你要来面试吗
1: 又是一个不知
0: ？”
1: 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啊，怎么办？诶，所以我要去哪一间面试？我走错了吗？我走错，因为有。台北有很多 Sukiya 嘛，然后我就哈，我走错店了吗？不是吧？然后呢，我不是面试这一家吗？然后呢，我就赶快跟那个就是跟我联络的那个客服说，我们是在哪里面试啊？然后他就说，我们不是在那个店面面试，我们是在总这个要去那个就是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在面试的地方。然后呢，啊，怎么办？我走错了，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是有通知你，但是是你自己走错。
0: 对，是我自己弄
1: 哇
0: 错了，然后
1: 哇！
0: 就哈，然后他就说，那没办法啊，你就只好自己再投一个，就是因为时间上
1: 哦，
0: 也
1: 就
0: 来不及了，对，也没办法再过去，因为过去也要一段时间，对，然后他就说叫我自己再投一次履历，然后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其实我那时候做去那一间店的时间也是算蛮久的，对对对，在戏曲中心那里，很远，
1: 芝山，
0: 对。
1: 哦，有点远
0: 对，然后我后面也想说，算了，就想说，距离也是蛮远的，然后我就想说再找好了，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投了。对，对对，反正就是，唉，有得了一个教训，之后真的要再次确认一下面试
1: 真
0: 的
1: 的
0: 地点，
1: 就是要很注意
0: 真
1: 时
0: 的，
1: 间跟地点。
0: 真的，我就是忘记时间，我记得地点就是没有再注意的，然
1: 好
0: 后。
1: 可惜
0: 对，
1: 哦！
0: 真的超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上了应该，因为距离还是有点远啦，我应该也不会去。
1: 不
0: 我后
1: 然
0: 来
1: 就
0: 也
1: 是
0: 是
1: 做
0: 自
1: 不
0: 己，
1: 久的。
0: 对，后来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再来就是我最后一次，也是我现在正在打工的地方了。然后这段经历，面试的经历，我同样也是觉得好荒谬。对，我感觉我的人生好精彩哦，
1: 你说面试前吗？还是面试中？
0: 就是面试中，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翻了我大平林捷运站附近有什么打工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翻翻翻翻翻，然后发现有一家看起来那个店面感觉蛮干净的，然后我觉得好像福利也不错，然后感觉整体上来说，感觉就是我觉得可以去面试的那种 feel，所以我就投了履历，然后我投履历大概一两天。然后那个就有人回复我，就说啊，可以去面试这样。然后我就那天好像也是，就是特别去面试。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照着那个地址啊，在那个我就这样照着那个地址，然后就去那边面试。结果你知道吗？ 我就到了，快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一直找不到那间店在哪里？

0: 里，我就想说，
1: 你又跑错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找，然后呢，我说，那间店到底在哪里？他已经跟我说到了啊，啊怎么还没有到？我没有看到那个招牌然后我就想说，是我走错还是哪里？我走错了吗？不可能吧？然后呢，反正我就超级傻眼的。然后呢，就突然有一个人叫住我，就说：“你是来面试的吗？”然后呢，
1: 他怎么会知道？
0: 我后来才发现，他是还在装潢中，他这家店还没有开。
1: 啊？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哪里面试了吗？
1: 哪里？
0: 我们在人行道上面试。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每段面试的经历都觉得可以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我都觉得很有趣，真的。这，
1: 结果嘞？
0: 然后他就开始在问我，也是问我一些啊，你准备做多久啊？然后这个我就比较可以回答到他，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但是时间上我可以安排，然后我可以2个礼拜回一次桃园这样。然后他就我跟他聊一下，还算 OK。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说，哦，那你可以去那个信义区，因为他那间店还在装潢，还没有开嘛。哦，还是觉得好荒谬，天哪！我天哪！反正我他就说，我们可能要再过1、2个月。才能就是正式的店面才会开始营业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先去那信义区那边的那个信义店，你先去那边先去实习这样，然后就是他就应该算是上了啊，反正那时候就
1: 基
0: 是
1: 本上就
0: 对
1: 上
0: 对
1: 了
0: 对对，
1: 的，
0: 准备就是开始打工了，终于上了，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了，你知道前面这段。很多故事真的是让我觉
1: 从
0: 得，
1: 高三毕业，从没有从那个从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找，
0: 真
1: 找到
0: 的找
1: 大
0: 了几
1: 学
0: 个月，
1: 还在找。
0: 找到最后到了台北才找到，天哪！但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啦，对，
1: 虽然你面试的过程呢，非常荒谬，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几场工作面试有没有让你学到什么教科书上就是绝对不会教的职场经验？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特别就是藏着什么，或者是特别夸大什么，因为其实你一工作，其实你所有的缺点还有什么，就是任何真实的一面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讲出来，你会什么，然后怎样，就是像我第一次打工，我也是跟他说，哦，我没有打过工，然后我可能。没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我也有问他说啊，没经验怎么办，会不会上？然后他也是跟你说啊，没关系，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1: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是，其实
0: 对，其
1: 零
0: 实蛮
1: 基
0: 缺
1: 础好
0: 人
1: 像也
0: 的，
1: 可以这样。
0: 对，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打工啊，所以你其实就是我也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次打工的人，其实我也觉得你不用太挑啦，就是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打工，你
1: 对
0: 也不知道自
1: 啊，
0: 己最适合哪一个，就是打工的环境。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像是我什么网咖啊，然后幼稚园呐，然后什么任何就是什么餐饮业啊，什么我都有去面试过，你就是自己去尝试啊，不适合你，你就直接跟他说不适合我，反正他在选择你，你也在选择那间。打工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没有特别就是 papers 或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你就履历上你就把你真实的一面写上去，你也不用到多那个，因为你也是打工，你不是大学毕业真的在找那种工作，什么大公司的工作，你只是在找一间，
1: 打发
0: 对
1: 时
0: 对对对，你只是在
1: 间。
0: 找一间店面，然后可能像赚个小钱这样，你不是找一个正职工。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到多，
1: 认真
0: 对，也不是多认真，就是你把你有的条件列出来，因为其实你也是刚毕业，或者是你也没什么条件，你也没办法就是跟他说太多，反正你就把你有的条件就列出来，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啊，你有什么什么，然后适不适合他，时间上可不可以安排，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再找啊，就这样啊。
1: 反正一定会有缺啦。
0: 对啊，那么多间店现在。 现在打工的餐饮业还是什么地方都多缺人啊，你就再找就有了，
1: 真的，
0: 就总有一天一定。

0: 定会找到一间适合你的店。
1: 我找工作的标准是，我每次都想要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想要碰一下，那个想要碰一下，说不定就是，做一做就，原来我对这个最有兴趣，这样子，就是最做的得心应手，然后又非常有兴趣，这样子。
0: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好佩服你哦，
1: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打工的乐趣啊，因为你打工不是。你也不是为了那点小钱，就是去学习的，去打发时间的，那就认真做嘛，对不对？
0: 是这样说没错啊，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就是可能我是偏那种就是打工，然后要属于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其实平常也有自己要
1: 做
0: 的，
1: 才做得下去啊，
0: 就是平常自己也有要做的事情，像是什么平常也要上课啊，然后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我比较偏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的，比较没有那么挑战性的。对对对，
1: 就
0: 就是
1: 想找稳定性比较高的那一种。
0: 对，就是不要那么太有挑战性，因为我花太多心力在上面的话，其实自己的生活也是顾不上。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那些面试经历，有没有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呢？我真的是觉得太有趣了，我真的是觉得他的面试故事真的都蛮荒谬的
0: 对啊，所以我才会分享给你们知道，就是觉得，所以面试不可怕，然后也可以发生一些有趣，然后一些非常棒的经历，对。
1: 谢谢 Dolly 带来的精彩小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面试经验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单元吧。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 Dolly 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以诺的《致零零后的预防针》。各位听众之前有没有听过呢？请问你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鼓励大家啦，就是这首歌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说它这个名字就是致零零后的预防针嘛，就是我觉得是出
1: 我们都是零零后的小孩，
0: 对，就是我觉得时间符合，然后呢也是刚就是自己赚钱的一些心灵状态吧。这首歌是真的，如果累了或者是觉得累了，真的是可以听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就快快来听这首歌吧。
0: 好，赶快去听吧。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4: 如果你是零零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

应该要放下顾虑，你不应该抱着目的，你希望让全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你咽不下那口气，你都藏了很多道理。

被改变，如果你的心声能被听见，如果能够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误区，站起身来，不需背着时代牵着走，却宁死不屈，信念中要千锤百炼，不是挂在口中每天重复说几遍。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我选的这句话是出自当代网络职场语录，工作不辛苦，看人脸色才辛苦。久了你就会发现，薪水里其实有一半都是精神损失费。
1: 好有道理哦。
0: 我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一句有点中肯欸，就是哦那么多句我就相中这一句，我发现他讲的真的很现代人的感觉，
1: 真的。
0: 不管是你在上班的时候是要面对主管还是面对客人，你都要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反正精神损失费真的蛮有道理的，就想说我有薪水，这样子我只能一直在
0: 薪水是支撑你继续的那个。
1: 然后就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店里面的人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就是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念头，这样
0: 啊。谢谢同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娜娜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

0: 州里，很多大学生啊，第一次出来找打工，面试被拒绝或遇到怪主管，会很挫折。你当时是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的？
1: 哦，我可以分享，就是大概应该是前一两个月的事情吧。就是我的店长他就找我说啊，其实你动作可以再快一点，然后类似这样，就是在跟我说，就是跟我说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有点 PUA 我啦，但是我是有点，我是那时候是觉得蛮难过，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做不好。但是我后面就想说，其实我只要自己再加快脚步，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太多的心力花在就是这种打工上面，因为其实这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这只是你就是
0: 临时找的，
1: 就是你其实这只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小工作而已。然后其实你要辞职你就辞职啊，反正、就是、
0: 它也不是你未来的主要工作。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把就是那种心情难的心情太放在上面，就是我觉得就是难过完，然后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0: 不要太放在心上。
1: 对，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能就能，不能你就不能吧。对，就不能啊！其实你已经
0: 接受自己的不能，
1: 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你也不行改变什么啊。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样
0: 啊、哦。那如果可以在当天那个面试完走在路上，满头问号，又觉得找打工怎么这么难的当年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要拍拍他的肩膀说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面试结果是如何，就是有找到就有找到，没找到就没找到，就是跟我前面的说的话一样，就是尽力找就好了，能找到有打工那就非常好，没找到我们就再找啊，反正有那么多家，对吧？
0: 对啊，就机会很多啦，真的
1: 真的。
0: 那结合你今天的打工面试奇遇，你最想送给所有荧幕或耳机前那些明天一早又要早八下课还要去赶打工的社畜大学生伙伴们一句什么样的祝福呢？
1: 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充实自己，很累的时候就是听听歌，然后放松一下自己，就是这时候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然后之后再回忆起来就会变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对
0: 啊、哦，今天真的谢谢 Dolly 的分享。在这个单元呢， Dolly 想要带来来自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希望我们都变得很有钱。
1: 哇哦，这个也是我希望的，所以我才会推这首歌哦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是一切。
1: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打工的有趣小故事，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呢？最后 Dolly 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天上飞》，为什么会带来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后来点刺激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
1: 男低音，
2: 男低音，对，它是一个男低音的，然后它是一个 rap， 然后我觉得就是
1: 它是一
2: 可
1: 个
2: 以
1: rap，
2: 就是一个可以放松自己心灵的事。然后就是我觉得它的歌词，我觉得也是找回自我，然后跟就是打工的那种感觉蛮像的，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
1: 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我是主持人娜娜，
2: 我是 Dolly，
1: 我们下集见，
2: 下集见喽，拜
1: 拜
2: 拜。
1: 拜。

动，一起来脑袋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这儿，哦，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早就我的

0: 钱的想法。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2: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现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直播播广播直播播出。
2: 对，
1: 好老口。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就是星期四下午左右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1: 对，所以没办法跟广播的，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咯。
2: 对，那我们午茶旋律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歌手或

0: 是团体，然后也会分享近期发行的音乐新作。
1: 嗯，对，没错，让大家可以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这个歌手的小故事之类的一些这样子。
0: 没错，那最近真的是超级热的，
1: 真的就是，而且还有台风嘛，然后还有
0: 对之前
1: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都是雨具防晒什么的都要做好准备。
0: 没错，没错，然后不要中暑了。
1: 嗯，
0: 太热了，
1: 可以待在家就待在家。
0: 哦、对啊、哦，
1: 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啦，就看哪里可以蹭冷气。
0: 对，
1: 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
0: 不然吹家里冷气也蛮花钱的。
1: 对，真的。
0: 然后我看网络上有图，就是大家都说哦，待在家就很省钱啊，吃家里。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不会，因为你会网购，所以在家不一定会省。
1: 真的。真的，而且有时候网购的钱还更多。
0: 嗯，对，
1: 不如待在美食街好了，去百货公司。对啊，待在美食街。
0: 对了，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可是不是那种中午酷晒、
1: 哦、不要不要。然后中午完之后还会下雨嘛、
0: 哦、对
1: 对，所以还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一段时间。
0: 对，
1: 嗯，
0: 好，
1: 反正就享受一下暑假，也已经七月快底了耶，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哦。
0: 对，我们下一周就要去宜兰大学进行我们的地狱生活了，
1: 那个行军生活了，体验当兵两个礼拜。
0: 对，我们要去当采访团队的记者。
1: 对，然后追着高中生追杀，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0: 对，希望我们都加油，
1: 好啦，活着从宜兰回来，
0: 薪水有薪水、
1: 哦、
0: 可以再买更多耶
1: 耶、yeah, 可以那个升级配备啊、嗯、然后什么装备。对，
0: 加油。
1: 然后八月开始要面对毕制，哎，
0: 加油。 OK，
1: 加油，
0: 大家也都加油。
1: 没错，
0: 听众，我们工作学习都要加油。
1: 那就赶快进入
0: 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介绍他，跟大家分享小故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在金曲奖有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
1: 耶、yeah, 没错，张震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一个艺人吧，就是就算很少听中文歌的人应该也都会知道
0: 一些经典的。嗯，
1: 真的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听、
0: yeah.
1: 那他是阿美族的歌手哦，然后他是那个族语名叫做哈雅古木，然后本名汉名啦，不是本名，那也是他的本名，汉名是张震岳这样子。
0: 对，然后是出生在宜兰县的苏澳镇的南方澳 哦，所以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很爱冲浪，然后去海边、
1: 哦、对，好像原住民的话感觉就是好像运动健将，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0: 嗯，
1: 然后很擅长各种海上的活动这样。
0: 嗯
1: 嗯，没错。然后他的父母呢，原乡都是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所以他们是在花莲那边的部落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小时候的是在宜兰读南安国民小学，然后还有南安国民中学这样。然后他在小时候就对音乐颇有兴趣，然后也有天分这样。 嗯，
0: 然后他在国中就有开始学弹吉他，接触到摇滚音乐，然后他们还有参加一个是木船民谣歌唱大赛，
1: 所以他会在木船上面唱民谣歌曲这样。
0: 哦，应该是哦，
1: 很酷的一个大赛。然后呢，他就跟滚石唱片签下合约啦。滚石唱片应该也是大家
0: 很厉害的，
1: 对，很厉害的一个唱片公司。
0: 嗯，
1: 然后就是签约之后呢，他原本是在苏澳那边读高中，结果后来就是签约之后就转来台北，然后就继续他的音乐生涯这样子，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1993年底，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
0: 嗯，那时候他才19岁哦。
1: 哦，所以就是高中生、大学生的这个年纪，
0: 对。
1: 然后他也宜兰呐、啊，宜兰来到台北也算北了，
0: 对，
1: 隔壁
0: 已经到最北。
1: 对对对，搭个火车，搭个客运来这样子。对，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滚石签下来，然后还发了这张专辑，感觉就是他这个路线还蛮顺遂的感觉。
0: 嗯。
1: 嗯， 然后呢，他也是像刚刚有讲到，他今年得到了

0: 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哎，真的是实至名
1: 归，真的终
0: 嗯，
1: 于。
0: 对，没错，
1: 今年的金曲奖也是蛮精彩的，
0: 蛮热闹的。可是
1: 对。
0: 那时候好像有人在外面，然后我好像回到家发现，哎，我是金曲奖哦，这样子。
1: 哦，看那个电视，
0: 对，然后才发现哇，好多人都得了，就抱了大奖回家，这样，嗯，也是很精彩。然后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以他。另外一张专辑《我是海牙姆古墓》，我是海牙古墓这张专辑啦，然后就得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
1: 对，但是是直到今年才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
0: 对，然后今年是报了3个奖
1: 对，
0: 项
1: 超厉
0: 走
1: 害
0: 哦。
1: 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真的是让他又更厉害，因为他已经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再发这张专辑，然后就
0: 嗯，
1: 得那么多奖，
0: 对啊，但是在音乐圈子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的同学之前还有曾经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比赛，然后有去采访到他，真的
1: 对，
0: 是
1: 很
0: 好
1: 酷
0: 紧
1: 的
0: 张
1: 一
0: 的一
1: 个
0: 个感
1: 经
0: 觉，
1: 验。
0: 对呀，可以就是跟这个大前辈，就是大大大大前辈，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跟他谈谈黑胶唱盘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些。
1: 对，也
0: 真
1: 是
0: 的
1: 蛮酷
0: 是，
1: 的。
0: 对，跟他聊了，感觉那个得奖就近在眼前，哎，
1: 反正那个他们要竞争的奖项跟我们是不同，
0: 啊 对对对，他
1: 所以
0: 不
1: 我
0: 是
1: 们
0: 我们
1: 不
0: 的
1: 是
0: 竞
1: 竞
0: 争
1: 争
0: 对
1: 对
0: 手，
1: 手，
0: 所以
1: 对，
0: 我
1: 祝
0: 们
1: 福他
0: 鼓，对，
1: 们。
0: 他们一定会得奖的哟，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张震岳的爱情，
1: 哇哦，浪漫哦！就是他的老婆是林小涵，然后
0: 哦，
1: 是阿令歌手哦，阿
0: 嗯，
1: 令的
0: 那个
1: 表
0: 阿令。
1: 妹哦，
0: 哈，是表
1: 所以
0: 妹，
1: 他们都是阿美族人，对。
0: 所以他跟张震岳跟阿令山是亲戚呀，亲家。
1: 哎，对对，
0: 哇，好酷
1: 然后他们
0: 哦！
1: 在2018年呢，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在2025年哦，张震岳就迎来他的第二胎，然后是女儿。
0: 哇，太棒了！所以
1: 一
0: 生
1: 男一
0: 两，
1: 女，
0: 对，一男一女
1: 对，
0: 刚刚好这
1: 现
0: 样
1: 在也
0: 子。
1: 很幸福，然后音乐发展也很顺利，
0: 对啊，人生
1: 美
0: 胜利
1: 满，
0: 组，
1: 对。
0: 嗯，没错。然后呢，这个。秘密基地这一张专辑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然后是在1998年12月11号所发行的，然后就是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歌曲《爱我别走》的这张专辑。
1: 真的是，就是可能，哎，KTV 会有人唱吗？可能不一定，但是。
0: 可能中间气氛就不会是嗨歌的氛围，可是是那种大家都会唱啊，然后大家一起哼着，一起不用抢麦克风，大家一起合唱的这
1: 对，
0: 种
1: 就是虽
0: 歌。
1: 然不会在可能排行榜前十，可是就是一
0: 嗯嗯，
1: 放出来，大家就
0: 一定都会跟着唱。那《爱
1: 对，
0: 我别走》4个字一讲出来，旋律都出
1: 哎
0: 来
1: 我，
0: 了。
1: 对，
0: 对，真的。然后，而且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弹吉他，
1: 也有
0: 一
1: 要表
0: 开
1: 演，
0: 始的时候就是要弹这一首
1: 因为比
0: 歌。
1: 较简单的
0: 对，
1: 和
0: 和弦
1: 弦。
0: 就是比较基础
1: 哦，
0: 的。然后，所以在就是团练表上面，一定就会有这一首歌。
1: 哦，原
0: 嗯。
1: 来。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就是《爱我别走》这一首歌曲，是在讲说一个
1: 对，
0: 朴实啊，然后孤独，可是卑微乞求的一个笔触，然后讲说我在一个很冷的街头，冷清的街头，然后我对一个逝去的感情还没有办法释怀，所以呢，我
1: 对，
0: 自尊啊，还有挽留之间，我到底要留下他呢，还是我要就是放弃这段感情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就是。爱我别走，对，就是
0: 对，
1: 爱我别走。虽然说可能哦，你已经不爱我了，可是我
0: 你
1: 还是希
0: 不
1: 望，
0: 爱
1: 对，你可以给我一点温柔，
0: 我，
1: 然后不要
0: 嗯，
1: 就是啊，这么快就走，好吧？
0: 对，就还是要看着他跟他说拜拜这样
1: 对，
0: 子，
1: 反正就是一
0: 嗯，
1: 首非常经典的悲伤的情歌。
0: 对，然后但是整个氛围又不是说到这么的悲伤，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着，但是这是一首有
1: 悲伤的
0: 点，对，
1: 歌。
0: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这样。
1: 对，那就先来听听这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爱我别走》，
1: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思念是一种病》这一首歌，然后是在2007年7月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OK》当中的歌哟。
0: 没错，真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真的都

0: 有和蔡健雅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主歌是张震岳他另外再重新创作的。
1: 对，所以他副歌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段，然后主歌的话还有在自己重新创作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呢歌词啊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诚实又忏悔，然后也有很多人文关怀的笔触，就在描写说有一个人啊经历了失去还有遗憾，那他对于生命还有爱情以及那种人际疏远那种感觉嘛，这个道理去展开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啊，还有温柔的呼吁这样。
0: 对，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没办法很快就痊愈的病。
1: 嗯，对
0: 对，那是他最后就是这首歌有写说，就是我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啦，我还是会那个要逃脱，对，离开这个悲伤。
1: 嗯，对，就是思念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你说忘就忘，很难吧。
0: 对
1: 对啊，你在那个那叫什么，有一个电影嘛，那个记忆宝石的那个叫什么，灵魂急转弯。哦，
0: 对啦，灵魂急转弯，还是那是脑筋急转弯。
1: 啊，脑筋急转弯。
0: 那灵魂急转弯是谁？
1: 那个灵魂急转弯的话是一个弹钢琴爵士的那个，然后
0: 那个
1: 火冰与火
0: 的那个蓝蓝的那个东东，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同个系列的，
0: 嗯，
1: 对，反正你那个球嘛，你不可能说马上就丢掉了啊，它一定就是会先在那个记忆库里面待着，只是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真的忘掉，或者是说真的可以不要一直去想到这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也有提醒大家说，就是你要去拥抱，去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就是一首很温暖暖啦，很有治愈力量的经典老歌。
1: 对，没错，瑜伽我爱你哦，
0: 爱你，
1: 爱
0: 你，庭轩，爱你。
1: 对
0: ，OK， 对了，爱你了，我们也认识了，对啊，认识了三年了吧？
1: 第四要准备
0: 第四
1: 年
0: 了。
1: 对啊，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然后有客人问
0: 我
1: 说，
0: 没有，
1: 不是啦，不是啦，就对啊，因为我也是从大一认识你嘛，
0: 啊啊，
1: 然后我从大一就来进了这
0: 一间。你那时候还都会说你是烂草莓，
1: 哦，
0: 现在应该也，
1: 对啊，现在不是了耶，
0: 就是，
1: 我现在是成熟草莓，
0: 可以收成了。
1: 对对对，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收成了，毕业的时候就收成了，
0: 哦，
1: 跟那个这间店说拜拜这样。
0: 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对，没错，那有个客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店长，因为他说他一直看到我，我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店长哦，不好意思。
0: 那个钱拿多一点。
1: 当然没有
0: 啊。哦，你会是店长？
1: 没有啦，但是他说一直看到我，可是我其实也才做假日而已。
0: 然后他刚好来吃的时候，
1: 他经常对都是遇到我，害我受宠若惊，钱也没有比较多。没错，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去诉说，还有去抱抱，就是你身边的人这样子。
0: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刚听到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再见》，那也是收录在 OK 这一张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就讲再见嘛，所以就是在描绘说我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面面临了离别，但是虽然说我心里还有很多不舍，还有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踏上未知旅程的这个告别心声。
1: 对耶，真是有点感觉跟我们
0: 跟你
1: 就是下周要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去宜兰了。
0: 所以呢，
1: 要告别这个舒适的环境。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要说你
1: 哦要毕业了，
0: 你告别了那个行销部部长的身份。
1: 哦，对，就是我从大一进来，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除了有分节目主
0: 持
1: 人们，
0: 主
1: 持
0: 人，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实习团队，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有分四大部门：节目、行销、管理跟工程。
0: 啊，
1: 那我是从活动组组长，然后一路升上来，现在是行销部部长。之前啦，14学年度，那从今年7月开始，就是15学年度7月6号上任后，我就卸任了，
0: 我就离开，我先走了。
1: 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对，就是
0: 跟这边说再见。
1: 对，已经我们的已经够了，对，
0: 学习很多
1: 了，然后对未来有别的发展。
0: 哦，对，你的毕志吗？
1: 哦，对，
0: 然后还有午茶旋律，
1: 对对，我还是有继续做午茶旋律，但就是实习团队跟他说再见，但也祝福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未来这第6届实习团队可以走下去，
0: 顺顺利利，
1: 对，顺顺利利。
0: 你可以跟嘉玲精神喊话一下，
1: 对，然后新的部长15创意学校部长嘉玲，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跟你说声加油，对，
0: 加油，干巴爹。
1: 啊，有问题都还是可以私讯我啦，我算是蛮负责的，就他们也知道，
0: 对啊，
1: 对，我都交接啊，然后什么表都是打蛮清楚的，
0: 对，
1: 你那个看图操作也是会了，
0: 我完全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使用说明书，是完全直白的，
1: 图周周
0: 对，图绉绉各种图说啊，然后那种讲话直接那个直白，就是看着文字都觉得瑜伽在旁边叮咛你的那个感觉，然后还附上了他的联络方式。
1: 对啊，对对对，我还有附 LINE 的那个 ID。
0: 对，如果真的看不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还是可以问他。
1: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说再见，但是这段时光我也是会牢牢记住啦。
0: 嗯，
1: 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0: 没错。
1: 对，然后会变成就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啦，在这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妮可姐跟二马姐。
0: 哇，
1: 对，
0: 谢谢老师，我也要谢谢老师。
1: 但是还是会说一声再见。
0: 嗯，
1: 对。

0: 啊，庭轩是到明年，他现在是在工程部，
1: 对，就是变成组员这样子，因为大四了嘛，而且也要给新的人一些机会，就是说没有当过的，有这个想法，有想要为电台付出一份心力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0: 因为其实当干部跟当组员是不一样，干部真的是虽然说可能会比较辛苦，可是你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1: 对对对，然后也就更能理解说那这个电台是怎么样运作啊，然后不是处于一个哦那个工作来我就接的这个概念，是分发工作，然后去核对你做得好不好，
0: 然后领导别人。
1: 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的经验啊。
0: 对，
1: 就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那我就是先说声再见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再见》。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再见》。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破吉他》，是收录在《我是海雅古墓》这一张第十张录音室专辑，在2013年的7月5号正式发行的。
0: 没错，
1: 然后里面有11首歌曲哦。
0: 嗯，然后就是用那个张震岳他的阿美族族名海雅古墓来命名这张专辑。
1: 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是海雅古墓这样。
0: 对，然后古墓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嗯，对，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好像都是会把爸爸的名字放在后面，嗯，然后前面是他自己的名字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提醒说不要忘了，就是你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是属于山和海之间的灵魂。

0: 人
1: 哦，这种那个原住民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寓
0: 意
1: 的，
0: 嗯，
1: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破吉他》呢，是用那种松弛啊，还有阳光、海洋，就是海风气息的这些笔触，然后就讲述说着一个还在都市里面啊，然后被就是工作啊、压力啊被捆绑的这个灵魂，所以呢，他最后终于决定了，他要在周末甩开所有的就是牵绊，直接远走高飞的这个出逃的宣言，告诉大家，他要走出去，他要去看看阳光，这样子。
0: 对，就是去过这种海岛生活。就是你就是带上一把破吉他啦，然后象征的自由，你就是放松。
1: 对，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想你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对，
1: 今天呢，就是要彻彻底底底的，就是放松，然后就是可能在海边上面呢，然后看看海啊，看看就是各种在玩水的人们啊，这种感觉。
0: 没错，因为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还要带笔电，真的是一件
1: 你说出国还想着工作吗？
0: 对啊，
1: 随时待命，
0: 不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个流行现场的主持人恩琪。
1: 就是
0: 他好像每次出国都会手提他的笔电，
1: 他连吃饭都要，好不好？他的
0: 离不开他的，
1: 对，
0: 他是工作狂，但是他是真的蛮有能力，可是他不会休息，
1: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闲下来，就连现在放暑假里也都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然后就算没事他也会想事情做。
0: 对
1: 对，真的是很厉害，佩服他的这个
0: 加油，
1: 对，精神啊，精神，我是朝着他努力，但是这个精神可能是学不太来。
0: 加油，
1: 对，加油，恩琪也加油，
0: 但还是要放松啦，就是放松跟这个工作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不然你会被累死。
1: 对啊，真的，所以我们可能久久找恩琪出来 hang out 一下，
0: OK，
1: 对，把他脱离，毕竟我们两个现在你现在没有在实习团队嘛，我是一个组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直把他抓出来 hang out， 让他就是稍微放开一下，
0: 至少对放松一下，然后可能如果说他一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他可能疯掉。
1: 对，我也觉得他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找我？是不是有人要找我？这样子。
0: 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这首《破吉他》，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心情。
1: 没错。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破吉他，
2: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跟着感觉走。
1: 没错，那就是他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就是用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
2: 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不急着去哪，就是最好的抵达的一个感觉。
1: 没错，确实就是顺其自然啦、一切都会走到最棒的地方。
2: 对，
1: 不用担心那么多，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1: 对，大不了一起辞职。
2: 那个什么漂亮宝贝不干了，
1: 对，
2: 然后看到那个梗图，然后传了一张，然后之后就离开群组这样子。
1: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张震岳他隔了12年哦才发的专辑。
2: 哇，12年，
1: 因为他中间对他有休息，然后去旅居花东，所以在那边常常会冲浪啊，然后有时间放松的时候就做音乐哼出来、用手机先录，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生活，所以这整张专辑就是非常放松，很自然，很真实。
2: 所以这张整张专辑都是那种跟着感觉做出来的歌曲、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真的就是很自然很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就是隔12年这么久才推出专辑，但是大家根本就不可能忘得到他，因为大家会怕说我这么久没发专辑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啊、或什么的。
1: 可是一听到他的歌，哇，这就是张震岳。
2: 对，真的，
1: 这就是他的音乐。
2: 对，他有他的那个感觉，那个 flow 的感觉。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他这样旅居花东啊，然后还有远离了台北市的这些高压跟喧嚣，所以呢他就是把这张专辑生出来了，把他的那些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可以创作的灵感吧。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跟着感觉走，就是快乐是由你自己去选择的、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
2: 对，没错，你要让你活在当下啦。
1: 对，
2: 就是大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也都蛮活在当下的、
1: 对啊，不干就不干。
2: 对对对，就是有稍有一点点，也不是算稍有一点点挫折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受到委屈了，我也不会委曲求全，就是会觉得说
1: 你钱没给足啊、然后 你平常工作这又不是我要该做的范围，你凭什么叫我做，
2: 或者是说什么我拿3万块薪水但要做30万的事情、那我就不做了这样子。
1: 对，
2: 就是大家会
1: 跟着感觉走。
2: 对，真的大家都比较勇气吧，
1: 离职。对啦，就是要让自己开心、然后当下那个瞬间要是舒服放松。
2: 对，
1: 开心最重要。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跟着感觉走。
1: 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分手吧》这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是收录在他的《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呢，是由张震岳他自己包办词曲啊，然后还有跟乐团的 Free Night 合作哦。
0: 嗯，就是一种摇滚乐，然后有那种台客屁孩的感觉，唱出那种我一个铁汉，但是是那种很有情感的铁汉柔情的那种告白。
1: 嗯，对，就是跟大家心碎的告白这样子。然后也非常多人翻唱这一首歌。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滚石唱片旗下的艺人嘛，然后呢，这一首歌呢也是就是滚石乐团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呢，他在就是40周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企划，就是找了就是滚石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翻唱，所以呢，这一首《分手吧》呢，就是由孙盛希他就是翻唱了这一首歌，在这个滚石壮乐队这个企划当中里面。
0: 对，而且翻唱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对，真的就是
0: 蹦出新滋味。
1: 对，然后不同人唱出来的那个情感也不太一样。
0: 嗯、没错、嗯，反正这首《分手吧》就是讲一个痛快的放手。
1: 嗯
0: ，OK， 你不要再骗我，你还爱我，人没差，走吧，
1: 对，
0: 再见，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1: 对，
0: 就面对现实，走吧，通通快快给我一枪，对，就分手吧，早点分一分啦，不要在那边纠缠。
1: 对啊，你不要一直在说什么你还爱我，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0: 对啊，就是如果一直吵架，才吵那个3天一大吵，5天巨爆吵的话，那应该就是要分咯。
1: 对，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打闹，然后会有增进感情哦，就是什么闹闹嘴皮这种的，是增进感情。哦，

0: 情。可是
1: 如果
0: 你是
1: 真的，
0: 如果
1: 你已经每天都在吵了，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一段关系是不是要
0: 结束了，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
1: 确实就是幸福最重要啦，
0: 对啊，
1: 你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0: 哦，对，不要一直折磨自己。所以呢就是要坦然面对的现实，然后让彼此都解脱。
1: 没错，分手吧。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分手吧》。
1: 对，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张震岳的歌曲，
0: 真的都是经典呢，经典中的经典。
1: 对，然后真的张震岳真的也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活跃到现在，然后也都是每一首歌大家都还是会唱耶，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还有 说不定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其实也都还有听过他的歌。
0: 没错，不知道今天这集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但是因为张震岳的歌曲的时长都太长了，
1: 就是中文歌啦，
0: 对，
1: 中文歌都写好写满
0: 很棒，所以大家听就自己去搜寻。
1: 对对对，没办法，每一首经典歌都
0: 真的是很难选择要到底哪几首，
1: 无法割舍。
0: 没错，那就是希望张震岳未来有更多好歌带给大家。
1: 要再等12年吗？大家
0: OK 也可以啊，就是放松的话才会创作出更棒的音乐。
1: 确实确实，不要有压 力
0: 、对
1: 对，就是最忌会有压力的。所以
0: 那我们就对祝福，
1: 对加油，
0: 那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新歌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歌手王谦他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破开我》。
1: 对，那王谦这一位歌手呢是我们之前在 Sabrina 那一集有介绍到的，因为他跟他一起合作了就是《降落伞》的这一首歌。
0: 对，在午茶旋律第一年的第22集，
1: 对，
0: 邀请到胡寻武，对，
1: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集，大家就是还没有听过第一季的人就是一定要去听听
0: 那
1: 一集。
0: 对，
1: 那
0: 一集那个点阅数是收听目前最高
1: 啊，毕竟那个歌手本人都直接来到现场了，那还不
0: 得
1: 要一定要最高，一定要最高。
0: 对，反正王谦也是跟很多人有合作过，那他这次就是推出自己的数位单曲《破开我》，就是在讲说一段付出但是我却换不到真心回应的故事，
1: 揪心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他在 MV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有就是化身成改造人，因为他就是有装上了机械手臂啊这样，然后去象征说我一个人为了爱，然后跟我希望我被理解，所以我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样。
0: 对，就是我已经把我全部都为了你改变啊，然后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证明我
1: 就
0: 是
1: 你
0: 就
1: 是
0: 怎样，我都剖开我了，然后你
1: 会一直被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这一首歌呢就是它是源自于他 一路以来啊就投入音乐创作的心情，所以就是他融入了这个故事，但是他也希望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他的共鸣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再加一点故事性，然后所以让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觉得说哇，懂，我懂你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是让人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1: 对，而且他在整个歌曲上面也是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说有点平静，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就整个炸裂出来这样子。
0: 对，把那个情绪释放出来。
1: 对，就是有种层层堆叠的感觉吗？
0: 没错，
1: 很有乐团的那种嗨感。
0: 对，真的真的，
1: 就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路线，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好听，然后很独特这样。
0: 真的，
1: 就是在那个降落伞那一首歌先认识他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听他的其他首歌也都觉得很好听。
0: 没错，所以最后就用王谦的《破开我》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0: 然后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就把我
1: 抛开来看看吧，我的心我的肉都写满对你的。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3: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亮亮。继红人承袭一贯的滚石风格，不习惯安逸，喜爱挑战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在1986年发行的第四张音乐专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里头，收录了多首由他重新定义的好歌。我们一起来听看看由他翻唱的《爱就这样消失了》。

这首歌原来的词曲创作者是在当年红极一时的郑华娟，但经过姬红人的翻唱之后，一改原曲温馨柔美的印象，再生成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曲中不断有大段落的吉他独奏，加上轻轻缓缓的乐器敲击声，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纯摇滚抒情作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一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3: 世新时时新。
4: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又来到了礼拜三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固定跟你分享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趣的流行趋势啦。但是呢，最近是暑假嘛，我们当然就要应节来聊一聊在暑假会做的事情啦。那在暑假呢，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像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就会回家，或者是打工，或者是去打球。或者是去旅行，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啊，都是在暑假当中一定会出现的。就比如大家现在只听到我的声音，就代表我的同伴就是袁佑哦，他已经回马来西亚了，他的家乡在槟城嘛，所以呢，他那边可以说是美食之都，他很常哦，就是回去就一直享受美食，然后浑然忘我，没有啦，反正呢，我们在暑假都有各自的安排，当然再回去家乡之前，也就是马来西亚之前，我自己呢也规划了我的这个暑假的一些生活，就包括了去一些地方游玩啊，去听演奏会啊等等的。所以呢，我其实在前不久啊，也就是七月头的时候呢，那一阵子我就去了台中一趟。其实啊，我原本的旅游计划呢，从今年的这个上学期开始哦，差不多2月、3月份左右，我就一直讲说，哦，我很想要去高雄玩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呢，就会变成去了台。

台中，反正啊，就是我跟女友一起去玩嘛。然后我们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直询问身边朋友的意见。然后呢，我女友她也有问了身边的台湾朋友，说：“哎，想要去高雄3天2夜，可以玩什么？”啊，结果大家的回复都是：“啊，高雄有什么好玩的？高雄怎么可以玩3天2夜啊？”所以大家都好像对于这个高雄的旅游计划看起来。是不太抱什么特别的期待吗？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哎，那倒不如去台中玩玩看啊。然后我自己就想说，哎，好像也不错。虽然说我其实都很想去高雄，也很想去台中这2个地方，但是啊，就我自己在上网看了一下之后，确实台中好像更好玩。然后我的同伴元佑也有去过高雄了嘛，他也分享过在高雄可以玩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觉得，哎，那倒不如我就先去台中一趟。搞不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识。哎，果不其然，我这一次的暑假呢，跟女友一起去台中玩了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原因在于呢，有很多特别，或者是说好玩的地方，也可以说有好吃的东西。那至于这一些景点啊、美食啊，都是些什么地方、什么好吃的呢？就要守住今天的试心试食心，我会来跟你一一介绍或分享我这一次的旅游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啦。守住试心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在假期这一次的暑假当中呢，去了台中一趟的一些旅游行程啦。那其实啊，这一次的旅游呢，我跟女友一起过去，我们就是安排了3天2夜的行程，所以可以说啊，这一次的旅游行程是相当的这个时间充裕，所以呢，我们就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第一晚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一天就去了3个不同的台中夜市啦。那这个我自己上网看了一下，其实在台中的整个地区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夜市。当然可能最有名的夜市就是那个逢甲夜市嘛，或者是就那边有逢甲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过去的。只不过呢，因为刚好啊，我们选的饭店的位置呢就是不在逢甲那边，而且要特别从饭店过去就有一点远，所以呢我们就选了饭店附近。

近的三个夜市，这是哪三个呢？其实就主要因为我们的饭店是在一中街，所以当然的，我们第一天呢、啊，我们晚上呢就去了一中街夜市。这个一中街夜市呢，我觉得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在整个规模上面来讲呢，我觉得还算中等。因为在台北啊，我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夜市，我都觉得感觉人潮比较多，然后那些摊子啊、摊位啊，他们的摆放密度也相对比较高，诶，但是在一中街，我觉得则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然后走起来也相对舒服一点点，也可能啊，是因为那边的天气还算不错，可能台北哦太常下雨了，让我觉得啊那边就是太拥挤了。反正一中街夜市呢，我就跟女友去吃了一家素食的章鱼烧，对，因为我女友吃素嘛，所以呢，我们很常就是在外面找食物的时候，就会找素食的食物，所以去了这一中街的这个素食章鱼烧朝圣之后呢，诶，它真的是很好吃哦。然后我们就有再去了其他两个夜市，分别就是中华路夜市还有忠孝路夜市。其实这两个夜市啊，我们一开始在找的时候呢，是觉得感觉上没有特别太多想吃的，原因是我们在一中街吃了章鱼烧过后啊，其实已经肚子稍微有点饱了，那接下去我们真正想去的其实是忠孝路那边有家素食烧烤嘛。但经过中华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其实那边有个好像蛮有名的豆乳炸鸡啊。我上网看一看哦，豆乳炸鸡呢，就确实好像是那边的必须要吃到的美食之一，我就有去买来吃了。但是我自己吃而已啦，因为我不是吃素嘛，但女友是吃素，所以我自己吃了豆乳炸鸡呢，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跟台北一般的炸鸡相当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腌的这个腌料上面呢、啊，就是它在调制它的配料的时候，可能有放了一些豆乳之类的，所以整个吃起来蛮香的。所以真的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到台中的时候啊，可以吃一吃。那除了豆乳炸鸡呢，我们就是到最后就去了这个忠孝路夜市嘛，因为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素食烧烤，我们吃了之后也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它的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烤丝瓜还是什么节瓜，对对对，没错，烤节瓜相当好吃，相当的这个水嫩多汁。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第一天去了三个夜市啊，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累的行程，所以呢，我们的台中之旅就从这三个夜市这样子开始了啦。继续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台中的一些旅游心得啦。

0: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世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的就是我在台中旅游的一些所见所闻，觉得好玩有趣的事情都要分享给你啦。其实啊，刚刚我们就聊了我在第一天到台中的时候啊，这三天两夜的行程就是从这所谓三个不同的夜市开始的。那其实夜市的话就是晚上的行程嘛，那白天我在干嘛呢？其实白天我就跟女友搭高铁来到了台中的这个车站，然后呢我们就到处走走，其实有发现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市场，比如说那边好像有第一到第七市场，就很多不同的这些菜市场啊，有卖一些食物啊，卖一些这个生鲜蔬果啊或者肉类啊。其实这些市场哦，我觉得我们当时去到的时间大概10点多11点，好像大部分都开始就是营业快要结束了吗？就是大家都好像开始收摊子了，那老板们都赶紧要把这个摊位清理打扫这样，所以我们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好逛的。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下次去啊，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面的介绍呢，也有说这些市场呢都非常推荐要去一去，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是经过看看而已。那除了经过去散步这些经过这些市场之外呢，其实我早上白天的时候啊，在去逛夜市之前呢，就有去了一趟台中的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哇，名字好长好绕口，但反正呢去到那边呢，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啊，我在马来西亚不管是国小国中还是高中呢，其实都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所谓的国家的科学博物馆等等类似的地方，所以呢这算是我第一次进到科学博物馆，里面就展览了很多不同区域，因为划分了不同展区嘛，每一个展区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有一些是矿石的元素，里面就有一大堆宝石矿石，五颜六色亮晶晶闪闪发光的。刚好最近我也在看一个动漫叫做这个 Dr. Stone 嘛，它是关于石纪元，就是说会关系到很多科学的东西，有包括了这些矿物。所以啊，我去到那个博物馆参观这些矿石啊、矿脉啊、那些水晶石啊，就觉得很有代入感。那反正呢，整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觉得是相当推荐的，而且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免费票价哦，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有免费票，就是可以不用任何的钱就进去的时候呢，自然是相当开心啦，因为毕竟小资族嘛，可以到一个地方然后不花钱就可以参观很多东西，我们自然是特别开心的。反正啊，在台中的这个白天的第一天

天旅游行程呢，就是去了这些市场啊，然后还有去了这个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不知道你去台中的时候啊，你还会去什么地方呢？哎，不妨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啦。守住世新电台，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我第二、第三天在台中游玩的这些行程，都去了哪些地方喽？守住世新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是新时时新，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我们去了台中一趟，然后在那边旅游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心得分享啦。那这次的旅程呢，是我跟女友一起过去的嘛。那我们第一天呢，就去了这个夜市，三个不同夜市，一个晚上这样子跑的那个行程哦，真的相当累。而且当时候啊，我们因为还不太熟悉台中的这个公车系统嘛，所以有一些路程呢，我们就直接用走路过去的。虽然有点累，但整个过程还蛮好玩的。反正啊，第一天的旅程，除了白天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夜晚的夜市之外呢，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哪里呢？我们在上网做了攻略之后啊，请了 Gemini 大神帮我们规划一下，我们就去了两个地方而已。你没听错哦，就是一整天只去了两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公车系统上面啊，又是扯到了这个通勤时间。我们其实那当天花了好多时间在搭公车。为什么呢？我们要去的这两个地方哦，离我们住的一中街特别遥远。我们住一中街要去的地方是高美湿地还有路思义教堂。哇，我跟你说，这两个地方啊，真的是就是距离一中街非常遥远之外呢，我们在搭公车的时候几乎是花了差不多快4到5个小时来回的这个车程哦，总共4到5个小时，所以呢大半天就耗费在了通勤上面嘛。但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在看了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这两个地方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好还有很多很美的景色是我还没有好好去发现跟发掘的。先说路思义教堂好了，我们从一开始住的地方搭公车去那边，一路上哦，我们就是搭公车嘛，那偶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就睡觉，然后偶尔醒来就滑滑手机，看看这个窗外的风景。那么不知不觉呢，就到了东海大学。因为我到那边才知道，哦，原来路思义的这个教堂是在东海大学里面，所以自然而然好像就换了一个地方，从台北散步的这个习惯也搬到了台中，就在东海大学里面散步。走到了路思义教堂之后啊，才真的觉得它就跟照片里面的一样好看。原因是因为呢，它整个教堂啊，就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然后几乎中间都是没有任何柱子支撑的，就是靠两边这样子，两边的屋顶啦，就是贴合在一起，然后就是从地面延伸到最高点，所以就好像一个双手合十那种拜拜的形状。但反正呢，它是一个教堂嘛，里面就是有这个牧师的讲台啊，然后还有底下的这些基督徒们可以祷告的地方。那反正因为没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拍照打卡，跟从外面观望里面的这个教堂的情形，所以整个看起来是非常庄严跟神圣。然后因为它是矗立在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所以真的非常好看。当天呢，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呢还意外的有一位路人看到我跟女友正在拍照的时候呢，他就从旁边帮我们两位就是算是记录下那一个瞬间。诶，我们之后呢在准备回程的时候，他就有拦住我们跟我们说，诶，刚帮你们拍了照片，你们想不想要留下来收着做纪念？我们就欣然答应，而且他也拍得非常好看。所以啊，这次的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呢，就是去了一趟这个路思义教堂还有高美湿地嘛。那高美湿地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在高美湿地的所见所闻，看到好玩有趣的东西啦。守住世新电台。基隆国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你。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球，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3: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的节目呢，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这一次暑假到了台中一趟的这些旅游心得，还有我到了哪些地方觉得有趣好玩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今天这集节目要跟你聊啦。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我在这个台中的第二天的行程，就去了路思义教堂，就是在东海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堂，然后非常美，非常漂亮。当天呢，除了去这个教堂之外啊，去参观，去拍照打卡，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台中之旅必须要到的地方，也就是高美湿地啦。相信台湾朋友呢，应该对这个景点不陌生，但是呢，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啊，我算是真正的在这次暑假好好去做攻略，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嘛。看到高美湿地呢，我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在想说，诶，为什么叫湿地呢？是因为整个地面都湿哒哒的吗？还是为什么要叫高美呢？反正啊，去到了我才真正知道，原来高美湿地就是在一片海滩旁边，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海的海边，然后有很长的一个步道，反正呢望出去啊就是一望无际，然后海平线跟这个天际线几乎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就是连在一起了。当天的天气也非常好，所以呢我很幸运的就看到了很美的很漂亮的高美湿地的这个风景啦。其实呢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要么去看日落，要么呢就去看日出，但日出就太早了嘛，所以只能挪后要看日落。但当天的天气虽然还不错，但是呢我们却是到了那边还有一点点的下雨，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在这个通勤路上祈祷它不要一直下那么久。很幸运的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啊，真的就是下一下下那个雨就停了。反正看到的景色呢，就是那边有很多巨型的大风车在海岸的旁边，它就是应该就是风力发电嘛。然后还有一个地区是有开放让民众呢可以算是走下去那个海边去吸水游玩这样，因为它的那个水的深度啊可以开放让民众走进去的呢，大概就是到脚踝以上而已。所以呢整个环境冷飕飕非常凉爽的，这个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嘛，然后很快就停了，所以整体的气温其实并没有很高。当天的这个游客人潮也算是还算中等，没有到特别多。反正就是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0: 美湿地，它在海面啊，会映照着整个天空，有这个蓝天跟白云的这些景色，全部都倒映在海里面，所以我才会真正理解到说，为什么会有人讲到了台中一定要去一趟高美湿地。所以呢，我觉得算是不枉此行，而且这次我们就有带了一些摄影器材去到那边做拍摄啊，拍拍照啊，录影啊。然后呢，就看到了在人行步道旁边有很多很可爱的这个算是小螃蟹。这些小螃蟹呢，我忘记查询它们的这个品种是什么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会有其中一只钳子，你没听错，一只钳子特别大个，它的那个钳子的大小啊，甚至可以是它的自己本身的这个体型的1倍到2倍大。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可爱，他就顶着一个，举着一个大大的这个钳子，然后就打横着走。所以呢，这一趟的高美湿地的这个行程啊，也是让我见识到了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去海边了，就像是上次的这个寒假回去马来西亚，也没有去到马来西亚的海边。但是这次暑假呢，终于有把握机会去到台中，也去了高美湿地一趟，感受到了海风，也看到了很美、很漂亮的这个高美湿地的景色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跟你分享我在台中之旅3天2夜最后天的行程，诶，去了哪里玩，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啦。锁住世新电台。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我前阵子去了台中一趟的旅游行程啦。那这一次的旅程是分为三天两夜嘛，所以呢，我们就有前面聊了很多，我在第一天、第二天去了夜市啊，去了高美湿地，去了这个路思义教堂，都是让我非常开心跟觉得有趣的行程。那其实到了这个台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所有的旅游网站或者身边所有朋友都说一定要去、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就是中原眼科。那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一开始的印象呢，光听名字就是在猜想说，啊，我怎么到了台中旅游，去台中玩还要看眼科吗？那其实啊，这个台中的中原眼科这个地方哦，它算是一个蛮古老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其实在卖的或者正在经营的是一家算是巧克力店，或者说它的底层是卖巧克力，楼上是有这个主题餐厅的。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去的中原眼科呢，第三天就是在那边逛一逛，然后吃一吃买了它的巧克力，确实蛮好吃的。而且啊，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冰淇淋的专卖店，我们也去尝试了一下，确实名不虚传，特别好吃。所以这一次的中原眼科啊，也让我意识到，诶，其实这些很特别的名字未必就是跟它的名字有关，而是它已经从一个可能古老的建筑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之类的。里面的装潢啊也特别漂亮，也就是像是那种古老的这个图书馆的风格。但是呢，我觉得光听我说可能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想象那个画面，但真的要理解的话呢，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啦。那最后一天除了去了中原眼科啊，我也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包括了审计新村，还有这个美术馆啊。美术馆呢也是相当漂亮，因为美术馆啊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展区啊。这个国立的美术馆在台中嘛，整个外形呢，在建筑外形还是很漂亮。里面除了就是有这个一些艺术展之外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些装置都是让很多人停在那边围观跟观看的。但是啊，我觉得除了这个美术馆之外呢，最让我觉得特别的其实是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啊，它其实算是一个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新村是我们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在二战时期。但是在台湾反而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边的建筑物啊都是相对比较没有高楼大厦，然后都是比较有翻新过变成文青风格的。所以那边啊，除了有市集之外呢，还有很多好看的打卡的网美餐厅、咖啡厅等等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台中之旅啊，三天两夜呢，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差不多走了这些行程啦。那其实呢，这一次的旅程还有一些蛮有趣的想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呢，等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一次的旅行，台中之旅，我的所见所闻，我的一些收获啦。守住世新电台，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节目差不多来到了尾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今天一整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关于我在台中之旅3天2夜的行程，去了哪里，觉得好玩有趣的地方啦。那其实呢，这次的旅行啊，我跟女友呢都没有特别安排太多的，就是仔细的行程，我们只是列了几个主要想去的景点，然后到那个地方呢，就在饭店等待或者是准备出门前就才看一看安排一下说哦，今天的天气哎，好像还蛮适合去这里蛮适合去那里的，所以呢就相对的比较我们会常用一个词叫 chill， 就是比较惬意比较随性一点点的。所以呢这一次啊

的台中之旅呢，就让我联想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去旅行的时候啊，是会比较喜欢事前规划好，还是你比较喜欢到了当地，到了那个旅游景点，就是即兴发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有点带着一种随性，又或者是带着一种惊喜感，就是你可能去到那里，觉得诶，这边好像特别很有趣，才想去的这种心情呢，我自己是蛮好奇的啦，因为我觉得旅行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来讲都特别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说，诶，既然我已经花钱到了某个地方，想要去体验那边的风土民情，体验那边的文化，体验食物，看美景，那自然就需要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面，把无限的欲望都满足嘛，就把所有的这些景点啊、美食啊、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通通都规划好，那才可以有最有效率的玩，把每一个美景、每一个美食都收入自己的这个口袋名单当中。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这样子的行程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确实就你就可以玩的最多地方，吃的最多的美食嘛。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在完成某一个任务这样，反而就没有一开始的那种去旅行放松的目的了。所以我自己比较偏向于是第二种方式，也就是呢比较没有那么目的性，而是偏向于。可能你想要去某个地方，那就是有定了一个方向跟目标就好。那仔细的这些行程规划啊，就相对比较可以有弹性处理的空间。就可能说，诶，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什么第二市场，那没关系，我们就可能改变一下行程。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方式跟步调啊，对我来说呢是相对比较我自己觉得我喜欢这样子的步调跟旅游方式跟行程啦，或者。其实仔细深入思考的话，它就是会演变成你到底是 MBTI 里面呢、啊？你到底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是比较喜欢规划的，还是比较喜欢弹性随机的这个计划呢？比较不喜欢有太明确的这个繁琐的目标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旅游当中有一些有趣的观察啦。那不知道你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的喜好程度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台中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你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提到的呢？都可以到我们世新实时新的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分享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喽，下个礼拜我们准时在世新实时新的节目空中再见啦，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我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五句，放屎好食，也是说放屎火翻。放屎好食，这个我们在生物当中很容易看到啊，比如说你有遛狗的经验，带狗出去遛狗，那个狗常常走没有几步就撒一下下尿，走没几步就撒一下尿，那个尿撒的也不多，但是就是不断的到处撒尿，它的目的就是宣示我的势力范围啊，留下我的味道，就是我的地盘啊。可是汉人呢，来到这个原住民的领域里面来了，居然也来这一套啊。那他是不是宣示领域？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人家的领域嘛，哎，你在宣示也没有用啊。但是主要的是什么？汉人抓住了原住民嫌恶这个恶臭啊，因为原住民呢很爱干净，他们呢讨厌这个污秽的东西，那大便当然是属于污秽的东西，那居然汉人就用大便啊来这个让原住民讨厌就离开了啊，让原住民讨厌离开了。甚至有更奇怪的，棒赛黑欢，那棒赛原住民就吓坏了吗？不是，他棒那个赛啊，故意把他假装，把他伪装，把那个一坨的大便呢变成好大的一坨。这个原住民脑筋很简单呢，一看那个大便一坨那么大坨，哇，对方不晓得是个巨人呢， 那这个队伍巨人我怎么对付得了呢？

0: 所以呢，他们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了。哎，这叫棒晒黑湾啊。那个生物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啊。像我住的地方呢，有很多树蛙，有时候呢，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对付丝蛙的，是刚好抓到说这个树的这个树叶，不小心蹦的一下子，那个树蛙跳起来了，它跳起来还顺便撒你一泡尿，啊，这个情形呢，可见这个汉人呢，就是学的这些招，啊，那棒晒火架，啊，那表示这是我的领域。第二个呢，棒晒黑湾，故意把那个大便呢经过改造，啊，好大的一大坨，啊，尤其是在这个宜兰噶巴烂啊，在东山跟圆山这一带的这个汉人呢，都玩过这一手，啊，那所以他们都知道就是棒晒黑湾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棒晒火架。棒晒黑番，棒晒火架，棒晒黑番，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只要音乐一响，就会立刻把你拉回某段记忆呢？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We Go》，它的中文名字呢就叫做《海洋之心》，中文的主题曲的歌名。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的呢，就是最近刚上映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及动画版。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回到那首陪伴很多人成长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奇缘》的主题曲《How Far We Go》。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这么有力量的歌曲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其实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第一次看《海洋奇缘》动画版的时候，大概是国小的三四年级吗？还是五六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那那一天呢，其实就是我的妈妈还有带着我的妹妹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这一部《海洋奇缘》的动画版。那时候我们看的呢是中文的配音，老实说那时候年纪还小，对电影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么大这么深的人生大道理，没有现在这么深的体会。哇，我只知道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它的海啊真的是画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晶莹剔透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海就是这样子随着莫娜，女主角莫娜的指挥，她就可以就是自动让路这样，我就觉得天哪，太漂亮了吧！然后里面呢，很多这种森林啊，这种海岛啊，她把它刻画的就是非常的美。所以呢，我其实对小时候对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印象。那长大之后呢，再回去听这首歌曲，我才发现，哇！他真正打动人的好像不只是旋律哦，而是他真的唱出了莫娜心里的声音。我还记得他其实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海出现在面前，然后配上那个音乐，哇，整个人真的很像就是站在海边旁边。而《海洋之心》响起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开始播的时候呢，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首歌，然后非常的辽阔，尤其是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听中文版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是小朋友嘛。然后那时候听到阿令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呐，他真的是有把那个海洋的辽阔唱出来，还有莫娜的心声都唱出来了。我相信，就是大家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这首歌呢，完完全全的道出莫娜她心里的声音。他明明很爱自己的家人，很爱自己的家乡，但每当他望向大海时，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他：“如果我真的勇敢地跨出去了，我跨出了这第一步，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呢？”但其实呢，他就是，好像他一直对大海这么的渴望，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动画里呢，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莫娜呢？其实他们的族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其实也是一个航海族哦。只不过呢，在我们看了动画就知道嘛。其实，在塔菲提的心被毛衣拿走之后呢，整个世界就开始，就是因为他是创造之母嘛，所以整个世界呢，整个环境都开始慢慢的凋零。那在因为他的心被拿走了，所以海洋变得很，就是很充满了危机，也让族人，导致族人他们就渐渐的不再出航了。那他们这个航海族呢，其实就到了越来越后面呢，就变成闭口不提的一件事情。这样子说回来，莫娜她对海洋的渴望，对未知冒险的渴望，那我们这边呢去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可以感受到莫娜的心情，我相信很多。

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都曾经会有过像莫娜一样的心情跟感受，可能是离开家乡去读书啊，第一次搬到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开始追寻一个别人不太能理解的梦想。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只是我要去冒险，它更像是在唱我想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我觉得呢，找阿令来唱这首歌根本就是最完美的选择。我真的是很从以前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力量，带着一种辽阔的感觉，很像就能真的唱出莫娜他最心底的那个声音。虽然呢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但是呢却又带着一股很细腻的情感。所以呢，当副歌一出来的时候呢，那种辽阔又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就好像真的我真的站在海边，然后有海风吹过，然后这样子看着莫娜的故事，你会觉得天哪，更有感觉了。每次听她唱呢，我都能感受到，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莫娜站在海边啊，然后看着远方辽阔的大海，心里有害怕的感觉，但是又很期待，也忍不住对身边所有种种的因素，忍不住的想要往前走的那种渴望。也因为这首歌呢，让《海洋奇缘》它不止停留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而是直到今天呢，只要旋律一响起，我还是会想起当年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坐在电影院的那一个晚上。有些电影呢会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有些歌曲呢则会陪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找回当时的自己以及当时的感受。了解完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刚刚一起聊到的最近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但其实呢，我会就整个《海洋奇缘》的故事去走去聊，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剧情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呢，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海洋奇缘》的故事背景。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岛的女孩，她叫做莫娜，她是族长的女儿，从小呢就被大家期待有一天呢会接下爸爸的位子，传承她的任务，继续守护着这整座岛屿跟岛屿上的族人。但是呢，莫娜她其实从小对大海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向往，她每次站在海边呢，都觉得好像大海一直在呼唤他。直到有一天呢，岛上的植物开始慢慢的枯萎，鱼群慢慢的消失，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呢，是因为半神毛衣，他很久以前呢偷走了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呢，莫娜他决定踏上自己从来都没有，就是没有人敢航行的海域，找到毛衣，并一起把那颗海洋之心送回给塔菲提。一路上呢，他们遇到了各种海盗，还有很多暴风雨啊，就是在海洋上一定会有各种各式各样你未知的风险，但是呢，他们都很努力的去克服了。也是在这趟旅途中呢，让莫娜她慢慢的找回真正的自己，也明白了勇敢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海洋奇缘》它乍看之下呢是一部冒险电影，但我更觉得它像一个女孩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之后，勇敢找回自己的成长故事。她不是天生什么就会啊，他也不是因为有超能力才当上英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之后呢，还是愿意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然后呢又继续学习，然后锲而不舍的在努力的去尝试各种的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还是很愿意的相

0: 家还记不记得，在动画版的时候呢，2016的动画版，毛衣的英文配音呢就是巨石强森本人，所以呢，这次真人版等于就是从声音变成了真正站在镜头前面演出，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就是无论是外形啊，还是真的是各种，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啊，真的是把毛衣诠释得很好。但是第一次看到他有头发的样子，其实还是觉得很神奇。那种他把整个毛衣爱炫耀啊，很有自信啊，又带点幽默感的个性呢，真的是跟动画里面很像很像。可是呢，他又演出了另一种他自己的那种毛衣的感觉，具有另一种特色。尤其呢，当他一开口做表情啊，然后讲话啊，是真的会让我想到动画里的毛衣。我觉得他毛衣身上不是有刺青吗？我觉得他上面那个刺青会真的在他真人上面去动，我觉得很可爱，超级喜欢的。再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饰演我们主角莫娜的，那她是来自夏威夷的年轻演员凯瑟琳·拉加艾雅。我很喜欢这次迪士尼的选角，因为他们没有一味的去追求知名度，而是找来和角色的文化背景很相似的演员，也让整部电影呢更贴近他故事的背景文化。而他饰演的莫娜呢，不只是一个外形很有动画里的神韵，更重要的是，他把莫娜那种很想要勇敢，却也会害怕的情绪演得非常的自然，尤其是他站在海边，望向远方的眼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除此之外呢，我也很喜欢真人版在画面上的呈现，虽然故事跟动画版的大致相同，但透过真人版的演出呢，以及实景的拍摄和特效，把每一片的海浪，每一座岛屿，都变得更加的真实。我和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真的在心里疯狂的尖叫，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即使呢，我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啊，会有怎样的人物、怎样的角色，但我还是会忍不住跟着莫娜一起紧张，然后会觉得说，哇，我们真的在一起冒险了，也在心里呢替她加油。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海洋奇缘》它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让你猜不到结局，而是即便你知道故事是怎么样的发展，你还是会愿意再陪莫娜航行一次。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元。我们刚刚一起跟大家聊聊了《海洋奇缘》的故事，以及这次真人版让我印象深刻的选角。不过呢，一部电影让人真正记住的，往往不是整个故事，而是某一个瞬间。稍后回来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不要走开哦！稍后回来，我们再一起聊聊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在上一个单元和大家一起聊了《海洋奇缘》真人版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选角，还有呢这整个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故事大纲。那在接下来呢，来到了我每一集都非常期待的单元，这一幕真的很有料。如果要我选《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呢，我想很多人应该会猜是莫娜或者是毛衣，但其实都不是哦。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海洋奇缘》它的灵魂人物呢应该是莫娜的奶奶。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族人的眼里呢，奶奶总是有一点疯疯的啊，神经兮兮的，常常呢会做一些大家看不太懂的事情。可是也正是因为她愿意相信那些别人看不见啊、不知道、不理解的事情，她才能成为真正并且是唯一理解莫娜的人。我很喜欢电影前半段的一个片段，当时呢莫娜她想要航向大海，但每一次她的出海呢都会在被海浪、无情的海浪打回岸边。这时候的她呢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航行，我是不是应该乖乖的留在岛上，好好的去按照爸爸他们还有族人他们希望的样子开始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呢，关键人物出现了，是他的奶奶牵着他，带他走进那艘被藏起来的古老的船只，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最前面有提到的嘛。奶奶带着他，带着莫娜走进了他们曾经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族人的历史中。奶奶告诉他呢，那些船只呢是原来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哇，原来他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勇敢航向世界、航向海洋、航向各个地方的民族，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嘛，我们刚刚有聊到，因为塔菲提的心，他的海洋之心呢被毛衣拿走了，所以呢整个世界、整个岛屿生机呢都变得逐渐的凋零，也让航海就是这个大海变得更加的危机四伏。所以呢那些族人呢才会将这些船只都收起来，就决定好好的呢待在岛屿里面生活，种一些就是蔬菜啊、椰子啊，然后在岸边去捕鱼就好。也因为呢这个历史被尘封了，因为海洋太危险了，所以他们不希望自己接下来的族人也持续的去航向海洋，所以呢这个历史以及故事呢还有他们曾经发生的一些记忆呢都被尘封了下来。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一段，因为奶奶她没有直接就是讲一些什么鸡汤啊或者

是说一些什么"你一定可以啊，加油啊"这种比较字面上的东西，他只是让莫娜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踏上这条路的人，你不孤单，你的祖先们之前也是跟你做过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的力量很大，因为当我们知道曾经有人和我们一样会害怕，却依然有勇气向前。我们好像也会多一点点的勇气去相信自己。奶奶给莫娜的不仅仅只是鼓励，更是一种托住她、支持她的力量。可是，真的差点让我掉眼泪的是电影里面的后面的那一幕，当莫娜她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好不容易找到毛衣。却因为失败了，然后导致毛衣的鱼钩就是破损了嘛，所以呢，两个人就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散。毛衣离开了，莫娜也开始怀疑自己，她甚至觉得，也许是海洋选错人了，自己或许不是那么适合，就是当这个把海洋之心送回去的那一个被选择的人。于是呢，她把海洋之心放回海里。准备放弃这趟旅途，就在他决定要返航的那一刻，奶奶她却再次的出现了。虽然奶奶她的人体嘛，就是奶奶已经过世，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她的灵魂化作了她背后刺的轰鱼，再次的回到莫娜的身边。她没有责怪莫娜，也没有逼着她继续要完成任务，她只是很温柔的提醒莫娜。如果你不想要继续的话，那就回家吧。就是我觉得奶奶就是永远都支持她做的任何一个选择。奶奶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替莫娜做决定，她只是一直陪着她，直到莫娜她有勇气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是让我觉得最动人、最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奶奶她做的呢，就是在莫娜快要跌倒的时候呢，轻轻的扶她一把。在他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他没有代替莫娜航行，却一直都是莫娜她最稳固的港口。看到这里啊，我突然真的是，你就会发现，迪士尼它真的是很会描写祖孙之间的情感，无论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还是祖孙，任何的情感，我觉得它都是非常的会描写的，总能触及到你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面。像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可可夜总会》，它这里面它就是讲一个生死的一个思念嘛，家人他跨越了生死的思念。那《海洋奇缘》里面呢，他的奶奶即使离开了，也依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莫娜。就像《可可夜总会》里面提到的，死亡它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很会写。他这个情感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会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我自己也是从小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看到这种题材的时候，你内心会有更多的触动。这些故事呢，都让我觉得亲情呢，它真正珍贵的地方，不是要把我们一直捆绑在身边。而是当我们终于要踏上自己的旅途时，他们愿意相信我们，并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我们。就像莫娜的奶奶，她从来都没有替她完成梦想，但是呢，因为有了奶奶，莫娜她才真正有了勇气去成为真正的自己。那还有另外一幕，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每次重看都会觉得，天呐，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电影面最后啊，他们终于好不容易要就差了那临门一脚，已经来到了那个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塔卡的那一幕。前面整个电影，不管是毛衣啊，还是其他的角色，都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让塔卡拿到海洋之心，因为在大家的眼中呢，塔卡它是一个很可怕。很愤怒，会摧毁一切的熔岩怪物，似乎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混乱、世界的混乱都是因他而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很拼命的去阻止他拿到海洋之心。可是呢，当莫娜她真正，就是她，她
跨过它之后呢，去努力去找塔菲提的身影，却发现，哎，

他已经不在，他已经离开了。但最后莫娜他才恍然大悟，发现诶，好像真正的塔菲提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之前拼了命对抗的那个熔岩怪物塔卡，好像就是没有心脏的塔菲提。所以呢，当莫娜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请大海让了一条路给他，然后他慢慢的走向他，把他的心归还给他。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你们觉得很可怕的熔岩怪物，它慢慢的、慢慢的恢复了生机，就变回了我们熟悉的塔菲提。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当莫娜她真的站在他的面前时，他也没有攻击，他也没有逃跑，他就是静静的看着塔卡，然后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塔卡他根本就不是怪物，他就只是失去了海洋之心的塔菲提。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整个电影都完全升华了，原来塔卡那么努力的想要去追逐去寻找海洋之心，不是因为他想要毁灭这个世界，而是因为那一颗心本来就是他的，他不是想要夺走任何人的东西，他只是想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找回来。当莫娜把海洋之心放回塔菲提胸口的那一瞬间，熔岩慢慢的退去，然后呢又变回了充满生命力的大地之母。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应该也会蛮常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呢，一个可能脾气很差的人，或许他曾经可能受过了某种创伤，他只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冷漠，然后害怕再次受伤。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很着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忘了去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而莫娜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到了最后她并没有把塔卡当成敌人，她愿意停下来去看，去尝试去理解对方她真正的样子。我觉得海洋奇缘她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英雄他有多厉害啊，他有多会打架啊，他对人们有多好，而是真正的勇敢有时候是选择理解而不是抗衡。也因为这两幕呢，奶奶她一直相信的莫娜，以及莫娜她选择相信塔卡，让我觉得《海洋奇缘》呢，它不是在冒险，而是在告诉我们，理解与爱往往呢会比力量更加的呢去改变一个人。其实呢，回看整部《海洋奇缘》，我发现它最打动我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很壮阔的海洋场面啊，这当然也是，因为毕竟小时候的我就是会被这些很漂亮啊，然后很有生机的画面去吸引到。那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欢嘛，就是你会看到，天哪，很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尤其是里面那只鸡，我超喜欢那只鸡的，还有那只猪，超可爱的，就你会被那些很可爱、很细节的东西给吸引到。当然呢，还有一些它很精彩、很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嘛。但是呢，其实再重新去看一次呢，就是一样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阶段去看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不同的启发。那我这次再去看海洋奇缘的故事呢，它会让我发现去看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只是力量嘛，像我们刚刚讲的，而是相信跟理解。奶奶相信莫娜，所以呢莫娜她有勇气去踏上未知的旅途，而莫娜理解塔卡，所以塔菲提她才能再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像莫娜奶奶的一样的人，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呢，愿意轻轻的推我们一把，告诉我们你可以的，用行动去支持你们。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像莫娜一样，当面对那些看起来充满怒气啊，让人害怕的人时，不是急着评断，而是愿意多问一句你是不是受伤了。因为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愤怒的背后可能有隐藏着没有人理解的伤口，而一个人勇敢的背后呢，也往往会站着一个始终相信他的人，他的属于他自己的动力。我想呢，这个就是《海洋奇缘》留给我最珍重最珍贵的一门课。勇敢呢，它不只是乘着风迎着浪航向未知的大海，勇敢呢也是选择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甚至呢愿意去理解那些和自己不相同的人。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

0: 大家分享的，在《海洋奇缘》里面呢，我最印象深刻以及最喜欢的荧幕跟角色。刚刚聊的呢，是电影里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但其实呢，《海洋奇缘》它真正留给我的，不只是那些很令人感动啊，然后很煽情的一些情节，而是它陪着我从国小啊一路看到现在，但每一次重看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跟体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聊聊这部电影究竟带给我什么样子的人生启发？那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海洋奇缘》里面我最印象深刻的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奶奶她

始终愿意相信莫娜。一个呢是莫娜呢，她愿意选择去理解塔卡。其实呢，每一次看完《海洋奇缘》呢，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去看呢，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然后我的妈妈呢，她就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电影院里面观赏这部电影。那时候看的是中文的配音，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台湾的配音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因为呢，真的，尤其像之前看《玩具总动员》啊，或者是各种《冰原历险记》呀，真的是有很多或史瑞克，他们的配音呢，都会有让人觉得加入融入了一些台湾人才懂的梗，然后一些台湾狗语啊，会让人觉得看了很可爱，然后又很贴切，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看。那当时的我呢，只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看的迪士尼电影啊，它有很好听的配乐，它的不管是主题曲还是插曲，都让人看完电影会忍不住去哼它的歌，诶，真的是很强。我觉得呢，它有很可爱的角色，有很好听的音乐，当然它还有一场很精彩的冒险故事。可是长大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海洋奇缘》它讲的啊，不单单只是冒险，它更讲的是成长。以前的我呢，会一直认为长大呢就是会变得很厉害、很成熟、很勇敢，然后会更独当一面。可是现在的我呢，身为一名大学生呢，要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去负责。我们每天都会做很多选择，可能是未来想要做什么啊，你想要走哪一条路啊，也开始会去思考自己呢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时候呢，我也会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我的选择是对的吗？这个科系真的是适合我的吗？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我之后要做什么？如果别人不支持我怎么办？哦，好多好多的很悲观的想法，很怀疑自己的时刻。但是呢，我相信不只是我，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也一定会有过这样子的时刻。也因为如此，长大之后呢，再去听《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才会真正的去听懂了他到底想要对我们说什么。以前的我呢，只是觉得它的旋律很好听啊，很有海洋的辽阔感，然后也在讲莫娜的心声，当然它的歌词也很好记。但现在呢，再去听，就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的有力量，它的每一个歌词都写得很好。其中呢，有两句是我到现在都还非常非常喜欢，也常常提醒自己的歌词。那第一句呢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的脸庞，哇！我就觉得天哪，对，就是为了自己勇敢的去做吧。我有自己的想去做的事情，你去坚持去做。那还有另外一句呢，是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两句话，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勇敢，就像电影里面的莫娜一样。有了理想，有了想去做的事情，有了动力。莫娜哈希望为了族人，为了村里面的小孩子还有大人们好，所以呢，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个未知的冒险。我觉得呢，他们不是想要鼓励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而是呢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被否定，就放弃成为真正的自己。从小到大呢，我们应该都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希望呢，你照着大家走过的路，因为这样比较保险嘛。就是你别人走过的路呢，就是多了一份保障。也有人会希望你选择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有人会告诉你，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稳妥、比较有保障啊。可是呢，《海洋奇缘》它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航道。莫娜呢，如果只是完成爸爸对她的期待，她一定是一位很好的酋长。但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毛衣如果一直都活在大家眼中的英雄形象里，那他也不会重新的去找回真正的自己。就像奶奶讲的啊，他不是告诉莫娜应该要怎么走，而是陪着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很喜欢电影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追梦啊就一定要离开家乡。我想呢，电影里面他想要说的呢，应该是不要只是完成别人替你安排的人生，

勇敢的去选择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也许那条路会很辛苦，也许会跌倒，会遇到很多挫折，会迷路。可是呢，我相信那才是你真正想要航行的大海。海洋奇缘呢，陪伴我的可能不只是童年，它也陪着现在正在长大的我。小时候呢，它教会我勇敢冒险。现在呢，它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什么都不害怕，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即便害怕，但是呢，他也愿意听从自己的心，相信自己。就像莫娜一样，他也不是没有迷茫过啊，他也曾经想要放弃，也曾经怀疑是不是自己被选错了，就是海洋是不是找错人了，应该不是我吧。可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不知不觉，今天的旅程也来到了最后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从国小呢第一次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走进电影院看《海洋奇缘》动画版，到现在呢和朋友再次走进戏院看真人版的电影。电影的剧情呢其实都没有变，但变的呢是我还有我的心态。小时候呢，我看见的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故事，长大后呢，我看见的呢是一个女孩如何从迷茫之中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也许呢，这个就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观看，总是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陪大家一起重新航向《海洋奇缘》的故事。从开头我们一起聊海洋之心，到聊到真人版电影啊，还有奶奶、塔卡与塔菲提，再到最后谈成长。我觉得呢，相信大家看完电影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也许呢，你们也可以从中获取到一些能为自己带来动力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情节或荧幕。也许现在的你呢，正站在人生某个十字路口里，不知道未来呢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我想要借用今天最喜欢的两句《海洋之心》的歌词送给大家，就是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虽然呢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希望未来的我们呢都能像莫娜一样，不是因为被别人选中才勇敢前进，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心，愿意航向属于自己的大海。如果你最近可能也有点迷茫，不如找一天再重新的看一次《海洋奇缘》，也可以进戏院里面看一下这次《海洋奇缘》的真人版。说不定呢，这一次你看见的不只是莫娜的故事，而是你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咯。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七七柯启奇，

单，让你不孤单。我是9N。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暑假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的暑假过得如何呢？像我上次有提到，我6月的时候很想去看电影嘛。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期末结束，所以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又比较不想在电影院看一些比较沉闷的电影。但我想看的那部呢，偏偏它就是非常沉闷的电影，所以最后呢，我就没有去看到，叫做《失乐园》。然后呢，《失乐园》呢，它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呢，它已经下片了，所以剩下一些少数的包场有办法在电影院看到《失乐园》了。那我前阵子呢，一时兴起想要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失乐园》已经剩下没多少的影厅有在播，所以呢，我最后就放弃了，我就去看了另外一部也是国片的电影，叫做《鲁冰花》。那《鲁冰花》呢？我之所以会想去看，其实是因为它这次是入围坎城的奖项嘛，所以它有重映，然后把画质修复以后在戏院里面播放这样。然后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曲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听过，非常的耳熟能详的感觉，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因为我也是在这一次《鲁冰花》重映，然后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个电影的宣传片，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常常听的这首歌就是《鲁冰花》的主题曲这样。然后我不管是问我爸爸或是我妈妈，他们都看过《鲁冰花》，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鲁冰花》。《鲁冰花》对那时候那个他们的时代人来说，应该就是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喜欢嘛。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鲁冰花》这部电影它到底在演什么，跟他想要跟我们传达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就进了戏院看《鲁冰花》，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戏院拿特典，就是因为听说，诶，不是听说，就是基本上每一场电影就都会有特典，然后有些特典大部分都是海报。A3 大小的海报，然后少部分呢就是一些比较跟这部电影有关的周边这样。那鲁冰花呢，它出这次出就是出海报，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拿特典，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哦，原来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有特典可以拿，可以拿到一张海报这样。然后我去的那一天呢，下了一场大雨，那非常幸运的是那个雨在我们出捷运站之后就没有再下了，就剩下一些屋檐会滴水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电影院看完出来，然后就拿那个海报，还要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护那张海报，度过非常多的屋檐会滴下来的大水滴。好，总之呢，这部《鲁冰花》它目前呢都还是在上映中，然后

在一些电影院都还有播放，虽然场次不是特别多，但大家还是可以去戏院看一下这部《鲁冰花》。那我这边也要稍微征求一下，因为我拿的那张特典，我现在有两张一模一样的特典，然后它是2026年版本的海报，是由陈世川设计的。然后如果大家呢有去看，然后有其他周特点可以跟我交换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交换，因为我现在蛮喜欢收集海报的。然后讲到收集海报呢，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把我的房间，就是把喜欢的那些海报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贴比较好看，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开始做。但我都还是有收集海报的习惯，就类似资料库的概念吧。如果某一天需要灵感，或是需要一些设计相关的那个什么排版之类的想法的话呢，我就可以把我的那本海报拿出来看啊。然后我那时候去看鲁冰花那个海报拿了之后呢，我还特别到了找到书局，然后进书局里面赶快买一个资料夹。然后那时候书局已经快关门了，所以我就赶快找一个 A3 的资料夹。我本来是要买资料盒，但资料盒好像就是 A4 大小的比较多，然后 A3 反而没有，就真的剩下那种资料夹。然后我买文件夹把它保护好好的，才能去搭车什么，因为我真的很怕走一走它就被雨水滴到了这样。好，总之如果大家有特点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交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的打工三年的一些小故事。因为发现大家打工，我身边朋友打工啦，反正他们都会可能做一年两年他们就会换工作，所以在我现在打工已经快三年了，我就有那种非常迷茫的时期，我在想我要不要也换工作。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应该要趁现在就还可以随心所欲去换工作，就是换一些新的不一样尝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就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做这件事情很久这样。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我们应该要求稳定呢，还是求一个进步，更让自己更好啊，或是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超商也不是我非常想要第一个想要上打工的地方，就是也不算啊，我当初就是一些基于一些时机刚刚好的原因，所以我才去超商打工。但其实我的那个理想打工呢是咖啡厅，因为咖啡厅你就可以闻着咖啡香，然后我的幻想是它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很慢很慢的，那里的人也都步调非常的慢，所以你在做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咖啡香之外呢，你又可以慢慢用很慢很慢的步调去享受整个咖啡厅的氛围，所以那才是我的理想打工。那至于我到底为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跑到了超商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超商就是一个任何的客群呢都没有在筛选的，所以会有非常多奇异的事情发生。那在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我也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严爵的《不在场证明》。

时差，用来想象所有你存在的从前。是否你偶尔也会想起？如果你不再想起，我会很高兴你快乐到不需要想起我。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88.1 AM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我是 Joanne。那刚听到是严爵的无在场证明。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下才会进到超商打工。在这个大家都非常不想选择的打工里面，超商感觉是排蛮前面的，因为我有蛮多的朋友都说他们在找打工的时候，超商绝对是他们就是走投无路才会选择的地方，这样。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说我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进到超商工作。当初呢，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跟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员工哦，就是感情还不错，因为蛮常去买嘛，所以你就会不知不觉变成熟客。那你在变成熟客之后呢？我们就反而不会去我家，离我家最近的那间超商，我们就会去，比较远的那一间，然后因为那间也比较大间嘛，

自己想去看演唱会啊，或是想要买什么东西，跟朋友去吃点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可以用自己的钱，就不用再看爸爸妈妈脸色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哦，好啊，那我就去打工，反正我也不亏，我刚好也闲闲没有事做嘛，那我就去了。就没有想到呢，现在一转眼已经要2年，也吧，已经超过2年，2年半了，快要3年了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时间真的过超级快的。然后我进去以后呢，我觉得最大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刚开始你对所有东西都不熟悉的时候，而且因为大家结账嘛，所以你在那时候你就要面对非常多的客人。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高三，你高三就是一个只会在教室里面翻书的那种读书人，虽然也不是读得很好，但是你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你要接触那么多的人，然后那些人又各种五花八门的，所以当时就非常的紧张。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困难、最困难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然后大家排队排非常长，你还要继续结账，然后结账结到一半的时候，还有那种扛超大篮的上来，然后你要结账，你又要看后面排队已经越排越多人了，然后你速度呢就要加快。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紧张，而且你一开始的时候对所有的设备都还不熟悉。然后你知道那个结账收银机啊，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收银机按键可以这么多。然后你也不一定只有刷那个条码而已，你可能像现在的话，大家可以有那个什么台北市换牛奶嘛，牛奶一个按键，然后礼券一个按键，然后退那个什么空瓶也是一个按键什么的，反正那个按键非常的眼花缭乱。然后你一开始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害怕遇到那个他不是单纯来结账或是来缴费的人，他如果是要做一些比较特殊或是比较少人做的事情，像换电池好了，换电池，然后你就会突然脑袋打结。换电池，所以我现在是要先按哪一颗按钮，还是我要跟他收电池，还是我要称那个电池多重？这样，反正就是一开始你会非常的手忙脚乱，连那个后面不是有那个烟柜嘛？因为我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一开始认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的困难，然后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超商这份工作就是你做久了，因为它虽然工作是多，然后但它也不复杂，所以你做久了，熟悉了这些所有东西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蛮轻松的啦。就是你结账每一个客人，就像是在打游戏一样，每一个关卡，一个客人是一个关卡，然后你就结束了这个关卡以后，换下一个关卡，就蛮有成就感的。尤其是现在排队的时候，我也比较不会紧张，除非真的是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要负责上货嘛。他在上货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会尽量不要打扰到他，因为他上货也是要在他上班的时间完成嘛，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就是我能结账，我就尽量加快我的速度去结账，这样。所以我在结账的时候，现在就不会压力那么大了，然后紧张也是不会紧张，只是如果人真的很多，然后我的同事货也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才会有一点点紧张，这样，不然我现在就觉得，那个人排很长，然后我就用最快速度帮每一个人结账，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所以工作到后来呢，你压力最大的已经不是，什么工作很多，是你要做东西很多这种事情了，反而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太多，遇到太多各种不同的客人了，你反而才会觉得做这份工作是非常累的。其他大家觉得的什么，我们什么，大家不是说超商店员是超人啊，还是什么的，这到最后呢，都变成小 case，因为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反而是最后呢，你要遇到非常多客人的时候，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超商最困难的地方是面对客人，但也不一定是超商啦，我觉得连外面的一些服务业啊，你要去服务客人，或是你只要是站收银、当柜台的人员，就是遇到非常多人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情绪这样。因为我到最后呢，也是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但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是，

我只要被人家服务，不管那个人是服务生还是店员还是什么的，他结束呢，我都会跟他说谢谢。然后呢，我自从在超商打工以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根本是少数人才会做的，这并不是多数人一致认同跟一致会做的事情，只是一个说谢谢这个步骤，就是你会发现非常多没有礼貌的人出现在超商。那也许服务业也是，就是你会遇到非常多对你非常无礼的人，然后那个无礼的程度是你真的是火会上来，然后说谢谢这件事情呢，已经到最后你已经完全不在乎了。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很在乎，有几次就是情绪会敏感到他只要不跟我说谢谢，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超无礼的。但其实呢，一半以上人都是这样，所以我正在努力的控制我的情绪当中。所以，总之，我在最近在上班的时候，情绪起伏就比较大，他们也比较没有耐心一点，就会觉得怎么又来，怎么又来这样子的感觉。那至于到最后你会遇到什么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呢？也都遇过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觉得你说谢谢会对我来说怎么样？现在已经不会这么认为了。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不要太在乎这些小细节了，这样。那我最近讲最近起好了，因为这时间蛮长的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记得，我通常就是讲一讲，我会跟身边的人抱怨完，我就忘记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忘记，就是我连听别人讲八卦讲完以后，其实我也忘记了，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我同学跟我提起的时候，我会忘记，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上次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真的有在听，我真的就是忘记了。然后我连在打工遇到 OK，我也不太会记得他的脸，反正我就是忘记了。然后近期呢，让我比较生气的是，而且这都非常奇怪哦，他都会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就假如哦这个六日这个周末，这种人就特别多，对你没礼貌的人就特别多。所以我那礼拜呢就会特别生气，就会觉得啊，还是我要离职，还是我离职好了。然后我这次呢是甚至已经讲到说，还是我寒假的时候我就离职了，我就刚好做满3年，我就要走人了。这样我至少换一个工作，换一个我喜欢的工作。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我到时候跟你们说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不要离职比较好，目前为止啦。好，总之呢，我们现在要说近期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呢是大家知道取货是要看证件嘛，不用钱的那种。然后就有两个男生呢，他们就进来，他应该是要帮同行的小姐吧取货，然后那个小姐可能在车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要看证件，因为那名字一看就是女生的名字，所以你既然是男生，我当然要确认你有没有证件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用那个视讯，他问我视讯可不可以？视讯就是跟那个女生视讯，然后那女生拿着实体的证件，然后这样拍这样。我说不行，我要实体的。然后刚好我们那阵子，其实我一开始都不会那么严格去抓，因为我想说省事，我也省事，然后那客人也省事，好吧？他有时候拿那个照片，我可能就会宽容一下。但是现在呢，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做了，除非真的是很熟的客人，我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不然，只要我没有看过你了，我就一定会，想要看他实体证件，因为我也怕被后面什么被踢一脚，还到时候说是因为我没有检查明确还什么的，怪到我头上的话，我也是承受不起，因为我被我们店长提醒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严格一点，我跟他说不行，我就一定要实体证件。然后呢，他那时候已经在打视讯电话了，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机视讯转过来，弄镜头对着我的脸呢。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真的超没有礼貌。然后我也感受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说我就是要实体证件。然后我刚刚说他们是两个男生嘛，另外男生就有点像在唱相声，你知道吗？他们就一人讲一句，然后那男生就说，啊，我用手机拍实体证件啊，这样不是实体证件吗？然后我就天呐，真的没有想到有人的脑袋的回路是长这样子的。他都用拍的，他跟我说他拍实体证件，这样为什么？

什么不行，反正这是我其中一个爆炸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哎，我看一下哦，好，就是呢，他拿了一叠钞票，而是另外一个人哦，他就拿了一叠1000块的那个钞票一叠，然后到柜台要结账嘛，他就抽了一张，然后用甩的甩在桌上，然后我就哇，他拿1000块给我，他还敢用甩的啊！我接下来可是要找他很多零钱的呢。然后呢，我就零钱找完以后，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我还是有一个非常深呼吸，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做到一个礼貌，就算他对我不礼貌，我还是要，就不要做太过头啦，至少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大嘛。所以我还是用放的放在桌上，然后让他零钱给我一个一个慢慢捡，这样就是我报复他的方式。然后我就用完以后呢，我人就走了，就开始弄上一位客人的咖啡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人他是有买微波食品的，我们的微波，因为我们店比较小，所以我们不会让客人自己微波，我们是帮客人微波。然后咖啡给了上一个客人之后呢，他微波也好咯，所以我是不是要过去拿他的微波？我就发现他的脚呢，竟然走进柜台里面的微波炉，想要把微波炉打开自己拿走，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用我的身体把它挡住，就是我怎么可以让他跨进来这个柜台里面呢？对不对？所以反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没有把我这店员放在眼里了，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现在可以讲很平淡，是因为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因为这真的是我近期最生气的事情，我刚刚在讲的时候还是觉得好生气哦，到底怎么可以直接把镜头对着人照呢？这样，所以呢，总之呢，但是我也不能做出什么太越矩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店长是对我非常好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想要把事情闹大，然后可能会害到他，或是害他解决这么麻烦的事情，所以通常呢，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冷静。但我其中一个蛮不喜欢自己的点就是，虽然他们是，这怎么听都是他们的错嘛，但是我在当下时候遇到这些事情，我是会紧张的，就是你心脏呢会不知觉的就跳很快，然后你手会开始颤抖，刚开始的时候会抖比较厉害，现在虽然没有抖那么厉害，但我觉得我都还是会一直颤抖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反应？就是我应该要硬起来跟他对抗才对。总之呢，就是在超商里面你会遇到的各种的人，所以前面讲到的你不说谢谢，我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这样，那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你钱都会怎么样给店员？因为像我自己的想法是，就算我，因为我可以是店员，我也可以是客人嘛，所以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是拿钱，除非我在找零钱，不然我钱都会亲手的放在店员手上，这就是一个礼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诶？因为你想，为什么店员一定要放在你手上？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礼貌，所以店员这么做嘛。那为什么换到客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在桌上，或者是就是，也许你是不想碰到我的手，但这就算了，因为我找给你钱的时候，你的手会自己伸出来要接我的钱，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要不要碰到我手的问题了。好，然后所以，但是呢，放在桌上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特别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比较令人生气的是，他把钱放在很远的地方，就那柜台，你要么把钱推进来给我，他就把钱放很远的地方，然后我还要。我也没有很高，然后我还要像跨了一个山丘一样去捡那个钱，或是你把那个商品放在桌子的边边角角的地方，我也不好拿。总之，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小事一直重复太多次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非常累了。虽然这些小事我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小事越跌越大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种忍不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说的比较中型的案件，就觉得，就是我在思考，最近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职的原因。那至于呢，我到底为什么还不离职呢？待会儿就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来听我们 IO 乐团的歌，叫做《放不开》。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哟，刚刚讲完了坏处了，现在就来讲好处。这也就是要平衡一下，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在离职跟不离。

职的中间呢，还是没有离职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出尔反尔的。因为我上次，刚刚讲到那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回去就说，还是我就寒假的时候就不要继续打工了，然后我可能找一些跟我自己科系比较相关的实习啊，或是打工，对我的未来可能也比较有帮助，就是比我在超商有帮助，因为我也不是很想要在那个地方一辈子这样。好，那好处呢，就是，当然有这些不好的客人之外呢，一定有一些很好的客人。那其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次他其实他其实不常来哦，所以也不算是很常来的客人，他就久久来一次。那但他都会跟我聊天，然后因为他女儿好像也是大学生吧，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他女儿大学的事情啊，然后问我打工到几点啊，然后他女儿好像也是打工这么晚，然后叫我回家要小心啊，然后有时候还会他买饼干，他会买两份，然后两份可能有打折之类的，然后他其中一个呢就会给我这样，然后那个饼干呢是自从他送我以后，我就才开始吃那个饼干，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个饼干超级好吃，好吃的程度是我去 Costco 抱了一箱回家，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客人真的蛮好的，然后他也是我，可以继续在那边上班的其中一个动力来源吧。那接下来的其他客人呢，都是可能也就是时不时的一些问候，像是我有时候出国比较久没有去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问说，哦，那个妹妹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上班啊之类，就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总之，那些客人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有些客人呢，可能是他来拿咖啡，然后他就会稍微跟我聊一下，或是哦，像有个客人他会祝我晚上什么一切顺利哦，什么之类的，反正是很可爱。然后我那时候上班，我觉得这些客人就是我继续待在这个地方的动力。当然，就是其他我像我同事啊，还有我店长他们也都是对我很好，这也是我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真的离我家很近，我可能6点上班，然后我55分再出门，56分再出门，我走到那边大概3分钟的时间吧，所以就非常近，不用花车钱，然后你可以睡到最后一刻才起床，然后才去上班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优点。你不觉得这些优点已经虽然没有胜过这些缺点啦，但是我觉得这优点是非常的，你在其他地方上班不一定会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排班蛮固定的，像因为上课的关系嘛，所以我现在都固定上假日，然后跟平日可能会选一天，然后学校没有课的时候去上班这样。我觉得就蛮弹性的。然后你要请假也可以，但通常你上班时间固定，我就会把其他的事情排开。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好。但你到了其他地方，他可能就会规定说，你可能要一周要上5天，或一周要上几个小时，然后要跟其他人一起排，跟其他人一起排，然后每个月排一次之类的。那对我来说就，就现在的话，就比较没有一个基准在，但是我现在在那边呢，就基准蛮好。然后我一天上班也没有上很久，就大概5个小时吧，所以对我来说负担很小。然后在学校的东西作业都是还可以应付得来，然后它对我来说不会有那么大负担。所以我最近呢，就是还应该还是会待在那边啦，只是寒假到底会不会换呢？我觉得就是看有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很想要进去的实习或者打工这样。不过我最近也有在看，然后也有在想要准备一些作品集，因为也要大三了，所以时间就很快，又开始要想一下我毕业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是非常确定，非常的保证，我毕业以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继续待在超商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想要换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工作去做，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中间，也不是中间，它算是蛮大型的，因为刚刚讲的。

些都是中嘛，大呢就是会叫到警察要来的那种。但我觉得那个我比较不生气，就是跟前面比起来的话，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人就是怪怪的，一看就是怪怪，他什么东西都怪怪的。好，OK，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个人呢是我在那边，现在应该是2年半啦，要3年，遇到最夸张的一个人。然后跟前面说到一样，就是非常特别是这种事情呢，都是会在集中在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生，也是2件事哦。第一件事情是我遇到，就是、刚好在我上班的时候遇到。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组合餐吗？就是什么45块、55块。然后那个人他一开始就拿了2个饭团吧，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就问我有没有组合价，我说没有哎。你要去看那个货架上面有写你要配什么东西，通常是配饮料才有组合价。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走回去看了一下，他拿了一饭团，把另外一个饭团换成三明治。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刚不是跟他说饮料吗？他怎么换成一个三明治回来，然后问我说有没有组合价？我说不是诶，不是这样，这样还是没有组合价。然后他就说，他就要我帮他看，他说你可以过来帮我看吗？那你知道吗？我现在在结账，和我后面有那么多客人，我到底怎么帮你？还要花那个时间走过去帮你看，而且我已经跟你说在货架上了。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可能要走过去后面，然后我同事在后面补货嘛，我就请他问我同事，然后他就不知道，他就突然闹脾气啊，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说，所以你现在是不帮我解决吗？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要结账了，你在那边，我就请你去问我同事，你怎么还在那边？什么我不帮你解决这样？他说，好好好，我就去帮他解决，我就走过去帮他看，跟他说就是这一排，然后说哦，然后他那边不知道讲什么，说哦，我还以为什么什么的。他说 OK，反正我不想听，我要去结账了，我客人很多呢。然后我结完账的时候，同事都回来嘛，因为我同事有看到，然后他就问我这样，我就把他跟他说，他说那是他看到我第一次那么生气哦，这个时间是有点长啦，在刚刚讲的那个中型 OK 的，在后面，在前面，在前面一点点这样，然后反正呢，这人呢东西甚至都没有买，他都没有买，他就走出去了，然后他把他原本拿的那个什么饭团就放在那个柜台那边，然后就想说天哪。还要再回去帮他放饭团，超级麻烦的。然后总之东西处理完以后，他又突然回来了。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在找他原本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以为你没有要买，我已经放回去了。这时候我就有点生气了，说我的柜台又不是让你置物空间好吗？然后总之呢，他就去那个热狗机那边想要夹热狗吧，但他那时候夹的是香肠哦，就是那时候应该是新品，出了新品香肠。然后他就夹香肠结账，但他结账的时候，我不想帮他结，所以我就请我的同事帮他结账，因为我怕我会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就请我同事帮他结账。然后我同事结完以后，他出去咯，然后我同事可能就要上去楼上订货，他要去订货。然后那个人就回来，我手边也要来结其他客人哦。然后那个人就回来，他就说：“你们这个热狗没有熟。”为什么可以卖客人没有熟的肉热狗呢？到时候我拉肚子了怎么办？然后就说你等一下，我就请我同事下来，因为那个热狗也不是我煮的，反正我就请他下来，然后我同事负责解决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只是打工仔，我当时请正职的处理啊，然后我就继续结账我的客人，他继续在我旁边念，大概就是这刚刚前面讲的那3句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我同事下来以后就跟他说，那个一定是熟的，因为他在那个剪台上面已经很久了，他一定是熟的。然后他就，哦，他就，对，他就是误会那个是热狗，但他是香肠。然后我同事跟他说的时候，他还一脸不可置信，再回去那个热狗机上面看，这到底是不是香肠？对，它是香肠，它不是热狗。然后呢？因为他就一直欢，然后我同事当然就说：“你再欢下去，我就要叫警察。”他就说：“好啊，好啊，你叫警察。”那叫警察之前，一定是要通知店长嘛，所以我们就跟店长说，然后店长可能觉得大事小事化嘛，所以呢就想说：“好啦，不然退他的钱。”但那个人就坚持不要，你不是说要叫警察吗？为什么现在又只想要退我钱了？你要叫警察负责啊！然后好好就真的叫警察，但是我们店长呢

比警察还要早到，然后店长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男生，然后他高高的，然后他到的时候就当然请那个人出去店的外面，然后跟他谈嘛，对不对？然后我是没有想到，那个店长叫他出去外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紧张，他可能被吓到，我觉得他就是来找我麻烦，他就是看我们好欺负，然后他就吓到，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有手册，然后我想说什么手册，你可能是身心障碍手册吗，还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句话讲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更不开心，因为他就是想用这个事情。什么？他有手册这件事情包装他做的这一切坏事吗？还是怎样？所以我就觉得超级不可取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店长就解决了。然后警察来的时候，那个男生甚至问警察说："为什么这个香肠里面会白白的？"然后警察就跟他说："里面那是脂肪，是脂肪，白白的是脂肪。"反正就是很好笑，真的很好笑。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害怕我们的店长。他连，他好像最后有换钱吧。然后我们店长要把钱给他的时候，他还没办法直接拿哦。他说他透过要先叫我们店长给警察，然后警察再给他。他不想直接跟我们店长直接拿这样。反正就是他那个人真是超级怪的。好，结束了。为什么对他那么印象深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国小补习班，因为我国小有补英文补习班的其中一个同学，他应该就大我几岁而已，所以我对他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还记得他的脸。只是呢，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但他就是来找我麻烦的，就是很生气这样。然后呢，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哦。结果我下礼拜、下周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在。下公车的时候又看到他，然后他应该是骑脚踏车，然后被什么货车撞还是什么之类擦撞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旁边若无其事的滑手机，然后那个司机就很紧张，在那边打电话，然后想完了，司机就是他下一个目标，真的超扯的吧？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刚刚说的那个这种事情呢，总是在某一段时间会很频繁，然后。一样是这件事情过后，可能2天吧，还是3天，然后就有一个阿嬷也是叫警察来了。但那时候不是我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早班。然后那个阿嬷是说什么，我们的招牌啊，挡到他儿子的运气还什么的，反正也是超怪。然后就最后也是叫警察来解决。这就是我最近遇到最荒谬的事情了。荒谬到不行诶，那个香肠润成热狗，他甚至已经吃了，他还吃不出来那是香肠。然后里面他甚至觉得那个没熟，因为那个白白的脂肪。反正这一切呢，我都觉得太夸张了。当然，这都是其中一个小小，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超商店员呢，你说他们很厉害，什么东西都要会吗？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些事情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那就是简单嘛，简单。就是不专精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这些奇怪的客人了。最令人生气的也是这些奇怪的客人。总之呢，就是我在超商，最近非常想离职的原因，然后也非常生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又不离职的原因。对，现在听完呢，我现在又觉得离职好像才是对的选择，但是。啊，不知道，反正这一块应该会是寒假了，会再考虑一下。对，好，那今天呢，Hello 午安呢，也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来做一个总结一下，是我觉得我在超商学到的东西也蛮多的，就是在面对人这件事情。虽然说高中你有朋友嘛，但就比较熟的几个聚在一起，然后再就是社团，可能。像我们有什么打公关啊，还是办一些活动啊，会遇到其他校的同学。但通常，高中不是有一个时间叫公关时间嘛？反正那时候我都跑去躲起来了，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说很尴尬，然后还要怎么样开始交换 IG，然后要想要聊天要聊什么天，就是有一种刻意的感觉，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然后大学以后，就是现在就是透过。

打工，然后跟那些客人互动。因为，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别人有良好的互动，这件事情会让我一整天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社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现在就是上班，只要客人好呢，我那天心情就会非常好。但是如果遇到这些非常不好的客人，我就会心情不好，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我希望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无动于衷的人，然后对于每一个就算是不好的客人，我都还是可以非常从容的面对。我希望我是这种人，虽然我还是会生气，我也非常允许自己有这种不同的情绪，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壮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杨慧。来到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孙燕姿的《半句再见》。这次的歌曲呢，都是比较，要怎么说，就是它都是我歌单里面随便找的。因为呢，前几次的《Hello 午安》呢，我通常会依照当天的想要讲的内容，然后用那首歌延续下去。但我这次比较不一样，是我直接进我的歌单里面随便找了几首，我觉得最近非常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放上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也希望今天听下来呢，大家也不会觉得太生气，大家就开开心心、笑笑的面对这些非常讨人厌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然后明天呢也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大家好，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是主持人琪琪，
2: 我是采药学。
1: 没错，我们的暑假已经放了一个月，
2: 已经一个月了哈，我们还有一个月。好爽，
1: 还有两一个半月，
2: 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月又一个礼拜，因为我们第二个礼拜才开学。
1: 对，
2: 哇，真是太开心啦，耶、yeah, 我们已经放了快两个月的暑假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我不想开学，
2: 我也不想要，好累耶。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今天还是歌单哦。
2: 没错，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就是饶舌歌。你这个根本就不是饶舌，你这个就是在不知道狗屁不通。
1: 好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马上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新弦大嘻哈时代。
3: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新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新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西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西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原本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饶舌，所以我们会分享我们想分享的饶舌歌。
0: 没错，那第一首呢就是我选的歌。
1: 好，
0: 饶舌，我选的歌呢算是我从小时候算我人生听到的第一首饶舌歌吧。
1: 好，
0: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那个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顽童 MJ16 的 Just to Believe。
1: 好，谢谢你。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其实忘记为什么没有好，因为我的大姐姐非常非常喜欢顽童，然后就是小时候听她放这首歌，然后就有印象。然后呢，这首歌呢，他的 MV 蛮好笑的。
1: 对啊，
0: 大约是张变男。
1: 对，他那时候是很嘻哈欸，
0: 大嘻哈时代。
1: 对，没错。好，
0: 然后呢，就是呢，这首歌呢是瘦子在当兵前描述心境写下的歌。
1: 没错。
0: 对，然后就歌词这样看下来是比较不好的那种 emoji。
1: 嘿，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0: 就一个人在梦想的路上跌跌撞撞
1: 啊，可是他不再对大饼感到兴奋欸
0: 可是他爱蛋堡欸
1: 那很棒啊。
0: 还有姚中仁。
1: 对啊，
0: 姚中仁是这什么？姚中仁，这
1: 姚中
0: 仁没有在这
1: 一
0: 首。
1: 对，他是另外一首。
0: 好，反正呢就是呢，就不只是就是写下自己的故事的感觉啦，就是
1: 没错，
0: 在告诉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说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1: 没错，
0: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1: 我没有放弃啊。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相信蛋堡，相信蛋堡的话，一切都是过程。没有，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每个人应该在不同时期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反正就是，毕竟他们是顽童，你知道的。
0: 对
1: 对，然后反正就是。

0: 他们都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他们里面的那个歌词有一个像是什么，他是个发明家，他在等待他的梦工厂。
1: 对，这首歌真的是这样子唱。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听到他们前这段时间，就是他们已经跨越那个时期的他们，然后变成现在新的就是 OGS 的那个顽童，你听到他们唱这首歌，你就觉得哇，他们终于做到了。虽然他们好像就是也是维持一贯的风格，
1: 嗯，
0: 然后一直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唱一样类型的歌，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初心还是没有变，虽然他们的歌变得更多英文了，嗯，然后大家会这样不会唱那样 chill like OG song 之类的，他们就会看起来有点变得更和蔼可亲一点了，
1: 嗯嗯嗯，然后再加上当了爸爸，
0: 对，他们就不太会唱之前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感觉。
1: 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那一段，是他想要当个烂人不值得爱的一个人，他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一段哇，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超酷的耶。
0: 没错，就是会让人感觉很棒，他们是一个成熟的男生。
1: 对，成熟的男生，虽然说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看起来就是
0: 很不成熟的感觉，他们都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像他们前几天开了直播，
0: 对，
1: 然后就是在讲小春什么，在问小春说高中读了五年，
0: 没有，他读了八年，
1: 28年，
0: 然后因为他一直休学，他那个他高中没有被，就是他没有被退学的那个诀窍是什么？
1: 因为
0: 他中间他快被退学的时候，他就休学，休了一年之后再读，再去换一间学校读，然后又快要被退学的时候又赶快再休学，所以他没有被退学，他是主动休学。
1: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之后，瘦子把他念出来，瘦子爆笑，他笑得出镜。
0: 对啊，他直接大笑，他就说那这样读八年高中是有什么诀窍吗？然后这样就笑过去，然后小春就很认真，他想说我没有被退学，我是自主动休学，所以我不算是被动的，他是主动去避免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所以他不会有被退学这几个字，
1: 所以他读了八年。
0: 对，
1: 大家如果大学
0: 也想要这样子搞的话也可以啦，你就主动。
1: 对，但大学没有那么好入学，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
0: 大家要努力一
1: 下，你要相信自己 Just believe。
0: 对，
1: 好啦，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顽童 MJ116 的 Just Believ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OneTone MJ16 的 Just Believe。
1: OK， 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
2: 瘦子，
1: 抱歉，瘦子唱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哦，它的 MV 就是很漂亮啊，海啊，然后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像是我们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关注的议题，就是全球暖化这个问题。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你的物欲要克制你的，就是伤害这个环境之类的。因为我们最后面可能都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不会像世界活得这么久，我们最多可能就活100年。然后但是我们在这100年带来的破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就是会伤害它，然后它就会留了可能几千年之类的，就跟塑胶袋这个议题是一样的概念。然后它这个就是它在这张专辑里面都是在讲说，就是它有点像是把它想要跟这个世界讲的话，还是就是大家想要讲的话，就是直接唱出来放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就是说树，就是像里面的歌词有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 coconut tree。
0: coconut tree
1: 因为它在海边嘛、oh. 海边所以只有 coconut tree， 不可能海边有榕树吧，
0: 榕树下
1: 你觉得难看吗？如果他唱成树越砍越贵，舍不得擤个鼻涕，好几叠百元美金换一片榕树
0: 、欸、可是榕树可以长很大棵耶，
1: 但重点是海边就种不了榕树没那个沙子就没有办法让榕树抓根，
0: 拍水拍水，
1: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唱得很浪漫。然后而且他在一开始就是有一句，我觉得他最开始有点像是开场白的概念，然后他就是说点大道理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后之类的。然后像是那段时间，就是他在发这一首歌的那段时间，刚好最热门的事情就是森林大火这个东西
0: 烧了好久。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在哪里，像是什么澳洲啊还是哪里都有森林大火，然后大家就开始有渐渐意识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森林大火不是只要是天气太热然后只要怎样都会有森林大火，多多少少都会有吗？但是因为这几年开始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然后森林大火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哦，但是好像就是大家也都还好，好像想说，哦，没有烧到我家就没事。然后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森林大火是烧到整片，然后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然后烧到别人家，他们说不行不行，这烧到我的家了，
0: 就是一定要自己有财
1: 产的危害，一定要烧到自己
0: 的，
1: 对对，然后大家才会讲说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很多天灾这些都是因为人祸的关系所以有这个天灾。然后在很之前2017的时候2020的时候，那时候瘦子就写了这首歌，已经在提醒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0: 以就是去检讨自身做的行为，然后看有没有就是伤害环境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还是会伤害到一点环境，所以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去弥补我们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怎样。不然毕竟你不可能逼大家说就是你夏天一定要骑那个走路或骑摩托车，然后晒太阳，热得要命，然后中暑这样子，大家一定还是会不想要这样子嘛。
1: 没错，
0: 那但是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不会这么伤害地球的事情，可能就是像大家讲什么冷气开26度之类的，毕竟现在很热，26度其实算很凉了。
1: 对
0: 对，就跟之前相比，因为现在已经真的太热了，因为之前最高温可能就只有什么
1: 28，
0: 可能28 30几
1: 30几度
0: 30出，然后你可能那时候吹什么26度冷气就没感觉，因为你室外温度跟室内温度太接近了。但现在好热欸，现在已经38度了，那个地球在发烧欸。
1: 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我38度我走在路上，而且尤其是台北，我们每次都在说我们是小笼包，
0: 真的就是又闷又热，然后所以你进去可能开25、6度的冷气你就很有感觉，因为它已经跟就是室外温度已经差十几度。
1: 对，
0: 所以这也看到就是地球真的暖化，他们真的在发烧。我的天哪，他们的温度比我们的发烧的温度还要高欸，他们会不会烧坏掉啊？
1: 要小心。
0: 对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地球一定会再爆炸一次。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一把火烧掉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我在学他啦。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因为瘦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海岛国家很喜欢玩水的人，然后他这次也去了海岛国家补办他们的婚礼，然后他们就
2: 张震岳就发了，
0: 然后他们全部人都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啦，反正他们就是有这种初心，然后希望用他们自己的音乐然后去改变一点大家的想法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个做饶舌的人都是这样子，都会想要用他们的歌词然后讲出一些人生大道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希望来警惕世人或者是来提醒自己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瘦子 ESO 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0: 有人说了一句，这一次金曲奖是原住民的天下，
1: 没错，
0: 就是不止主持人是主持人是阿令，
1: 对，
0: 然后得奖的部分啊，然后像张震岳 啊,
1: 啊，
0: 然后黄轩，黄轩在就是
1: 他是一拳超人，
0: 对，不对，黄轩在颁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原住民就是有自己的幽默感，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
1: 他们不管做什么都很好笑，
0: 对，都很好笑，然后。就是他在颁奖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忘记台下不知道为什么很躁动，然后就说那边太吵了，安静一点。
1: 他也蛮吵的，他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0: 就是很搞笑，就原住民的幽默。对，所以我这次选定过这第二首歌呢，也是一个原住民。
1: 好，谁？
0: 是马子卡
1: 水灾。
0: 马子卡
1: 的水灾啊，
0: 好笑。
1: 所以你不是选水灾吗？
0: 不是，
1: 嗯，
0: 我选的是一朵花。
1: 不行，要选水灾。
0: 不行，要选不是水灾被影响了。我选的是《一朵花》这首歌。
1: 好，为什么会选《一朵花》？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
1: 怎么说？
0: 就是他的副歌是远看是一朵花，
1: 嗯，
0: 近看，哎呦喂，我的妈，
1: 哎呦，
0: 就反正就是在讲一种，
1: 吓到了。
0: 对，我觉得这可以用在什么情况下？
1: 遇到交友软体的人走出去，然后看到照片，这样哦，应该很帅，怎么是一根呐？哎呦，开玩笑，抱歉，最爱你了。
0: 我现在 shock 到的这一句，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只的部分，就是你看照片，可能会他都开 0.5，你想象一根如果开 0.5，就是小小只，然后你看到他，哇，好高哎，你可能觉得那个男生只有170几公分，一看他，哇，185。
0: 等一下。你确定一根开 0.5 小小只吗？
1: 欸，我没有这样子讲，是你现在换你这样子讲。我的意思是说，看到他可能开 0.5 以为很矮还是什么的，就是哦比例 OK， 那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男生身高，就一看到哇 ,185 吓到了欸，这样子。
0: 抱歉。
1: 对，抱歉。
0: 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那种，对，就刚刚说的那种网恋。
1: 那你会想要看到一根绑脏辫选马自卡的样子唱一朵花吗？
0: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类似的共同点，
1: 对啊，
0: 就是很高，然后大
1: 很壮
0: 、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马自卡之前都会有很多可爱的歌，像是一朵花这首歌，
0: 还有他跟佳佳的那首歌，我很喜欢他跟佳佳的那首原来，
1: 对，就是他会给人感觉很难亲近还是什么的，他唱水灾就让人感觉很难亲近，
0: 结果他看起来就
1: 交一番沉睡在，
0: 但是他本人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反应有点慢，
1: 对，
0: 所以很可爱，
1: 反射弧有点长，他有点像恐龙，他会反应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因为他之前有上过那个小姐不吸地的时候，
0: 我心仪打烊，
1: 对，
0: 整个人都
1: 他整个人懵掉，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歌啦，这首会跳，只是我跳很慢而已，他跟不上啊，旁边那个阿拉斯他们全部都跟得上啊，
0: 我心仪打烊，
1: 对，就这样子，
0: 很好笑，
1: 他的反应真的很慢，
0: 但是就是一种
1: 对对对
0: 一种反差萌
1: 的感觉，就你会想不到他这个人唱饶舌，然后嘴巴动那么快，然后结果他反应超慢，
0: 对。很可爱，
1: 对，
0: 这首歌也很可爱，所以
1: 他就很反差萌，
0: 对，就哈哈哈，看得会会心一笑的那，
1: 你在嘲笑人家吗？
0: 我没有，我在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卡哇伊，
1: 好卡哇伊，
0: 对，好，所以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斯卡的《一朵花》。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Matsuka 的一朵花。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好，我选的歌呢是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0: Why You Gonna Lie？
1: 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你会懂很多遍。
0: 可以继续唱吗？
1: 有时想成为你，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就能把你锁在视线，因为你是我的世界。有时我想用你的口来喃喃自语，聆听你的温柔来整理我的思绪。耶、yeah ，好，反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一段，我刚刚唱的不不不不不这一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高尔宣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就是他那这应该算是他最
0: 早期的。
1: 应该是对，就是最早期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有最多神曲的歌，就是他这个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放到现在都还是很经典的歌，就是他有可能会唱到后面会有点累的那种程度，因为就是他的字好满很多，然后他每一段的那个就是每一段歌词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高尔宣根本是神人，因为他真正红的时间是在我们那时候刚升高中，
0: 对，
1: 高中的那段时间，然后大约二零，我们升高中已经是二零的时候了、嗯。然后他那时候一九发了这张专辑，然后他大约是2020跟2021这段时间突然变超级红，
0: 因为
1: Without You，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每个高中生都一定要拍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的 MV， 因为我的朋友就有拍。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那一部 MV 真的是超怪的，因为反正是那是

0: 一个音乐课的作业，然后他们就硬要排一模一样，然后
1: 一模一样，
0: 真的一模一样，然后只是我们变成是我们没有女主角，我们只有男主角跟男主角，然后那个男主角我们原本还在想要不要让他戴假发，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那个人就说
1: 不要
0: 我不要，而且你知道那个女主角是谁吗？她是之前我们有第二季有来过我们，就是有当过我们来宾的人，就是贤贤贤咪、对，他当女，他当男主女主角。然后重点是因为那真的是太闹了，拍到最后后面，反正就是 Without You 这个 MV 最后的时候，不是是那个有一个是男生在外面，然后用男生的视角回头看那个女主角吗？
1: 对，
0: 然后就要拍那一幕，他给我嘴唇在抖，因为他在偷笑。然后我们就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那时候还放对照，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对那个镜位，然后演男主角就是演高友轩那个人，因为那时候高友轩就已经包手了嘛，他们还特地买那个包手的纹身贴纸来包，
1: 又怎样啦？
0: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没有贴好，他那个人就很像鱼皮，他的手就很像有鱼皮，然后在那边用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讲到饶舌歌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到高友轩，毕竟我也是很喜欢高友轩的歌的人，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B.O.R.I. 啊之类的，都会选其他歌，或是大家都一定会想讲到高晓轩就一定会讲 Without You。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 Without You 这些歌来讲，我最喜欢就是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歌词我都觉得很棒，像是我以为我们不会变掉，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
1: 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在讲饶舌，所以我们今天讲歌词都一定会有那个 tempo。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刚好就是因为哦，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高尔轩啊跟瘦子他们在高中的 时候就认识了。
1: 诶，
0: 因为高友轩是读万方高中，然后瘦子
1: 是
0: 住木栅，所以他们之前在好像是我记得瘦子是高友轩的学长，然后就是接下来我等一下要介绍那一首歌的人，他现在是高友轩的员工，然后间接的他们都有一个关系，他们现在是一个关系链，他们是一个串在一起的圆圈，
1: 就是一个网子，然后里面有很多人，然后他们都认识。
0: 对，真的不得不说，就是木栅这个地方真的是出人才。像是我们刚前面我讲到的顽童嘛，顽童也是木栅出来的，然后瘦子自己也是木栅人，然后刚刚张震岳也是木栅人，然后高友轩也是木栅人。我发现我很多喜欢的一些
1: 都在木栅，
0: 全部都是木栅人。虽然木栅是一个
1: 很湿的地方，
0: 很潮湿的地方，但是真是一个太好的风水宝地了，就是适合培养出这么多饶舌歌手。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叫我选一首高友轩我最想分享的歌，我就会选 Why You Gonna Lie， 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专情，再加上瘦子也是专情，高友轩也是专情的人，然后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我要讲的那首歌的人也是一个专情的人，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好好笑，好明显哦。好，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高友轩的 Why You Gonna Lie。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高尔宣的 Why You Gonna Lie。 跟大家分享，题外分享一下，就是在那时候我大二吗还是大一，反正有一年，那时候世新的那个新生，我世新来的，有请高尔宣，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高尔宣就在唱这首歌，然后我跟他碰到拳，然后那人像被电到就啊高尔宣已经吓死，然后莫名其妙每个人碰到我跟被电到一样。
1: 但是你们那时候真的蛮好笑的，
0: 但是高尔宣那时候唱这首歌真的是超帅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哈，这么多歌他到底会唱哪一首，因为他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然后就大家都想听的歌都不一样，但是我最想听的现场版就是这一首歌、嗯、那真的唱这一首歌耶，然后还跟我碰拳，我跟他是 homie。 好，换你。
1: 好，
0: 我分享完了。
1: 我选的歌呢是兄弟本色，
0: 嘿你好，
1: 的迷途羔羊。
0: 嘿你好，失去的没有，这首歌叫做无岭。这首歌你不知道吗？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啊，你没看过那个抖音啊？
1: 没，
0: 大家都要去那个啊，大家要去武岭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啊。
1: 为什么？
0: 躺在窗上窝着房间窗户，你没看过吗？就是大家一开始都会放那个啊，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理由太多没有人会信。
1: 没有啊、欸、我800年没有打开我的抖音了。
0: 那很之前就有了，然后大家每个上武岭然后都会拍，可能大家不是骑车玩就开车上去嘛，就会拍那个风景，然后就会这样顿顿顿，那个字就会这样子，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
1: 那你可以拍一个吗？
0: 我就没有去武岭、欸、
1: 我说你之后去的时候、啊、
0: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久了之后，后面大家上去武岭都会放这首，都会用这首歌，然后所以这首歌就有个别名叫做武岭。
1: 哦，学到了。
0: 所以大家你只要讲那个顽童那首无岭啊，哦，就知道迷途羔羊，不是顽童啦，那个兄弟本身那首无岭啊，就会知道是迷途羔羊。
1: 学到了，
0: 对，
1: 蛮没有趣。无岭，
0: 这首歌叫无岭。
1: 学到了，学到了，下一次去无岭就放这首歌，
0: 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叫做无岭。好所以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1: 这首歌呢，就是它歌词的意思非常的深层。
0: 对，
1: 就是哦，好难讲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分成了好几段，也没有好几段，就是三段。
0: 嗯，
1: 然后它副歌就是刚大家最有印象的那一段，就是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
0: 嗯，
1: 就是他在挥别过去的那种洒脱、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张震岳的声音，因为张震岳的声音本身是一个很有少年感的声音，
0: 没错。
1: 然后就有他来唱这一段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哦，感觉我很轻松的想要转身。
0: 对啊，如果假设你是像大冤场，就会感觉他很希望你不要离开。
1: 对。
0: 然后如果是小春唱，就会感觉怪怪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唱完就要跑了的那种感觉，
1: 啊、要去回去念高中。
0: 我高中要上课了，来不及了。然后如果你会瘦子唱，又感觉有点太洒脱。
1: 对，然后

0: 热狗，嗯，
1: 热狗就是他感觉唱完之后，他会叫你马上再接一段 rap 的那种感觉，很急啊。他那首歌感觉会唱很急啊，逝去的国王就别再回头望这样，
0: 他太急了。
1: 对
0: 对，但是就是刚好张震岳唱，就会有一种哦，你可以感觉到
1: 回归家乡的感觉，
0: 他想要往前走，
1: 对，
0: 但是他又忍不住回头，但是就是跟你讲，
1: 会有
0: 不要回
1: 头萦萦绕绕的感觉，他感觉是在山里面唱的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
1: 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
0: 对，反正就是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往前走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
1: 对，没错，
0: 就是就跟你讲往前走，你只回头看，你为什么要执着在过去呢？
1: 嗯，真的耶，羔羊
0: 高，嗯，
1: 大家吃那个火锅千万不要牛奶锅加羊肉，好可怕耶。
0: 这个故事呢，好岔题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叫做轩，
1: 就是上次
0: 来的轩，他呢去吃某加连锁火锅，
1: 对，
0: 然后他点的牛奶锅加羊肉、
1: 哦、超怪的，
0: 因为他本身就爱吃羊肉，所以他点羊肉就还好，
1: 超级怪，
0: 对，但是他那天就突然不知道干嘛，
1: 他说我好想吃牛奶锅，那我要配羊肉，然后我说哇你根本就邪教，
0: 然后他就是从那一天之后就讲说，就他们去就我们去吃东西，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要吃牛奶锅加羊肉吗，
1: 简直是超级可怕的啦，
0: 而且他吃完了他吃得非常的开心，
1: 超怪的，
0: 好蛮可怕的。
1: 好迷途羔羊，
0: 再来第二段就是面对现实的那种挣扎，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像我们这一辈 也不止啦，反正就是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就很喜欢自由这个东西，但是有时候自由会变成
1: 说爱我说爱我，
0: 对，那也是自由，
1: 难道你不再爱我，
0: 就是像有时候自由会变成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然后这就是一种很病态的想法，然后就是像就是自己的行为，就这首歌就有点像
1: 你要约束自己，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想拼又找不到方向，
1: 对，
0: 然后你停又停不下来，
1: 对，所以这首歌大家都会拿去冲五岭的时候，因为你不觉得冲五岭就是一件很神经病的事情吗？就是如果你假设骑车来干嘛的，然后你硬要从什么，因为五岭刚好在台湾的中间嘛，
0: 对，
1: 所以你一定是只有从
0: 北的地方到中间，从南的地方
1: 到
0: 中
1: 间，你只有从台中上去不会觉得是你是神经病，因为从台中上去有点像是台北去阳明山的概念，
0: 对对对，就上山
1: 就上山而已、嗯、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神经病，但是那通常那种真的神经病呢，他们都会从
0: 台
1: 北
0: 骑
1: 车骑上去，然后我之前朋友就有神经病就这样骑过，那简直神经病，
0: 这样要骑多久
1: 过小时啊、
0: 哦、屁股好痛、
1: 啊、但是因为你中间一定会休息，如果你是看 Google Map 直接骑的话一定是四个小时，他跟你讲就是你直接一路骑没有休息就是四个小时、
0: 哦、但中间会休息，
1: 但中间你一定要休息啊，屁股好痛耶、欸嗯、好痛耶、欸、
0: 好
1: 而且那个路又很陡，他就
0: 对
1: 这样子耶、欸、好危险，
0: 嗯，好可怕、哦、我没有办法想象耶、欸、
1: 但是说到五岭我一直很想要去合欢山那个什么他叫什么楼啊，关哎、欸忘记了，所以我等一下查一下叫什么楼、啊、反正那个要就是你要去抢预约才可以住，
0: 我想去五岭看星星，
1: 但重点是你要先有一项交通工具，不然你要骑脚踏车上去、啊、
0: 哎呦屁股好痛，
1: 那边也没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0: 有那边真的会有人骑脚踏车上去，
1: 哎呀住在那边的人才会骑脚踏车，太邪了啦我的天
0: 好可怕，
1: 不然就是你请那个人家要那个五岭最高的便利商店，然后他要送上去，他要送货上去，你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带我上去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五岭可是我没有驾照
0: 对不起，
1: 你可以带我上去
0: 之后去考妹，
1: 然后之后你就后面就开始播那个迷途羔羊，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说神经病好
0: 最后一段是在讲亲情的部分，
1: 亲情
0: 就是呢瘦子把段落拉回家庭的感觉，然后他那一句就是哦妈妈
1: 我不会让你失望，
0: 对就是那一句
1: 哦妈妈我独自在外地床，
0: 哎没错
1: 哎、欸、我超厉害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一个人就你的人生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
1: 对
0: 感情工作家人，
1: 对
0: 然后我是不知道大家排序是什么了，但是我自己就是会把家人摆在前面一点，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想说哦反正就是家人、哦、毕竟家人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在的人嘛，
1: 对呀、啊、
0: 所以就是想说哦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外打也没有打拼，就是你
1: 离开家里有点距离的人就会
0: 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很像那个迷途羔羊，我每次我有时候会
1: 这样，那要进去牛奶锅里面
0: 好烫哦
1: 抱歉
0: 对反正就是

0: 我有时候只是会觉得说，哦，
1: 好想回家，
0: 我也是北漂族的一员呢。的感觉，
1: 你不是北漂族啊，你是从外国过来的。抱歉。
0: 对，反正就是会有一种自己是迷途羔羊的感觉，所以就会很想回家，然后就可以听这首歌。
1: 好耶，
0: 就是安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1: 好耶。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
1: 好耶，武林。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它

0: 他离乌林很，他唱的人离乌林很近，
1: 他可以上山，垂直上山。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在国外，
0: 他可能会用跑的，感觉很有神经病，就会用跑的。好，我选的歌呢，就是披萨利的《翼》，翅膀的翼。
1: 翼，
0: 没错。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最想要听到披萨利唱，就是现场的歌，就是我每次听到他的现场，我都会觉得起鸡皮疙瘩那一种。
1: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要去
0: 哦，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录音前我们还没有去，但是已经录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已经去完了，但是我怕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我非常激动的心情，虽然我可能会怀着这个激动心情直到九月，然后再跟大家说，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暑假那个时候去披萨利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好棒哦，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早在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出过 demo 带，然后放在那个接生上面，然后放完接生之后呢，他去参加了那个大嘻哈时代，然后那时候以最后的时候有唱这首歌，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披萨利让大家都认识他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因为这首歌的介绍呢，一开始我觉得他打得非常好，可能有那时候还没有 AI 那么盛行，因为毕竟之前就是我们看过披萨贴文都知道，就是那有修饰过他的文笔，就是非常的国中生文笔。然后这个介绍呢是有修饰过的，就是每件事的起头总不被看好，如同失去坐标的城市中追寻无边的梦想，即使雨不停歇，我们仍怀抱着羽翼，等待云霄雾散，见证光明的到来。
1: 哇，
0: 感觉就不是他写的，
1: 真情实感，搞不好是娟妈写的。
0: 对，应该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因为他的第一段歌词就是他副歌一直的，就是旋律的歌词，就是这乌云笼罩无法离开，压抑自己迎合别人期待，世间浮云早已见怪不怪，谁能赐我羽翼逃离苦海。好难念耶。好，反正就是因为在念这一段就一直想到他那个很电的那个自动调音，然后就一直忍不住想要用那个自动调音。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自动调音。好，
1: 研究一下，我们研究一下。
0: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支撑了他一路过来的事情。因为像是李玉伟这个人呢，他从高中就开始拿扫把唱歌，毕竟他的老师就这样说，我只想说这个人一直拿扫把唱歌，他应该之后会成功啦，
1: 对，
0: 舞台的渲染力还蛮强的，但是他一直拿着扫把唱歌耶。然后再加上因为他那时候去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就是刚好因为他们家是开餐厅的，可能又很忙还是怎样的，然后还有没有办法一次一直集中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很想帮到他们家里面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又没有帮上什么忙，然后感觉又一直在那边捣乱，他觉得很麻烦吧吧吧这样子。然后还在毕业的时候去南港展览馆唱歌，
1: 南港展览馆
0: 绽放光芒，
1: 万丈光芒。
0: 对，反正就是然后之后后面就这样子一直用到现在，然后就是进了高友轩的公司，然后之后发了数位的第一张专辑，然后要开专场这样子，然后还一次开两场，因为票都被买完了。
1: 太好啦，
0: 太好啦，太好啦。然后反正就是可以看他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虽然我没有在很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认识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对于披萨利来说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哦，他是谁，他是唱那个做我的初恋的那个人吗？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看他从之前就是还没有很有名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大堆国中黑历史还是什么的，他也没打算要删掉。然后
1: 大家可以去 FB 搜李玉伟，
0: 对，他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他也黑历史也没打算删掉，他就觉得说，哇，以前的我超厉害的啦，对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带着他的热血，然后唱这些歌，然后想要用自己的就是亲身经验，然后让一些正在追寻梦想的人就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慰藉啊，或者是看他们成功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大约想象得到自己之后成功会是什么样的样子之类的。
1: 谢谢热血母羊男。
0: 没错，然后反正就觉得他这样子看起来很棒啦，很棒。对，
1: 就是一个我
0: 虽然他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没关系，
1: 就是讲到疯疯癫癫，就想和大家分享他，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嘛，
0: 对啊，
1: 他自己一个人去独旅，
0: 他跑去跟别人跑步啦，
1: 对，沙滩上面有人在跑步，就是下一个限动，他先拍人家在跑步，就下一个限动他就加入他们了，
0: 对，然后还跟人家呜呜呜，然后就呜呜呜，

0: 超级奇怪的。
1: 那我们就好，
0: 对，
1: 谢谢。但是然后之后后面再下一个限动是他喝醉了，然后他就打说谢谢娟马让我一个人来这里，最爱你了。然后下面每个人超嗨留言都是又喝醉了，问号问号问号，
0: 超级好笑。那这就是我觉得披萨莉很可爱的地方。
1: 对，没错。然后我介绍这三首歌的每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的专情。
0: 嗯，专情。
1: 对，像是寿子就是补办他的婚礼，然后像高宇轩就是他就是很爱家，然后很爱他两个小孩。
0: 女儿傻瓜。
1: 对，他就是女儿傻瓜。然后他女儿还会在他就是练习饶舌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他以为他很凶，然后之后后面他就会默默这样放下那个他在唱歌的东西，然后默默这样抱起来，然后说耶再来一，然后或者是什么健身的时候他女儿也会 过去，然后就用最轻给他拉，他就耶再来一组再来一组简直是不要再闹了。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子，
0: 反正呢就是时间过也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是呢要和大家说再见。
1: 对，我们用披萨莉的意来跟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在追寻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你可以适时的停下来休息，或者是祈祷别人给你一对翅膀。
0: 哇，我没想到这梗耶，哇，铺陈了那么久。好，反正就是呢就算你是迷途羔羊也会有人给你一对翅膀。
1: 嗯，那这样就会是羊飞起来耶。
0: 哎呦，笑笑羊，
1: 飞天羊，
0: 飞天
1: 小女警，笑笑羊。那我们只会变成小丑耶。
0: 哎，
1: 笑笑羊就是一个很笨的卡通，
0: 很可爱啊。好，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耶，
0: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 U。
0: 对，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耀璇，大家再见，
0: 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
1: 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拜拜。

性重新振作，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总是低头，人总盲目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视若难，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苑。你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台湾歌手杨庆煌在198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年轻的战士》当中的《听听你的声音》。让我们跟着杨庆煌的歌声一起走进那个怀旧的90年代，听听爱情的旋律，感受那青涩的悸动。
2: 让我

这期节目要和你介绍的《听听你的声音》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民谣作品。在当时那个纯真年代，正值青春年华的杨庆煌用他温润的歌声搭配悦耳的旋律，诚挚地唱出这首经典情歌。细细的品尝当中的每一句歌词，你会发现到像是心跳、微笑、嘴角、拥抱，这些再也平常不过的举动和意象，都被勾勒出最唯美和细腻的情愫，带出一种纯纯的恋爱感。这一刻，你是否回想起那个曾经让你感到怦然心动的他了呢？

以一颗赤子之心唱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声，是杨庆煌在《年轻的战士》这张专辑当中最想带出的精神。感谢你今天和我家苑一起回味那些年的经典好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邱子琪。
1: 我们今天呢是期待已久的特别篇。
2: 对，好久没有做特别篇了。
1: 因为为什么会做特别篇呢？因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准备要过渡期的地方。我终于要卸任了，
2: 耶、yeah.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平时会进的东西，欢迎我们世新大小事。进入大三选课日，还没选课的大三生麻烦尽速选取哦。补选日期呢是我们的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初选呢则是7月29日，补选日期是7月30号跟7月31号。停开课程呢补选将会由8月18号开启。全校加退选则是在9月14日至9月20日进行，其中9月20日是依照年级的分流加课啊，请今天大三的学生记得赶快去选课，课有点太多了。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到我们的那个本周新闻。好，我们的本周新闻呢是致癌油吃下多少，发票载具 APP 爆红，一件查风险指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超标事件越演越烈，民众无不担心多少毒油吃下肚。因此呢，发票载具 APP 推出的新功能呢，是全新的食安快筛功能，让消费者呢一键比对过去买过的品项，立刻引发转发热潮，一键冲上 APP Store 的与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的冠亚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你有去那个吗？我是没有，
1: 我蛮常吃微波食品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
2: 但好像他们就是什么说什么65折的是癌真实，但就有人说啊，你们拿我原价买的当什么这样子？
1: 欸、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哎、欸，这样还反赚哎、欸。
2: 对啊，
1: 但我不能这样想，我们还是要吃点健康的食物好吗？
2: 但没有办法嘛，外食就是这样子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2: 主题你觉得？猜看，
1: 我还没有看我们的阿迪。那就今天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讲一下吧，今天做的是什么主题？
2: 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学长，那他本身是资传系的，那等一下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叫做每个选择都成就现在的自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资传系啊？因为我现在看你是类似摄影那一类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读资讯传播学系？
3: 这个吗？这是因为这个我是繁星上来的
1: 哦，
3: 对，
1: 那很强哎、欸。
3: 所以就是繁星的时候刚好可以选的，我本来是要去图传的，就是这个学妹他们在的系，那刚好这个名额已经被就是
2: 选完
3: 被选完了，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有传播学院的地方。啊、对，那时候想说，哎，资传系他应该也是传院，所以应该学的东西不会差异太多，所以。我就选了资传系，对，所以我就进来了。
2: 那后来你就是学的资传系的课，会觉得跟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3: 当然，我觉得是有落差的。
1: 可以帮我们
2: 大概
1: 简述
2: 一下
1: 那个资传系目前的课堂到底是在上什么吗？
3: 因为就这样好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授突然说，他说我们是这个理科的系，对、
2: 哦、
3: 对对对，就是我们算是自然组。
2: 就在，所以你们平常在打那个嘛 code， 就是那些程式嘛什么？
3: 对，就是你必须要学习跟资讯相关的东西。
2: 嗯，那传播的部分，你觉得应用在哪里？
3: 传播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说，资讯跟传播，它比较像是资讯的比重要
2: 多
3: 一些。对对对，比如说在写程式啊、网页设计啊、架网站等等这些东西，它的占比其实。我觉得比例相对比较高，对对对。然后其他理论的部分，就是传播的话主要是理论，对，然后跟一些比较入门的实作，
2: 就是、那如果就是哦，你当时有去修其他的课吗？就是像有修一点我们图传系的课之类的。
3: 哦，对，有的、哦、对。
1: 那你是碰摄影的契机是什么？
3: 碰摄影的契机，
1: 对啊，像我那时候进上那时候进新闻系之前是打球的，那我的契机是小二的时候。那你的契机大概是？
3: 我的契机大概也是要追溯到蛮久之前，也是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相机，

0: 对对，那那显示相机呢，也是一个非常旧的机型，很久以前的 Sony 的一个机型，对，然后它没有人用嘛，你就想说，哎，很好奇这东西用起来是怎么样？那你开始拿出来拍之后，哎，拿去学校拍，到处拍，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你对这个，就是你很喜欢这个，记录每个画面，就是你喜欢那个当下那个瞬间，有没有？对，
1: 就是
0: 然后，
1: 哇，走一走，我觉得好好看
0: 对
1: 哦，然后拍一
0: 对对对，
1: 张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每一个漂亮好看的瞬间，
2: 突然想
0: 对。
2: 到，我会随时翻到家里的相机，然后就拍照给我隔壁的子琪，然后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你连说明书都没拍给我，怎么会知道这是什
1: 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我其实刚刚很想跟他回答说相机。
2: 他确实回答我相机。
0: 但严格来说，他也没有说错。
2: 对啊，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摄影相关的也比较没有那么熟。虽然我是新闻系要学新闻摄影，但是
0: 是。
2: 我对机台上面还是有时候要摸蛮久的。其实，
0: 没
2: 我
0: 有，
2: 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我就是没有这一块的天分。
0: 是是。
2: 所以你是在世新大学有？我记得世新大学有摄影社，所以你那时候有进摄影社吗？
0: 并没有。对，我当时是有想过要进摄影社，但是，对，因为我后来我是先加入这个机研社，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在机研社当了社长，当
1: 所以就
0: 了
1: 要，
0: 那个对，
1: 但其实在座的话不，就不瞒
2: 在
1: 大家
2: 座
1: 说，
2: 的全部都
1: 都是
2: 是，
1: 经验社的干部。
2: 那
0: 是，
2: 这是前一届，然后我是前
1: 对，
2: 前届，
1: 是的，没
0: 对，
1: 有
0: 那我
1: 错，
0: 知道前届，
1: 没有那么多啦，
0: 啊，
2: 太多了。你不
0: 前
2: 才
0: 届，
2: 毕业2年吗？
0: 对。
1: 那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参加社团吗？因为其实世新来说，社团风气比较没有那么高，对。
0: 是，这点其实我有发现。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大学时期，不一定要参加社团，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就是你有归宿感的地方。
1: 比如说，
0: 对，
1: 可能像是什么系学会
2: 学
1: 啊，那
2: 生
1: 些
2: 会
1: 之前
2: 啊，
1: 也都是。
0: 是是，就是在这个你比较多时间可以运用的时期，你找一件不管是团体或者是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做，对，然后就是认真的去做，去研究说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啊之类的，
1: 就是累积一些可能对接社会经验这
0: 对，
1: 样子。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想问，为什么当初会接下社长这个职务？
0: 因为我觉得机缘师是我觉得最有归宿感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机缘师跟其他社团不太一样。就其他社团，也许说，像可能学长毕业了，学长姐毕业，他们可能就会消失，全就直接跟后面的都断联。
1: 断，
0: 对，但是像我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有个大群组，里面有这种可能10、20年前都还在的那些学长姐们。
2: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群组现在有200多人，
1: 对，快200，但还没有到200。然后就是，好像反正我知道上次聚会好像有103学年度的学长，
0: 哦，
1: 大
0: 是
1: 学
0: 的，
2: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
0: 是
2: 社团的那个干
1: 大
2: 部
1: 群，
2: 干，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社团的那个大群是可以沿用，然后干部群也是沿用的。我第一次
0: 是，
2: 看到有人的干部群是12个人，
1: 就
0: 对，
1: 是
2: 他的理由
1: 前
2: 是因
1: 面
2: 为
1: 会
2: 里
1: 在，
2: 面有3届。
1: 就是前面的也会在 啊，
2: 我到
1: 然后
2: 现
1: 就
2: 在
1: 是
2: 是
1: 当
2: 觉
1: 顾
2: 得
1: 问什么
2: 很
1: 的。
2: 酷，确实啊，我还在
1: 对，很多人都还
2: 耶，
1: 在。
2: 阴 魂不散的我们两个。
1: 那因为我自己也当了社长，那其实蛮多东西要处理的，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不熟悉，所以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社长，我觉得很难去处理每件事情都处理到好。那有没有就是你最危急的事情，就是处理上就是造成蛮多困扰的？
2: 例如什么核销快要交不出来之类的。
0: 当然有。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社团评鉴。对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前一任社长，他去交接的时候并没有交接得非常的齐全，所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社团评鉴到底
1: 要做
0: 在
1: 什么
0: 做
1: 东
0: 什么。
1: 西？
0: 对，所以我甚至是在前几天要交稿前几天才在赶着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我还那时候还有其他案子在执行。
1: 在跑，就是你
0: 对。
1: 当时就已经在接一些
0: 对
1: 小
0: 对
1: 案子
0: 对对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慌乱，对。但好在我们最后平安的
1: 度
0: 飞
1: 过
0: 过，
1: 了。
0: 对，那个60几分是吗？还是多少的
1: 我记
0: 门
1: 得
0: 槛？
1: 某一届
2: 好像，
1: 有曾经没有涉桌过，对。那前一届至少要跟你说色彩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吧。我
0: 没
1: 绝
0: 有，
1: 对没有偷凑某个人。
2: 你很过分，其实，没有人这样的，可以不要讲一个大家在座都知道的名字吗？谢谢你。

0: 你有点过分了，邱紫棋同学。
1: 因为我们射桌我有点忘记，但至少在我们这几届里面，应该射桌都还是存在的。
0: 我们现在有新的制度跟新的射桌，但我们还是等新的射桌完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的射桌长什么样。
1: 是，我很期待，
0: 我也蛮期待的。
2: 那我前几天就是有得知到哦，你当时有延毕。那因为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会觉得延毕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那
1: 是
2: 但是有很多人有技术性延毕啊什么的。那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是怎
0: 么？等一下哦，要先问一个问题，是技术性延毕还是就真的要延毕？
1: 我是真的要延毕。对，那当时会延毕原因，这个我们这个强哥的课我就是没有认真上，对，然后他的课因为当时因为又接案子，所以你有时候有些课程你会miss 掉，所以没办法，
2: 就是上课的时候你要去接跑那些案子，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已经接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就是你就把哎、欸、就是你必须假如都取舍嘛，对，然后当时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那时候要去加拿大拍摄。对，所以我为了那个为了那场拍摄，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就这个果断的就我舍弃掉这个课程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延毕那就延毕了，就也没办法。
2: 那你会觉得说压力很大什么的吗？就是大家一起入学可能都毕业了，然后自己还在，
1: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对，压力肯定是有的。
0: 我其实在想我要不要技术性延毕。
1: 哦，为什么你要留学还是
0: 交换？没有，因为我还在想要不要读研究所。
1: 哦，是，
0: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延毕有好处吗？
2: 就是好坏之类的。
1: 延毕的好处我觉得是你学生身份的延长。对，就是因为 学生身份其实蛮好做一些事情的。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比如说要去交换啊等等的，或是为了实习或什么的去延毕，我觉得会是好事。对，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你想做的事情，那学生身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
0: 因为像我家里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延毕的。那你的家人那时候有支持还是担心吗？
1: 我的家庭是非常反对的。对，所以那时候跟家庭是有蛮多的这个隔阂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他们了，解决掉这个跟家庭之间的这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
0: 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1: 当然是先斩后奏，因为就是先去了，甚至去加拿大拍摄，他们也是蛮反对，因为当时那一阵子非常
0: 新冠肺炎吗？
1: 欸，不是，是很多去国外工作的，然后
2: 被抓走，
1: 被诈骗啊，然后去什么园区什么之类的，
0: 有那个
1: 对，
0: 肾不见了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那当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海外的案子，对，然后那时候才刚毕业，对。
0: 偷问一下哦，你是自己付钱去的，还是他会出钱让你去？
1: 当然是老板，对，但是我业主，
0: 那怎么会有不去的理由？
1: 是啊是啊，
2: 公费出国
0: 这样很快乐哎，
2: 对啊，
0: 而且你还是去到加拿大这种国家，就是那种澳洲类，那是澳洲吗？地理不是很好。
2: 加拿大
0: 在哪里？
1: 在美国旁边。
2: 对，美国旁边。
0: 那好，
1: 对
0: 不是亚洲地区，好，
2: 谢谢。
1: 对，蛮远的。
2: 那就是
0: 你摄影不是本科，你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读，假如我现在不是假如，我本来就读新闻系，好，我现在是新闻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出去不是做新闻工作，那我就会有点忐忑说，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拿到一个专业的证书，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是走自传毕业，但是你是走摄影这条路，会被其他人觉得说不是这一科毕业的这样？
1: 我觉得不会，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摄影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因为你长期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影像方面，所以你对影像你很熟悉，然后你可以靠影像维生啊，生活接案等等之类的。那可你学的你读的这个系，它也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你，比如说你当时学的一些资讯的概念， 一些逻辑或者一些理论的东西，也许在你未来你可能会需要。

0: 对
1: 的，是别人的，
0: 他自己的，然后修到半夜。
1: 那还蛮正常的。
2: 嗯，因为我觉得你好奇，你对这些东西好奇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研究。那你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专业了。
0: 嗯，
2: 对对。
0: 我觉得摄影这条路其实对不是本科出身的，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就是偏见之类的。关于摄影这方面的话，
2: 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遇到蛮多都不是本科出来的，像是我一个蛮要好的一个前辈，他甚至是国文系出来的
0: 哦，
2: 然后现在在这个汽车媒体业。就是担任这个摄影师跟导演的位置，
0: 嗯，
2: 对。那我觉得
1: 导演
2: 就是也像是监制的概念，对对对。那我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大学读什么系，跟你未来要不要做影像是两回事，
0: 嗯，
2: 对对对。
1: 那你目前有主要拍哪一种类型吗？
2: 我目前拍的东西主要是活动记录，跟像是求婚记录这种。求婚、结婚，对，比较多。
1: 婚宴场合，
2: 是的，
1: 婚喜庆，
2: 对，丧其实也有结果，但比较少，对。
1: 那有没有比较特别喜欢的拍题材？就例如说什么风景类或什么之类的，
0: 人像之类
1: 的。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题材吗？
2: 你指的是像工作上的题材，还是说平常自己兴趣拍的？
1: 就是你喜欢的。
2: 我觉得像人像。就是比如说一些有温度的画面，
0: 嗯，
2: 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亲情啊感情之间这种比较有温度的画面，是我
0: 就类似纪实那一种，
2: 对，那种纪实的画面我是蛮喜欢的，
0: 嗯，
2: 对。所以像以工作来说，我蛮喜欢那种求婚的案子，
0: 就很浪漫，
2: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心力，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都投入在这一场求婚的案子，你就像是参与这场求婚里面，就像里面的一份子一样，
0: 嗯，
2: 对对。
0: 但是像我自己常常在拍一些，像因为学生会蛮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2: 是。
0: 那我自己会因为我很专注在拍摄，没有体验到就是可能表演之类的，
2: 是
0: 会有这个问题。
1: 因为他在地上翻滚
2: 啊？为什么会翻滚？
1: 我会在现场看到他在地上翻滚，
0: 不是因为不能挡到其他观众，后面举的都是观众，
2: 是是。
1: 然后我就会在侧台看着他表演这样，然后换我拍他，
0: 谢谢。
2: 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拍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的表演，舞台的演出，就是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在这个最前排嘛，就是那个观众席的第一排的最前面，就是很多比如说老师、校长啊、贵宾坐的最前面，在更前面那个地方，那你就很怕挡到他们的这个。视野，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当翻滚吧男孩这样吗？
2: 没有翻滚，只是蹲得很酸而已。那时候是觉得我，膝盖好痛。那时候回去就发现这个 OK，
0: 对，
2: 對膝盖
0: 大腿快炸掉。
1: 你看，所以我说你在表演吧，
2: 真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说，不一定要一直都在前台，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换不同的镜位去做呈现，
0: 嗯，你就可能拍一个观众看得很投入之类的，
2: 对之类的，或者你可以站在最后方，你用长焦去打舞台上的演出，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1: 嗯，我曾经有就是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活动现场，那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就像那个观众很认真的在看别人的那张照片，
0: 嗯，
1: 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在后台那个人拍的，后台的人拍的。那张我其实很喜欢，所以后来它变成我那一次的那一次的新闻稿的版面。
2: 是，
1: 因为像我们新闻，像新闻的摄影就会专注在新闻视角去拍摄，所以。我会发现说新闻视角拍摄的方式好像跟其他的摄影不太一样，
0: 就是视角会比较单一。 嗯，因为像如果拍活动的话，其实会蛮就是跳来跳去，想要每一种视角都给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是这样子，
2: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1: 你有那种拍到感动会哭的那种经验吗？
2: 嗯，我觉得有，应该有蛮多的，但是一时要我说出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嘛，
1: 嗯，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在婚礼场合上的其实蛮多的，因为他们在比如说这种婚礼跟比如说跟父母交手或者是在拜别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真挚，
0: 嗯，
2: 对，所以我很常在看画面的时候，

0: 有时候不一定是照片，就是
1: 嗯。
0: 影片，看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画面上是我们就是已经构好图的这种镜位了嘛，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真情流露的这种现场，搭配这种声音啊等等之类，你会非常的，
1: 会有那个
0: 对，会有
1: 渲染。
0: 共鸣，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就眼角会有点湿湿的这样子，对对对。
1: 然后就影响到拍摄。
0: 哦，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2: 会反而更认真，
0: 嗯，对，
2: 吧，
0: 对，
1: 就
0: 你
1: 想
0: 会
1: 把这
0: 觉
1: 些
0: 得
1: 东西
0: 更
1: 都记
0: 投，
1: 下来。
0: 是，会更投入，
2: 那
0: 是。
2: 有没有哪一种拍摄是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想挑战的？
0: 哪一种拍摄是没有尝试
2: 我
0: 过？
2: 像我前几天，好不否认，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滑一些短影，滑一些 reels，
0: 是。
2: 然后我就会看到，好，重庆那边好像有那个骑机车拍照的，
0: 哦，是，
1: 哦，
0: 是。
1: 你说那个抱上车，
2: 对，
1: 然
2: 我
1: 后。
2: 觉得那超屌的。我
1: 我
2: 觉
1: 觉
2: 得
1: 得，就是一种宣传手法啦，对啊。
2: 但而且它还是特别是重庆才有的那种。
0: 是，
2: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就是你还没去挑战过的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极限运动类，
2: 你是说那种
0: 对，
2: 头上跑酷，
1: 有第一视角吗？
0: 第一
1: 还
0: 视
1: 是？
0: 角和穿越机这种比较竞技的、有速度感的，对，因为我目前拍的都静态比较多，那以前也有拍过像赛车等等。但是赛车的部分也还就是没有到那种那么有速度感
1: 所以想
0: 的
1: 要
0: 拍
1: 多
0: 摄那，
1: 接触一点动态的
0: 对，应
1: 拍
0: 该
1: 摄。
0: 说现在比较兴趣的是这个，对，但其实大多数的题材应该都有接触过了，对，
2: 有时候听说就是某些运动上面，其实摄影师比本人还要比参赛者还要力强。我有看过那个摄影师追着赛跑选手跑，然后跑赢赛跑选手，可以拍他正面。
1: 那他扛着包几
2: 对
1: 公
2: 啊，
1: 斤的摄影器
2: 我觉
1: 材。
2: 得那超厉害的耶。
0: 对，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拍的当下很专注，可能超越了本身这个体能的极限嘛，
1: 就是
0: 有
1: 靠
0: 可能，
1: 肾上腺素。
0: 对，有可能靠肾上腺素之类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常需要背着这种机器，然后做快速的移动，所以你想每一场拍摄都是这样子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比一般人要多出很多很多的训练量，
2: 扛着十几公斤，然后跑得比
0: 对，嗯，
2: 其他人还要
0: 对，
2: 快，我
1: 摄
2: 觉
1: 影
2: 得是
1: 师
2: 超，
1: 是一个体力活，
2: 我觉
1: 不
2: 得
1: 是技术
0: 真的真
1: 活，
0: 的
1: 是体力活，
0: 是体力活，所
2: 都
0: 以，
2: 是。
1: 那其实很多人在，因为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争互惠的模特或者摄影师，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都从互惠开始，那你也是吗？
0: 是的，是的，甚至我的。第一个互惠的对象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就是机研社的学长。对，那时候刚开始拍这个人跟车子的主题，对，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启发我对于这个摩托车跟人的这个摄影的算是一个启蒙点嘛。对，是。
1: 那你觉得互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累积经验吗？
0: 是累积经验，然后也是。因为你是互惠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很多你可能想试的手
1: 就
0: 法，
1: 可能
0: 对。
1: 不太能去就是接案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手法，这
0: 对，就
1: 样。
0: 是你可以对于这件案子，或者对于这件拍摄，你可以尝试更多你想试的手法，而不是被商业所或者被业主所受限。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把握就是互惠的拍摄嘛，就是每一个拍摄机会，对。
1: 那其实
2: 你也会互惠啊？
1: 我那个算互惠吗？那是交作业。
2: 他在准备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疯狂问他身边的人：“哎，你有空吗？你有空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1: 没有错，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朋友问起，
0: 嗯
1: 对
0: 嗯，
1: 啊。我大
0: 对。
2: 概已经有两三组照片了吧，我只要他一有空，好，我可以。
1: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什么就是大概要多久，或是接了多少案子才会敢开始，就是用收费接案的方式？
0: 我觉得不能用赶这件事情，因为不能用赶去说，收费。就是其实你就算你拍的没有很好，或者你刚开始拍，你还是可以收费。就只是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或是你对于这个暗场，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对，因为你就好像助理好了，
1: 嗯，
0: 助理他其实也不会拍照，但他了解这

0: 这个生态的一些规则，他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收费。
1: 请问一下哦，我想知道摄影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帮忙拿东西吗？架灯。
0: 对，架灯，然后提东西，也许开车之类的。对。
1: 除了开车这技能，我其实蛮适合当摄影助理的。
2: 你要确定哎，那个灯有点贵，说实在有一点贵。
1: 那我不太敢。
2: 你知道，就是我们图传系摄影棚的，你那一颗灯摔下去，你一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了。
1: 你摔过吗？
2: 我没有，学长姐跟我说的，我怎么敢摔？
0: 那应该有保险吧？应
2: 这
0: 该
2: 个
1: 说
2: 我
1: 学
2: 就
1: 生
2: 不
1: 保
2: 知
1: 险
2: 道
1: 吗？
2: 了。
0: 就是器材也许应该有保险，对，我觉得啦，应该有。
2: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决定，就是我大概要可以收多少钱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是，就
2: 用
0: 是，
2: AI 算问吗？
0: 对，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AI 工具，你可以问 Gemini 之类的 GPT，你可以问他说，我现在你比如说你就把你的照片喂给他，然
1: 你
0: 后
1: 觉
0: 问
1: 得我
0: 他
1: 值多
0: 说，
1: 少？
0: 对，你觉得你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值多少？或者你跟他说你的客户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报多少会是合适的？然后你再把你的比如说你的拍摄的经验，你的年资。你就直接打上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就照着这个建议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式。对，
2: 所以你觉得它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价，就是差不多。
0: 算是蛮接近行情的。对，
1: 你有一直在换相机吗？
0: 哦，当然，对，
1: 所以你的相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还是就是
2: 那是
1: 一台
2: 镜
1: 换
2: 头
1: 一
2: 会越
1: 台，
2: 来越多。
1: 一台换一
0: 镜
1: 台。
0: 头，我觉得镜头是会越来越多。那相机的话，看。我觉得我会把旧的相机会汰换掉，然后换新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工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像你的手跟脚，那你今天有一个更趁手的一个设备，然后更可以让你简化你的工作流程的器材，它对你未来接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流程什么都会更顺利，对，所以我在器材上的投资我是蛮敢花的，就我觉得是蛮需要。那需要去投入的，
2: 有感受到，
0: 对，
2: 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他们好像我忘记出于哪一种目的，反正就是买一台相机，然后他就问我说：“现在就是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你要不要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心动的，但实在我没有那个现金流，不然我可能现在已经换相机了。对，
1: 其实我不是很挑相机，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看起来很厉害，要说这台是最旧的那一台。
2: 那只是可能你不会用，所以你看不
1: 但
2: 出来。
1: 我跟相机的投缘就是，他今天只要可以开机，我都觉得他很厉害了。
2: 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蛮多人都在接案的。那会觉得说，现在摄影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0: 市场饱和吗？我只能说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也是因为需求变多了，因为现在的这种社群的东西，它的散播速度太快了。那你想要在社群上散播，就是要么你自己拍，要么你请别人拍，对吧？那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时间，或是他有这个时间去拍摄等等，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对，那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就是离开这个行业，对。
2: 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像这他刚才也在问我说：“我看到某一个那个拍摄，你有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需求量的表现，我觉
1: 因为
2: 得。
1: 我最近很喜欢很想拍那种特殊服装的照片，
2: 就可能汉
1: 军
2: 服
1: 装，
2: 啊，然后那些，
0: 是，
1: 因为我看那个，因为我觉得妆容上面，毕竟我们画不出来，就会想说还是找专业的，但其实都偏贵耶，其实。但现在有学生优惠啦。
0: 我会觉得可以试一试，对，因为像他们，我觉得其实贵的大部分是妆的部分，对，因为其实那样的妆，我自己在经营摄影棚，我就看他们在画什么的，像那种很复杂的妆，或是很精致的妆，其实画的时间都蛮久的，而且非常非常吃这个老师的功力，对，如果他没有画好的话，这个就会非常的这
2: 后
0: 个
2: 置会很
0: 对，
2: 麻烦。
0: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的话，我就去试一下你想要去画的妆容、去拍的风格。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2: 我觉得可以顺便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0: 嗯，
1: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一块目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0: 在看，所以他才演算法一直转给我。但是我最近一直发现很多店家在做，刚好是暑假促销，然后越来越多新开的店，就像那种外拍类跟工作室类都很多，
1: 就是那种形象照，
0: 对形象照，
1: 那现在因为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然后就是你滑一些社群媒体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接，那你是怎么让客人选择你的？
2: 我老实说，因为我其实不是做棚内拍摄相关的，对，我主要的业务都还是在就是外面的案子，就是比如说动态的拍摄啊、活动的案子之类的。那棚内部分我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伙伴去执行，对，跟他们去接这样子。
1: 那应该就是如果那种外拍的，他们也会看你的风格去决定。那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吸引人的方法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作品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水准吗？对，比如说不管是你的拍照手法、你的构图、你的调色风格等等，我觉得都会是影响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模特或者说素人会不会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你会觉得他们是看得出来那些差异的吗？
2: 我觉得是会的，对，但我觉得要把作品发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发布就他们就不会看见。对，
1: 那你觉得作品的话是要重质还是要重量？
2: 我觉得这作品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了。你要先，你要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先感动自己，你才会感动别人。对，
1: 先过自己那关。
2: 没错。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摄影棚嘛，那 我其实蛮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自己开摄影棚。
2: 这个吗？我老实说，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都会有个梦想，就是会想说自己有一个
1: 专属自己的
2: 对工作室或者是空间之类的。对，我最初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空间，对，那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摄影棚，可能是个工作室，对。
1: 但其实你的摄影棚空间算蛮大的耶。
2: 是的。
1: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没有选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一开始就尝试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2: 那是因为刚好那个地方楼上退租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在楼下。
1: 哦，所以楼下一开始就是你们租的。
2: 对，我一开始就是在楼下租办公室。对。那后来就想，楼上退租了，然后空间又很大，地段又不错，对，那就想说，干脆这个心一狠，就把它改造成摄影棚好了。这样
0: 会有一个图传系的学姐，去年毕业的时候，然后就三五好友就合作合开一家的
1: 就创业，
0: 对，创业有开一家就是有咖啡厅跟餐小咖啡厅跟那个摄影棚合在一起，就是它是两间，就是两个工作室，然后它就是租一间大的，然后就两个合开，就是今天可以等待的人去喝咖啡，然后也可以进棚牌里面，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他结合了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本业这样。
2: 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复合式空间应该会是未来的趋势。对，
0: 因为合作模式好像会带来比较大的商机，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2: 而且你的成本也会降低蛮多的。
1: 可能你可以把那个赛车模拟器有没有？那个旁边在这边拍摄，然后旁边再开那个赛车模拟器，我觉得应该不错。
2: 哦，这个我以前有想过。
1: 就是可能那种竞赛风格的，
2: 是的。
1: 然后在那边起重机啊、压弯，你应该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机台，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尝试看看吗？
2: 对，但我当时其实有尝试过，只是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预期。对，所以后来把它收掉了，这样子。是的。
0: 所以摄影棚现在还在吗？
2: 还在。
0: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开摄影棚跟一开始当自由摄影师有现在还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可以棚拍？
2: 我觉得会是角色上的转变呢，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去面对你的客户，跟你今天是一个执行者、劳务者，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逻辑。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角色不同了，你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0: 看法。对
1: 嗯，
0: 对对。
1: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摄影棚就只是借借场地啊，那其实实际经营起来、维护起来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2: 那你觉得经营上面有什么困难？
0: 嗯，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其实我没有，我也没有当过，没有当，没有经营过摄影棚，所以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那单纯就是因为想做，所以我就做了。那我所以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滚动式的调整跟修正，对，所以其实这当中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包含你跟你的伙伴们啊，然后你要协调这个事务的分工啊等等，然后场地的建制，然后优化维护等等，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我来说，对。
1: 那你有跟你的伙伴因此吵架，然后说要拆伙之类的吗？
0: 这目前倒没有遇到，对，
1: 所
0: 目
1: 以
0: 前还没有遇到。
1: 你跟伙伴算是蛮和平相处，
0: 应
1: 就
0: 该
1: 是
0: 说，
1: 有些事务上
0: 嗯。
1: 摩擦，但
2: 是
1: 就
2: 有分
0: 对。
2: 工的吗？还是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0: 其实主要里面摄影师其实只有我，那其他其实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对，但他们一样都是机缘社的同的朋的，的当时社团的其他的学长或者学弟之类的，
1: 那
0: 对，
1: 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不是那么了解，那为
0: 是
1: 什么当初会想要跟你合作一起开这个摄影棚？就
0: 这个
1: 是
0: 吗？
1: 对，
0: 可能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吧，
1: 就是脑
2: 这
1: 袋
2: 样
1: 一
2: 听
1: 热，
2: 起来有点后
0: 对
2: 悔的
0: 啊。
2: 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梦想吧。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都觉得不错，然后想试试看，因为毕竟没试过，真的没有试过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尝试开一家摄影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反正大不了就是收掉而已，对
1: 那
0: 啊。
1: 你有大概设定一个什么停损点吗？就是要收掉停损点。
0: 我觉得至少要3年吧，
1: 三
0: 先
1: 年。
0: 观察一下。对啊，
2: 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们，这算是一种创业吧？
1: 算
2: 对，
0: 了。
2: 在创业期间啊，就是你们是突然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做的那种，还是就是我规划了很久，然后再去做的那种？
0: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规划，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摄影棚，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开咖啡厅，有一个计划书之类的，就是你也许需要提前，也许半年到一年，或是几个月前之类，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对，再去做。对，那我当时是比较冲动，也比较急促，因为突然间那个地方就退租了，那我们当时在面临我要搬家，就是要换地方当工作室。还是要把这地方承租下来，然后当摄影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思考，所以当时就是好像大家 OK 都可以，我们就做了，
1: 所以
0: 就
1: 那
0: 没有
1: 时
0: 想
1: 候
0: 这么多。
1: 是一楼是从二楼分租下来嘛？听起来意思是，
0: 当时就是他整栋都是同一个人承租下来，就是也是我们的学长，也一样是建设的学长，
1: 哦，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就是他当时说不租了，
0: 对，不是。
1: 吗？
0: 当时他楼上分租给其他的
1: 哦，
0: 人，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那个学长租下来，然后楼上分租给其他人，然后楼下
0: 我们
1: 就
0: 的
1: 是创业这样
0: 对
1: 子，
0: 车库跟办公室
1: 然后所
0: 是，
1: 以楼上就是分租的说，哦，我不租了，那所以就那个空间突然空下来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哦。
2: 突然发现你踏进机研社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0: 是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社团，它其实是一个蛮，就我觉得你还是得要你在大学期间这种最有时间的时期，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人脉，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的，对，这在出社会我觉得很重要，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机研社，其实我从那边算拿到蛮多人脉的资源嘛。就是那时候需要很多帮忙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从那
2: 人
1: 里
2: 脉的
1: 获得。
2: 资源，
1: 你说我本人吗？
2: 人脉的资源好。
0: 是，
1: 因为像前一阵子，对，就是一个不小心摔车了， 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怎么办，就是在我那个他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想
2: 一下你摔有点多次，请问是哪一次？
1: 我没有摔了很多次，我就摔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0: 他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个车行的学长，我就立马打起了电话。
1: 后面那个人真恶狠狠的瞪着你，你要
0: 没
1: 继续
0: 有，
1: 讲下去吗？
0: 他刚刚好像已经走了，我是看到他已 经
1: 好，
0: 离
1: 你
0: 开
1: 继
0: 了。
1: 续，你继续，我等下会
0: 对，
1: 叫他回播一下刚刚讲什么。
0: 先不要，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学长其实也在蛮近的地方，然后很快就来把车子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紧急的情况下，这些人脉是蛮重要的，对。
1: 像创业的时候啊，就是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出社会就创业这件事情是好的吗？
0: 压力山大。
2: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在，
1: 看不到资
2: 因为
1: 本。
2: 你一出社会，你其实经验其实像真的没那么多，
0: 嗯。
2: 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不会有这个经验，
0: 嗯，我
2: 我
0: 觉得
2: 觉得。
0: 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
2: 对，
0: 机会去做了。
2: 对，也
0: 嗯。
2: 许你如果假设你步入职场了，你真的在这个朝九晚五，或是这种，
1: 就很难会有那个冲
2: 对，
1: 动，想要出来自
2: 对，
1: 己
2: 或者你
1: 干
2: 当了
1: 过。
2: 社畜之后，你要再做转变的这种过渡期可能会很长，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一出来就想到就好像 OK 有一些预算，然后想做了，我就会直接做，对。那
0: 嗯。
2: 我做了之后，我就会有经验的。就是这，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方式吧，或者
0: 嗯。
2: 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先
0: 尝试
2: 尝
0: 看
2: 试
0: 看，
2: 看看，对，就是我可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研究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或者说我已经先跨入这个圈子，拿到门票之后，那我就开始研究这地方要怎么做，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提升我的。这个优势，或者提升我的技能之类的。
1: 你有特别因为就是。因为毕业之后，然后再做摄影师，然后还去上课嘛，就是特别去上什么课
0: 就
1: 之类
0: 进
1: 的，
0: 修
1: 就
0: 之
1: 是进
2: 类的。
1: 修那类的。
2: 我有去进修，但是进修的反而不是摄影相关的，
0: 哦，可能就
2: 对，
0: 是摄影棚经营相
2: 对，可
0: 关
2: 能是
0: 的，
2: 一些经营
1: 金
2: 相关
1: 融、
2: 的，
1: 经
2: 对，金
1: 济。
2: 融相关的，
0: 嗯，那在开摄影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挑战，
1: 就
0: 或者
1: 是
0: 是
1: 小
0: 发生
1: 插
0: 一些，
1: 曲。
0: 对，可我没有可能大插曲这样子。
1: 你说你摔车吗？好，不是。
2: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
0: 嗯，
2: 对，是，这个也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1: 好，我想
2: 这
1: 听
2: 个，
1: 听看你的故
2: 我
1: 事。
2: 们这个摄影棚的，因为摄影棚它其实是铁皮屋加盖的，
0: 嗯，
2: 所以它其实夏天的时候很热。
0: 嗯，
2: 对，那我
0: 我
2: 们
0: 进
2: 其
0: 去有
2: 实，
0: 烤炉。
2: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冷气很多台，但是呢，前阵子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故是。
1: 冷气坏了，
2: 对，
0: 对，没有
2: 有一
0: 错，
2: 台很重要的冷气，也是吨数比较大的冷气，它突然挂掉了。
0: 对。
2: 对，
0: 因
2: 然
0: 为呢，
2: 后
0: 当时我在场，我那边按了半小时，奇怪，因为
2: 是，
0: 平常这一台冷气好像一出来就是凉风啊，奇怪，它怎
2: 对，
0: 么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感觉到凉这样
2: 对，
0: 子，
1: 那这样会很难工作。我是那种没有冷气会暴躁的类型，
2: 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客户非常的抱歉，
1: 所以他们就真的这样热汗直流的把照片
0: 是
1: 拍完吗？
0: 没有到热汗直流啊，就是那个环境，
2: 比
0: 因为
2: 较
0: 后来
2: 闷，
0: 去开了另外一台冷气，但因为多了一小块空间。所以它其实降温速度没有到很快，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担心的是客人，我担心的是器材会不会过热，我很怕那些灯会过热，然后就爆嘎。
1: 那你对于这件突发案件的处理模式是什么？
2: 我当然是赶快叫师傅赶快来处理。
0: 对，
2: 对，就那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夏天，所以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
1: 穿
2: 嗯，
1: 待
2: 所
1: 命。
2: 以这时候呢又需要人脉了，赶快
0: 对。
2: 在机缘社里面找有没有人认识的，然后有一个师傅刚好隔天就可以来，所以他隔天就来把这个冷气给修好了，
1: 请问
2: 对。
1: 你们机研社，请问是什么职业都有吗？
0: 差不多，差
1: 我
0: 不
1: 现在
2: 多，差不
1: 知
2: 多
1: 道
2: 是这
1: 缺
2: 样
1: 什么，我就会直接在机研社带。现在这里有维修师傅吗？
0: 没有，你其实可以点进机研社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然后慢慢滑，慢慢滑，你就发现，嗯，好像各行各
1: 各
0: 业
1: 行
0: 都
1: 各业
0: 有
1: 都有
2: 好像其实都有，对啊。
0: 对，你可以去里面挖宝，真
2: 对，
0: 的。
2: 我们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建设可以活到现在，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传承，就真的有把这些当时的比如说经验，
0: 嗯，
2: 我们学长姐也在里面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时事的看法等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
0: 生态，
2: 对生态，对， 嗯，但我觉得很多社团好像就比较少在做这种，因为像是永续经营的事情嘛。嗯，
0: 但我觉得以我，因为我任期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

0: 跳绳好像有一点少，那
1: 是。
0: 对，突然跳回来，对，但我想到那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就是要找社员嘛，就是对这方
1: 当
0: 面，
1: 时吗？比如说在我任内的时候，当时是逢疫情，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现在更难找，真的就是疫情，大家来学校就已经不多了，对，然后大家都躲在家里吧，然后你骑摩托车的相对也没那么多人，所以你更难找到就是想要加入的社员，
0: 所以那
1: 对，
0: 时候也是算一个非常艰辛的时期。
1: 非常艰辛，所以我才会当了2年的社长。
2: 哎，我空了一年，带着我的驾照归来了。请问你也会带着你的驾照归来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2: 哦，学长，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
1: 是，
2: 在我当机研室副社长的时候，我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然后到后来接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机车
0: 没
2: 驾
0: 关
2: 照。我现在已
0: 系，
2: 经带了机车
1: 是，
2: 驾照回来了，他还没有机车驾照。请问你要会去考，然后再回来当社长吗？然后演个弊这样。
0: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啦。我没有当一次社长，没有
2: 所以你有要去考驾照吗？
0: 也没有，谢
2: 你
0: 谢。
2: 快去考，我帮你在旁边录影，应该蛮好笑
0: 不
2: 的。
0: 要，谢谢谢谢。没有，你可以聘请学长一下，那
2: 哦，
0: 个
2: 对，
0: 记录一下。
2: 记录一下他的
0: 先
2: 那个
0: 不要，
2: 怎么爬起来。
0: 先不要，我冷静一点。上
1: 好。
0: 次那个什么，安驾的已经叫我去那个立中柱了，立一个我不知道。
2: 哎，我到现在立中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其实我已经是骑小绵羊的状态
0: 重
2: 了。
0: 点是他那台车不知道100多还是快200公斤含油的情况下，然后叫我去立中柱，
2: 那台车快要可以把你抬起来了。
0: 反正就是我才把那台车又弄到了一次。
2: 哎，我连自己的车有时候都不一定牵起来会跌倒。
1: 是。
2: 我觉得机研社可以多开点讲座，比如怎么立中柱之类的。
0: 你说安驾的讲座吗？
2: 对，好像可以，其实可以去跟那个啊，因为其实很多大学、很多大医生都是大学生之后才开始，
0: 汽车通
2: 对
0: 勤
2: 对
0: 之
2: 对，
0: 类
2: 然
0: 的。
2: 后才会突然意识到骑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去考驾照。所以我其实
1: 是。
2: 觉得可以去谈一下有没有安驾班。
0: 我觉得你会想说，就是那个什么，骑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才意识到那个危险性，然后需要安驾这样。
2: 没有，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是大学之后才学机车，因为我发现，好，虽然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好，嘉义的路跟台北不一样，我们单向道可以双向，我现在还是在台北
0: 啊，
2: 是会一直在单向道双向，
0: 就是你们逆向行驶，好可
2: 然
0: 怕！
2: 后坐在我后面的人就会跟我说，哎，这里逆向，骑回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机研社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加入机研社 的
0: 会发生
2: 话，
0: 什么
2: 会
0: 事
2: 怎么
0: 情？
2: 样吗？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看到你后面的人生，基本上都跟机研社相关。
1: 就是我觉得脱不了，跟机研社脱不了干系。对，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做，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接社长跟转学中间选择接社长，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学校的。那本来是想说转学考，然后去其他地方，因为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学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对
0: 汽修之
1: 对对，
0: 类
1: 汽修
0: 的，
1: 相关的东西，
2: 机
1: 因
2: 械
1: 为
2: 类的吗？我讲台语，对不起，那叫什么？机械类。
1: 哦，对，类似想要找这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出去当学徒之类，就休学。对，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我本来是宜兰人，那我想说还是我回宜兰读其他的学校之类的。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时真的觉得说，资讯跟我预期的传播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写程式什么，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对
0: 但当时没有想过要转到图传吗？
1: 对。有想过，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当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
0: 不是，
1: 对，
0: 我跟你讲啊，他那个我们学长非常厉害，就是他骑着一般的白牌车，不是挡车什么，就是你们一般那种通勤的车，可以在北宜上还放我们那一群就是骑可能黄牌、红牌挡车的人。
2: 警察叔叔，这个抓走，超速，
1: 没有，
2: 严重超速，
1: 我们不倡
2: 是
1: 导，
2: 可以这样的吗？
1: 我们不倡导这个就是超速跟违规这
2: 哎
1: 个
2: 其
1: 事
2: 实
1: 情，
2: 那一块很危
1: 对。
2: 险哎，因为我其实好，我们曾经就是好，我确实骑小绵羊去跑山了、但是很可怕，就是我灯照过去的时候，我才看到那里有一排人停车在那里，它其实超暗哎，那里其实真的蛮危险的，我会看不到路，好可怕哦。你怎么办？我在那里飙这么快？
1: 这故事跟疫情其实也有密 切的
2: 祖
1: 关
2: 先在
1: 系，
2: 地底下磕头磕了很
1: 对，
2: 久。
1: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 因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怕群聚嘛，
0: 嗯嗯，
1: 那很怕群聚，你就不可能去搭就是大众运输工具嘛、哦，
0: 所以那时候是依赖。

0: 南台北这样通勤上课？
1: 也没有到通勤，就是每周，每周这样子的来回，因为想说，因为平常以前我都是会搭车，可能回宜兰，之类的。可是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我就很怕哪一天就中奖，然后就跳起。听懂台语就是死掉的意思。对对对。
2: 我刚刚在，其实我刚刚有很多想要讲台语的地方，都在很努力的翻成中文。比如说鸡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等下去查一下鸡海的中文是什么。
1: 是，
0: 反正我
1: 就听不懂。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然后就发现，这个压弯的这种，在就是那种半夜在北宜公路上面骑车的这种，这种很专注的那种状态，我非常享受这个时光、这个时间。对，就完全没有人，没有人会，比如说，警察会有雷射枪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一堆路，对，也不会有一堆路障或是大卡车，你就很专心的骑在自己的路线上，在自己的路线上奔驰。对，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那样的状态。
2: 我很 enjoy 在半夜的时候骑车，因为没有那个路障，
1: 对，
0: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但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对于你车辆的熟悉度，然后对于你的机械的维护，你的车辆的维护，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就是一切都是 OK 的状态下，就是你要准备好，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比如说机车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还有很重要轮胎跟制动，就是刹车的部分，是一定要去顾的。对。
0: 那我们差不多要到结尾了，
2: 听到我们的片尾曲叫什么？
0: 成为你想成为大人。
2: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有世新大学学生想靠摄影接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吗？我们来做个收尾。
1: 最重要的是什么？
2: Hashtag
0: 想做就做。
1: 对，我觉得想做就去做吧。
3: 就是 punchline。
1: 对对，
2: 想做就去做。
1: 对，就是英语的 just do it。 对。Okay,
2: 好，我们谢谢一下。
0: 我们谢谢我们的世权学长。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千金新生就到尾声，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是明天。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

块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再一次回到 AN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我这个新工作室开张进入第二个礼拜啊，哇，看着这个新家的样子一点一滴慢慢成型，心里真的蛮有成就感的。而且这个电视我已经实际体验了，虽然我们那个电视柜到现在还没到，我真的是特力物真的在搞，他那个茶几到了，但是电视柜隔了好久都没到，所以我现在电视是把那个空间清出来，然后就把电视放在地上看，然后还得把那个桌上的东西移开，因为往地上看嘛，桌上的东西都会挡住，超可恶的。而且没有电视柜就代表我的喇叭还不能拿出来啊，还没有完全形态，甚至我那个喇叭的包装，因为它是桑巴尔，还有一个低音的那个大喇叭，还有一条长条的那个桑巴尔喇叭，它是一个 L 型的箱子，它就只能现在摆在地上当一个小茶几用了，其实还不错用了，还是就那个电视柜子就不要来了，就这样用。不行啦，今天算一算时间，下礼拜他说下礼拜一到，刚好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天，到时候马上要来了。在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章已经在 Netflix 正式上架了，好不好？老板已经决定好了，等下礼拜一电视柜一到，三八一接，我一定是躺在沙发上面找朋友啾啾来下去无限城下面打无惨啊！哇，一开局直接雷之呼吸，七之行火雷神，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到时候一定是飞起来。当初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三哥放烟火，哇，真的是哭的要死啊！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太好了。然后顺便回报一下上礼拜这个集气的部分，这个尤里演唱会门票，结果幸运的没抽到，省下了一笔钱，而且我还是跟我朋友一起抽，我想说如果一起抽到的话就一起去，而且他抽到了我没抽到啊，那他抽到他也没有要看，他说有一个什么西城男孩，哦，西城男孩对他来讲比较重要啊，如果我没有抽到的话就算了。而且原本说是这个两次的抽签抽选完之后呢，在8月5号会有统一的就12点准时开抢的这个环节，但是两次抽票就把全部的票抽完了，大家都有乖乖付款，超扯的。所以我8月5号我也没得奋斗了，已经两场全部 sold out 了。啊，没关系，至少我去年已经有听过一场现场的 live 了，也算不留遗憾。同时呢，这个五六月的统一发票也正式开奖了，好不好？大家赶快去检查看看自己的发票存折，看看有没有中大奖。哎呀，这次是 QQ 通通都没中。大家应该都有用载具吧？会有人现在还没有用载具吗？而且这环保又方便。那我这里有一个朋友，他没有用载具。然后我上次那个三四月的发票的时候，我就有中一个载具专属奖500块钱，然后就分享跟他们讲，然后他就说我赛道，我说你最好是，我就说你要用载具啊，你用载具才有增加那个中奖机会啊。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哦，讲的好像用载具一样就会每一期都中。我说哎，你给我偷换概念，我哪有说用载具就会每一期都中，但是他确实提升了这个中奖机会。我很多期都是一般发票没有中，但是都有中载具，载具专属奖就是500块钱，比那个发票六奖还要多300块钱。如果还没有申请载具的人，真的是赶快申请起来。好啦，闲话聊完了，马上来进入我们本周最烫手的科技快报哦。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第一则新闻，上礼拜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Apple 年度的 BTS 教育优惠又开跑了，指定的 iPad 跟 Mac 呢都打了很大的优惠，不晓得各位客人有没有已经刷卡买下去了呢？欢迎也跟肉包店长分享你的新战利品。不过呢，这次 BTS 赠送的是官方商城的礼品卡嘛，像前面几次都是送 AirPod， 但是这次是给3200到4800的网络商城礼品卡。但结果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啊，有一位网友趁这次的优惠购买了 MacBook Air， 然后他发文说自己收到刷卡通知的时候，好像被苹果无情的扣了2次钱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信用卡被重复刷卡，结果被苹果坑了。大家先别慌，要买的可以买，老板来帮大家拆解真相。这其实呢，只是苹果官方后台很奇葩的拆单机制啦。举例来说，假设你这次买的这个教育优惠价的 MacBook Air 是46590元，然后活动赠送还会送一张3200元的礼品卡，对吧？虽然这个礼品卡算是赠品，但是苹果的结账系统呢会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订单品项，所以你收到的这个刷卡简讯啊还有电子账单会被拆成两笔金额，一笔呢是 MacBook Air 本体扣掉礼品卡折扣的价钱之后是43390元，那另一笔呢就是礼品卡的3200元，但是你再把这两个金额相加的话呢，就是你原本看到的教育优惠价46590元。所以大家放心，苹果真的没有偷你的钱，他们才不会偷偷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钱，他们都是直接官网光明正大抢钱的，好不好？虽然这样子的计算方式容易让人误导，但如果呢你真的在收到账单的时候觉得金额还是有疑虑，请你马上致电苹果的官方线上客服可以进行确认，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消费权益受损。接下来是第二则新闻， Google 新增了全新的账号救援机制，就是能透过自拍影片的方式来验证身份。当你密码忘记的时候啊，或是账号被锁定不能用平时使用的电脑或手机验证的时候，你只要拍摄一段自拍影片就可以成功救援并且登入账号。这个功能呢目前是正在全球的陆续开放哦，而台湾现在已经正式可以使用了。大家可以点进自己的 Google 账号，然后到设定啊安全性那边有一个登入方式，但它没有一个栏位哦，它就是小小的然后一个小小块的那个选项那里，反正里面应该有一个自拍影片，然后照着它的指示呢就可以注册。这个影片啊也是会高强度高加密的存在云端里面，不会受限说你现在用哪一只手机拍之后就只能用哪一个手机登入，不会。而且这个系统采用多层的安全机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别人用照片啊或是伪造的 AI 影片来冒充使用者。而且如果他会判断如果你这个用户可能是未成年的话就没办法使用。那老板我也实际去测试了，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实际的去看了一下，哎，真的有，真的，但是不好找，就是小小的一个，然后在那个登入选项那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这个自拍影片，我说 OK 自拍一下，哎，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嘛，你要自拍影片要作为辨识用的，还有说要你光线充足啊，然后背景不要有其他人脸或是杂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乖乖照做，然后我就照了他那个图片影片指示，就是你要拿手机然后放在你前面，然后对准你的脸嘛，然后他会跟你说哎，你头往哪边摆，然后往哪边摆你就可能往上摆往左边右边摆，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侦测你的头摆的幅度，然后看有没有绿灯，然后绿灯完就哎可以再转回来，然后就等他跑，但结果我跑了3次4次，然后让他在那边转圈圈转圈圈，转完又重拍，结果他跟我讲说我没办法使用，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欸，他就说什么我的账户目前无法使用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自拍的影片来做这个验证。但没关系啊，可能他是一时的 bug， 可能有一些人的手机他们也还没有看到这个功能，但是之后也会慢慢开放，也希望我的账号之后能够开通了。不过没有开通也无所谓哦，
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账户救援的保命手段，不是日常登录的捷径。

平时你还是要设好其他的双重验证方式，像是 email 啊，或是你可以去绑定一个验证的平台，上面会刷新验证码的那个，这样子可以更有效的保护你的账号，也可以避免账号密码或是个资的外泄。顺便也跟大家分享，这个 Google 真的很可怕，因为它好就好在呢，全部的东西都绑定在一起，什么 YouTube 啊、Gmail 啊、云端啊，很多很多功能都是在 Google 里面，甚至你登入了很多账号，都是可以直接键按下 Google 登入就登进去的。但是坏也就坏在这，它全部东西绑在一起，那个骇客呢，或是坏人，只要拿到你的 Google 账号密码，登入完他可以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前阵子我在温习 YouTube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一个 YouTube 叫赖宏林，他的那个 YouTube 账号在我忘记可能前年还大前年的时候就是被骇客黑走了，而且他又是 YouTube 嘛，他的订阅人数有50几万，就被一个黑客黑走了，然后在他的 YouTube 上传什么 Premiere Pro 的破解版下载教学，还是 Photoshop 下载教学，然后他一直说什么你要上传影片没关系，但是你盈利要给我打开啊，真的很好笑。但是他这个账号也很可怕哦，这个黑客把他的账号抢走之后呢，马上改密码，而且他还加了一个双重验证的东西，是一个安全性金钥，就是他要插这个 USB 的金钥，然后才可以登入这个 Google 账号。甚至他这个插进去的这个 USB 的那个金钥呢，还是一个指纹辨识的安全金钥。所以就是这个人把他的账号偷走之后呢，马上把他自己的那个账号的那个安全性做到滴水不漏，真的很可怕。但也还好，后面他有联络到，就是透过推特什么很多手段，虽然他也是苦了很久啊，但还好后来账号有成功回来，不用重新做那个电器达人、灿坤达人。所以现在的这个自拍影片应该也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毕竟黑客真的黑走你的账号，他也没有办法找到你真的人，然后叫你把手机丢在你面前叫你认证吧。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功能，大家也可以赶快去自己的 Google 账号里面看一看，能不能新增这个自拍影片用来作为保护账号的一个方法。那第三则新闻呢，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方便，也不晓得各位平常主要使用的 AI 是 ChatGPT 还是 Google 的 Gemini。 虽然 AI 方便哦，但大家千万不要所有事情都百分百的盲目相信他们。最近呢，有两位立陶宛的游客，他们前往这个塔特拉山的五湖谷旅游时，五湖谷也太难念了，五湖谷，反正他们使用 ChatGPT 来帮他们规划路线， AI 就给出他们一条好像很完美的捷径，就可以缩短他们那个旅游的时间。结果这两名游客就照着走，结果他们发现说这一段路程啊，要有很高的难度的攀岩啊，要装备什么的，导致这两个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他们就最后就只能求救，最后是出动了直升机才吊挂脱困。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人工智慧追踪系统也会指出呢， AI 常常会出现这种产生幻觉的现象，它会给出完全不存在的地名，但是又讲的好像有模有样的，让你就相信它，结果就走到错误的路了。像老板我呢，之前去日本自由行，我也都常常使用 Google Gemini 来跟我一起安排行程。为什么不用 ChatGPT 呢？因为我有领到那个大学生 Gemini 一年的免费使用啊， Gemini Pro 用起来真的是很舒服，但是我绝对不会把景点什么的全部丢给 AI 就无脑跟着 AI 走，然后或是什么我要去东京5天4夜，然后就全部丢给 AI， 然后全部照他安排，反而我是会请他帮我像是当一个小导游，然后帮我介绍说当地的地理资讯啊、景点啊，还有车站之间的距离在哪里，或是说每个景点有什么好玩的，它又在地图的哪个方向。像是我之前有去过一次东京嘛，所以这一次再去东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4月的时候去了一趟福冈，也是独旅加自由行，那个时候我在排行程呢，也就是一直把我想的方式、我想的路线丢给 AI， 然后请 AI 来帮我做这个统整还有想法的规划助手。因为我查过资料的东

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又不擅长说这种排版啊，或是把它变得很直观，所以我跟 AI 一起做出来的东西呢，不仅直观，正确性也是百分百。而且就连我在旅途当下，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了，我马上问 AI 都可以根据我们那时候讨论出来的那个行程表来跟我讲说，我下一站应该在哪里，然后我应该怎么坐车什么的，这才是正确使用 AI 的方法嘛。之后有机会的话呢，店长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用 AI 安排日本自由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关注赛博肉包店。那接下来第四则新闻，最近各位有没有搭乘这个台北捷运呢？有没有注意到闸门上面全新的信用卡感应区？虽然那个时候老板呢，我有注册这个 Visa 卡的优惠，有机会拿到 100% 的回馈，但是我平常进站的时候还是很习惯就用悠游卡刷进去了，我只有一次才临时有想到说要用 Visa 卡进站，因为它那个感应区真的太矮了，这不是因为我身高190才觉得矮，是我走过去我就是忘记有那个信用卡，然后我手机感应悠游卡的那个高度刚刚好，信用卡我还要稍微弯一下，而且不是只有我觉得说它很矮，最近有网友他在Twitter上面分享，他说他习惯搭捷运的时候用悠游卡进站，结果手机放在口袋里面走过去， Apple Pay 竟然同时跳出1元的预扣款，疑似是北捷没有设定防止重复感应的这个机制。网友也笑称说，这个信用卡感应区高度跟口袋平行，非常容易误刷。网友也建议啦，如果说你怕 Apple 的交通卡或是信用卡误刷，你可以去手机的钱包里面，右上角有那个三个圆点，你找到快速交通卡的设定，然后并且你就把它关起来就好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关到，然后进站的时候不小心被重复扣款，也不用慌张，你就到各站的询问处请站务人员取消就好了。不得不说，这个捷运闸门进站方式越来越多元，从一开始悠游卡，然后马上又有一 QR code 进站，全支付进站，结果信用卡刷卡最晚来就摆在最下面，真的蛮好笑的。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啦。好像遗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提到。不管了，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大家期待已久的内线大揭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内线大揭秘，哎呀，欢迎各位客人再次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菜。上礼拜答应大家的荧幕技术终极篇来啦，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说的 LCD 荧幕吗？有没有回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电视还有电脑是什么样的面板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现代科技的真正结晶 LED 荧幕。首先呢，我们最常见的 LED 荧幕其实非常简单啊，大家平常在路上看到什么当铺啊、槟榔摊啊，或是夜市的招牌那种一颗一颗会亮的小灯珠，那个灯珠呢就是发光二极体，也就是 LED 灯泡啦。发光的原理很简单，你电给的越多就越亮，电给的越少就越暗。但是因为一颗 LED 灯只能显示一种颜色，如果要做到彩色的话呢，就必须每个像素点里面都塞进红、绿、蓝三个 LED 灯。但是如果把这个灯珠哦塞进手机啊、电脑里面，能塞进去的数量非常有限，画质跟清晰度就会低到不行。于是各大厂商开始研发微型化的二极体，第一个伟大的成品就是 OLED， 简称 OLED， 有机发光二极体。这些科学家们发现，给某些有机的荧光材料通电之后呢，它们自己就会发出红、绿、蓝的光线。所以只要把这些材料透过化学振镀的方式呢，印在薄膜的电路上面，就能直接透过控制电流来控制荧光材料发光。这样子的构造非常简单，像 LCD 它还要什么一个背光板啊，然后透过一个栅栏层，又透过液晶层，然后再透过一层面板，然后再透过栅栏什么的，这些都不用。 OLED 的构造非常简单轻薄，而且因为它是薄膜的材料，所以它可以随意的弯曲，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曲面萤幕啊，跟折叠手机，而且用电量的表现也比 LCD 更好，因为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嘛，甚至它每一个薄膜电路都是独立的像素点，可以独立控制亮度还有开关。如果要显示黑色的时候呢，这个像素就直接关灯，完全不会有 LCD 这种漏光啊或是发灰的问题，而且也完全不会有光晕，色彩非常干净鲜艳。但是 OLED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我们涂上去的这些荧光材料啊，刚才有说到是有机的，它们的使用寿命呢会比较短，而且容易老化。而且更惨的是，这个有机材料的红、绿、蓝三个颜色老化的速度居然还不一样。如果你让荧幕长时间显示同一个静态的画面，像是什么时间啊，或是 Windows 那个蓝色的那个桌布，它如果常常亮着的话呢，那个区域的像素就会加速老化衰减，导致你切到其他画面的时候呢，还可以隐约看到这个画面的残影。

这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荧幕烙印。所以为了要延长寿命，早期绝大部分的 OLED 荧幕都不敢开太高，全荧幕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也会强制的下降。为了解决烙印还有寿命的问题，科学家就发明了 WOLED， 这个 W 就是 White， 白色。我们这一次不涂三个颜色的油漆材料了，而是回归到像是 LCD 的逻辑，用统一的这个白色有机荧光材料打在红绿蓝三色的滤光片上。这个概念就像 LCD 嘛，一个白色的背光板打在有 RGB 的晶片上面，但是这个滤光片啊，它会挡住光，所以显示白色的时候呢，亮度又不够，所以科学家又在这个三个绿色片旁边塞进了一个透明的区域，用来让白光通过。虽然这样缓解了寿命还有烙印的问题，可是在高亮度下，白色的光又会把颜色稀释，导致色彩的饱和度又下降。于是呢，三星的工程师参考了之前 QLED 的灵感，打造了 QD OLED。 大家还记得 QLED 吗？就是把发光层改成统一蓝色的有机材料，前面覆盖一层我们熟悉的量子点薄膜。这个量子点呢，就是透过控制量子点的大小，然后把光波照在这个量子上面的话，它就可以发出纯净的红光还有绿光。这个方案呢，完美的解决了不同颜色材料老化速度不一样，所以导致烙印的问题，而且还不需要白光的区域，色彩的饱和度啊、对比度还有亮度通通都大幅提升。那么既然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那还有没有一种荧幕，它既有 OLED 的独立发光、无限的对比度，又完全没有有机物老化的寿命问题呢？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个就是科技的终极结晶 ——Micro LED。这个 Micro 就是微小的意思，它是把传统的无机 LED 灯珠缩小、缩小、缩小，小到微米级别，小到可以直接拿来当做每一个像素点。所以它就没有有机物老化的问题，而且亮度高到吓人，对比度极致，具备了所有荧幕的优点。它唯一的缺点，也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缺点，就是它实在是太贵了。因为目前的半导体的技术啊，还没有办法把好几百万颗那么微小的 micro LED 精准的抓取并铺在电路上面。这个叫做巨量转移技术，这个技术的成本非常之高。举个例子， LG 市面上面有一台136寸的 4K Micro LED 显示器，对比度高达100万比一啊，那这台萤幕呢，嘿，要多少钱呢？答案是大约台币700万。这如果统一发票中头奖后，可能才买得起，买回家真的是等于买一栋房子回家哦。如果不小心，哎，小朋友拿个小车车，砰，破掉了，哇，那真的不是打一顿就能解决的事情哦。也希望啦，随着未来的技术进步，成本能够降低，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 micro LED 这种极度接近肉眼真实世界的画面。最后，店长我也要提醒大家，要认清 micro LED 哦。市面上还有像 LCD 阵营的 Micro RGB， 很容易搞混。它本质上面还是 LCD， 但是只是加强了背光，就像 Mini LED 嘛。在更高技术的产品就是 Micro RGB， 只是像 Mini LED 一样，把背光板的分区做了更小，分区更多。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 LCD 荧幕。而上一集说到什么我的手机啊 ，AMOLED、ANOLED。那个 AN 也只是指说主动的矩阵控制器，发光原理就是 OLED 啦。虽然好像每一代的萤幕都做有进步，亮度也都有提升，但是都是 OLED 在慢慢改进而已。但是也确实，一代手机做得比一代手机更厉害了。之前看到什么亮度2000尼特就觉得哇，2000尼特要瞎了，结果到现在已经3000尼特、4000尼特的萤幕都有了。还有像这一次三星旗舰 S26 系列的防窥萤幕，也只是 OLED 萤幕的变化球而已嘛，就不过是在像素点上加了一层遮光区块，并且控制区框外的像素开关达到防窥的效果而已嘛。哎呦，刚才那一段说的什么东西啊，完全是听不懂欸。啊，那太好了，有听不懂那就是要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让肉包店长在之后的单元为你详细解说。

现在休息一下，大家吸收一下刚才热腾腾刚出炉的 Olay 的新知识。稍等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全新单元。

0: 票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外带懒人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单元外带懒人包，我是店长肉包。在这个单元里面呢，肉包店长会帮大家打包最新最热腾腾的科技圈消息，让大家直接打包懒人包带走。这次要打包的当然是最新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布会，接下来老板就来为大家一一开箱。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Galaxy Z Fold 8 Ultra， 这支手机呢就是上一代 Z Fold 7的正式继承者啦。原本大家预期的 Z Fold 8这个名字呢，哇，被三星拿去变成了一款全新的独立产品线。那这次的 Z Fold 呢，多了一个 Ultra 的后缀，就代表这台手机的体验是消费级折叠手机里面旗舰中的顶级旗舰，也是三星在折叠机领域深耕打磨八代之后的终极成品。三星这一次啊，把手感做到极致的超薄，而且机身重量比 iPhone 17 Pro Max 还有自家的 S25 Ultra 都还要轻。大家最在意的荧幕折痕哦，在这一代几乎优化到完全看不到。现在的折叠机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像拿着一块砖头的刻板印象，放在口袋里面随身携带，打开呢就能得到一块8寸的大荧幕。而且在相机方面也不马虎哦， Ultra 也全面赶上顶级旗舰了，直接放了2亿的像素主镜头，还有5000万的超广角跟3倍光学的长焦镜头，整体体验跟 S 系列的距离越来越近，唯一的距离大概就只剩下价格还没有那么接近了。接下来发布的呢，就是从今年开始真正的全新产品线 Galaxy Z Fold 8。这是三星推出的第一款宽折叠的手机，但这不是第一支消费级别的宽折叠手机哦，像是 OPPO 的 Find N 系列早就已经做过宽萤幕的折叠了。但是三星啊，凭着极度成熟的硬体技术还有超级好用的多功软体设计，最后还是让大多数折叠用户不得不重回三星的麾下。这次 Fold 8的外萤幕呢是16:10的宽萤幕，所以如果平常看网页啊看文字，大小非常刚好，而且打开之后啊，内萤幕的比例拿来看横式影片甚至比 Ultra 的画面还要大。三星这一次把这两台手机分出来，它针对的客群其实划分的非常明显，基本上就是天平的两端了。像是 Z Fold 8外萤幕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拿来看影片啊、滑网页甚至是看漫画，体验都是绝佳的首选。那 Z Fold 8 Ultra 呢，单萤幕拿在手上的手感非常好，跟一般的手机没有差别，打开之后呢多出一块大萤幕，

目前最适合多工处理的生产力神器。如果有重度工作啊，或是学习需求的客人 ，Ultra 绝对更适合你。如果最近啊，有考虑更换折叠机的客人们，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使用需求哦。反而这一次的 Fold 8出来之后呢，也抢进了 Flip 上下折叠的风头嘛，又小萤幕又要变大，那为什么不选 Fold 就好，要买 Flip 呢？当然这只是老板的主观意见啊，我看到有人拿折叠手机的比例也真的是 Flip 比较多。那如果有想要趁新品推出买打折旧代的客人，也先等一下。这一次的 Z Fold 啊 Z Flip 8系列都用上了 AR 抗反射的涂层，哇，这真的是黑科技，极大的降低了在室内室外的萤幕反光，而且也是降低折痕的一大功臣，并且在今年 S26 上有的旗舰功能也在 Z Fold 8上面完整移植。如果是我的话，会建议各位客官啊直接冲了，趁着现在三星还没有因为记忆体涨价又有最新最好的旗舰体验时，把握机会拿下折叠。跟这一次同步发布的呢，还有 Watch 9以及电量大幅提升的 Watch Ultra 2。Watch 9呢有40毫米跟44毫米两种尺寸，40毫米的有石墨黑还有奶油白，44毫米的则是石墨黑还有银色的款式。那这一次就没有出经典的版本了，三星的规律应该就是两年一款。这次的主要更新呢，有更好的身体检测，在睡觉时佩戴手表，隔天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手表为我们提供的建议，像是要多活动啊或者多休息。在续航方面也有提升，用了新款的处理器，理论上可以改善效能还有功耗。那三星宣称哦，在打开常亮的情况下面可以达到30小时的续航，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尴尬的时长，原本需要一天一充变成一天多一点充，基本上还是等于要每天充电嘛，才能足够隔天整天的使用。但是他是说30小时都开常亮，如果有设定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关闭常亮的话，有机会可以到两天一充啦。而且大家知道我是从 Watch 4到 Watch 8，原本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就是在手机上面开启反向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帮手表充电。但是现在新的手表改了感应器啊还有充电的线圈之后，就没有办法用手机背面充电了。如果需要出门旅行的话，还是得带着充电器啊，这个我必须要讲给各位客人知道。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有妙招哦，因为当初呢我的 Watch 4是在官网买的，他们那个时候啊有赠送一个无线充电盘，可以同时充手表还有手机或是耳机。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啊也都会直接带着这个无线充电盘，这样子就可以省下一组充电器的空间了，而且也不用因为找不到手表的充电器而焦虑。唉，但是说到底都是钱有没有到位的问题， Watch Ultra 就把问题解决了。800毫安时的电量呢能够直接使用60小时，并且支援快速充电，只要30分钟就可以充到 40%。整只手表还采用了钛金属的材质，并且有更高规格 IP69K 的防水防尘等级，而且萤幕亮度来到了可怕的5000尼特啊！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或是深水潜水时，表面的内容仍然是清晰可见。但是高端的规格当然也就代表高昂的价格，各位客人购买之前啊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需求。如果是外观派的客人，我觉得这次九代的设计跟八代差别不大，如果对于新的侦测功能没有刚需的话，其实可以买八代就好了。那如果你跟店长我一样觉得这个实体的旋转表圈非常好用，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直接买八代的经典版， CP 值最高，体验最完美。以上呢就是这次三星 Unpack 发表会的所有精华内容啦。不晓得大家今天听完对于新款的折叠机比较有兴趣，还是有没有想要入手哪一款三星手表呢？欢迎大家立刻打开 IG 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官方账号参与最新的贴文投票，让店长我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哦。好啦，讲完这次外带懒人包里面满满的三星发表会，不知不觉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又要到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了。各位客人，默默的我们赛博肉包店从第一集开笼到今天

0: 试买一个月了，掌声加尖叫起来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啊！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一个月以来每一位准时进店光顾的老顾客，有你们的支持，肉包店长才能一笼接着一笼，把最新鲜的科技包子蒸给大家吃。那么也依照惯例啦，我们再次先来统整一下今天这一整笼丰富的菜单。首先端上来的科技快包，我们消除了大家购买 Apple BTS 优惠被拆单扣款两次的重复扣款疑虑，我们还分享了 Google 账号全新的自拍影片的救援方法，甚至透过这个立陶宛游客盲信 AI 导航，结果被困在悬崖上面要透过直升机逃难的案例，杀鸡儆猴，提醒大家真的不要盲从，不要盲目的相信 AI， 搜寻任何资讯一定要亲自查证。最后还分享了台北捷运这个感应闸门高度刚好跟口袋平行引发误刷的有趣故事。接下来呢是核心的内线大揭秘环节，我们完整的了解了市面上各种 LED 啊 LCD 的荧幕类型，相信大家今天吃进肚子里之后，回家看着自己手上的手机啊或是电视，还有家里的电脑荧幕，甚至我们还知道了一台比地契还贵的电视荧幕，还有全新最新的 micro LED 技术。最后呢，在全新的单元外带懒人包，我们带大家一起打包了刚出炉的三星 Unpack 发表会内容，拆解了全新的宽萤幕折叠机 Z Fold 8，还有 Fold 系列的传承人顶级的 Z Fold 8 Ultra， 还有全新的 Watch 9和最新的 Watch Ultra 2这两款智慧型手表。哇，默默的第五集节目要结束啦，而且马上呢也就要八月了。哇，突然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老板的新家预计也会在这礼拜全部整理完毕。哇，从15号到现在也已经进来半个月了，先前答应各位客人的我的这个工作区域的分享我绝对没有忘记，因为我买了一个跟我桌子一模一样大小的滑鼠垫，而且是定做的，但是我现在就在想说好像有点完蛋，因为我的桌上夹了很多东西，像是荧幕支架也是夹桌的，然后两个喇叭支架也是夹桌的，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支架也是夹桌式的，但我买的那个滑鼠垫是跟桌子一模一样大小，100×60，所以到时候来的话要怎么摆好再想看看，我不然真的不是很想要把这个荧幕支架什么的夹桌的东西全部拆开来，真的很麻烦，而且这个空间好小，没关系，到时候我再想看看，我一定会把它整理好，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同时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当下，我也要好好体验我家的影音娱乐完全体，电视柜不能再不来了吧，总不能再不来了吧，特例物这个电视柜摆好，电视摆上去，我这个小米38 Pro 2.1 直接摆好，带来这个顶级的影音体验。哇，直接38接上去，到时候把这35好友揪下来，直接下去无限城砍无产啊，然后来看我们这个善意哥
1: 革命那里 GoQ 七千多开了
0: 火雷神咻，然后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看炭治郎打三哥，哇，那真的是帅到翻了。如果各位客人今天有注意听的话，我们这集节目休息时间播放的歌曲也通通都是由今天的驻唱歌手 Lisa 所演唱的《鬼灭之刃》主题曲。哇，听着 Lisa 穿透力十足的歌声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好啦，再次谢谢今天光临的每一位客人，店长再次宣传我们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总店准时开笼，当晚11点还有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限时重播，另外在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大家对于这次的三星发布会的折叠机有没有兴趣啊？还是有没有要加入我们三星手表阵营的客人呢？先不要急着下单， IG 打开搜寻赛博肉包店，来我的贴文投票啊，同时也要按下追踪，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老板发布全新工作室的开箱照片。以上就是我们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也恭喜赛博肉包店成功撑到满月了，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下周三3点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